0: 关注唔少民生问题，例如青年就业、安老、照顾者需要等。李家超话：五年规划最重要是为本港民生带来改善的可能。又提到要提升城市的系统性管理，提升地区治理效能。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本港今年上半年经济增长为 5.1%， 较预期强劲。今个月中发表的经修订全年经济增长预测，将从原先预测的范围向上调整，但未来走势仍然受地缘政治、美息以及其他不确定因素影响。陈茂波又说，离岸人民币国债期货今日在香港上市，是香港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发展的新里程，更标志着国债在离岸市场的深化发展和人民币国际化的有序推进。希腊政府证实，两架参与扑救阿提卡西部地区山火的消防直升机，当地星期日下午执行灭火任务时相撞，两人死亡。希腊消防局发言人在雅典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遇难者是一名丹麦籍飞行员以及一名希腊籍空中协调员。希腊国家广播电视公司较早时报道，两架直升机都是希腊消防部门租赁的直升机，每架飞机搭载两名机组人员。有片段见到事发时一架直升机的螺旋桨撞到另一架直升机的机身，随后发生爆炸坠毁，事故原因仍在调查。巴基斯坦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一间警局附近发生爆炸，最少14人死亡，26人受伤。警方说，一名自杀式袭击者星期日在省内的斯瓦特地区一间警局门口被警察截查时引爆炸药。爆炸发生时，几百人正在附近广场参与示威活动，抗议区内近日发生的暴力恐怖事件。死伤者包括集会的平民以及警察。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2， 日元 157.69， 瑞士法郎 0.808， 加元 1.402， 人民币 6.752， 英镑对美元 1.349， 欧元对美元 1.154， 澳元对美元 0.704，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日经平均指数报63,154点，跌1,207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77.39美元，卖出4,078.9美元。天气方面，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带来雷雨。本港方面，今朝早的大骤雨为多处地区带来超过30毫米雨量，而港岛的雨量更加达到50毫米。在上午8点，位于吕宋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大约320公里，预料向西北缓慢移动，在吕宋一带徘徊。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初时仍然有骤雨及雷暴，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天气酷热。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96%，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另外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早上9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新界区啦。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油金头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而家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油金头一段咧就比较车多。咁隧道方面啦，只系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咧有车龙，龙尾排到去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区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九巴黎之角车厂。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支路慢车，咁而家排到去国际工业大厦对出。 另外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裁判。

0: 法院一段就行车缓慢，在新界另外一段的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华都花园都是慢车，断断续续的车龙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龙门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蝴蝶湾公园一段车多，粉锦公路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北区医院一段都是比较繁忙。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乖孙，我最近想参加香港电台第五台举办那个想你听香港暖男问答游戏。哎呀，但你他们又说要听节目，又说要私信，哎呀，这是怎么啊？
4: 爷爷，首先你要收听直播或者重温当日的香港暖流节目，然后留意同日的有你同行节目里面发问的问题，再上去五台之友的面书专业私信答案就可以参加的了。等我帮你注册了面书的账号先，然后再教你怎样私信。

早晨，早晨，两日冇见，大家好嘛？陈婉业冲远电啊，继续翻嚟同大家发放好音乐啊！今个早上，首先同大家打头阵嘅有佢李克勤。

李克勤啊，雨中街头剧，我哋今朝早自在早晨嘅第一首歌，日子系8月3日啦，嚟到8月份啊，原来83年今日啊 ，Danny 叶德娴推出佢第4张嘅粤语大碟《倦》啊。咁由著名嘅音樂人陳永良首次擔任佢嘅監製啦，亦都貢獻咗3首風格唔同嘅原創歌啊，包括有搖滾風嘅《孤獨最好》，輕鬆小品嘅《我所喜愛的歌》

李哲鉅呢一张大碟随手点题制作，呢一首咧都系由陈永亮作曲嘅《我所喜爱的歌》。咁而呢一首歌咧就系电视剧《鬼禁救魂》其中一首插曲。嗱，呢一部剧咧 ，Danny 喺剧里边就饰演一位歌手。咁而同歌手有关嘅剧原来都有几多噶，譬如话1984年啊，《圣诞平安》。

大學音樂係由佢演繹嘅一首懷舊味道十足嘅提案情歌啊。咁而蔣麗萍啊、景朵音同埋梅艷芳咧，人所共知噶啦，多才多藝啦，唱得、演得又跳得啦。而今日生日嘅夏台鳳咧，都係歌影視三妻嘅紅人啊。咁夏台鳳咧就喺1966年參加台灣一個電視台舉辦嘅歌唱比賽，脫穎而出而獲得冠軍，跟住就踏上星途啦。以下嘅呢首歌係嚟自佢1970年主演嘅一部電影《百萬新娘》嘅主題曲，更加係成為佢嘅代表作啊！

果然咧系冠军级嘅人马，啊，实在唱得唔错嘅一首歌，叫做《百万新娘》，佢就系今日生日嘅夏台凤啦。咁而作曲嘅咧就系一位非常著名嘅台湾作曲家古月啊。咁古月咧其实就系左宏元嘅化名嚟嘅。咁佢有好多唔同嘅笔名嘅，例如有经常用嘅耳英啦、田宇啦、司马亮等等啊。咁而头先呢嗰首歌嘅作词呢就係电影《百万新娘》嘅编剧丁善晒啦。咁讲到古月呢，佢真係有好多嘅作品可以同大家分享㗎。不如同大家重温返1975年嘅呢一部电影叫做《未曾留下地址》里面嘅呢一首歌。叫做《没有留下地址》，唱歌嘅係吴秀珠。

0: 呢部电影嘅主题歌曲咧由凤飞飞演绎嘅，咁插曲咧有高尔泰啦，仲有佢啊，佢系吴秀珠。喺六十年代已经出道一位唱得之人啊，没有留下地址。张成日带队嚟，早上8:28啊，提一提你，黄色暴雨警告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会去到早上9:00嘅。而家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96%啊。
1: 非牟利团体无忘爱总干事杨美容 Grace 分享佢投入临终服务嘅初衷。
2: 我爸爸过咗身，做一个道教嘅仪式，其实我哋都唔知佢做啲乜嘢嘢。到而家啦，做呢一行要事先话俾屋企人听，仪式背后代表紧啲乜嘢嘢。
1: 香港电台第五台，8月5日星期三晚上8:00，
3: 梁陈志明、李汉正，仲有阿 Grace， 约定你开展
4: 缤纷旅程。
5: 由而家到10:00，陈永业与你自在早晨。
0: 刚才跟你分享了两首70年代的国语旧歌，都是电影歌来的，是不是不够厚啊？不够厚啊？一阵间8:30之后，更加旧的国语歌、英文歌、还有粤语歌都会送给大家，千万不要走开啊。另外今朝早我又会找你一张黑胶唱片跟大家分享当中的精彩作品。哇，这一张黑胶唱片是一张新曲家精选，里面有两首新歌和有超过10首的旧歌，是张国荣的《全赖有你》。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与伊朗将在美国时间星期一下午再次举行谈判，伊朗方面未有回应。较早时，特朗普表示，美国原本准备好对伊朗采取新一轮军事行动，但他应多个中东盟友以及伊朗的请求而取消，但前提是各方要迅速敲定协议。以色列传媒引述官员报道，美国和以色列原定联合对伊朗发动打击，但以方透过社交平台才得知美方取消行动，形容被美方蒙在鼓里。官员又说，考虑到特朗普可能随时改变主意，因此以军保持高度戒备状态。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四川宜宾市高原凌晨2点21分发生 4.8 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暂时没有伤亡报告或房屋倒塌情况。中国地震局启动4级应急响应，要求有关单位加强监测和地震趋势研判，及时报告有关情况。四川省地震局派出工作组前往震区，协助地方政府的应急处置工作。警方就上月尖沙咀一间酒吧发生的谋杀案再拘捕三名男子，包括一名头目，累计12人被捕。警方在案发后展开大型行动，打击涉案三合会团伙的活动和收入来源，突击搜查超过70间酒吧、10几间麻雀馆和超过10间娱乐场所，又盗破多个非法赌档，拘捕90名干犯不同案件的人士。行动中，警方以谋杀和协助罪犯罪再拘捕三名涉及这宗谋杀案的男子，年龄介乎36岁至52岁，包括一名在现场带领施袭者的头目，以及两名协助他人逃离现场的人士。警方又说，拘捕行动仍然继续，已经锁定在逃人士身份，会全力缉捕。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2，日元15.6

0: 0.45，瑞士法郎0.806，加元1.401，人民币6.752，英镑对美元1.35，欧元对美元1.155，澳元对美元0.705，新西兰元对美元0.591。日经平均指数报63,171点，跌1,190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65.71美元，卖出4,067.45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初时仍然有骤雨及雷暴，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天气酷热。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5%，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另外，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早上9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屯门公路啦。咁屯门公路咧有三段路咧都比较车多噶。咁先讲咧就系受交通意外影响啦，就系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油金头对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咁而家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油金头嗰段咧都系比较挤塞噶。咁另外较早前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屯门公路转车站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呢一段嘅屯门公路出九龙啦，近住屯门公路转车站咧就比较车多啊，虽然意外清理好，车龙未消散噶，龙尾排到去锦辉花园。咁另外一段嘅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啦，近住华都花园嗰段咧都系恒常嘅车多，龙尾排到去青田路噶。咁另外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丽业街慢线嘅坏车咧就拖走咗，龙尾排到去香港儿童医院对出。就是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丽业街慢线嘅坏车咧就拖走咗，咁车龙未消散啦，而家龙尾排到去香港儿童医院对出。咁较早前北大屿山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欣澳港铁站慢线嘅坏车拖走咗，咁而家北大屿山公路去九龙方向啦，近住欣澳港铁站嗰段咧交通就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坚拿道天桥过海近着礼顿道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排到去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排到去锦上路港铁站对出。路面情况在九龙区青沙公路去回西九龙公路方向，近着海达村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九巴黎之角车厂，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段咧都系车多噶，咁龙尾排到去康华苑啦，咁影响到有一将军澳隧道啦，出翻观塘慢车，龙尾排到去电话机楼。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啦，咁而家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段咧都系车多。咁另外啦，渡船街天桥啦，去翻加士居道方向，近住骏发花园车多，龙尾去到果栏。喺新界屯门嘅龙富路去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慢车，龙尾排到去屯门骑瑞学校。咁丁九桥出翻去九龙咧，都系比较车多噶。咁啱啱收到一宗交通意外嘅报告啦。清泉路去翻青衣方向，近住海滨花园对出咧，由于系有交通意外啦，咁一部分行车线封闭咧，一带车多噶。清泉路咧，即系青衣北桥去翻青衣方向啦，近住海滨花园对出有交通意外，咁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开始车多。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3: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4: 由朱妮饰演嘅优华同张全全力进波之后走埋一齐，但婚后两人价值观分歧越嚟越大。当发现男方出轨之后，立即果断离婚，将全部精力投入律师楼上面。
3: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0: 陈永业，自在早晨。
1: 早晨，早晨啊！我哋准备听英文老歌。首先嘅呢位朋友，今日迎嚟佢100岁嘅冥寿，佢系 Tony Bennett。1926年生于纽约，原籍意大利裔，曾经咧系得过20座嘅格兰美奖啦，1座嘅终身成就奖，同埋2座嘅艾美奖，绝对一位非常杰出嘅爵士兼流行歌手啊！咁 Tony Bennett 10岁就开始公开表演噶啦，灌录过嘅大碟，讲起录音室嘅大碟唔计精选，有61张，咁而发表过嘅细碟咧有82张啊，佢嘅名曲真系多到数唔完啊！

嘅时候咧，导演都耳熟系佢演翻呢个 Maria 嘅角色。咁但系因为当时咧，佢身体系出现咗一啲嘅状况啦，于是乎就辞演咗。最后咧就由朱莉安德斯顶上成为女主角啊。咁而呢一部非常精彩嘅音乐剧里边咧，有好多歌嘅。啊，唔知大家最熟嘅会唔会就系 Do Re Mi 呢首歌咧？呢一首歌更加咧有粤语版本啊。呢个版本咧系由萧芳芳演绎嘅。

0: 呢首歌叫做《雪芳的牧童》，是来自萧芳芳主演的一部粤语长片，叫做《万紫千红》。
1: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2: 美好一天由一个自在早晨开始，我已经在香港电台第五台等你了。早晨，我是陈永业。

1957年啊，吴莺音咧由内地嚟到香港啦，然之后咧收版税之余咧就灌录咗有十几廿首歌噶，咁其中嘅一首就系呢一首啦，亦都系喺香港时期灌录嘅其中一首大家最喜爱嘅歌啦，《爱有一段情》。咁然之后好短时间就几个月就佢就翻内地啦，跟住咧一路直至到佢离开内地啦，去到美国生活啦。咁曾经喺香港咧，亦都系活跃过一段时间噶。咁同郑婷啦，亦都开过四大天后嘅演唱会，大家喺台上边咧，即系欣赏到佢喺台上嘅精彩演出嘅。咁好啦，咁另外以下呢一首歌咧，呢位朋友都唱好多呢一类嘅中式小调作品嘅，不过从来未见过佢喺台上出现啊，因为佢喺乐坛咧真系好短嘅日子啦，咁六七年左右啦。咁到佢隐退咗之后咧，由70年代至今咧，大家都唔知佢嘅行踪嘅。佢就系于飞啊。佢都有好多靓歌噶。嗱，呢一首歌咧就系嚟自一部电影，叫做《月夜情歌》啊。谁是我的知心人？

今朝早咧翻嚟电台嘅时候咧，出面都系落住大雨噶。各位电台之友，外出一定要带雨褛啊，又或者系大雨遮啊。另外，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延长至到十点半嘅，请大家留意啊。一阵间翻嚟，我哋一齐分享张国荣嘅呢一张新曲《家精选》啊，全赖有你，夏日精选啊。请准备对时，早上九点正。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在早上8:45取消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与伊朗将在美国时间星期一下午再次举行谈判，伊朗方面未有回应。较早时，特朗普表示，美国原本准备好对伊朗采取新一轮军事行动，但他应多个中东盟友以及伊朗的请求而取消，但前提是各方要迅速敲定协议。以色列传媒引述官员报道，美国和以色列原定联合对伊朗发动打击，但以方透过社交平台才得知美方取消行动，形容被美方蒙在鼓里。官员又说，考虑到特朗普可能随时改变主意，因此以军保持高度戒备状态。巴基斯坦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一间警局附近发生爆炸，最少14人死亡，26人受伤。警方话，一名自杀式袭击者星期日在省内的斯瓦特地区一间警局门口被警察截查时引爆炸药。爆炸发生时，几百人正在附近广场参与示威活动，抗议区内近日发生的暴力恐怖事件。死伤者包括集会的平民以及警察。希腊政府证实，两架参与扑救阿提卡西部地区山火的消防直升机，当地星期日下午执行灭火任务时相撞，两人死亡。希腊消防局发言人在雅典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遇难者是一名丹麦籍飞行员以及一名希腊籍空中协调员。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62883点，跌1478点；港金报37945蚊，跌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58.49美元，卖出4058.4美元。天气方面，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带来雷雨。本港方面，今朝早的大骤雨为多处地区带来。

0: 超过30毫米雨量，而港岛的雨量更加达到50毫米。在上午8点，位于吕宋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大约320公里，预料向西北缓慢移动，在吕宋一带徘徊。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初时仍然有骤雨及雷暴，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天气酷热。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6%，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上午10点半。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报章摘要，
2: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潘洁平和邝赞恩。
3: 首先看文汇报报道，特区政府正同期就2026年施政报告及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咨询公众。行政长官李家超昨日率领多名司局长到屯门出席首场地区咨询会，超过130名不同背景的市民出席发表意见，有不少都涉及房屋、医疗、长者福利等切身议题。李家超在总结的时候透露，香港首个五年规划会设立宏观指标，并且会参考内地不同城市的政府一般设有超过20项指标，每年再在不同领域进一步提出指标的做法。施政报告就会设超过100项的指标。他和团队是会认真研究每一份意见，并且秉持以结果为目标的施政理念。跟着下来的时间会继续走入社区凝聚共识，用心听取市民意见。文汇报报道。
2: 大公报报道，地区咨询会历时2个小时。有关注青年发展的大学生说，目前市场初级职位大减，尤其是资讯科技的初级职位大减超过50%，希望政府帮助初入职场的学生找工。行政长官李家超就说，正是积极研究推动量子科技、航天科技等前沿科技发展，深化产学研共同合作，目的就正正是带动产业升级，并且为青年创造优质就业机会。大公报报道。
3: 信报报道，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接受专访，谈及在发展创科的路上无需复制海外发展模式，香港的金融优势将会赋能加速发展以及带动就业机会，同时香港必须取得国家信任，守好金融防火墙，让安全和发展之间相互促进。陈茂波说，早几年他参加瑞士达沃斯论坛，曾经有些被忽视的感觉，但是近年他再出席同一活动，很多人都想争取和他见面，查询如何来香港投资。他认为主要原因是内地创科发展速度令人惊讶，而另一方面就是看到香港股票市场的功能以及资金流入，加上他们本身都需要分散投资，所以兴趣明显增加。信报报道。
2: 明报报道，一名60岁男子昨日朝早在黄雨之下，在大美督参加2026香港夏日3项铁人挑战赛，未在预计时间之内完成游泳项目是登岸，失踪超过7个小时之后，就在离岸150米的海底被找回，送院抢救之后不治。赛事主办单位中国香港3项铁人总会发声明，对参赛者不幸离世深表哀悼，话会竭尽全力为家属提供所有适切可行协助。据了解，死者是退休水警。明报报道。
3: 经济日报报道，全球离岸市场首只中国国债期货产品今日在港交所上市。港交所固定收益及货币产品发展部主管范文超表示，产品能够满足海外投资者对中国债券资产日益增长的风险管理需求，并且是进一步深化人民币国际化。经济日报报道。
2: 星岛日报报道，规管网约车法例的大部分法律条文今日开始生效，的士和网约车综合巴士是会取代的士的巴士，由今日开始接受报名。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委员庄豪峰是相信综合巴士不会降低要求，但是会加入科技应用的部分，并且相信反应踊跃。对于新法例下所谓白牌车司机罪成之后可以停牌至少1年，庄豪峰就说，若果执法力度加强，有可能令占比60%的兼职网约车司机未来几个月不敢营运。 星岛日报报道。
3: 在社评方面，文汇报的社评说，行政长官李家超昨日率领各司局长出席香港

0: 港首个五年规划以及2026年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深入社区问计于民。呢次咨询会嘅其中一个特色系特区政府同时就香港五年规划以及施政报告聆听地区人士意见。香港五年规划系方向性、宏观性、策略性指导文件，施政报告就系香港五年规划嘅年度报告，彼此一脉相承。文汇报社评。
1: 大公报社评，首场香港五年规划同2026年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唔止系一次政策意见收集活动，更加系特区政府革新治理思维、打通顶层设计同基层诉求，以系统化治理破解积弊嘅重要实践，系香港告别过往年度施政短期应付嘅治理旧态，迈入规划谋局、逐年落地、民意筑基嘅良政善治新阶段。大公报社评。
0: 经济日报社评就说，首场香港五年规划地区咨询会，特首李家超以画龙点睛比喻有关定位，蓝图要化为实绩，关键在于清晰的指标、扎实的执行和持续的追踪。社会期望看到的是一份既有宏观视野，亦有执行细节，既有远大愿景，亦有中期检讨，既能促进发展，亦能够关顾弱势的行动指南。这个是经济日报社评。
1: 《东方日报》政论，昨日早上天文台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期间，大埔发生水上活动意外，现场当时正是举行三项铁人比赛，一名参赛者怀疑预力不治。评论认为，一般来讲，红雨、黑雨或者三号强风信号以上，户外活动是会取消，遇到极端天气。评论认为，有些活动好像是三项铁人的游泳，不妨叫停，敬畏大自然之心不可无，一切应该以安全为先。《东方日报》政论，
0: 呢次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落马洲路去落马洲口岸方向，现时近住青山公路洲头段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啦开始车多，大家经过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是落马洲路去落马洲口岸方向，近住青山公路洲头段有坏车，现时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啦比较车多。而另外啦，屯門公路去九龍近住小欖嘅快線咧有交通意外嘅，車龍啦排到去哈羅國際學校，咁大家經過同樣請小心啦。就係屯門公路去九龍近住小欖快線咧有交通意外，現時咧龍尾去到哈羅國際學校。而另外咧，觀塘繞道去旺角近住進業街咧都有交通意外嘅，部分行車線現時封閉緊，車龍咧就去到麗港城。咁即係觀塘繞道去旺角方向近住進業街咧有交通意外，現時部分行車線封閉緊，車龍排到麗港城。而另外咧，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博愛醫院咧都有交通意外嘅，部分行車線封閉緊，龍尾咧現時接近十八鄉交匯處。咁重複多次意外嘅位置咧，就係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博爱医院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咧现时接近十八乡交汇处。而另外，屯门公路去九龙近住油金头咧都有交通意外嘅，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紧，车龙排到丁九。咁就系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油金头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咧排到去丁九。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清泉路去青衣方向近住海滨花园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现时交通咧已经回复正常。咁睇翻隧道情况啦，香港仔隧道香港仔入口车龙去到黄竹坑医院，而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土木工程拓展处，漆咸道北过海龙尾去到佛光街桥底，仲有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去到维里道。另外，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汇景花园，而同时咧，将南隧道去东隧方向一带都比较车多噶。咁至于西隧嘅九龙入口，现时龙尾去到西九龙政府合处，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格田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去到石门村。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比较挤塞，车龙去到告士打道近住华润大厦。而另外，在九龙区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记之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慢车，龙尾现时去到将军澳隧道管道入口。仲有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车多，龙尾分别排到美孚新村和青沙公路近住昂船洲污水处理厂。再仲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要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十五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去到 T2， 详情可浏览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2: 我是卢婉欣，简朴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八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仲要拿到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业主今年8月内向房屋局登记，仲有最多的早料优惠啊！上简朴房网页睇下啦。
3: 早晨，我是陈永业。
4: 自在早晨，欢迎你。

由 Ross Stewart 唱红啊，唔系佢原唱，但系佢嘅版本咧风行全球啊。哥哥嘅版本喺香港都好受欢迎嘅，作词嘅系林振强，一首嘅正能量满满嘅作品，嚟自1985年推出嘅呢一张新曲加精选啊。除咗全赖由你，仲有呢一首都系呢一张专辑里面嘅新歌，由詹叔黄沾作词，顾家辉作曲。

0: 亦都系大热作品啦，例如有啊《龙门多情》、《一片痴》、《缘分》，仲有呢一首《风继续吹》。
1: 我劝你早点归去。

留住昨天就是这首歌的歌名，也是两首新歌里面的其中一首，其余的十首歌全部都是当时他的精选。

配合呢一张大碟嘅点题啊，全赖有你夏日精选。所以哥哥嘅封面照片咧，背景就系蓝天啊。咁佢着住一套西装啦，冇打呔嘅，戴住顶帽，好有型咁样笑住侧面啊。

风继续吹。一张专辑里面仲有好几首快歌嘅，我嚟听半首啦。呢一首

记得当年张卫健啊参加新手歌唱大赛攞冠军嘅就系凭住呢一首啦。我哋带嚟哥哥张国荣嘅版本啊，恋爱交叉。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卢晓山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与伊朗将在美国时间星期一下午再次举行谈判，伊朗方面未有回应。较早时，特朗普表示，美国原本准备好对伊朗采取新一轮军事行动，但他应多个中东盟友以及伊朗的请求而取消，但前提是各方要迅速敲定协议。以色列传媒引述官员报道，美国和以色列原定联合对伊朗发动打击，但以方透过社交平台才得知美方取消行动，形容被美方蒙在鼓里。官员又说，考虑到特朗普可能随时改变主意，因此以军保持高度戒备状态。巴基斯坦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一间警局附近发生爆炸，最少14人死亡，26人受伤。警方说，一名自杀式袭击者星期日在省内的斯瓦特地区一间警局门口被警察截查时引爆炸药。爆炸发生时，几百人正在附近广场参与示威活动，抗议区内近日发生的暴力恐怖事件。死伤者包括集会中的平民以及警察。警方又说，救援队和安全人员已经赶到现场，并将伤者送往附近医院。警方封锁事发区域并展开搜查行动，目前没有任何组织承认责任。一名男子昨日早上在大埔参与三项铁人赛期间失踪，消防昨日下午在大美督对开海面将他救起，昏迷送往大埔拿打素医院抢救，其后证实不治。主办赛事的三项铁人总会表示，对参赛者不幸离世深表哀悼，向家属致以最深切慰问，将会竭尽全力提供所有适切可行协助。较大健康与体育学系高级讲师雷洪德表示，在香港举行的三项铁人赛事一般都会有清晰指引，主办单位都需要有预案，例如有独木舟等视察赛事进行，赛事亦都会设恶劣天气安排。而大美督是常用的三项铁人赛道，海浪不大。他又说，三项铁人对体能和训练有较高要求，相信大部分选手有备而战。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明日初时仍然有骤雨和雷暴，随后一两

0: 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天气酷热。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5%，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上昼10: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959点，升74点，总成交金额208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21点，跌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541点，跌37点。部分港股嘅造价。友邦保險78.6跌6.5，小米集團27.92跌8.6，百度集團109元升3.1，漢森製藥32.1跌8仙，九龍倉置業26.5跌8仙，普拉達43.98升7.2，太古地產23.94升4仙。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41，日元156.38，瑞士法郎0.809，加元1.403，人民幣6.752，英鎊對美元1.347，歐元對美元1.153，澳元對美元0.703，新西蘭元對美元0.589。日经平均指数报62,834点，跌1,527点。港金报37,945元，跌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53.74美元，卖出4,054.3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现时咧东区海底隧道去港岛方向，近住管道出口咧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嘅，车龙去到汇景花园。咁重复一次意外嘅位置啦，就系东隧去港岛方向，近住管道出口咧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咧去到汇景花园。而另外咧，落马洲路去落马洲口岸方向，近住青山公路洲头段有坏车，现时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咧稍为车多。咁就系落马洲路去落马洲口岸方向，近住青山公路洲头段有坏车，影响到现时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咧比较车多。而同时咧，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博爱医院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现时都系封闭紧噶，车龙咧去到十八乡交汇处。咁就系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博爱医院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咧去到十八乡交汇处。而同时咧，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小榄嘅快线咧都有交通意外噶，一带咧都系稍为车多。咁就系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小榄嘅快线有交通意外，目前一带车多，大家经过啦，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咧，观塘绕道去旺角，近住骏业街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龙尾咧就排到将军澳隧道观塘出口。而同时咧，较早前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油金头嘅交通意外咧都已经清理好，交通咧已经回复正常。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红磡警署，漆咸道北过海龙尾去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而同时咧，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去到小沥源。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车龙去到兆辉台；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比较挤塞，车龙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而另外咧，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落翻去渣华道嘅支路一带车多，龙尾现时咧就去到和富中心。而同时咧喺九龙区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的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慢车，龙尾去到康华苑。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车多，车龙就去到九巴荔枝角车厂。而另外在新界区荃湾路出九龙， 近住晋升工厂大厦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海之恋商场。咁最后仲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以蔬菜代替100克肉，每餐最多可以减大约1.6公斤嘅碳排放，为二零。

0: 203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3: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4: 饰演三大主角的演员张国立、王刚、张铁林，被誉为影视铁三角，廿几年来有成十次荧幕合作机会，他们饰演的乾隆、纪晓岚和和珅深入民心，而今次竟然是三人首度合演时装剧。
3: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5: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8:00到10:00，陈永业，自在早晨。

一部青春逼人的电影《油脂 Grease》 里面有这一首 Summer Nights， 唱歌的就是两大主角 Olivia Newton-John 和 John Travolta。 最厉害的地方就是 ONJ 当时呢都差不多30岁了，但是仍然可以扮演到一个的中学生，你说是不是很厉害呢？而在那个年代也有不少的青春偶像剧面世，譬如说1981年今日

启播嘅对对胡啦，咁就系由陈秀文、林国雄、张国荣、文雪儿等等嘅年青演员啊担纲演出嘅。喺剧里边咧有三首歌，都系由 Brenda 卢叶薇主唱嘅。主题曲听得多啦，不如听下呢一首《爱情最紧要》。

咗心思思，仲有呢一首啊，都好好听嘅，系对对胡嘅插曲《爱情最紧要》，唱歌嘅都系 Brenda 卢业美啊。咁而呢一个班底啊，陈秀文、林国雄啊、文雪儿加埋奖金咧吓，其实早一年咧已经系喺电视剧《骤雨中的阳光》同埋《续集》咧系合作过噶啦，而且系非常成功嘅。咁所以又有对对胡嘅出现啦。马上送上有 Ruth 曾鲁德，他所演绎的这首经典作品《骤雨中的阳光》主题曲。

八十年代初咧，丽的电视推出好多部嘅青春时装剧，都系相当受欢迎嘅。譬如话《IQ 成熟时》啊，当时嘅收视咧更加高过隔离台播映紧嘅《豆芽梦》啊。呢部剧除咗主题歌曲，仲有呢首插曲都系非常好听嘅。可知我心有泪。

0: 可知我心有泪，就系嚟自呢部剧《IQ 成熟时》。阿 Ken 蔡枫华，你都有份参与呢部电视剧嘅拍摄工作。啊，仲有阿 Blanche 邓海林添啊！
1: 巨浪涌至，人类嘅未来仲守唔守得住？
2: 喺 AI 浪潮底下，
1: 喺科技洪流当中，
2: 身处呢座城市嘅平凡香港人，
1: 各行各业
2: 点样守住自己？
1: 面对难以预测嘅挑战。电视节目《香港故事》由 AI 开始，
2: 今晚9:30，
1: 港台电视31。

0: 自在早晨，陈永业。
1: 去到呢个日子咧，又会想念呢一位曾经同我一齐喺电台咧工作过好几年嘅英哥许冠英。今日系阿英哥80岁嘅冥寿啊！1946年今日喺广州出生嘅，50年咧同埋屋企人一齐嚟到香港。咁佢读完书、中学毕业之后咧，做过办公室助理等等嘅工作啦。1971年咧，佢入读电影公司所举办嘅艺员培训班。跟住咧就客串过一啲嘅国语片啦，咁直至到1974年咧，同埋哥哥许冠文仲有细佬咧，就系、是、阿 Sam 许冠杰啦，合作一部叫做《鬼马双星》嘅电影啦，亦都因为咁样咧，俾人哋睇到佢嘅搞笑本色啦。咁其后嘅《发钱寒》《钱作怪》更加系担任男主角添嘅吓。咁当然啦，如果你问我啊，我最中意佢嘅代表作咧，就有《八彩林阿珍》啦，同埋《僵尸先生》。不过好可惜啊，英哥咧喺2011年啊65岁嘅时候咧，因为呢一个心脏突然之间有事而离开咗我哋噶。

钱作怪。咁讲到许氏兄弟嘅合作，1978年今日呢一部《卖身契》公映啊，当时嘅票房咧系高达720万啊，成为当年嘅卖座之冠啊。马上送上主题歌曲。

Sam 许冠杰 My 新契，你都系我哋今朝早最后一首歌啦。一阵间有三小时香港暖流啊，有啊，直直，仲有乐仔陪住大家。我哋听朝八点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0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医管局家庭医学诊所电话预约系统在本月15日起只是接受使用有来电显示号码预约，包括防止不法分子利用无来电显示号码冒认病人预约服务。医管局总行政经理梁君华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预计现时大约有15000名病人是以无来电显示方式预约。今次主动更新系统是为进一步加强保障病人的个人资料及私隐。梁君华说，病人日后致电预约时，若果使用无来电显示号码，系统会提醒需要转用有来电显示号码预约，以便精准记录来电号码，有需要时可以核实预约病人资料。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和伊朗将会在美国时间星期一下午再次举行谈判，伊朗方面未有回应。较早时特朗普说，美国原本准备好对伊朗采取新一轮军事行动，但他应多国中东盟友以及伊朗的请求而取消，但前提是各方要迅速敲定协议。以色列传媒引述官员报道，美国和以色列原定联合对伊朗发动打击，但以方透过社交平台才得知美方取消行动，形容被美方蒙在鼓里。官员又说，考虑到特朗普可能随时改变主意，因此以军保持高度戒备状态。巴西劳动党正式确认现任总统卢拉为确为该党的总统候选人，卢拉将会再次参加大选，角逐他的第四个总统任期。劳动党全国代表大会在圣保罗举行会议，正式批准卢拉与来自社会党的现任副总统阿尔克朗再次组成竞选搭档。劳工党主席席尔雅在会上宣布，该党已经在高等选举法院完成相关候选人的登记工作。现年80岁的劳拉在大会现场发表讲话，表示本届政府在全国各州取得的执政成绩将成为本次竞选重要依托，他可以充满自豪地向各地民众展现联邦政府所作出的贡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四川宜宾市高院凌晨2:21发生4.8级地震，震源的深度是6公里，暂时没有伤亡报告或房屋倒塌的情况。中国地震局启动4级应急响应，要求有关单位加强监测和地震趋势研判，及时报告有关情况。四川省地震局派出工作队前往震区，协助地方政府的应急处置工作。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雷暴，在上午10点，位于吕宋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马尼拉的

0: 东北大约35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吕宋一带徘徊并逐渐减弱。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初时仍然有骤雨及雷暴，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天气酷热。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963点，升咗79点，总成交金额740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16点，下跌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545点，跌33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阿里巴巴124.4升咗7.4，盈腾讯控股487.8升咗12.6。盈富基金26.44升4仙，小米集团27.32跌1.46，智普908元跌咗79.5。XLE 南方海力士37.48跌5.04，中芯国际62.25跌1元，南方恒生科技4.77跌升咗4仙，恒生中国企业88.8升0.8，建滔积层板28.3跌咗1.04。外幣對港元的賣出價，美元7.842，英磅10.568，瑞士法郎9.698，澳元5.515，加元5.59，新西蘭元4.621，歐元9.0447，每百日元對港元5.013，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6.074。日經平均指數報63,326點，跌了1,035點。港金报37,945元，比上日收市跌咗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58.84美元，卖出4,059.85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你讲翻新界区啦，咁较早前咧，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博爱医院对出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一带咧就比较车多，落马洲路去翻落马洲口岸方向，近住青山公路嘅洲头段啦，由于有坏车阻路啦，部分行车线受阻嘅，咁都系一带比较车多噶，就系落马洲路去翻落马洲口岸，近住青山公路嘅洲头段有坏车啦。咁观塘绕道去翻旺角方向，近住骏业街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系清理好噶啦。咁另外咧讲翻啦，喺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小榄快线系有交通意外，而家龙尾排到去小寿常村，就系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小榄快线有交通意外啦，龙尾排到去小寿常村。咁另外东区海底隧道去翻港岛方向，管道出口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而家龙尾都系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噶。咁东区海底隧道去港岛方向仍然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措施噶，就系东区海底隧道去港岛方向管道出口嘅意外咧，虽然清理好啦，龙尾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咁而家东区海底隧道去港岛方向啦，咁仍然系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噶。咁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啦，而家车龙排到去新柳街。咁另外东区海底隧道，咁头先讲咗啦，咁啊去翻港岛方向啦，个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但系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咧，就系东区海底隧道去港岛方向啦，而家取消咗间歇性封闭措施。咁另外啦，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就去到新柳街，西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咧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西九龙公路啦，近住奥运站对出。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咧都系车多，路面情况喺九龙区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段慢车。柯士甸道啦，去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一段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连翔道，近住佐敦道。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翻启福道嘅支路慢车啦，龙尾排到去国际工业大厦对出。在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 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货柜码头。

0: 南路葵涌三号码头去翻九龙方向。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专心留心唔分心，揸车时咪手持电话或者夹喺膊头之间，专注驾驶，做个守法嘅驾驶者。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2: 以下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及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在上午10时，位于吕宋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北纬 16.8 度，东经 123.3 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45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吕宋一带徘徊并逐渐减弱。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东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汕头吹东南偏南风1级，能见到30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到22公里。这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道完毕。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4: 最young的老友机电台。
5: 2026年1月1日开始，已经扩大法定禁烟区，幼儿中心、学校、院舍、医院及指明诊所或健康中心的出入口外3米范围已经禁烟。另外，排队等候公共交通工具以及轮候进入指定地方时，都已经禁止吸烟。吸烟罪行定额罚款已经增加至3000元。详情请浏览控烟酒办公室网页。
6: 环保署已经加强管制汽油车和石油汽车的废气排放。环保署采用路边遥测设备监测肉眼看不到的废气，如果发现你的车超标，你就要维修好，同埋在12个工作天之内通过废气测试，否则牌照会吊销的。废气不超标，空气自然清新。想知多啲，请浏览环保署网页。
3: 紧贴香港时代脉搏，暖流穿梭黄金年华，香港暖流。

0: 早晨，早晨，早上嘅10:13啊！今日咧系2026年嘅8月3日，农历方面系6月21嘅。星期一早上咧有邓添乐，
1: 有黎诗怡。
0: 冇错，今日咧我哋有一个特别嘅装扮嘅，听声音嘅你咧就未必见到啊。讲完天气之后咧，翻嚟话你即系点啊吓？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
1: 大致系多云。

0: 民间中有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嘅南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初时仍然有骤雨同埋雷暴嘅，随后一两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咧嘅天气会比较好热啊。
1: 而家气温咧26度，相对湿度94%，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2，健康风险系属于低嘅。紫外线指数系2，强度方面咧系属于低嘅。刚才讲到啊，今日咧我哋两个有个特别嘅造型，
0: 其实系听得出噶，
1: 听得出嘅咩？我觉得听得出嘅，
0: 听得出噶，感觉上我哋系冇平时咁清爽嘅声音，
1: 系即系我哋有个距离感喺度噶，今日系，
0: 系好似有多咗一层细微嘅沙喺我哋身上，
1: 系但系需要嘅，因为最近咧。真系流感啊！
0: 高峰期咁样咧，搞到
1: 系好多病毒咧都示弱，
0: 系
1: 身边好多好多嘅同事，好多好多嘅朋友咧
0: 都生病啦，
1: 都生病。
0: 我上星期病咗啦嘛，
1: 乐仔同埋小植都不例外。
0: 我已经康复咗噶啦，
1: 你未啊？ Hello， 你未、啊？
0: 我依家系个健康嘅小植啦，但系依家嘅乐仔就唔系一个健康嘅乐仔啦。
1: 系啊，因为上个星期五咧，其实乐仔都请咗系病假，冇翻工噶。试完咧系上个星期四嘅晚上咧。突然之間，本身晏晝開始多黑黐噶啦，但到咗晚上咧就更嚴重，開始有鼻水，開始喉嚨有啲唔舒服，而第二朝一瞓醒咧，擤鼻涕。
0: 你有冇睇醫生啊？
1: 有，擤完鼻涕之後見到嗰張紙巾咧，
0: 係有
1: 好多黃色嘅鼻涕，
0: 就知道唔係一啲健康嘅鼻水啦。
1: 咁啊，上個星期五就為免啦。就傳染俾同事啊，咁所以就告咗日病假啦，然後就去咗睇醫生啊。咁啊，但係醫生咧都係話好簡單啦，都係上呼吸道感染啦，即係啲感冒嘅症狀啦。最怕係其他，因為咧身邊而家好多人中咧，唔單止係感冒咁簡單啊，
0: 係
1: 甲流啊，
0: 係啊係啊，
1: 乙流都聽過人中。
0: 系啊，嗰啲好似严重好多噶，好似会不停地发高烧啊，比较辛苦少少。
1: 会、啊，
0: 所以我哋都仲算系轻感冒咁样样咧，几日就好好休息，食下药就可以康复到。
1: 系啊，同埋甲流争好远，甲流咧系啊，我身边有朋友中完之后啦，
0: 系
1: 好翻啦，即系食咗嗰啲特效药嘅，好翻之后成个星期依然系干咳，同埋个人好攰。對比感冒咧爭好遠啊，咁所以一旦咧中咗甲流咧，嗰、那個康復期咧就長好多好多啊，咁所以咧各位旅遊機門啦，都要保重身體啊！好似樂仔同埋小植咁樣啦，戴翻個口罩，特別係人多嘅地方。
0: 但係我依家搭車啊，或者去啲公眾地方咧，除咗食嘢嘅時間，都盡量戴一戴，即係保障自己啦，又可以保護其他人啦。
1: 係啊，特別咧係身邊有多老友記啊，或者小朋友嘅話咧，就要特別保護自己同埋保護身邊嘅人啦。好啦，咁啊温馨嘅提示咧，講到嚟呢一度，仲有一個温馨嘅資訊嘅，就係想你聽香港暖流7月31日嘅得奖者名单啊，
0: 就系邓女士、哦，
1: 恭喜晒邓女士，但要讲翻条问题嘅，系啊，
0: 原来系喺星期五嘅暖流剧场入面咧，阿老爷啊，即系我哋嘅 Harry 哥哥啦，佢嗰日咧就饰演一个发烧嘅老爷，咁咧哇，条问题真系好深，老爷嗰日探热之后，佢嘅温度系几多度啊？
1: 探热之后显示嘅体温系几多度啊？暖流剧场老爷探热之后显示嘅体温咧？正确答案就是
0: 37.8度。
1: 邓女士是实至名归的，37.8度
0: 都答得中。我觉得不听重温其实是很难记得我们那些这么精确的内容的。
1: 但我们都非常鼓励听重温、
0: 啊、
1: 因为我们重温就可以听回过往很多精彩的访问和精彩的内容。当然今天都不例外了，一首歌时间一阵回到来呢就会跟你讲一讲今天的节目流程的。讲了这么多要保护自己的资讯啊，用呢一首歌考下你哋嘅意识咯。若果你遇到人哋咁样嘅话，你会点样做啊？

0: 徐小凤，小凤姐嘅呢一首歌叫做《打喷嚏》啊，记住啊，有人睇你身边哈嚏嘅时候，记住记住，立即弹开，
1: 疏远佢，
0: 疏远佢。同埋，如果你要打一次嘅话咧，都好好咧，揾个纸巾啊，揞住个口啦，戴翻口罩啦，保护自己，保护身边嘅人啊。头先咧，上回讲到我哋十点钟到一点钟咧，好多嘅节目流程啊，讲讲有咩嘅环节先啊，交俾小静你讲讲先。
1: 首先第一个钟头会有老歌关键字，记得啦，我哋逢星期一咧都会拣嚟两首嘅老歌喺入边咧，揾一啲特别嘅字眼，讲下佢嘅典故，讲下佢嘅起源，讲下佢嘅用法，顺便就介绍大家听翻两首老歌。
0: 除此之外咧，我哋仲会有今日大件事嘅。今日大件事呢个环节咧，就系会去翻八月三号啊，但系未必系。今日嘅，即系未必系2026年嘅八月三号嘅话，但系今日呢个日子咧，好特别嘅，
1: 好神秘啊！我觉得我第一次听有啲咁样嘅节日嘅。
0: 系每年固定八月三号有一个咧趣味非正式嘅美食节日发生喺美国嘅。咁究竟系食啲乜嘢？点解会系呢个食物呢？一阵就会讲到啊。而漱口精方面咧，今日都会为你送上嘅。希婷主理嘅呢一个环节咧，会请嚟注册营养师去到讲讲。点样先至可以食素食得有型，同埋点样去到挑选啦？而十一点钟至到十二点钟，打埋港台电视三十一，我哋会有拜见师傅。系啊，呢一个行业咧，我哋嘅老友记昔日喺工厂咧都经常会接触到嘅。
1: 冇错，今日咧请嚟嘅我哋要讲嘅呢个行业就系香港嘅布业啦。落你对布业呢样嘢，你熟唔熟悉啊？你觉得自己
0: 嗱，如果真系讲布业咧，大家可能会讲系报纸嗰个布。但其实我哋今日讲嗰个咧，
1: 系深水埗嗰啲好多一匹两匹嘅嗰啲布，
0: 即系一匹布咁长嗰啲
1: 布，
0: 咁长嗰啲布系啦。我对呢一个行业嘅印象就系咧，有时会同朋友去深水埗度揾嘢食啊，去行街啦，
1: 经过
0: 行过就会发觉
1: 大排档附近
0: 系啊，
1: 好多绿色嗰啲车仔，
0: 嗰啲档仔啊，啊点解咁多档仔系卖布嘅咧？哇，五花八门噶、哦，布嘅花色好多，种类好多。纽扣啊，同衣物有关嘅嘢咧
1: l a 啊，都有专门嘅一啲铺头嘛。我咧同呢个布业咧，佢简直系布满咗我中学嘅一半回忆啊！
0: 一半咁多啊！
1: 一半，因为咧我中学有上家政堂咁，学识咗车衣啦。咁然之后咧，我会玩 cosplay 咁啊。我中学嘅时候就已经开始玩，就系、是
0: 啊、即系角色扮演啦。
1: 角色扮演，即系前排有动漫节，大家会见到好多人扮成啲动画入边嘅角色。我中学嘅时候咧，因为中学生啦，冇咩零用钱啦，咁亦都冇钱去订制一啲好昂贵嘅服饰啦。就系、是、当年。我就学识咗自己去呢啲深水埗嘅车仔档，用几蚊买一匹布咁翻屋企自己车。
0: 哦，真系翻去自己裁剪个长度。
1: 系啊，我开头系用手缝噶。你试想象下一个中学生十三岁喺屋企买咗两块八蚊嘅布，翻屋企喺度手缝咗几个钟，之后缝咗一件衫。
0: 哇！但我几佩服你吓、啊，自己可以。揾到啲咁
1: 好多技能咯，
0: 咁平嘅物料，仲可以自己整到件衫。
1: 所以当时系因为要经过好多嘅筛选去揾一啲卖得平嘅布料，咁所以我曾经有一段好长嘅时间咧，成日都去深水埗度行嘅。
0: 哇、啊，系咪真系你想揾嘅基本上都揾到嘅咧？
1: 揾到一定揾到啊！咩、哦、色咩样咩物料啦，想要佢反光唔反光啦，荧光又好，棉花又好咧，都可以喺嗰度揾到。
0: 嗱，平时咧，我哋艺人嘅后代就叫星二代啦。今日咧就请咗一位布二代啊，布二代布行嘅负责人上到嚟同我哋讲讲深水埗嘅布业发展嘅。当然啦，亦都会讲到佢哋布行嘅工作啦。讲下佢哋咧，而家点样去到迎接新嘅挑战啦？极速十五秒会同你玩游戏，1872312啊！两位嘅听众观众打通之后，喺十五秒之内讲出最多相关嘅词语，边个讲得多啲就为之系胜出，可以得到我哋嘅超市现金礼券啦！十二点钟到一点钟咧，我哋仲会有香港暖流热线之
1: 当年博物馆，
0: 系啊，阿小直事不宜迟

0: 冲出嚟啊！
1: 因为一到逢星期一呢个时间咧，你知道我哋由上一期又或者上上上一期开始咧，我哋博物馆入边啲嘢越嚟越大噶嘛，
0: 系其实装唔落噶啦，
1: 今日都依然系咁大
0: 啊！系啊，全部都要微缩啊，将佢变成一个模型，
1: 系
0: 先至能够放到落去啊！今日嘅当年博物馆会讲到嘅就系旧式杂货店，一阵翻到嚟咧会讲讲老歌关键字。今日187-2312呢个电话号码咧，可以打嚟倾偈，可以打嚟玩游戏，非常期待听到你嘅声音啊！听一听汤宝如嘅呢一首《感冒》先啦，歌留嘅记得保重身体啊！

0: 得抄低重点，咁我重点参加香港电台第五台举办嘅想你听香港暖流问答游戏啊！
1: 定啲，而家咧即刻下载手机应用程式 RTHK On The Go 重温就得噶啦。
0: 系、哦，好提议啊！
1: 嗱，咁你赢到超市现金礼券，记得要预埋我啊！
2: 你好。我是你的老歌资料库管理员，你想查询的是
3: 香港暖流老歌关键字。
2: 今天的老歌关键字是

0: 老歌关键字，今日嘅关键字系两个字，就系、
1: 是、制水。
0: 老友记们都经历过制水嘅时候噶啦，制水简单讲咧就系限制用水啊。当时咧本地嘅天然水源唔够，过去咧主要都系依靠东江水嘅。遇到旱季降雨量唔够，水务署就会实施分时供水，减少每日供水嘅时间，甚至系隔日供水。这个特殊的时期养成的生活习惯，就构成了独特的香港制水文化，落印在我们的老友记的心中。若果真的要制水的话，小植你觉得你会不会很大的影响呢？
1: 当然会啦，每天都要冲凉又要洗头，然后跟着女孩子有长头发，如果制水的话可能要变成三四天才可以洗一次头的了。
0: 是啊，但是以前呢很多老友记都是这样的、因为始终水源有限嘛，为了不要浪费每一滴水，大家很厉害的，各出奇招、
1: 我最记得就是当年呢，我听婆婆说她家里会开着那个水喉，但是又没有水出的，但可能会有一滴一滴，她就会拿个盆去收集它、
0: 真是积少成多、
1: 还有要很悭住，就是居民、要互相提醒对方呢、我用水的时候你不可以开啊，跟着大家呢家里一定会有很多个胶桶、水缸、胶篮、成日都要斟定一堆水，即有水的时候就要储备定啦，跟住同埋啲水咧会好悭住，一定会循环再用啊。譬如洗完米咧，就再攞嚟淋花啊，又洗菜啊，水啊可能攞嚟冲厕洗手，嗰啲嘢咧都会尽量精简，就悭翻晒每一滴水咯。
0: 嗯，系啊，同埋咧有一句好经典嘅台词啦，就系、你知唔知系边句啊？
1: 唔知。
0: 即系当你想用水，
1: 系，
0: 但你发觉个水压咧好渣。因为你楼下系啦，
1: 楼下山水好
0: ，correct， 山完上面咧先至够力嘅。但系正正系因为呢一啲嘅习惯啦，就令到大家嘅关系咧，其实系亲密咗好多嘅、会分享啊，即系，阿陈师奶好似有制水咯，唔够用啊，陈师奶，哎呀，我唔够水缸啊，可唔可以借嚟用啊？如果你够水嘅话，你是不是都会分给你身边的人呢？
1: 我够水的话我都应该会的，但如果我不够我就会不分咯即我是包租婆来的，如果我在这个72家房客里面，我是要锁水喉的，今天开始
0: 不准用，
1: 不准用水，每人只可以用一，不是，每日只开放一个钟，这样的。
0: 哇，这个包租婆
1: 呢，我是黑心包租婆来的。
0: 但是有很多就不是好像小迪那样的，是分给身边的人，所以人情味就很浓的。而很多的电影、电视剧都会重现制水接水的这些场面，去到讲唐楼街坊他们的生活故事，所以呢都可算是旧香港的回忆。而讲到制水，小植今天选来的老歌是哪首？
1: 今天选来的老歌是邓基陈和李慧的老婆制水。
0: 但是这个制水似乎又不是那个制水，
1: 那到底是哪一个制水？
0: 水很多的变化噶嘛，即系我哋话冇水冇水，有时候都系冇钱嘅意思噶嘛。
1: 即系老婆唔俾钱我使嘅意思啦，系咪啊？
0: 系咪咧？究竟邓基陈同埋李慧嘅呢一首《老婆制水》系咪真系讲紧呢样嘢咧？一齐听下。
2: 我乱咁滚就制水，想钓女再无女，讲下水都死罪。城最近看天话制水。

0: 嫌疑啦，吓、
1: 啊！连晚热到死，未抹身上浸水，变冇水，人制水将我淹啦。
0: 好难闻噶，成只邋遢鬼为冇水，缩压嘴，臭腿，往你自称点叫娘？

0: 慘啦。
1: 求你動怒跟屋下水，想法子揾漏水，等我安心免焦慮。
2: 朋友做濟官願放水，想要水快過水，等我立法去揾佢。乜乜唔真啊？佢系做制水官噶嘛，放五嚿水俾佢，整多两个钟头水，咁啊好值噶。
1: 有水又值得嘅，嗱，呢1500元，你快啲啲去搞掂佢啦。
2: 哦，好，我去啦吓。
1: 去啦。
3: 喂，老等，哎呀，乜咁耐都唔落嚟嘅啫？我等你跳舞啊！
2: 死啦，穿晒煲啦。
1: 哦，原来你想滚我500元去滚女人系嘛？快啲啲翻嚟啊！
2: 我同你讲下笑啫，唔好嬲啊，大人啊！
1: 查明实据，
2: 衰嘅嗌。

0: 门我为片水佛你担四过山为淡水佛淡一天白底罪
1: 哎呀死了唯有应巨水为济水想变水加倍水淡淡大桶上山去我去了大人

0: 继续老歌关键字啊，两个字啊，同样都系就系、是、
1: 煲粥。
0: 粥从来都系我哋华人社会当中最温柔嘅存在。点解咁讲咧？粥唔单止能够解决我哋嘅温饱啊，仲融合咗好多养生啦、人情啦、生活嘅智慧，贯穿我哋中国南北，深入我哋家家户户嘅饮食文化。
1: 话说喺先秦嘅时候咧，原来啲古人已经咧识得磨碎啲米，加入水，慢慢煮到佢糊糊地。咁啊，其实最开初嘅时候咧，粥系一啲贫苦人家嘅主食嚟噶噃。不过后屘咧，反而就走入咗宫廷，成为咗一啲皇亲国戚啊嗰啲贵族佢哋嗰啲养生进补嘅膳食。
0: 系因为咧，好多时候我哋病咗啊，都真系会话要食白粥啊，清肠胃啊。咁所以白粥咧，同健康同养生，有时候都会即系有写咗个等号。
1: 即系所以通常我哋唔舒服嘅时候咧，阿妈都系会话：，哎呀，煲碗白粥俾你食啦。

0: 煲啲粥俾你食啦，抌抌。
1: 系啊，同埋咧，佢又会根据你嘅身体状况去到加唔同嘅嘢落碗粥度啦。
0: 系，
1: 咁所以可以咧，俾我哋去到调养身体啊。咁所以自古以嚟，粥啊就系背负住调养我哋身体啦，同埋帮我哋养生嘅使命嘅。但系你系中意稀粥定系中意嗰啲？
0: 绵绵粥，
1: 绵绵粥咧，
0: 我系中意绵绵粥噶，
1: 即系太稀太水嘅你就唔 OK 啦。
0: 因为我会觉得好似净系饮咗水，即系我相对起潮州粥我冇咁中意咯，因为潮州粥就多水啲噶嘛。
1: 嗯，系，但小弟又识食啦，因为民间有一个讲法嘅，一层米油胜过心汤啊，大火煮出嚟嘅嗰啲米水分嚟嘅咧叫稀饭，
0: 嗯，
1: 文火慢慢煲，慢慢煮咧。好绵、好滑、好醇厚嗰啲粥咧，先至叫做靓粥。咁所以头先阿小植就话啦，佢中意食啲好绵嘅粥咧。其实小植系识食嘅，
0: 我就系中意食靓粥啦。
1: 靓粥啦吓，系做好多粥嘅，例如咧，农历腊八节有啲腊八粥啦吓，咁啊而坐月又会有红枣粥啊、鸡粥啊咁样嘅，咁啊延续咗好多好多年以嚟嘅养生习惯。而今日咧，我哋介绍嘅呢一首老歌，似乎呢一烹粥就唔系咁好啊。
0: 呢一烹粥咧，冇咩事咧，我哋都唔系太想食啊，因为。
1: 只要你小心就唔会发生咯。
0: 我就成日都做嘅，不过你
1: 吓、啊、真系噶，
0: 系啊，
1: 唔好啊，好危险噶吓，要睇火啊。
0: 知道。
1: 因为今日咧，我哋拣嚟嘅呢一首老歌咧，就系由郑君绵所唱嘅《暴龙族》啊。点解会暴龙噶？

0: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1: 由朱妮饰演嘅优华同张全全力进波之后走埋一齐，但婚后两人价值观分歧越嚟越大。当发现男方出轨之后，立即果断离婚，将全部精力投入律师楼上面。
0: 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0: 今日大件事啊！点解大件事呢？因为啊，一见到呢一个日子咧，
1: 系
0: 就好惊会咬崩牙。
1: 吓，你谂到咬崩牙，我觉得好好食噃。
0: 我都中意食，但系佢好似个名字一样啊，好坚噶。
1: 咁坚。

0: 感到底呢一日系咩呢？就系原来系呢个叫做全国食坚果日。
1: 系每年固定八月三号就会庆祝美国嘅趣味非正式美食节日啊，直译就系叫做全国食坚果日。顾名思义啊，就系所有坚果杂果，大家一齐食啦啊，一齐狂欢，风格好轻松，好诙谐嘅咁啊。好有生活感嘅，因为咧好多人日日都食紧坚果嘅。
0: 嗱，但系原来呢一个节日咧系冇一个好明确嘅机构或者一个发起人啦，佢系大概喺2010年代初嘅时候咧，美国一个美食嘅部落格啦，即系嗰啲
1: 网上
0: 嗰啲
1: 日
0: 记簿啦，系啦，咁啊一啲网志度传咗出嚟嘅，原来咧就系网民自发诞生嘅一个饮食主题啊。咁啊啱啱开始流传嘅时候，仲有个笑话就系话咧，有一啲人咧。以为是望住嗰个名啊，以为是庆祝一啲螺丝五金入面嘅嗰个金属螺丝帽，咁后来先至达成咗共识，确认个主题咧，原来是食用一啲零食嘅坚果，咁啊确立咗呢一个主题嘅嗰个重点啦。
1: 系好得意啊！呢、這个世界有啲嘢咧就系无心插柳柳成荫噶，即系你冇谂过一个玩笑啊，哈哈！今日咧就系啊食坚果日啦，点知大家都响应。仲推广到去全世界添嘅，但其实咧背后都有个实际嘅考虑嘅。原来美国咧本身已经有杏仁日啦，仲有
0: 开心果日、
1: 碧根果日，
0: 即系咩果都有日子嘅，
1: 即系边个都有一款嘅啦。所以八月三号咧就一网打尽啊，系杂锦嚟嘅，一次过同腰果、杏仁、核桃、开心果、夏威夷果、花生，全部呢啲脆口嘅零食咧。一次过向他们致敬啊，
0: 就变咗集合咗一个全国食坚果日。
1: 你喜欢吃哪款呢？
0: 哦，全部都喜欢吃的，真的不是说笑。
1: 同埋其实坚果呢都挺有营养价值的。
0: 有脆口的，是啊。
1: 啊，但是就记住啦，即是什么都是的啦，少吃就多滋味啊。咁啊，坚果
0: 你依家唔食得咯，
1: 唔得啦，系啊，而家野淡啊，
0: 咳紧啊，
1: 系啊，尤其有啲坚果咧落好多盐去烘焙啊、烤啊，咁啊就唔好食咁多啦吓。其实好早好早咧，其实喺古希腊啦、古罗马啦，都已经有坚果嘅历史噶啦。古历史当中咧，仲话坚果系众神嘅食物嚟添。咁啊，讲咗咁耐啦，究竟呢一个食坚果日啦，有啲咩玩，有啲咩做嘅呢？
0: 原来佢哋嗰个庆祝嘅方法咧，系非常之简单直接噶，就系咧你要随手拎一扎就食啦。
1: 哦，即系一手拿起，
0: 拿起，
1: 嚼，
0: 因为咧，佢原来当日嗰、那个呢、這个活动嗰个核心嗰个状态嗰个意识啊，就系、是、要唔好去克制去节制，就随手咁样将呢一啲嘅果仁当成下午茶，当成一啲小食，感受过一个好脆好爽嘅嗰个口感，亦都咧系可以减低你平时嘅压力，即系唔好俾自己限制，真系俾自己放纵一下。哎呀，我中意食几多就食几多。
1: 食几多？谂你平时都系咁噶啦噃。
0: 系、欸、喎，咁、欸、我日日都系
1: 你
0: 日
1: 日都系。
0: 你
1: 食零食日啫吓，同埋咧好多人会打卡啊，即系咧喺社交平台啊放自己嗰啲果仁嘅存货，仲会互相推荐嘅，用零食嚟到拉近人同人嘅关系。而美国好多超市咧仲会推出果仁优惠添噶，咁啊而呢一个好似好搞笑嘅零食节，但其实都推广健康轻食噶。佢希望大家咧食一啲原味冇调味嘅坚果，好丰富嘅膳食纤维、矿物质同埋蛋白质，咁啊。唔係鼓励毫无节制嘅暴食，而係多啲留意呢一啲天然又有营养嘅食材，好好对待自己呀。除咗食坚果之外呢，食素食都係一个好好对待自己嘅方法。但係点样食得健康，点样食得精灵呢？我哋又一起听一下素口精。
2: 边个话养生健康好无聊㗎？纯素都可以玩出潮流新滋味。立即启动素食模式，重拾靓到发光的肌肤和好心情。素口精主持萧希婷，嘉宾注册营养师陈秋慧。
3: 第八集自主素食。上一集营养师 Sharon 同大家讲咗出街拣素食有啲乜嘢要留意，今集就会同大家讲下自己喺屋企都做得到嘅简单素食食谱。先介绍第一款简单食谱
4: 啊，就讲啲简单快脆做好咗嘅菜，而我屋企都会咁样整嘅先啦。

0: 例如我哋可以去將秋葵切咗一粒粒，跟住就將大樽嘅豆腐一開四擺落去蒸一蒸佢，再淋翻個豉油就食得啦。
1: 哇，好簡單喎呢個。
0: 係啊，如果你有芝麻粒都可以揀落去嘅。
1: 秋葵呢，以前呢大家对佢唔系好认识嘅时候就会切头切尾，然之后掉落水度烚。但呢我自己就好唔鍾意呢个做法嘅。因为咁样烚完呢佢入面嗰啲。
0: 出晒嚟。
1: 係呀，入面会冇晒嗰啲籽呀，同埋入面呢大家唔鍾意嗰啲滑潺潺嘅嘢呢，反而系我好鍾意食嘅嘢。
0: 恭喜你呀，因为滑潺潺嗰啲嘢呢对肠胃嘅益生菌有帮助啦，另外呢都对我哋降血糖有帮助㗎。
1: 哦，咁即系话其实秋葵都系一样好好嘅食物嚟㗎。
0: 是啊，健康食物来的。
1: 这个送菜很简单，豆腐、秋葵放入去蒸，搞定。
0: 是啊，而且它还支持我们肌肉添。
1: 豆腐都有分硬豆腐和滑豆腐，在营养学去分析它们有什么不同啊？
0: 滑豆腐和硬豆腐呢，它就是沾了个水分嘛。如果我哋揀嘅係硬豆腐，個蛋白質含量就會高咗，因為水少咗。
1: 哎呀，顛倒咗我嘅諗法喎！反而我又要食翻多啲硬豆腐。平時大家追求滑嘅口感咧，就會揀啲軟身嘅豆腐噶嘛。但原來硬豆腐嘅蛋白質含量係會高啲嘅。
0: 係啊，可以睇翻啦。如果一盒盒嘅話咧，佢可能會寫每100克嘅豆腐有6啊或者係9啊，咁就屬於非常之高蛋白質噶啦。
1: 第二款简单素食食谱，
0: 这个应该大家找材料都见到的，譬如五香豆干炒西芹。芹菜呢就是降血压嘛。
1: 我自己好喜欢吃有味菜、但是呢有些朋友真的接受不到芹菜或者西芹的味道的。
0: Okay,
1: 有些心机旁边的听众说、我不得啊 Sharon, 我真的不吃这些味道，有没有替代品可以都煮到这个食物？
0: 莴笋或者脆肉瓜。
1: 啊，莴笋和脆肉瓜都是很好吃的东西的。
0: 是啊是啊，将那个五香豆干呢切一条条啦，先煎了它啦。你可以用不黐底锅的话就不用落油添，落少少油都是 OK 的，然之后再炒埋那个芹菜落去，咁最后呢就撒少少盐啦或者是菇粉就食得啦。
1: 第三款简单素食食谱，
0: 我讲个又简单个口感又几好嘅凉拌菜好唔好啊？
1: 好啊，呢啲最简单噶啦，凉拌
0: 银耳、云耳、双耳嘅凉拌菜嚟嘅。银耳要浸啦，预先跟住将中间剪走佢啦，跟住就将云耳又系浸到佢胀卜卜翻啦。呢两样嘢咧都系用热水滚一滚佢就得噶啦，可能两分钟左右，其实都差唔多噶啦。
1: 灼一灼就已经 OK。
0: 系啦，除非你话咀嚼有困难嘅，可以来些少啦。中意佢嘅口感係有得嚼口嘅，咁就差唔多啦。將佢剪到細粒啲，容易夾入口嘅大細啦。然之後咧就加啲黑醋啦、豉油啦，可以加少少嘅花生醬咁樣撈勻拌咗佢嚟食啦。可以用芝麻醬都得。
1: 但芝麻醬咧係咪用低脂嗰只會好啲咧？
0: 芝麻油咧係維他命 E 豐富嘅，而且芝麻醬本身就係有高鈣啦，有高鐵質，唔係日日食好多應該冇問題啦。
1: Thank you.

素食小锦囊。今日要为大家介绍嘅菜式系香焗蘑菇南瓜。材料有南瓜500克、蘑菇200克、干嘅香草1汤匙。调味料有橄榄油2汤匙、少少嘅黑胡椒同埋盐。做法：将南瓜洗干净，连皮切薄片，而蘑菇就可以将佢切成厚片，加强口感。跟住将南瓜片、香草同埋调味料捞匀，放喺焗炉盘上面备用。之后将焗炉预热去到摄氏180度，预热完成就可以将南瓜放入去焗20分钟。等南瓜熟咗之后，就可以将蘑菇放埋喺焗盘上面，焗到佢表面呈金黄色就可以攞翻出嚟。最后加少少橄榄油捞匀佢，咁就食得噶啦。唔需要用太多嘅调味料或者手法，都可以食到健康好味嘅素食。今日为大家介绍嘅香焗蘑菇南瓜，希望能够成功令到大家踏出第一步，实行健康素食模式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一点，而家由张正报道一节新闻。医管局家庭医学诊所电话预约系统喺本月十五号起只系接受使用有来电显示号码预约，包括防止不法分子利用冇来电显示号码冒认病人预约服务。医管局总行政经理梁坤华喺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预计现时大约有15000名病人系以冇来电显示方式预约。今次主动更新系统是为了进一步加强保障病人的个人资料及私隐。梁坤华说，病人日后致电预约时，若果使用没有来电显示号码，系统会提醒需要转用有来电显示号码预约，以便精准记录来电号码，有需要时可以核实预约病人资料。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和伊朗将在美国时间星期一下午再次举行谈判，伊朗方面未有回应。较早时特朗普表示，美国原本准备好对伊朗采取新一轮军事行动，但他应多个中东盟友以及伊朗的请求而取消，但前提是各方要迅速敲定协议。以色列传媒引述官员报道，美国和以色列原定联合对伊朗发动打击，但以方透过社交平台才得知美方取消行动，形容被美方蒙在鼓里。官员又说，考虑到特朗普可能随时改变主意，因此以军保持高度戒备状态。巴西劳工党正式确认现任总统卢拉为该党总统候选人，卢拉将再次参加大选，角逐他的第四个总统任期。劳工党全国代表大会在圣保罗举行会议，正式批准卢拉和来自社会党的现任副总统阿尔克明再次组成竞选搭档。劳工党主席席尔亚在会上宣布，该党已经在高等选举法院完成相关候选人的登记工作。现年80岁的卢拉在大会现场发表讲话，表示本届政府在全国各州取得的执政成绩将成为本次竞选重要依托，他可以充满自豪地向各地民众展现联邦政府所作出的贡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四川宜宾市高月县凌晨2:21发生4.8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暂时没有伤亡报告或房屋倒塌情况。中国地震局启动四级应急响应，要求有关单位加强监测和地震趋势研判，及时报告有关情况。四川省地震局派出工作队前往震区，协助地方政府的应急处置工作。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雷暴。在上午10点，位于吕宋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马尼拉的东北大约35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吕宋一带徘徊并逐渐减弱。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初时仍有骤雨及雷暴，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天气酷热，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933点，升咗49点，总成交金额1204亿1000几万。

0: 上证综合指数报3811点，跌咗2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524点，跌54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阿里巴巴124.5升咗7.5，腾讯控股488蚊升12.8，盈富基金26.44升4仙，小米集团27.7跌咗1.08，南方恒生科技4.76升5.6。XL2 南方海力士37.12跌咗5.4，智普921蚊跌咗67蚊，中芯国际62.55跌7毫，恒生中国企业88.88升2.6，华虹宏力128.6升3毫。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42，英镑10.564，瑞士法郎9.696。澳元5.515，加元5.59，新西兰元4.618，欧元9.0422，每百日元兑港元5.009，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12。日经平均指数报63240点，下跌1121点。港金报37945蚊，比上日收市跌咗10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063.48美元，卖出4064.28美元。香港电台呢只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定安街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噶，一大车多，大家经过请小心啦。就系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定安街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大车多。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咧，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近住管道出口咧，曾经有路面障碍物噶，不过啱啱已经清理好，现时车龙排到龙翔苑。而同时咧，较早前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骏业街中线咧，曾经都有坏车噶，不过咧啱啱都已经拖走咗噶啦。一带咧仲有少少嘅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保持忍让啦。而另外较早前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港铁站嘅交通意外咧，现时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咧大致回复正常。看回隧道情况，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而另外东隧九龙入口龙尾排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车龙现时去到元芳。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着进发一段慢车，车龙排到果栏。柯士甸道去红磡近住广东道一段现时都比较车多，龙尾就过了佐敦道。另外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沙田路由于有道路工程，去大埔方向见住博康村嘅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龙尾咧就排到去狮子山隧道公路，近住新田围村。咁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货柜码头南路葵涌三号码头去尖沙咀。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4: 大家好，我是佘诗曼。想狗狗陪你去餐厅，现在可以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看看哪间餐厅狗狗入得啦。餐厅入口多眼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不入得。入到餐厅，狗狗要绑好狗带，狗带不可以超过 1.5 米长的，狗狗亦不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5: 2026，听下来自中华基督教会扶轮中学太阳使者张心贝的新疆回忆。
6: 我揀了翠里木湖隔离的这片草原作为我的明信片，在这里的时候眼界变得很开阔，同学吹着微风在草原上面奔跑影响，我们不单止是去看风景，更加是学习珍惜眼前的美好时光。
5: 想收看更多106位太阳使者镜头下的新疆景色，就即刻上港台网页以及社交平台啦。
7: 做好热身可以游水啦。
8: 等等，泳池卫生常识你识唔识？
7: 识，第一，患病不适咪落水。
8: 患传染病或者发烧、感冒、肚痛都唔好落水。
7: 第二，保持池水卫生，唔好喺池水呕吐或者大小二便，有唔妥就好去厕所。
8: 第三，注意个人卫生，游水前后要冲身。
7: 清楚晒。
8: 泳池卫生人人识，安心畅泳好舒适。
9: AM 783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31，直将联播。

0: 早晨，早晨，早上嘅11:09，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31、电视电台同步直播啊！逢星期一会有我邓添乐，
1: 会有我黎先燕，
0: 仲有师傅驾到，因为我哋环节名叫做
1: 拜见师傅，
0: 冇错，嘉宾已经嚟到我哋直播室当中噶啦，今日要讲嘅古仔咧，可谓一匹
1: 布咁长，
0: 系我同小姐冇夹过嘅，但我谂你已经知道我想讲呢样嘢啊，系啊，冇错，一匹布咁长，因为我哋今日讲到咧就系。我覺得咧，好多老友記咧會好有情懷嘅，因為好多老友記成長嘅階段啦，都喺布廠度工作過，做車衣女工
1: 啊嘛。車衣女工當年嗰啲車衣妹咁樣樣。
0: 係啊，工廠妹萬歲咁樣。咁啊，隨住時代嘅發展啦，咁啊，布廠啊、布行啊都有好多嘅轉變。而今日咧，布二代上到嚟啊，仲帶咗充滿香港特色嘅布嘅設計品上到嚟咧，同我哋分享一下嘅。記住1872312，因為除咗我哋傾偈之外咧，會有遊戲環節
1: 嘅
0: 喎。
1: 係啊，依家咧就可以打嚟登記玩我哋嘅極速15秒啦，贏咗嘅話仲可以獲得我哋嘅超市現金禮券噶。
0: 係，既然我哋古仔成匹布咁長，事不宜遲啦，即刻進入呢個環節啦。
2: 拜見師傅。
0: 開始我哋嘅拜見師傅。早晨，早晨。
1: 早晨。
0: 係啊，喺樂仔同埋小夕旁邊咧，就有布行負責人李嘉偉 Vigo 喺度嘅。Vigo 你好。
3: Hello，Vigo，Hello。
0: 係啊，頭先我所講到充滿香港特色嘅設計品咧，亦都喺我哋嘅直播室當中啊。小夕考下你啦，認唔認得呢一個係有咩特色喺當中咧？
1: 我頭先一嚟到，我已經見到啦，佢寫住九龍皇帝
0: 啊，
1: 即係咧有一段時間，我哋好容易就喺街上咧見到呢一啲牆壁
0: 墨寶啊，
1: 墨寶啊就係九龍皇帝嘅墨寶啦，咁佢就攞咗嚟設計咗做我手上嘅呢一個廁紙套啊，
0: 係啊，冇錯啊，布啊款式好多，點解會變成有香港特色嘅圖案呢？我哋認識一下 Vigo 先啦嚇 ，Vigo 交俾你簡單介紹一下你自己先啦。
3: Hello， 我係 Vigo 啦，跟住我係一個布行嘅二代啦。我其實喺布行咧都做咗20年噶啦，而我爸爸咧就喺布行做咗30年啦。咁其實係由一畢業之後就已經翻公司嘅啦。
0: 係，剛才咧我都問阿 Vigo 話，點解爸爸最初會從事咗布業嘅咧？係啊，可唔可以同我哋嘅聽眾觀眾講講？
3: 其實我爸爸一開始咧就喺深水埗做運輸嘅，跟住咧做運輸嘅時候咧，因為都係一啲體力勞動啦，去到一個年紀或者佢受傷啦，所以就冇辦法繼續去做。做啦，咁機緣巧合就有一個我哋嘅舅父就做布嘅，跟住就帶咗佢入行，跟住慢慢做咗幾年之後，佢揾咗第一桶金啦，跟住佢就開咗而家依間布行啦。
0: 係，但係當初有冇問過爸爸係咪嗰陣時布業咧喺香港係好興盛？
1: 係咯，咁容易揾到。第一桶金就做老闆嘅，
0: 唔容易嘅。不過當時就揾到。
1: 聽起嚟就好似好容易，但係當時應該好忙碌嘅。
3: 其實當年嘅布行係好忙碌嘅，但係我哋開公司嘅時候已經係尾水啦，已經係以前嘅工，以前嘅深水埗係你接近去到咧，你係唔會有地方泊到車嘅。跟住每一個地方都喺度搬運緊啦，同埋有好多唔同地方嘅人，日本、美國、東南亞全部啲人喺度做採購嘅。以前係好熱鬧嘅，
0: 係，但係你細細個嘅時候咧，一路望住啲布，嗰陣時你嘅感受係點啊？即係啲小朋友就話去踢波啦，去玩啊，嗰陣時你使唔使幫手嘅？你嗰陣時對布行嘅印象係點咧？
3: 我嗰陣時對布行嘅印象，我就因為我小學都係翻公司食飯嘅，跟住我見到就係一棟棟好高嘅布啦，咁我細個嗰時就對佢冇乜太大嘅感覺嘅，
1: 可能嘅擺設，
3: 可能係入到去就攞啲教紙嚟玩下，攞啲間尺嚟玩下，
0: 係各位要小心啊！
1: 教紙係唔好嚟玩我哋，
3: 跟住就可能喺啲布上邊喺度跳嚟跳去啊，咁嗰陣時嘅我純粹有個咁嘅感覺，就覺得好花里花綠。好五顏六色咯，
0: 係咁你嗰陣時著嘅衫係咪都係出自於
1: 屋企製作咧？
3: 就唔係自己屋企製作嘅，我哋嗰陣時啲窗簾咧，同埋我哋嘅床單咧，就係屋公司嘅布料嚟嘅。係因為嗰陣時我媽就車咗依啲布去俾我哋去做床單啊、窗簾咯。
0: 哦，哇，好好啊！

0: 就負責揀即係買布料啦，媽媽就負責將呢啲就變成屋企嘅家品啦。
1: 係，你又負責喺啲布上面跳，
2: 我負責玩啊，
1: 喺度跳嚟跳去，跳嚟跳去咁樣。但係咧，據講啦，以前真係好忙，係咪都好少見到爸爸？因為都知佢好辛苦。
2: 佢其實每一晚其實一至五啦，其實佢可能都工作到七八點，跟住星期六咧，佢就要翻去大陸去跟廠嗰啲生意，可能去到星期日佢晏晝翻嚟，我哋先會見到咯。
1: 係，但係嗰陣時佢會唔會有一個心係咧，仔嗱，你係時候都要去到學識下噶啦，將來
0: 剩下呢啲布就繼承家業噶啦，將來
1: 係啊，嗰陣時有冇咁樣
2: 嘅
1: 咧？
2: 佢嗰陣時就冇嘅，佢純粹覺得都係一份工作咯。你將來想做啲咩，你咪自己決定咯。
1: 即係俾好開放嘅空間你，等你好開心咁成長咁樣嘅。但係就喺布行嗰度生活同埋食嘢咁樣啦。我哋咧今日可以隔住咧，我哋嘅電視機睇下相片，去到望一望咧當時嗰個布行係點嘅模樣嘅。啊，呢一張相上面咧，有兩位嘅朋友仔喺度，交俾你介紹下呢張相啦。
2: 哦，依張相就係我哋公司啱啱開張第一日影嘅相嘅，依個就係我爸爸媽媽。係
1: 見到寫住1996年3月23日，小直考你數學啦，幾多年前？
0: 三十年前，
1: 係即係當時嘅公司嘅模樣啦。
2: 係啦，
1: 見到有一個好神氣嘅小孩子喎，
2: 嗰個好細粒個就係我啦。係
1: 打曬胎，
2: 係啊，嗰個係校服嚟，啱啱放學就翻公司啦。
0: 哦，我先以為係咧開張日，爸爸要你執正啲去做開張。
1: 係同埋見到好多花牌嘅祝賀啦，係咪仲好記得當日咧開張嗰個畫面啊？
2: 好記得個畫面嘅，好即係對一個小朋友嚟講係都幾衝擊嘅，因為冇見過咁嘅場面嘅。
1: 係咁啊！除此之外咧，仲已經見到你其實已經準備咗
0: 繼承副業
1: 嘅
0: 咯。
2: 我記得嗰陣時唔係我叫我自唔係我自己要求埋去影嘅，好似係我媽媽叫我你坐喺度影相啦，跟住我就行咗埋嚟影相，跟住佢哋成日都攞依張相去講而家。
1: 即係攞嚟嗱，當初
2: 你自己都想去做老闆㗎，
1: 但你而家同鏡頭講唔係。咁你有冇諗過嗰陣時其實諗住畢業之後做咩嘅咧？
2: 嗰陣時其實由細到大都睇住佢哋做生意啦，睇住佢哋點努力啊，點樣去諗方法去做生意啊。咁其實自己潛移默化，咁我有個思想就覺得就係不如我大個做生意啦。咁所以就大學嘅時候就去咗讀商管理，管理嘅時候就有副修設計啦。咁讀完大學之後，好自然就翻咗公司幫手啦。
1: 即係你自己自薦翻去幫嘅。
2: 一開始我父母都係有少少覺得啊，你會唔會想諗下其他嘢做啊？但我自己覺得可能因為由細到大都喺呢個地方，可能有啲回憶啊、情懷喺度，就想翻去幫手咯，想繼續去經營間公司，一直經營落去咯。
0: 但你本身自己熟唔熟自己公司嘅嘢呢？
1: 其實你日日喺嗰度啦。
0: 雖然你日喺嗰度啦，但係又即係之前冇做落噶嘛，
2: 所以其實一開始係花咗一段時間去接手嘅。我父母咧就係一個好實幹嘅人嚟嘅，佢都同我講係要由低做起嘅。由低做起意思就係你下至去推步、去搬貨，你都要做埋嘅。
1: 哇！好多術語出現啦，
2: 係啦，
0: 推步
1: 啊，搬貨就識啦。
0: 我而家想象緊個畫面咧，就係即係。總裁的兒子，依家秘密會去由低做起。
1: 我俾啲員工知道我係二代，
0: 唔可以知道。
2: 跟住就卷布啊，咩都要做嘅。跟住慢慢就開始，當你熟習咗個流程啦，就會俾你去跟單啊、見下客咁咯。
1: 哦，這個階段經歷咗幾耐先至開始上手？係咪比想象中發現？哇！爸爸原來真係
0: 做咁多嘢
1: 㗎。
2: 其實係都辛苦嘅，因為好多體力勞動啦。其實首先就係你每一匹布嘅重量都唔輕嘅，可能都十幾廿 kilo， 咁佢可能就要以前佢就要搬上樓啦。咁我一開始都有經歷呢段階段嘅，所以嗰陣時先明白佢嗰種辛苦咯。
1: 係，同埋應該都同以前有啲唔同，因為90年代同你入行嘅時候，可能對布嘅需求啦，嗰個生意模式啦，都唔同啊。係咪發覺其實嗰個挑戰都幾大啊？
2: 其實係挑戰幾大嘅，去到應該話去到大概差唔多2000年開始，我哋中國內地開始開放啦，開放市場。咁一開始個資訊流通咗啦，嗰啲客人咧可以直接翻到國內去買貨。咁我哋香港呢個角色就越嚟越淡咗啦。咁所以就要諗好多方法去揾多啲生意啊，去經營咯。
1: 係咁，所以同爸爸媽媽又再繼續努力去到溝通，睇下點樣可以轉型。而今日我哋所帶上嚟充滿香港特色嘅布料啦，同埋一啲嘅製成品啦，就係經過咗我相信一個討論、一個溝通之後創新而成嘅作品嚟嘅。咁啊，一陣翻到嚟咧，未講。

0: 窺探過 Vigo 啊，位於深水埗嘅嗰一間布行啦。而家就唔同嗰樣噶啦，不過喺同一個位置，各位有機會經過咧，都可以去打個招呼啊。咁啊，小席，你覺得做布行要有啲咩嘅工具咧？
1: 我哋面前就已經有鉸剪同埋呢一個間尺啦。咁但係我覺得布行咧，最重要應該係有好多嘅布，所以我就好好奇啦 ，Vigo， 你係咪識得咧？即係掂到塊布就知道，哦，呢個係咩布？呢個係
0: 一布咁多款。
1: 呢一個，呢個 good good 咁樣嘅。
2: 係，其實我哋都可以，即係譬如，因為布行嘅時候有分好多唔同嘅種類嘅。
0: 最主要點分
1: 咧？或者點樣先為之靚布呢？
2: 其實靚布其實要睇佢嘅材質嘅。譬如你棉布，可能你係百分百含棉啦，但係入面都會分咗我哋叫砂脂經位數，即係佢啲砂脂數越密，嗰塊布咧就會越柔軟。同埋會越唔透光，
0: 哦，係啦。你講到先，砂脂經緯數
2: 係啦，因為每一塊布咧，我哋都係用織成嘅，所以佢會有中橫兩度。
0: 係，
2: 跟住如果啲織得越密，佢咪越唔透光咯。跟住亦都會柔做質感會越柔軟咯。
0: 哦，所以就會越
2: 貴啦，
0: 就越靚啦。
2: 係啊，
0: 咁所以即係雖然我哋平時可能見到有一啲嘅品牌寫住 100% cotton
2: 係
0: 純棉，
1: 係，
0: 但佢賣得好平喎，
2: 係。
0: 咁呢件又係純棉喎，
2: 係，
0: 但係呢件好貴喎。
2: 其實好簡單嘅，你睇一睇你嘅床上用品嗰啲床單或者皮，佢會有個支數俾你嘅，個支數越高，嗰個布咧其實某程度越貴嘅。
0: 咁基本上平時見到嗰啲係幾多？知道嘅咧，
2: 一般其實冇定嘅，係啦，冇規定嗰個指數，
0: 即係好視乎嗰個品牌，
2: 係啦，
0: 好視乎佢哋嗰個產品
2: 係
0: 啲乜嘢，
1: 通常要幾多支先至係叫做超勁咁樣嘅咧？
0: 即係多起上
1: 嚟，係咯，多起上嚟，
0: 但係好難咁樣去，
2: 好難去界定嘅一樣嘢真
1: 係，因為我對個數字冇咩概念嘅，
2: 係啦，因為有好多你嗰個我哋叫。嗰條線粗幼都有影響，其實有好多。
0: 但係你已經可以做到攞上手啊，
1: 摸啊， okay.
2: 自己公司做開部其實做得到嘅，係啦。因為嗰陣時我阿爸都會叫我，即係其實自己都會研究點樣去分啲布點咩質量嘅，咁咪自己攞嚟玩，可能燒下佢啊，摸下佢啊。因為其實燒佢，你都會見到佢咩質地嘅。因為譬如棉布燒出嚟係滅咗灰。poly 燒出嚟，佢會變咗個黑色嘅一嚿膠嘅物體。
0: 人造嘅纖維啦，
2: 係啦，其實一燒就會知啦。
0: 係哇，但係當然我哋唔會咁做啦，係專業人士先會咁做啦。棉啊，大家經常聽到啦，但係基本上比較多人嚟到採購嘅布啊，最常會係邊啲種類比較多一啲咧？
2: 其實我哋叫做的確良，的確良就我哋以前細個嘅恤衫。
0: 哦，
2: 係啦，的確良啦，全面布會比較多嘅。
0: 哦，的確良就係類似我哋翻學校服
2: 恤衫
1: 嘅嗰一種。即係啲人就係嚟訂呢啲料去做訂做恤衫，所以會多啲咧。係
0: 咯，咩人嚟買多咧？而家會
2: 係。而家其實某程度上，以前咧就係一啲公司買多嘅，而家可能一啲零售，可能一啲做手工藝嘅客人比較多。
0: 即係以前可能真係一個廠，
2: 係啦，
0: 玩具廠都會喎。頭先講到，
2: 以前玩具廠係一個大批量去訂，可能嗰陣時我記得我啱啱入行嘅時候，每個星期都要入裝一隻50尺嘅櫃，嗰啲布係不斷咁推上去，跟住裝貨。
1: 公仔衫之類咁樣。
2: 玩具。
1: 即所有玩具都用
2: 芭比啊，
0: 即係一啲嘅換衫公仔啦，
2: 係啊，換衫公仔啊，一啲帶有布料公仔咧，都係會用嗰啲布嘅。
0: 哦，因為咧，大家好直白就會諗到啦，一啲衣服啦，就一定係最大噶啦，即係玩具廠都會啦。有冇邊一啲咧？其實客户係我哋冇諗過啊，係喎，原來呢個行業都需要大量嘅布嘅喎。
2: 其實醫院都用好多布啦，
0: 哦，
2: 醫院用好多布，其實甚至係有做過懲教署都會用好多布啦，一啲政府嘅機構都用好多布
0: 啊，因為可能病人啊、囚友啊、醫生、護士佢哋有制服，
2: 係啦，
0: 就好多時候都要大量嘅布，
2: 係啦，
0: 都係會經布行去到訂，
2: 係啊，冇錯。
0: 咁你哋咧通常係點賣出去嘅咧？因為成日就話一匹布咁長啦，係咪真係一匹匹咁樣賣出去
1: 嘅？50匹同我嚟，
2: 係通常就係真係一匹匹布嘅，因為我哋係視乎翻客人訂幾多碼啦，譬如。我哋染色布可能60碼，跟住佢如果佢訂300碼布，因為我哋布係用碼去計嘅。
0: 一碼有幾長呢？
2: 一碼就係咁長啦，就係100尺咁長啦。
0: 剛剛好，
2: 剛剛好，
1: 同1米差唔多喎。

0: 一碼就91cm，一米就100cm。
1: 哦，咁即係佢短喎，
0: 就爭一米，係啦，
1: 爭啲，
0: 係啦。
1: 呢個就為之一碼。
0: 一碼，
1: 但係個講緊個長定係個闊咧？
0: 個長度。
1: 哦，長一碼，即係我要一碼布，你就俾咁長我啦。
0: 係啦，冇錯。
1: 但闊就唔定嘅，
0: 唔定嘅。
2: 睇翻佢匹布幾闊係咪咧？
0: 係冇錯啦。
1: 哦，但係咁通常普通人嚟就即係好似阿小直咁話，佢想整衫，就一碼碼碼，有冇得少過一碼買嘅咧？定至少咧？
0: 正常就冇半碼嘅，跟住但係咧，如果有啲人真係好想買半碼，我哋都會剪俾佢嘅。
2: 哦，因為可能都係街坊好，即係體貼，反正佢一卷度剪出嚟。
1: 係，見識咗咁耐，係見係你就半碼啦。
0: 係啦，
2: 你第二個唔敢剪㗎，咁樣我啱。
1: 大公司就唔止啦，就即係一匹匹咁買啦。但我哋面前咧仲有兩把鉸剪嘅，係咪呢一個就係平時如果我要嚟買啦，你就會度出嚟咁就
0: 用到？係啦，依把就係當我哋去。剪布，我哋就用依把鉸剪，因為依把係直剪嚟嘅，咁剪佢劏佢就得噶啦。而依把咧，我哋叫做瓦剪，
2: 瓦剪啊，
1: 係喎，我見到佢個
0: 瓦剪，
2: 哦係喎，
1: 鋸齒喎，
0: 有啲鋸齒嘅，因為我哋咧布行一開始係掛色卡嘅，每張色卡咧，咁我哋要剪翻嗰個布板做一定嘅 size 嘅，咁我哋就會用瓦剪，成件事會美觀啲，同埋冇咁容易散口
2: 啊。哦，我明啊，即係平時喺嗰啲布檔咧，門口好似睇油漆咧，好多種顏色。咁有少少布碎就要用
0: 瓦
2: 剪，因為如果直巴可能就會披口又
1: 冇。我記得啦，因為嗰啲色板咧好多時候好似個郵票咁樣嘅。
0: 係啦，就用瓦剪剪咯，
1: 就一個波浪咁樣就顯示出嚟靚啲。但係剪都好有學問嘅，我覺得。
0: 係
1: 咧，我平時剪嘢咧，就算
2: 一鹹一柴。
1: 係啊，就算俾曬虛線我咧，我就咁剪都剪到歪歪地嘅。你最初係咪都有呢個情況？
0: 最初都係嘅。最初是整到剪到好似波浪咁嘅，跟住我阿爸就鬧我噶啦，
1: 跟住打手，
0: 跟住咧就要咁自己不斷咁剪之下就可以剪到好直。
1: 哦，真係都係工多藝術，
0: 工多藝術嘅，
2: 都係要練習。
1: 係咪已經到咗一個階段係我同小直嚟買，你已經可以做到 ？OK。flat
0: 可以做到嘅，可以做到。
2: 咪同埋咧，已經唔使用尺嘅，我要5碼嘅佢咧。OK， 拉，搞掂。啪！
1: 但係咧，而家布係咪都多咗好多種類？因為以前可能一定少啲啦。
2: 而
1: 家新興係咪多咗好多新嘢？我哋唔知。
0: 其實多咗好多新嘢嘅，其實無論係布料啦，而家疫情之後多咗銀纖維啦，你應該有聽過。
1: 我未聽過。
0: 銀纖維就係一啲可以係殺菌嘅布料啊，銀纖維。
2: 咁好高級喎呢一個。
0: 係啦，銀纖維都有出過啦，同埋就算係我哋印花。因為我主要做印花嘅，印花嘅技術都已經唔同咗啦。我哋以前係可能係我哋叫做絲網印花，係一個個網板刮啲墨油墨落去嘅。但係去到而家可能做一啲好似打印機咁，將張紙吸落塊布嗰度就可以印到個花印出嚟啦。其實個技術嘅變遷都好快咯。
1: 係，同埋咧印花，我相信大家嗰個需求都唔同咗啦。即係你話你做印花多啦。以前係咪比較多？即係每個年代都有啲興嘅印花噶嘛。以前比較興邊一類型？即係一路有記憶中嘅嚟買邊啲類型嘅印花？
0: 以前就興埋一啲叫碎花，啲大花嗰啲一個花仔布嗰啲，因為佢哋會中意攞嚟做裙啦，做衫多嘅。而而家就慢慢，因為可能我哋近年用做咗一啲自己特色嘅嘢咧，佢哋慢慢都買依啲布去做佢哋嘅產品咯。
1: 係，但係你哋當做自己特色嘢嘅時候咧，我相信係你嘅念頭嚟㗎啦。係。咁你嘅爸爸媽媽知道你有啲新嘅想法嘅時候，佢哋係全力支持啊，抑或其實想保持傳統，唔好搞咁多嘢啦？佢係點咧？佢哋係
0: 其實佢哋會比較半信半疑呢件事嘅，佢覺得呢樣嘢真係有 market 咩？
2: 得唔得
0: 㗎？得唔得㗎？但係佢哋唔會阻止我嘅。但係當然喺中間會有好多拗撬啦，因為大家嘅思想同埋經驗模式都唔同。跟住佢哋就會都會有好多説話俾下你聽下。但係咧，
1: 我好想聽下有啲咩説話。
2: 講咗啲
0: 嗰啲就咁。跟住，但係喺個佢哋講呢啲説話嘅時候，你咪去諗翻轉頭自己有啲咩可以改善咯。咁慢慢久而久之跌過碰過好多次，咁就去到而家呢個狀況啦。
1: 其實好好喎，你覺得你爸爸算唔算係一個嚴父呢？即係佢算係惡嗰種啦，因為有好多時候咧，即係佢哋好錫你，但係個心唔講出嚟。你覺得你爸爸係個點嘅爸爸咧？佢係
0: 我覺得佢係一個將啲感情擺喺心入邊嘅。即係可能佢其實都錫我嘅，但係佢唔會用把口去講俾你聽。可能到你真係需要幫手嘅時候，佢先會同你講嘅。
1: 係啦，係所以先至有呢啲新嘅產品出嚟。雖然心入邊可能覺得
2: 一路喺度個口講得唔得㗎，跟住夜晚就係幫你喺度揀。
1: 喂，而家夜晚有啊。

0: 好犀利，
1: 原來換曬咗一本。
0: 唔係啦，我哋真係唔講大話嘅，我真係靚嘅，
1: 真係靚嘅，
0: 真係靚嘅。同埋咧，唔單止呢一個，因為我見到遠處咧，仲有好多好有香港特色、好有情懷嘅產品嘅。下一節翻到嚟咧，就會同你哋講講。除此之外，我哋咧會有遊戲環節嘅，講多次啦。遊戲環節咩叫做？
1: 極速十秒，
0: 極速十，
1: 因為太緊張啦，接下次遊戲啦。電話號碼係18723121，快啲打嚟玩極速十秒啦！

0: 嚟到极速15秒嘅游戏环节，电话号码系18723121，18723121。乐仔有两位嘅听众观众参与呢个游戏环节啦，点玩法咧？同我手上两个信封有关嘅，睇睇规则啦。規則如下，兩位嘅聽眾觀眾各自要在15秒之內講出最多同題目相關的詞語，誰講得多一點就為之是勝出的啦。而勝出的話，恭喜你得到超市現金禮券的，未能夠勝出都不要氣餒，一陣回到來接聽你電話。
1: 怎樣啊？估到未啊？好啦，俾個貼士你啦。個貼士呢就是沒有貼士的，因為變魔術是沒有貼士的。
2: 嗱，其實呢，睇咗添。是啊，我是 Harry 哥哥啊，你哋好啊，有冇估得中啊？有就请你哋一齐听一齐睇我嘅节目啦，香港年流节目主持人 Harry 哥哥。
0: 仁哥早晨，
3: 早晨早晨，
0: 早晨早晨早晨 ，A 顺丰 B 顺丰，你拣边个
3: ？A
0: A 左手边呢、這个，好，系咪清楚玩法？
3: 系
0: 系系。哎呀，仁哥话系啊，识嘅咧吓。好啊，咁啊，请喺15秒之内讲出最多。茶葉，茶葉的名稱啊！預備，三、二、一。
3: 香片，龍井，壽眉，寶裏，
0: 好，夠鐘，多謝曬仁哥。我同仁哥有偈傾啊！我自己咧最中意就係飲香片噶。仁哥一講就講中香片啦。好啊，今日跟住電話旁邊咧，仲有兄姐都喺度嘅。兄姐你好啊！
4: 你好啊！
0: 你好啊！早晨早晨，係咪清楚玩法？
4: 知道啦，
0: 係
4: 啊
0: ，OK。OK OK， 好啦，問題都喺我手上啊，兄姐聽清楚啦。兄姐，請你喺15秒之內講出最多糕點啊，糕點嘅名稱。預備，三二一。
4: 萝卜糕、红豆糕、马豆糕、马拉糕、芝麻糕，仲有。
0: 夠鐘，仲有咧，我中意食黄金糕。一阵翻到嚟话俾你知边个胜出啊！
5: 我已经学识晒小丑嘅必杀技啦，我系咪可以出去表演啦？
6: 未得住，
7: 仲争啲嘢，
5: 争咩啊？
7: 睇住，
5: 哇！丁丁老师，你套衫好靓啊，可唔可以介绍一下？
7: 好，我哋小丑咧通常会戴小丑帽啦，或者会戴假发嘅，而我哋嘅衫咧就系非常之色彩鲜艳，可以吸引观众啊。仲有我哋对鞋，系咪好大对咧？
5: 哦，咁大对鞋，千祈唔好踩到我，踩到我实好痛啦。但是我可不可以都要件小丑衫啊？
7: 哦，简单啦！
5: 哇，我都依家成个当值小丑咁啊！既然系咁，我要出发去表演啦！
6: 你得住，
5: 仲未？
7: 仲争个小丑装，
5: 仲争小丑装，
7: 跟我嚟啦！
5: 系。

0: 时间嚟到早上嘅11:35，翻翻嚟香港暖流。喺我旁边嘅咧系李仙燕，直
1: 喺我旁边嘅系邓添乐阿乐。
0: 喺我哋手上嘅咧就有极速15秒嘅
1: 结果
0: 胜出结果，但系多咗几隻字嘅。
1: 系
0: 咁啊，见到咁样写嘅，兄姐以5-4嘅分数无情淘汰咗人歌嘅，咁啊恭喜晒兄姐系得到我哋嘅超市现金礼券啊！人歌唔係無情，我哋好有人情味嘅，都會為你送上掌聲。
1: 係啊，都好叻噶啦，
0: 都好叻，即係爭少少嘅啫，下次再努力噶嚇。
1: 爭一分之差，
0: 一分之差嘅啫。1872312呢個電話號碼，雖然而家冇遊戲玩，但係12:00之後咧，我哋會有暖流熱線之當年博物館嘅，所以到時咧可以打電話上嚟傾下偈啊嚇。咁啊，翻返嚟我哋咧拜見師傅，今日講到報行啦，係咪？小直見到你眼發曬光喎。
1: 係啊，因為咧我細個嘅時候咧都好中意去行報行嘅，自己揀下布睇下咧，邊啲平啲啊嘛，自己去逐個逐個，仲可以講下價，睇下姐姐可唔可以賣平少少，又送多半碼俾我咁樣樣。唔知道 Vigo 佢嗰啲布會唔會都有得俾個電視框我哋咧？
0: 你要做人唔可以咁貪啊！我哋請 Vigo 出到嚟咧，唔單止繼續講布啊，仲會講一啲咧充滿香港特色嘅作品添嘅。
2: 拜見師傅。
0: 繼續第三部分的拜見師傅 ，Vigo 你好
3: ，Hello， 主持人你好，
0: 係啊，我哋身邊咧繼續有報行負責人李家偉 Vigo 喺度嚇，咁我哋上半部分啦就講到啊，咁啊報行嘅發展咧經歷咗好多不同嘅轉變啊，由當初咧可能係工廠啦，咁啊然之後咧長沙灣深水埗一帶聚集咗好多報販啦，咁啊時至今日啦，咁我相信咧都有好多嘅挑戰嘅，咁啊 Vigo 咧就逆流而上啊，咁啊據講係喺疫情之前咧。就有啲新嘅想法嘅 ，Vigo 交俾你講講啊。
3: 其實喺疫情嘅時候啦，我記得嗰陣時大家都四圍撲口罩，想其實真係一個口罩都買唔到。跟住網上面有個人咧就介紹咗大家可以自己車口罩。跟住咧嗰陣時，當呢個消息一出咗之後咧，就好多人哋深水埗去買布。去買布自己爭住翻屋企車口罩，
0: 因為做布口罩
3: 冇錯，因為可以洗啊嘛。
0: 係
3: 啦，咁喺嗰陣時咧，有好多人去咗我哋公司買布啦。咁一開始我哋就用我哋存貨去買啦。突然間有一個人就同我講話，其實咧我成日都買啲日本布啊、美國布去車口罩。跟住其實我哋香港可唔可以有翻我哋自己香港特色嘅布料去做啊？跟住就係因為依個原因，之後就慢慢去設計一啲帶有香港特色嘅布料啦。係
1: 講緊嗰啲印花定係個料？
3: 嗰啲印花係啦，印花圖案
0: 係，因為係咪來自其他國家地方嘅布料咧？都真係一睇可能好有佢哋嘅當地嘅特色咁樣咧。
3: 係會有翻佢哋當地嘅一啲。即係好鮮明嘅圖案咯，一睇就知嘅啦。好似日本可能見到嗰啲魚手啊，你會見到呢啲嘅。但係香港就比較少啲啦。
1: 所以我哋就有啲九龍皇帝。
0: 可能美國就漢堡包啊。哦，咁我頭先咪話咧有啲銀纖維嘅，係就係嗰陣時興起，大家就買啲銀纖維嘅，
3: 冇錯，
0: 布做布料，
3: 因為殺菌啊嘛可以。
0: 係，但係對於開發一個布料咧，即係我哋唔係做布行啦。困唔困難嘅咧呢一件事？
3: 其實開發布料係好要好多資金投入。
1: 點樣開發？
0: 係啦，係啦，係啦，係咪？因為我哋就咁諗啊，見到有好多唔同嘅圖案，有個圖案就得啦。係咪比想像當中複雜好多嘅？其實
3: 比想像之中複雜好多，因為要做好多實驗啊、研究先得嘅。如果你開發隻新布料，
0: 最主要係實驗佢。制唔制得成啊？定係究竟出到嚟個圖案好唔好睇啊？係有啲咩嘅考慮咧喺入邊？
3: 制唔制得成都係一樣嘢嚟嘅，同埋譬如啱啱你講嘅銀絲維布料啦，我哋都要睇睇佢真係做唔做到嗰個效果啦，同埋好似印花布嘅，你究竟印唔印到落塊布嗰度啦？
0: 係，
3: 其實都要考慮呢啲嘢嘅。
0: 咁有冇計過而家你哋設計啦？你哋

0: 推出的印花布款式多唔多啊？而家有冇計過有幾多款？
1: 我自己應該差唔多200多款。
2: 哇！咁多，
1: 200多款到。
0: 係咁啊，交俾你逐一去到講講啦。以小夕面前呢個為例啦，小夕攞上手俾大家睇睇先。
2: 我哋至愛嘅紅白藍。
0: 係啊，但係佢唔係紅白藍嗰只
2: 藤
0: 嘅料嚟嘅，佢係布嚟嘅。但係你就咁睇咧，我遠睇咧，
2: 係
0: 即係你唔覺嘅。
1: 是
0: 啊，即係做到嗰啲格仔好密啊，咁樣嘅。當初點解會有呢個想法呢？
2: 係
1: 咯，
0: 係咪好有香港的特色呢？覺得
1: 因為我係好中意一啲香港文化嘅人嚟嘅，我覺得係我見到呢啲特色嘢會勾起翻自己童年嘅回憶咯。
2: 你細個咪都會拎住一個紅白藍膠袋，幫屋企栽好多嘢周圍走咧。
1: 嗰陣時我記得我嗰陣時同爸爸媽媽翻大陸。
2: 係，
1: 跟住新年啊、暑假翻大陸咧，我哋就玩住一大袋，係啊，一袋二袋嘅紅白藍嘅袋翻大陸噶啦。
2: 係，
0: 同埋見到上面咧，仲有埋傳統嘅嗰只鐵閘，
1: 傳統鐵閘，
0: 係嗰只白鐵接嘅
1: 鐵閘，係啦，
0: 加咗落去，
1: 係啦，
0: 港式經典
2: 懷舊冰室
0: 飲品。
2: 內
0: 有
2: 瓦座，
0: 即係呢一個其實係紅白藍再加。冰室的
1: 再加埋地板啊，地板
0: 係喎，嗰啲紙皮石，
1: 我哋呢度嘅點
0: 係喎，
2: 我哋地板都喺呢個，
0: 係喎，我哋呢個都係懷舊士多嚟噶。哦，咁樣推出嘅時候咧，係咪大家都哇覺得哇好靚，即刻你好好受歡迎？
1: 佢會突然間即係嗰陣時，因為其實車袋係一個機緣巧合嚟嘅，因為其實某程度上，因為我外母車袋教識咗我嘅。
0: 係喎，因為一開始太快添，一開始只係布嘅喎，呢啲係布。
2: 我哋突然間已經成為咗成品，
0: 而家已經變咗成品
1: 嘅喎。嗰時係因為都係疫情啦，跟住我就咁公司就。比較靜啦個生意，咁我就同我太太去咗擺檔，係啦擺檔嘅時候咧，一開始就完全咩都唔識車嘅，就因為整整下咧，全部都係外母車嘅。
0: 哇！外母好忙
2: 啊，係
1: 啊，所以佢去到一個位就話：不如你都試下車下啦。咁我就自己翻屋企就自己拎住部 E 車慢慢車啦。
0: 我 feel 到外母流曬汗啦，喂，有你啦，有車
2: 又有啊，係有新嘅波啊，準備車。
0: 因為外母係咪昔日就係做工廠嘅車衣？
1: 係啦，昔日佢係做工廠車衣嘅。
0: 哦，哇！喺我哋嘅
2: 家族都好多係同布
1: 有啲緣分咯，
0: 係咯係咯係咯，同埋我哋五台之友啊，我哋好多老友記咧打個電話上嚟講啊，
1: 即係
0: 當年都。係攞個 E 車，
1: 係而家其實都係好多嘅。而家因為我哋即係譬如我哋嘅製成品啦，一開始全部都係我車嘅，但去到而家咧我主要就開發啲新嘅產品，我開發新產品同其餘嗰啲現有產品咧，可能就會叫我家人啦，或者叫一啲老友記去幫手車嘅。
0: 哦，即係俾佢哋再發揮佢哋嘅所長。
2: 當年佢哋嗰啲技術仲仍然保留。
1: 其實佢哋好開心嘅，有人去欣賞，甚至去知道佢哋喺門工藝咧、手藝咧，佢哋其實佢都開心。
0: 但係同埋係咪真係發覺其實老一輩佢哋傳統嘅手藝咧，哇！真係比手指工，個個都車得好。
1: 其實係車得好靚嘅，佢同埋佢即係。就算係我做咗20年，我都冇辦法做到佢哋技術，因為譬如你啱啱講一馬步拉出嚟，其實佢哋可以做到分毫不差嘅拉出嚟，
2: 即係佢就咁自己唔使度㗎，
1: 佢哋唔使度嘅，佢哋就咁拉出嚟已經做到嗰個效果。
0: 即係其實佢哋唔使要呢把尺，
1: 唔需要呢把尺嘅，佢哋就係一把尺啦。
0: 哇！
1: 佢哋好犀利，
0: 尺合一啊！
1: 係啦，佢哋真係好犀利。
0: 同埋即係車衣女工就係佢同我。依車合一嘅啦，
1: 係啦，
0: 即係你叫佢點車，佢都做到咁靚。
1: 即係其實可能我哋而家可能我哋而家新一代嘅，可能上 YouTube 學習，佢哋其實你只要俾個袋佢哋，佢哋就會諗到點樣車出嚟。
0: 係哇！但係即係你哋堅持而家都係人手製作
1: 嘅
0: 喎，
1: 都係人手製作嘅。
0: 哦哇！同埋頭先你一開始你話。一開始最初係你自己喎，全部
2: 印上下呢個
0: 哇，好忙啊！你哋其實真係
1: 自己設計、自己印布、自己裁、自己車咯，
0: 係同埋你會很有成功感啦，
1: 係啊，
0: 因為自己一手一腳。但除咗袋之外啦，係咪開始都轉研不同類型嘅產品咧？
1: 都開始慢慢整下 iPad 袋啊，整下電腦袋，
0: 即係平板電腦袋、
1: 電腦袋啊，或散紙包啊，呢啲都慢慢會，斜咩袋都會有做嘅。
0: 哇哇，你乜都識整噶咯喎！你而家
1: 識少少，
0: 係同埋咧，見到你哋去到擺攤啊，都好精美嘅，即係咩類型嘅都有啊。頭先講到。 袋啊、散紙包啊、T 恤
2: 都要自己車㗎，
0: 唔係自己車，
1: 你睇自己印嘅，自己設計自己印。
0: 我睇 T 恤算啦，食唔算啦，少食，冇個身份冇得瞓嘅。如果外母都冇得瞓嘅，如果唔係，但同埋有一個咧都好吸引到咧，我哋90年代成長嘅人嘅眼球
2: 嘅。我見到一本 copy book 啊。
0: 係啊 ，copy book 係咩咧？小石你介紹下啦。
2: copy book 就係咧細個咧咪要雜字，睇下你啲字寫得靚唔靚噶嘛。咁我有本簿仔，咁就要 A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喺度噶。
0: 考你啦。
2: 一二二一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
1: 布。
0: 啊、
1: 即係其實一啲叫 PV 啊、PU 嗰啲
0: PU
1: 係啦
0: 嘅仿皮布，
2: 係
0: 就係咪喺個過程當中都發掘一下不同布質嘅可能性
1: 啊？係啊，不斷咁試下咯，咩都可以、可以去嘗試一下咯。我自己覺得
0: 係係係。咁啊，呢一個係咪都好受一啲，例如好似樂仔呢個成長年代嘅人嘅，
1: 未必受你哋呢個年齡中意，因為你太後生。
0: 哦，
2: 係啊，咁咩年齡先？
0: 我都係配合直直嘅啫。
2: 啊，我仲喺上面寫緊姓名，寫緊自己三年班。
0: 可以喎，其實你真可以寫埋上。
2: 係咯，
1: 係啊，有啲朋友咧，其實最主要係一啲可能四十。零歲嘅
0: 哦，咁我未到，我未到。
1: 跟住佢哋有啲去攞支筆咧，喺度寫翻個名落去嘅，甚至係佢哋帶住小朋友嚟，跟住個小朋友會話可唔可以寫個名落去嘅。
2: 咁就變咗獨一無二咯。
1: 係啦，
2: 即係阿仔就可以寫住陳小明一 B 班，
1: 係啦，
2: 中文科，
0: 中文科成績
2: 一百分，
0: 寫落去。會唔會多咗咧？可能不同嘅團體。即係知道咗你哋做一啲香港特色之後，揾你哋做一啲嘅合作，多唔多咗一啲呢一啲嘅類型嘅商機
1: 咧？都有嘅，有啲大學啊，甚至一啲慈善機構都有嘅，一啲公司都有嘅。
0: 嗯，
1: 係啦，可能係一啲譬如喺個袋上面加佢哋嘅 logo 啊，甚至佢可能買翻嚟派俾啲老友記啊，都有嘅。
0: 有冇一個拆展嘅可能性？抑或都過往都真係有人揾你哋，不如做展覽啦咁。
1: 都有嘅，之前我哋都有去過大角應該係通州街嗰邊。有一個叫突然間唔記得咗個名
0: 字，
1: 一個 design hub 嘅 design hub 嘅一個 design centre， 佢都拎過我哋嘅 product 去擺展覽嘅，亦都曾經去過中環嘅碼頭擺過展覽嘅，
0: 係同埋強心針啦、啊，即係會令到你覺得都真係冇做錯方向，
1: 係
0: 亦都證明咗俾爸媽爸媽睇得唔得㗎？
2: 得㗎，
0: 都得㗎喎，都可以發展到去喎，係啊，咁啊有咁多嘅挑戰啦，有危就有機啊，咁啊仲將自己嘅興趣咧可以轉化成為當中咧嘅一啲印花圖案添嘅。最後一節咧，我哋繼續同 Vigo 一齊傾下。

0: 拜见师傅。
1: 最后一节嘅拜见师傅有 Vigo 喺我哋嘅身边嘅，咁啊一直咧都为报行去到工作啦，咁啊都要有自己一啲空闲嘅时间嘅。空闲时间最中意去做啲乜嘢啊？而家
2: 最中意打羽毛球。
1: 打羽毛球
2: 係
1: 啲户外啲嘅
2: 户外嘢，中意去行山咯，行山都有
1: 係啊。係有冇將興趣結合你自己嘅工作當中咧？
2: 都有嘅。羽毛球咧，我就自己都會。即係譬如，因為我自己車嘢啦，我都會車啲羽毛球袋俾自己用嘅。
1: 哦，
2: 係啦，跟住一個機緣巧合啦，我車咗一個羽毛球袋之後咧，突然間好多人都話：，哎，不如你車一個俾我啦，車一個俾我啦，就多咗好多人去俾個訂單我做羽毛球袋。
3: 突然有一班羽毛球愛好者都訂翻個自己專用。
1: 喂，真係好型喎！你要打羽毛球，即係個個可能仲有啲牌子嘅袋。
2: 係，
1: 哇！你個紅白藍。
2: 係啦，
3: 係
2: 啦，
1: 我九龍皇帝嘅圖案嘅。
2: 跟住就行山都有嘅，行山今日就拎咗上嚟嘅，就係呢啲係全部自己行過嘅山。
1: 行過啊，
3: 行過
1: 嘅山，咁我哋要睇睇啦。
2: 行過嘅山，
1: 上面寫住。
3: 佢仲加埋嗰個米數，即係你行到去嗰個高度啊？
1: 唔係嗰座山幾高？
2: 嗰座山幾高嘅？
1: 咁唔通嗰座山？
3: 我唔知嘛，
1: 唔係
3: 瞭解下，我冇行開山。
1: 到達嗱，獅子山。
3: 誒，我最中意飛鵝山啊，
2: 係
3: 803米啊。
1: 大帽山
3: 係。
1: 大東山，哇！你行過好多喎，
3: 係啊，你咪行暈曬香港啲山㗎啦。
2: 未行得暈曬嘅，有啲都仲未行過嘅。
1: 哇！其實你能夠咧服

0: 到好多唔同界別嘅人。
1: 係咯，行山又
0: 得，
1: 羽毛球亦得，
0: 行山又得，
1: 長者又得，
0: 即係咩行業都得。你真係為步行係發掘咗一個
1: 新嘅
0: 好多
2: 商機。
1: 係啊，
2: 我覺得係一個。機遇巧合，緣分，
0: 緣分
2: 嚟㗎。
0: 咁除咗乒乓波，唔係，sorry， 羽毛球、行山，仲有冇啲某一啲運動項目，又或者有啲興趣，真係都揾你去到做一啲相關嘅嘢咧？佢哋
2: 近排有個 pickleball 嘅，
0: 哦，而家好興，
2: 係啦，
0: 黑球啊，
2: 係啦，跟住就問我可唔可以去整一啲 pickleball 嘅套，
0: 哦，係
2: 啦，都會有嘅，
0: 即係袋啊等等啦咁樣。喂，這個好靚啊！你將來要整個再多啲啦，因為你會再行多啲山咁樣。咁啊，有自己嘅興趣啦，都要有身邊嘅人咧，即係陪伴你啦，支持你啦。擺攤就唔係你自己一個擺啦，因為我見到擺攤每次擺攤辛唔辛苦啊？因為我呢一張相為例啦，
1: 好多嘢。
0: 你全部即係雖然你有團隊啦，你都車唔少啊，咁忙碌。是不是辛苦的每一次擺攤？
2: 其實每一次擺檔都辛苦的，因為最主要其實你每一次都要拎幾個夾去啦，兩個夾去，跟住你就要由零開始不斷砌翻好個嗰個展覽個位啦，跟住就同埋個時間都長嘅 ，let's say 可能係12點去到8點，你都要一直坐喺個位嘅。係啦，咁都咁家人都會幫手啦。譬如佢哋譬如我太太就收工就會即刻過嚟幫我手去擺檔噶啦。即係如果佢唔過嚟，其實連廁所食飯都要喺翻個位，廁所都冇得去。
0: 其實係唔係家庭一路以嚟嘅觀念都令到你覺得咩都要親力親為咧？因為聽到呢一度發現，你好多嘢都係好中意
1: 自己處理，
0: 自己做，因為可能好多人會請
1: 個兼職翻嚟
0: 助手啊。你係咪？所以慣咗親力親為咧，
2: 因為我父母教育我嘅方式就係、其實啲問題係你自己嘅，你自己係需要自己揾方法去解決，你唔好諗住人哋會幫你。同埋亦都多謝我太太，因為首先我父母嘅觀念啦，但係同一時間我太太就會同我講話，嗰件事如果你自己唔做，其實冇人有義務幫你做。
1: 好嚴格啊，其實
0: 係啦，你屋企好嚴格啊，
2: 所以就慢慢去成就咗而家就係咩都。自己盡力 去做到那樣嘢先咯。如果真的不得嘅，都要去找幫手嘅。
0: 哇！記住呢兩句啊，你自己有問題，
1: 你自己處理翻啊。
0: 你自己處理，而太太亦都會去到鼓勵你，去到鞭策你咁樣。咁啊，見到都係仲有好多不同嘅花式、不同嘅新設計啦。未來嘅方向係咪都係繼續好希望有新嘅產品、新嘅布料？因為永冇停止嘅，
2: 係
0: 即係一停步咧。就可能是一個樽頸嚟㗎，
2: 係啦，
0: 係啊，咁而家會唔會到樽頸？抑或其實你都仲有好多想法喺入邊？
2: 其實 pattern 可能已經開始慢慢去到樽頸嘅，因為其實 pattern 係要去入揾靈感，所以我都周圍行香港嗰啲唔同嘅地方，或者上網睇睇啲討論區，會唔會有啲 idea 俾我啦？
1: 我哋呢個士多有冇啲
2: 都有啊，都有。
0: 同埋呢個傳統情懷啊，
1: 古啊，月歷啊。
2: 同埋近排就開始去搞自己嘅衫啦，印即係自己 pattern 嘅衫咧。其實依件都係，跟住就慢慢去發掘下其他機會咯。
0: 係，但係同業之間咧，你覺得同業之間嘅互相幫助啊，競爭大唔大？因為咧，阿小直話咧，以前去報行咧，好多都識㗎啦，即係可能阿陳師奶又識，阿黃太啊，黃太識阿陳伯咁樣。而家深水埗嗰個環境係點樣？因為我自己就好少去報行嘅。
2: 其實而家深水埗以前高峰期，我哋報行係由太子站去到深水埗啊，補習全部都係報行，
0: 全部都係以前就係、是，
2: 全部都係報行嘅。而家可能以前你當佢有800間，而家可能100間都冇，
0: 哇，真係少咗好多，
2: 少咗好多。但係其實大家。左鄰右里其實大家都認識嘅，都會好好守望相助嘅，我覺得。
0: 即係可能你有需要都會幫下你。
2: 係啦，
0: 或者大家可能都會多一啲嘅新嘅想法，會唔會多有啲年青人好似你咁咧？即係年青一代，除咗你之外啦，多唔多報行都有一啲嘅年青人去到
1: 光顧下去
0: 到
1: 物料
0: 啊，係啦，一齊加入
1: 讀書做設計嗰啲，咪要自己動手落腳。
2: 都係有噶，又係佢哋會。即係譬如一啲設計學生咧，佢依然係會落嚟問啊，譬如我依只布個材質係點樣啊？你可唔可以幫我整啊？甚至佢哋話點樣車啊？佢都會同你喺度研究咯，喺間公司入邊
0: 係即係都識到一班好朋友啦。
2: 係啦，係
0: 對於未來啦，咁我哋90年代一個光景，80年代一個光景，而家隨住疫情之後啦，又或者隨住時代改變，新嘅物料有一個光景啦。而家你二代啦，會唔會觀望？好希望即係會有三代。 會有四代
1: 落去咧？
0: 你自己會係咯，會唔會都有一個想法？我希望
2: 我自己覺得

0: 即係譬如我啦，即係譬如三隊依樣嘢，我就暫時冇諗嘅，因為我覺得係同我爸爸一樣嘅，就係如果佢想做，佢咪做咯。咁如果佢有自己更好嘅發展，我哋都會鼓勵佢嘅，係啦。因為畢竟我覺得去繼續傳承一個行業，其實都好大壓力嘅，因為我自己都經歷過。所以我都不想將個壓力擺在下一代嗰度嘅。
1: 嗯，雖然你上嚟講得好似好輕描淡寫，但其實收曬啲壓力收曬喺
2: 自己度，因為係自己嘅壓力，所以自己代埋咗。
1: 係，咁你會鼓勵我哋嘅聽眾觀眾啦，聽完今日之後啦，係咪都多啲去深水埗，多啲去長沙灣，或者唔同嘅小店打下招呼又好，傾下偈又好，
2: 睇下
1: 係好靠大家嘅支持去到繼續傳承落去。
0: 其實我覺得係真係好靠大家嘅支持傳承落去。我覺得未必你需要去光顧嘅，其實可能第去到同佢哋傾下偈，去欣賞下佢哋嘅作品，其實佢哋對於佢哋嚟講係一個堅持落去嘅鼓勵咯。因為有好多前排我見到好多麻雀鋪都冇做啦，其實佢哋見到大家欣賞佢嘅工藝都已經好開心，我覺得。
1: 嗯，係，即係未必一定話我要一匹買，兩匹買，傾下偈啦。特別係啲老友嘅老師傅，有人去欣賞佢哋嘅手藝，聽佢哋嘅故事。
0: 係，其實佢哋已經好開心。
1: 係，我相信你店鋪都有好多老店員，可能服務咗好多年啦。係，咁啊，所以經過深水埗，經過長沙灣，認住 Vigo。係啦，四月蟹。一定好樂意同你哋去旅行。
2: 唔係搞搞陣冇幫襯，傾下偈嘅啫。
1: 係可以冇幫襯，但係傾下偈咯。
0: 傾下偈，
1: 唔好搞搞陣，唔好喺啲布上面跳就可以啦。今日多謝曬 Vigo 抽時間。
0: 謝謝。
1: 係稍後咧，我哋電台部分繼續會有暖流熱線，電話號碼係17231，喺度同各位講聲再見。
2: 拜拜。
0: 拜拜。
3: 香港暖流嘅視像直播即將結束，稍後可以喺香港電台網上廣播站視像重温。請繼續收聽 AM 783香港電台第五台香港暖流嘅電台直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一名男子寻日在大埔参与三项铁人赛期间失联，被救起送院抢救后不治。立法会议员郑永信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对事件感到可惜及伤心。他说，以过去在大美督比赛的经验，有关游泳位置属内海，一般情况下水面较稳定，救生员有分组，每隔几米就有一个站，亦都有救生艇。他期望警方调查了解整体情况，再看如何改善。立法会议员何敬康指出，天气会令到水域状态有变化，即使有经验的运动员亦可能受影响。他建议运用追踪系统配合水下摄录机，以人工智能实时追踪参赛者情况。医管局家庭医学诊所电话预约系统在本月15号起只是接受使用有来电显示号码预约，包括防止不法分子利用没有来电显示号码冒认病人预约服务。医管局总行政经理梁坤华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预计现时约有15000名病人是以没有来电显示方式预约，今次主动更新系统是为进一步加强保障病人的个人资料及私隐。梁坤华又说，病人日后致电预约时，若果使用没有来电显示号码，系统会提醒需要转用有来电显示号码预约，以便精准记录来电号码，有需要时可核实预约病人资料。青衣长康村康顺楼一个高层单位发生火警，没有人受伤。火警发生在早上十点几，消防派出一条喉及一队烟雾队到场灌救，部分居民自行疏散，起火原因有待调查。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和伊朗将会在美国时间星期一下午再次举行谈判，伊朗方面未有回应。特朗普又说，美国原本支持普对伊朗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但他应多个中东盟友以及伊朗的请求而取消，但前提是各方要迅速敲定协议。据报美国和以色列原定联合对伊朗发动打击，但以方高层包括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要透过社交媒体先至得知特朗普取消打击计划，以方官员形容感到被蒙在鼓励。天气方面，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雷暴。另外，位于吕宋附近的热带低气压已经减弱为低压区。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初时仍有骤雨及雷暴，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渐转酷热。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905点，升咗20点，总成交金额1,413.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09点，跌2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517点，跌咗61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阿里巴巴125蚊，升咗8蚊；腾讯控股489.2，升咗14蚊；盈富基金26.4，冇起跌；南方恒生科技4.74，升咗4.4；小米集团27.68，跌咗1.1。XLE 南方海力士36.84，跌咗5.68；智普908蚊，跌咗79.5；恒生中国企业88.8，升咗0.8；中芯国际62.35，跌咗9毫；华虹宏力126.8，跌咗0.5。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

0: 美元7.843，英镑10.561，瑞士法郎9.693，澳元5.513，加元5.589，新西兰元4.612，欧元9.0411，每百日元兑港元35.009，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124。日经平均指数报63,889点，跌咗472点。港金报37,985蚊，比上日收市升咗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65.72美元，卖出4,066.52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最挤塞嘅地方就系黄珠路啊！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日友爱村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咁而家龙尾都几长噶，排到去龙富路回旋处。咁再重复多次啦，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日友爱村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龙富路回旋处。较早前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日定安街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观塘道去油塘方向。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去跑马地方向车多，龙尾排到去中环广场，而红隧的九龙入口就车多少少。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去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在嘉陵街。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慢车，龙尾在花园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在九龙区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广东道一段慢车啦，龙尾排到去连翔道对出。在新界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博康村由于有道路工程，部分行车线封闭，影响到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博康村一段慢车啦，而家龙尾排到去丰盛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啦，同埋货柜码头南路葵涌三号码头去尖沙咀。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我是陈奕迅，每个人都会有情绪起落的时候，可能来自学业、家庭、工作或者健康。在你想不通的时候，不如找人倾下，只要你想讲，我们都愿意听，同埋找合适的人帮你手，行出第一步，或者有更多可能性。情绪通热线18111。
5: 做个醒目投资人，投委会的资讯帮到你。而家诈骗手法层出不穷，记住保护财产，咪信啲骗徒啊！即上投委会网站了解最新资讯，同埋下载投委会收支管家应用程式，轻松管理收支，实现理财目标。投资自己，回报最高。
6: 资讯由投委会提供。
7: 咁齐人嘅，唔系开 show 啦咩？
8: 嘿，我搞掂咗啦，不如你哋试下呢首主题曲。
9: 我唱先。香港暖流，随住快乐漂流。
10: 我有冇份噶？
8: 好啊，
9: 开心冇忧愁。
10: 我咧。
9: 喺收音机听到够。
8: 周以玲 show 啦。
9: 到你。
11: 日日陪你轻松过，开心唱首歌。
9: 不如我哋唱翻先。

0: 温暖流，隨著快樂漂流，
1: 漂去邊好呢？
2: 翻新年，翻新年，
0: 開心無憂愁。喺收音機聽到夠，
3: 喺邊個台啊？
2: 第五台。
3: 節目名呢？
1: 節目名係咩啊？
2: 香港暖流啊！
1: 香港暖流，聽到夠。
3: 今日我哋嘅節目主持人就係、是、啊，
1: 就係、是。就是鄧添娜。

0: 黎善怡，
1: 仲有
2: 萧希婷，
1: 耶，仲有派利同埋雪雪。我哋嘅实习同学仔帮我哋接听电话，唔该晒。
0: 哇，好耐冇见过直播室入边咧，几个主持人都系戴住口罩嘅。
1: 唔系啊，呢、這个情况唔系几个主持人咁简单，连派利
2: 房都系，连个第五台都戴晒口罩。
1: 我哋五个人都戴口罩，
0: 系
1: 为嘅就系唔好俾直直传染。
2: 我好翻啦，
1: 直直
2: 头先危险系你啊，
1: 直直头先喺电视部分。啊！见到你个鼻发光喎、
2: 啊，我头先已经心谂你唔好你唔好 Q 我问嘉宾嘢住啦，我有个鼻水就嚟流到落嘴啦，我要等镜头唔好影我，跟住我就抹咗佢啊！
1: 我再三讲一次啦，最近真系流感嘅高峰期，
0: 白姐姐好似病咗都好一段时间
2: 啦，我好翻啦，只系头先
0: 你好翻，
1: 唔系你
2: 系好翻，头先个直播室太冻啦，太冻。
1: 所有病嘅人都话自己好翻，
2: 我冇醉啊，
1: 我冇病。醉嘅人就话冇醉，病嘅人就话冇病。
2: 我真系好翻。
1: 咁所以咧，
2: 你听我解释先，
1: 保护就得噶啦。最紧要我哋要保护自己，勤洗手啦，戴口罩。
2: 我真系唔系幕后黑手嚟，
1: 大
0: 家
2: 系
0: 好紧要。
1: 喂，直接不如你同我讲天气啦。本港地区涵及今晚嘅天气预测，
2: 大致系多云啊，有几阵骤雨啊，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嘅南至东南风啊。展望咧，听日初时咧仍然都有骤雨同埋雷暴啊，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咧就渐转酷热啊。
1: 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2，健康风险系低，紫外线指数系7，强度咧系属于高嘅。入博物馆咯，希婷。
0: 系啊，咁啊，入博物馆之前咧，都问大家一个问题啦，就系记唔记得啊？以前咧有一啲铺头个老板头壳顶有个红色嘅麦嘅。
1: 吓，
2: 系我知道。
1: 嗰个老板个头
2: 唔系，即系咧佢挂咗。
0: 佢通常都系喺自己头壳顶个位置噶。
2: 俾钱嘅时候咧，佢就会举高手，跟住佢就煮，跟住佢就找钱。
0: 佢唔会行得太远噶，佢一定系喺嗰个麦下边。
1: 我以为你话个老板个头戴住啊？
2: 唔系啊，
1: 我心谂个老板个头点戴住个麦啊？
2: 边个会无啦啦戴住个麦喺个头啊？
1: 系哦，即系佢个老板，佢举高手就个铁棍，
2: 系
1: 一伸就伸入去就攞嘢。其实我冇呢个印象
2: 吓，
1: 我冇、啊，
0: 你先系应该有印象嗰、那
2: 个，呢度最年长嘅人，
0: 咪系咯，
2: 你唔好扮咯。
1: 嗱，我承认我喺呢一度真系最年长，我大直至一年嘅，
2: 唔系啊，你大我十年啊，
1: 我大希婷两年，
2: 你大希婷十五年，
1: 所以希婷要叫你做姐姐嘅，其实
2: 你大希婷十五年，
0: 你真系冇见过、啊，
1: 我真系冇见过、
0: 啊，
2: 吓、
1: 啊，冇、啊，唔系我有呢个印象。但系我唔好记得发生喺边，同埋点解要咁做咧、哦？
2: 有时候街市啲档都会咁噶噃，
0: 系咯，
1: 冇喎，唔系嗱，你话上面有盏灯，我有印象，佢哋照啲蛋啊，又或者上面有个一个个红色嘅胶壳嘅灯，你哋知唔知我讲咩？
2: 我知嗰啲专登要摆个鸡蛋喺嗰度照下
1: 佢。嗰啲我有印象，但你话上面吊住个铁乜，我又冇喎。
2: 吓，你喺外星球嚟噶？
0: 系咯，唔紧要，我哋入咗个博物馆睇
1: 晒。其实我系火星
2: 人。我问老友记嗰个问你。吓！
3: 欢迎嚟到当年博物馆，呢度展示一件又一件被遗忘咗嘅回忆宝物。今日为大家展示嘅展品就系、是。
0: 今日想同大家讲下旧式嘅杂货铺。
1: 请问、我哋嘅博物馆系点样将佢展示出嚟
0: 咧？
2: 我觉得我哋变咗个方向啦，因为咧其实我哋博物馆每次都塞唔落嗰啲铺头，所以咧我哋将嗰个香港博物馆直接贴喺人哋个杂货铺门口。
1: 唔系啊，
2: 咁
1: 变
2: 咗
0: 将我哋嘅招牌
1: 其实
2: 系啦，
1: 希婷希婷直直一直都错晒。
2: 吓，
1: 我哋个博物馆系大到。
0: 乜嘢放
1: 可以成个铺头摆喺度嘅？
2: 我哋一路都误会咗，以为我哋个博物馆系一座，原来我哋个博物馆咧系南丫岛咁大。
1: 我哋系一个岛咁大嘅。
2: 我哋系南丫，我哋系香港博物岛，香港博物岛。欢迎大家嚟临，
1: 欢迎嚟咁香港博物岛。喺岛上面咧，我哋有很多不同嘅展品。
0: 好多嘢，
2: 欢迎各位登岛。
1: 系啦，喺岛上面我哋见到有间铺头，呢间铺头咧就系、是。杂货店啊，
0: 系而今日啦，大家上到面书专业五台之后都可以见到我哋嘅贴文就已经出咗啦。今日乐乐化身做你系咩咧？店主、太子爷、
2: 老细、
0: 富二代啊，
1: 系啊，喂，有个惨点噶、啊。
0: 其实你件衫都几啱做富二代，
2: 唔系几有个。

0: 种阿 Jo 嘅感觉，
1: 好有气势啊！
2: 我想问咩阿 Jo 啊？
0: 二世
2: Jo啊！哦，
0: 二世Jo，阿 Jo，
2: 我谂啊，边个阿 Jo 啊？吓，我唔识阿 Jo 啊！
0: 你本人就
1: 谂我做乜无啦啦？直直讲啲朋友个名出嚟嘅。
2: 今日你哋唔可以叫我做阿乐，你叫我做阿
1: Jo
2: 啊，
1: 邓天祖，
2: 阿祖。
0: 阿 Jo， 你平时就系喺报头度帮手不行米，咁就好富有
2: 啊。嗱，咁我见到咧就有好多米袋啦，吓我哋嘅博物馆有好多好多唔同嘅物品啦吓。咁啊，而同时嗱，我咧依一度要拆开一个话题先，因为咧我见到有听众留言啊，就话阿梁太啊，佢话乐仔。听你咧喺香港乱流港有几声咳，咁啊你就最好咧煲一个黄皮、红萝卜、瘦姜嚟到煲汤，可以止咳。咁啊仲讲到材料咧，话有白红萝卜啊、连皮煲啊，咁样嘅。多谢晒你嘅关心先。咁啊各位你有几都要注意啊。梁太系私信嘅，私信俾我哋嘅。咁啊其他听众都可以上去留言啦。
0: 我喺度揾喺边啊？
1: 系啊，
2: 私信
1: 喺度揾紧。
0: 喺度揾点解我睇唔到嘅？唔通我个面书坏咗？
2: 系因为梁太太好啦，所以我要一定要打个岔讲咗先。多谢晒。咁啊其他听众咧都可以上我哋嘅贴文留言啦。讲翻杂货铺啊，咁啊希婷点解会想讲杂货铺啊？
1: 因为咧其实杂货铺都承载住大家好多以前嘅回忆嘅。例如啦，大家去到杂货铺会见到好多米啦，
0: 系啊，
1: 有啲米袋啊，
0: 同埋有好多唔同嘅唔同款式嘅米先
1: 啱。系啊，其实而家咧，我记得喺香港都从嗰啲地方系会揾到呢啲铺头嘅米铺啦。
0: 不过真系少咗好多咯。以前小个，我记得我婆婆屋企楼上咧，就喺士多仔隔篱就会有一间咁样嘅杂货铺。有时候佢都会去买一啲米翻屋企沟嘅，即系唔系买晒，佢买翻嚟沟嘅啫。系啊，好神嘅。
1: 或者佢哋喺老板嗰度就会同老板讲啦，邓老板，新米旧米照旧啊。
0: 系啦，
2: 系啊，佢哋好熟噶啦，熟晒。同埋其实咧，杂货，粮油杂货。所以咧，其實講埋糧油雜貨嘅話咧，你又更加會理解到啊，佢入邊係油啊、雜糧啊，咩都有嘅。但我會話咧，其實雜貨鋪其實除咗多嘢買啊，或者買唔同嘅嘢之外啦，人情味係好緊要嘅。
0: 係因為個老闆一定係你去到咧就好熟噶啦，佢一定係你去到第一句就陳師奶。
2: 係啊，小朋友就請你食糖。
0: 係啦，
2: 你冇帶夠錢。又有本
0: 先嚟俾咯，
1: 老板 set 住数
2: ，set 部簿 ，set 数簿，系咪？咁呢一啲系大型连锁超市冇嘅，即系你冇理由去俾钱嗰刻，你叫个姐姐 set 住先。
1: 啊，陈女士收银嗰、那个，陈女士，啊、我揸住先，
0: 系啊，冇得
1: 你放走啊，邓添乐。
2: 唔系真系，系啊，收银姐姐话我肯啫，
0: 为老细都唔
2: 为啊，白啊呢啲唔俾噶嘛，即系啲超级市场俾噶嘛。即系所以我谂系个人情味同埋嗰个场景啊，个场景咧你系有一种亲切感噶，
0: 系啊，系嗰个状态咧就系、是、你去其他铺头你系搵唔到，同埋咧唔知点解会有一个自然嘅感觉咧，你硬系觉得喺度买一定系平过去其他地方买，
1: 就算佢唔系平啲咧，但系大家都应该系会去啲粮油杂货铺度买嘅，因为啊可以散买啊。即
0: 系
1: 譬如你去超市，你一排蛋讲紧至少都要买十只啦。但可能你去呢啲杂货铺咧，你
0: 系
1: 可以买一两只鸡蛋都得噶。
0: 系
2: 哦，系啊，糖咁样而家掉一包包嘅。
1: 系啊，
2: 可能以前我净系想要咁多啫，佢都俾你。即系好似我哋刚才报行嘅访问咯，一码码买嘅。
0: 系，
2: 但系熟人啊或者街坊半码都照做俾你咁样。同埋咧，以前咧好有特色嘅，
0: 嗯，
2: 即系冇咁多胶袋啊嗰啲咧。
1: 系。
2: 用报纸包嘅啫，
1: 系啊，又或者系就咁用嗰啲咸水草咧，
0: 我知扎住条腊肠，
1: 系啊，扎住啲嘢就翻屋企啦，
0: 扎只腊鸭髀翻屋企咯，
1: 系啊，
2: 同埋我以前见到扎蟹啊，即系嗰啲隔篱啲海鲜铺咧，
1: 又绑咗两个杠先
2: 啦，系啊系啊系啊，我有时会觉得佢哋都几好手工噶，
0: 系啊，嗱，佢一定会唔会夹到自己只手之余，又啱啱好可以咧扎住咗嗰个蟹钳，咁嗰只蟹仔咧个脚仲可以揈下添。
2: 是啊，同埋呢啲铺头咧有个特色嘅，
0: 系
2: 好多时候都会有只宠物嘅，
0: 一定有只猫咯。
2: 系啊，有只宠物猫仔啊，负责
0: 捉老鼠噶，因为
2: 猫店员啊。
1: 其实除咗猫，仲有一个特别嘅地方系你望上去，你会见到佢上边由高而下挂咗好多嘢。
2: 你又想讲嗰个乜啊？
0: 唔系嗰个乜，同埋通常都会有阁楼仔噶。
1: 系啊，系啊。
2: 吓、啊，
0: 老板成日都会话：，我想睇下有冇俾你，跟住佢就会咧有一条好细嘅梯就

0: 走上个阁楼仔，
1: 好窄噶，
0: 系啊，好细噶。
2: 点解你哋去嗰啲咁有规模嘅？我冇喎，又冇乜。
0: 你外星嚟噶嘛？
2: 又冇阁楼，系火星嗰
1: 间。喺边度度过？
2: 火星嗰间。
0: 你咪净系去百咩位咩，所以就唔识我哋呢啲杂货店啊？
2: 我有去啊，同埋咧，以前我即系讲嗰啲吊住嗰啲咪腊肠嗰啲咯，
0: 系啊，
2: 同埋。咸蛋咯，我阿媽會有買皮蛋咯，
1: 或者一包
0: 蛋
1: 要
0: 揀得好靚噶，
2: 嗰啲黑色嘅蛋啊，
0: 腐乳啊、腩乳啊嗰啲，
2: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同埋啲鹹酸菜，

0: 豆腐花好似
1: 一
0: 串
1: 串嗰啲凉粉啊嘛，
2: 系啊，即系直接介一嚿俾你。
3: 系啊，凉粉。
2: 唔系豆腐花，系直接买豆腐咋，豆腐砖啫嘛。
1: 系咯，应该冇豆腐花。
3: 有啲有豆腐花整埋噶，豆腐
2: 咩？
3: 有啲连糕点都卖噶，
2: 系唔系噶？咪同一间嚟啊？
1: 好似冇见过有豆腐花。
2: 系咯。
3: 喂，你哋边度嚟
2: 噶？唔系，
3: 有
2: 你冇讲得讲住，我哋唔识。
3: 钵仔糕。
2: 钵仔糕间唔时都要出现下嘅，
3: 有噶，同埋咧，
2: 你讲紧我系咪卖云吞皮嗰啲铺头啊？
3: 咩云吞？咩云吞皮？
2: 云吞皮嗰啲铺啊？
3: 云吞皮，
2: 云吞皮啊，
3: 有
2: 即系卖皮嗰啲啊，
3: 杂货店乜
1: 都有啦，系咯，
2: 你嗰啲系卖豆品店嚟噶，你咪去错
1: 搞乱咗啊，邓添乐。
3: 好，当年博物馆，听首歌先，我哋一阵翻到嚟继续讲。
2: 问下老友记，
1: 系头先讲到话你今日改名啊嘛，
3: 系阿
2: Jo，
1: 系我拣咗侧田嘅决战二世祖送俾邓添乐，
3: 哇，同我嚟大战一番啊！

0: 年博物馆。
1: 我哋嘅博物馆已经有第一位参观人士。
2: 唔系，等阵先，希婷，我再一次更正你，我哋嗰个系博物岛啊。
3: 系博物岛啊，
1: 当年博物岛，
3: 系当年博物岛。
2: 当我哋要介绍成间铺嘅时候，就系博物岛。
3: 阿租喺度揾得到。
2: 冇错，哇，好嘢喎、
1: 啊！系我哋嘅阿租，
2: 我就系租，我就系今日香港暖流嘅二世租。
3: 阿租，
1: 而我哋呢个岛上面第一位今日招呼嘅咧，
3: 就系一位登岛人。
1: 婆婆，
3: 恭喜你，May婆婆，欢迎登岛。
2: May婆婆你好，
4: 乐仔，
3: 你好。
2: 你好，早晨，早晨，
4: 早晨啊，乐仔，你嚟过我哋呢度啦？
2: 系啊，我之前咧、去过彩虹村度拍摄，
4: 系
2: 好靓嘅，我好中意彩虹村嘅，其实。
4: 仲有两，我哋仲有两间呢啲铺啊，呢度。
2: 哦，系唔系比较近停车场出口位嗰边？
4: 啊，差唔多，行过少少。
2: 哦，即系再过啲系咪有漫画铺嗰度啊？
4: 系啦，漫画铺隔两漫画铺，
1: 你好熟啊，
3: 系
1: 咯，
2: 系。
4: 漫画铺做埋呢几日冇
3: 啦，系咯，我都记得我又喺度新闻话呢个漫画铺。
2: 哎呀，多谢你提醒我，我有时间，我好希望都可以过去。
4: 好快啲嚟啦，就嚟做啦。
2: 哦，我知道你讲啊，杂货铺啊，喺漫画铺隔篱。
4: 系啊，系啊，
2: 嗰间有酒卖嘅，所以系办馆。
4: 唔系办馆，直头系杂货铺。
2: 哦，杂货铺。
4: 嗰间办馆就还办馆。
2: 嗯。
4: 办馆冇做啦。
2: 啊，又冇做啦。
4: 系啊，饭馆冇做啦。
2: 嗰间好多年历史噶、啊、都。
4: 系啊，嗰间啊彩虹咁耐，咁耐咯。
2: 系咪因为随住彩虹村会重建，2028年开始会清拆，所以都陆续啲店铺都离开
4: 啊？拆佢哋嗰边先啦，拆佢哋嗰边先。
2: 系，我记得好似系金碧楼嗰边开始拆起啊。
4: 哎呀，你好叻啊！
2: 系因为我有睇啊，系啊。
4: 而家嗰间杂货铺都系做埋今年噶，
2: 哦，好可惜啊！
1: 即系消失下又一间，消失下又一间，
3: 唔舍得喎，佢咗几日。
4: 都有人情味噶呢间杂货铺。
2: 点解咧？你系咪经常帮衬佢哋啊？
4: 诶，经常啊！我而家我要知我先间入咗老人院噶嘛，我次次行过去都问候下我嘅。
2: 哦，好熟悉啲街坊，
4: 好熟噶。佢知点解啊？佢个老细有时啲人话。哎呀，我带唔够钱啊！啊，攞走你先啦。
1: 就系我哋讲赊数嗰啲啊嘛，系咪啊？
4: 系啊，记得先攞翻嚟啦。咁，唔系佢有好多蛋装嘢买嘅，好似阿乐乐话斋，我唔要咁多鸡蛋，我要两只佢都买俾你。
2: 哇！就断只鸡俾你啦。
4: 系啊，逐只计钱噶嘛，佢唔系要你买咁多只噶嘛。
1: 其实咁样方便好多、我觉得，
3: 即系唔使下下买咗太多，屋企都未住得
4: 切。唔系啊，好似而家我暂时一个人喺度住，我食唔到咁多噶嘛。啊，你食唔到咁多，买四只啦，买五只啦，食晒先买啦。
2: 因为我记得咧，嗰间杂货店嘅对面咧就系超级市场，系咪多啲帮衬杂货店多啲咧？真系平时喺嗰度买咩啊？
4: 佢买嘢都好似我买米咁，我食唔晒咁多，买两斤翻去先咯。咁我有散装米买噶嘛？
2: 因为超市就至少可能八公斤、四公斤，咁啊
4: 最少五公斤咯。
2: 系，
4: 同埋有两公斤卖嘅。
2: 嗰啲好贵嘅嗰啲。
4: 系啊，
2: 系啊，贵啲噶。
4: 你知唔知啊？我有猪油咧，我孙生未话入咗院到而家，我食到个猪油溢咗啊！
2: 哎呀，
1: 咁啊唔好喺你猪油啦。
4: 抌咗啦，咁你讲我老细，你如果你食唔切咧，你开咗摆落雪柜啊，唔会益噶，咁教我，我都唔知啊。
2: 系，
4: 我话俾你听，我猪油食到益咗啦，咁你冇买咁大支咯，买支细支啊，七百毫升嗰啲咯。
2: 呢啲好好啊，你呢啲真系你超市，就算你去收银咧，
1: 搵唔到，
2: 佢唔会同你讲呢啲噶，
4: 唔会啊，你话。你开咗，如果你食唔切，你就摆落雪柜，摆到门嗰度，你摆一年都唔会益噶。
2: 系，哇！但系猪油就好溜啊，唔好食咁多。
4: 唔系猪油，我唔食猪油，我食啊芥花籽啊。
2: 吓，咁就好啲。咁个老板，个老板系咪都好大年纪噶啦？
4: 个老佢唔系唔做，不过佢对脚痛。
1: 哦。
4: 脚痛同埋咧，佢嗰度咧就第一期拆咗，佢话最多做埋。今年或者出年年头就唔做啦咁，
1: 即系可能身体有啲毛病又顺便当退休，
4: 系啦、啊。但佢真系好好人噶、啊、呢、這个老细，佢唔系好大年纪噶、啊，我谂唔到唔到六字啊。
1: 我咁啊真系后生喎，佢都唔到六字，
4: 佢接手噶，佢接即系学人话即系咩 富二第二代，
1: 富二代，
2: 哦，即系佢应该系二代嚟噶啦，佢都，
3: 佢都系传承噶啦。
2: 因为你话彩虹村几耐，佢有几耐嘅话，彩虹村我谂都有差唔多半世纪噶啦，
4: 64年啊，
2: 哇，真系唔容易。
4: 我未结婚嗰时候，我阿妈嗰时候，我哋64年搬入嚟噶，你话几多年？
2: 哇！
3: 大过妈咪啊，
2: 系喎，系啊，大过女仔啊。
4: 我讲俾你听，嗰阵时咧，我细个做妹妹嗰时咧，我哋环境唔系好好嘅。
1: 嗯，
4: 我哋年尾啊月尾咧就去嗰度攞货、集货，即系写咗落簿仔嗰度，几多钱几多钱攞咗乜嘢乜嘢，跟住我阿妈咧月头咧就去结数。
2: 嗯，其实有少少似而家分期付款嗰啲概念啊。
3: 系啊系啊，
4: 似唔似啊？
2: 似啊似啊，即系可能佢唔使你一次过俾晒。
4: 佢唔使你俾，譬如你今日攞咗一支油，两斤米，几多嘢几多嘢，即集咗一条数，咁咧你月头出粮咧，即我哥俾钱我妈，我妈就落去找数噶啦。
2: 嗯，
1: 系啲似咧信用卡啊，
2: 系啊
1: 系
2: 啊，
1: 你攞咗啲嘢先，
3: 预缴咗先，
1: 啲钱咧就月头出粮嗰阵就俾翻
3: 啦，就找卡数。
4: 但而家唔系度度仲有呢啲噶喎，
3: 应该好少咯，
1: 少
2: 有
1: 少咯，应该。
3: 几惊你走咗佬啊！
2: 系啊，但系以前大家讲一个字咯，
3: 信咯、
2: 啊，
3: 真系
2: 讲个
1: 信，讲
2: 个信，我信你，咁啊就你攞先啦。同埋共度时间啊，即系佢都知道大家环境唔好，咁啊又有小朋友又有需要，你攞咗先啦，你攞咗先啦，你有先翻嚟俾啦。
4: 所以佢
2: 好好啊，
4: 所以佢而家做咗60几年，啲街坊个个都哇，真系好
1: 舍得啦，系咪啊？
4: 唔舍得，我哋个个话唔舍得，伴佢，不如陪埋我哋一齐，我哋最嬲尾啊嘛，拆呢我哋呢座。
2: 系
4: 你话唔等得咁耐啦，我对脚痛啊，企唔到咁耐啊，我顶笼做多年零噶咁。
2: 系，因为阿 May 婆婆，你系咪比较住近地铁站嗰边啊？
4: 我唔系，我学校嗰边。
2: 哦，学校嗰边，学校嗰边。
4: 学校对面咪有档小食档嘅，记唔记得咯？
2: 哦，知道。
4: 我哋喺学校就后边嗰座咯。
2: 啊，嗰个咩咩轩啊嘛，嗰个小食店。
4: 系啊，讲唔讲得个名？
2: 唔好讲啦，唔好啦。
1: 我哋唔好同佢宣传。
2: 嗰间小食店咧，即系题外话啦，又好有人情味。因为咧，我见咧网上面好多人讲啊，就系话佢到而家咧都系收紧学生价。即
4: 是
2: 他没有因为通胀而加很多钱、啊。
4: 他这间店呢，他彩虹村呢，这个老细三间铺的。
2: 哦。
4: 所以他卖的东西很优惠的。
2: 是啊，很多人就说街坊价咯。
4: 是啊。
2: 就
4: 是、他的肠粉现在都是10元卖4条。
2: 哇，你
1: 在哪里找啊？
2: 哇，你这样讲完我很想去帮衬一
3: 下。我家楼下都还有10元4条啊。
1: 是啊。
3: 是很开心的，真的，因为会舍得吃，有阵时见到啲肠粉要成20元
2: 吃、啊、
3: 真的舍得吃咯。所以
4: 你
3: 好彩有佢。
4: 礼拜唔好嚟喎，乐乐，礼拜唔好嚟喎，我而家礼拜喎。
2: 哦，好啊，好啊。
3: 我哋搵日平日一齐去食啫。
2: 好啊，
4: 一至六。
2: 好啊，
4: 礼拜佢就放假噶啦。
2: 好啊，多谢 May 婆婆同我哋重温咗咁多小店。
4: 我叫 May 啊，唔系。
3: 哦
2: ，May 姐。
3: 你加咗婆婆落去，
2: 系啊！我唔知由几时开始，老师讲起俾婆婆咩啫？
4: 唔系啊，就先我同阿派嚟讲，阿派，哦，阿咩婆婆嗌咗我。
2: 系咯，我就谂过我哋一路叫开咩啫。
3: 派派
4: 唔啱，你认唔到阿把声咩？
2: 我嘅字啦，彩虹
3: 村。咩婆婆系另外一个嚟噶嘛？
2: 系啊。阿派派，阿派派
3: 冇
2: 到我哋，
3: 我哋冇，我哋唔得你把声。
4: 唔紧要，唔紧要。
2: 但系最后问埋啲婆婆你，咩啫？系啊，你咁先生点啊？而家因为知道，之前就讲到去咗新蒲岗嗰边，咁
4: 啊，九龙城
2: 嗰边，而家状都系几好嘛？
4: 好咗好多啦，而家。
2: 哦，有人帮手照顾。
4: 而家可以推架车仔行啦。
2: 哦，咁就好啲啦。
3: 咁咪好咯？
4: 系啊。就阿陣帶佢翻嚟啊！佢聽日要復診，同佢復診。
2: 嗯，咁就好啦。你都要照顧自己、
4: 啊。你而家可以自己行，唔使我扶咯。
1: 哦、啊，太好啦！聽到呢個消息都好開心。
4: 係啊，我而家好啲咯，唔使咁大壓力咯。次次去到要扶佢行啊，成啊嘛。而家佢可以推架輪椅車自己行咯。
1: 係，同埋自從有屋苑社之後，你自己嘅時間同生活都好咗好多啦。
4: 好咗好多，可以聽到你哋嘅節目咯。
3: 多谢你，
2: 咁就好啦。
4: 我每个礼拜都听，
3: 多谢你啊，妹妹，
4: 系啦，
2: 适当。

0: 咁嘅时候放松一下。
1: 系、哎、啊，我一阵听完你咧节目，我差唔多出去噶啦，就会翻嚟噶啦。
2: 好啦，咁啊呢个时候就送你最中意嘅刘德华俾你啦。
1: 好啊，
2: 多谢晒你，
0: 多谢美姐，
1: 拜拜，
0: 拜拜。
1: 拜拜。

0: AI 走入校园，唔单止系一场技术更新，更系一场教育学嘅重新思考。一众教育工作者如何训练学生建立 AI 素养，携手走向教育学最理想嘅模式？
1: 我哋反而要諗，其實我哋下一步想自己達到啲乜嘢嘅境界係嘛，或者乜嘢嘅學習嘅歷程，我想做啲乜？
0: 香港故事由 AI 開始，星期一晚9:30，港台電視31。
2: 全球華語流行歌曲榜，
3: 全球華語流行歌曲榜。
4: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5期全球華語流行歌曲榜三甲。

0: 字，第一位陈柏宇旧酒新瓶。
1: 多庆幸仍留守这段爱，
0: 连续两个星期问鼎冠军宝座。呢首作品是20年前永久保存的延伸，由伴侣之间的情升华到家庭的爱。旧酒新瓶可以说圆满了 Jason 这20年的路。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神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2: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3: 由朱妮饰演的优华和张全全力尽波折后走在一起，但婚后两人价值观分歧越来越大，当发现男方出轨之后立即果断离婚，将全部精力投入律师楼上面。
2: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4: 欢迎来到当年博物馆，这里展示一件又一件被遗忘了的回忆宝物。今日为大家展示的展品就是剛才呢，我哋咪讲起话滴米嘅，
5: 系啊，
4: 而我哋今日五台之后张相都系滴紧米啦。想问一下大家咧，一条题目，你可以当系益智题啦，就是、考一下大家。以前啲米铺咧好兴啊，会有黄豆啦，或者有粒钢砂摆咗喺啲米缸上面嘅，
6: 系哦上面，
5: 系
4: 摆喺上面，
5: 即系
4: 喺啲米上面啦，就摆喺米上面。
6: 钢砂，
5: 即系摆喺个盖上边定系面头？
4: 系
5: 即系嗰兜米嘅面头，
4: 嗰堆米嘅上边。
6: 哦，即系我哋望到有一箩米，嗰啲米又好似一座山咁啦。
5: 系咪即系好似个年糕上面上头有粒红枣定几子咁啊？
6: 总之就总之就有粒黄豆啦。
4: 系啦，
6: 又或者降沙，
5: 咁摆咗一下，你笔咪即刻唔见咗咯？
6: 咁你可以笔侧边嘅，
4: 系咯，你唔一定要笔嗰个位
6: 置，你可以拎起先笔都得。
5: 佢咪留咗落去。
4: 我哋考一下大家有冇人知道系攞嚟做咩嘅？大家可以上到面书专页五台之后留言，或者打电话嚟话俾我哋知道得。
5: 咁我哋估下。
6: 咁不如我摆粒黄豆咧，你有头做装饰啊？
5: 我有，
4: 直直攞个头过嚟，
5: 可唔可以摆粒金啊？
6: 好，我哋继续讲下杂货铺先。
5: 嗰啲超人个头个顶都有。
6: 你继续睇超人，我哋讲下杂货铺先。
4: 头先咧，乐乐咪讲过话，通常杂货铺都会有猫嘅。
6: 系啊，
4: 系啊，呢个都系其中一个特色，就系、是、因为以前可能大家会惊鼠患啊，即系有老鼠，咁所以其实咧，佢哋呢啲猫店长啊，系有一个重任。是我嚟捉老鼠嘅，
5: 佢哋会喺个阁楼，就系头先我哋讲嗰个鬼鼠嘅阁楼上面咧，就会有只小猫咪喺嗰度来回，所以咧，如果你嗰啲杂货店咧，你会间唔中听到，即系楼上好似有啲
4: 哔哩啵隆
5: 咁嘅声，其实可能只猫喺上面玩紧捉紧任何嘢，或者佢自己玩紧都得噶。
6: 哦，所以其实系有实际用途嘅。
4: 系啊，因为杂货铺入边太多嘢食啦，譬如有米啦，亦都有啲咸鱼啊，有零食啊。咁就好容易惹嚟老鼠，所以点解一定要有铺头猫咯？
6: 哦，
5: 系咯，你谂下啲老鼠几咁爱大米先得噶？
6: 系、哦，哇！你一阵唔播老鼠爱大米，
4: 直直你点知我准备咗俾你噶？
5: 你 Q 定就
6: 讲。系，我觉得有时咧系缘分嚟噶，
5: 系
6: 自来猫啊。有時候啲自來貓咧，即係去咗個鋪頭就唔走，
5: 佢自己就喺嗰度
6: 寄宿咗，
4: 喺嗰度打等咯。我揀咗呢間鋪頭，
6: 係
5: 啦，今日開始到我睇嘅喵。
6: 啲老闆又唔介意嘅喎，又會可能有時候我哋喺個鋪頭度食晏食魚啊，啲魚骨啊嗰啲咧，又會俾
5: 請下佢食
6: 只貓一齊食啊。久而久之帶埋個圈，同埋佢會咧好親善大事嘅。你哋會唔會因為嗰間鋪頭有隻貓咪咧，真係會？吸引咗你过去睇、
4: 啊、
6: 或者帮衬、
5: 啊，
6: 我都会、
5: 啊。我会望到，跟住就忍唔住喵下佢。
6: 系啊，我咧试过有一次喺慈云山买嘢，其实我想买水，咁啊咁啱经过见到有两只猫，哎过去睇，个老板出嚟同我倾偈，即系我喺嗰度买埋糖食咯。即系咁，其实系因为只猫而真系招财猫。
5: 系咯、啊，真系招财猫，唔系讲笑。
4: 话说咧，喺旺角啦，有间 嗰間藥房，有間藥房咧就有隻貓咧係明星貓嚟。
5: 佢係咪會走出去等車嗰只啊？
4: 冇錯，
5: 我好似早幾日出旺角嘅時候見到佢啊。
4: 佢咧就
5: 佢真
4: 係
5: 企喺個車站。
4: 冇錯，我第一次見到佢嘅時候咧，我係企咗喺個車站度同佢傾偈，我諗傾咗十分鐘左右啦。
6: 佢係咪早前曾經唔見過，然後個老闆？
4: 尋貓，嗰、
6: 個老闆係我同學嚟㗎，係啊，
5: 呢、
6: 啊
5: 這個世界真係好細
6: 啊！佢係個藥房二代啊，
4: 哦，
6: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所以
4: 呢個世界真係好細啊，
6: 好細，佢係我大學同學嚟㗎、
4: 哦，
6: 我係後來咧有一日我喺旺角撞到佢，我先知
4: 你大學同學。
6: 咁啊点啊？
4: 人哋而家做紧富二代啦，
5: 依家都系二世租，佢都系我哋香港博物岛嘅二世租嚟。
6: 咁人哋阿爸嘛，我控制唔到啊名。
5: 你有我哋一班嘅五台之友咯，咁所以你都可以喺我哋呢度摁摁脚做二世租。
6: 我系台二代，
4: 台二
5: 好记录先，记录阵间播翻俾新年啦，Vincent 听先。
6: 新年系台一代。系啊，所以猫猫系都有特色啦，仲有其他特色黄豆啊，咁但系好似未有听众知点解，因为我见到而家派
5: 系咯，冇人打嚟话我哋知嘅，
6: 因为佢可能大家都未必知点解嗰个
5: 米
4: 黄豆同钢铁，我哋俾多少少时间大家估下先啦。
6: 系听首歌咧，系
4: 又好啫，就播头先直直你所讲嗰首叫咩名话？
5: 老鼠爱大米。

0: 餐厅我有黄启文老鼠爱大米。
1: 紧接落者有一节嘅特别交通消息要同大家讲讲嘅，黄珠路往屯门公路方向近友爱村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非常挤塞，龙尾去到屯门赤立角隧道转车站，驾驶人士请保持忍让。再讲多一次啊，黄珠路往屯门公路方向近友爱村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非常挤塞，龙尾去到屯门赤立角隧道转车站，驾驶人士请保持忍让。
0: 头先咧就问到大家一条问题啊，话如果喺米上面放啲黄豆，或者放个小钢珠喺度，到底有啲咩用咧？
2: 到底有咩用啊？
1: 但似乎咧，大家都唔知道。
2: 系咯，冇人知喎。
1: 咁既然系咁，小直你先答先啦。
2: 嗱，我答先啦。我觉得咧，点解大家唔知咧？因为摆咗呢一粒嘢咧，我一滗佢就会捞住入去我成大米。
1: 都话你唔滗咗就唔系得
2: 啦。唔系咁简单嘅。
1: 你系都要滗走佢。
2: 你听我讲先，嗰、那个米系米嚟噶嘛？咁你滗侧边都好，佢会好似沙咁样削落去噶嘛？呢一下唔小心，
0: 佢都系会喺面头噶。
1: 系啊，
2: 佢会削落去噶。
1: 咁又点啊？
2: 佢系钢珠嚟噶嘛？系咪？
1: 佢削落去咪得罪你啊？
2: 梗系啦，如果我滗咗粒珠翻屋企煲，咁我乜饭咪无啦啦有粒珠喺入边咯？
1: 直系激动到拍台啊！
0: 佢接受唔到喺啲米度有粒钢珠。
2: 万一我唔小心食饭嘅时候食咗粒钢珠，咪大件事咯。
1: 头先希婷有讲到可以系黄豆噶嘛？
2: 哦、
1: 你食咗粒黄豆冇事噶嘛？
2: 万一我好地地食紧饭。
0: 有粒黄豆，有粒唔得，
2: 有粒黄豆，我喺我个肚度种咗棵黄豆树出嚟，咁点算？
1: 而家我哋讲紧点解啊？唔系惊你食落肚啊，即系点解要摆喺度啊？
2: 装饰一下。
1: 嗱，好啦好啦，装饰。
2: 我
1: 会话系
2: 打发我走。
0: 嗱，落觉得咧，
1: 我觉得咧，嗱，如果因为有钢珠又唔同，如果纯粹黄豆咧，我本来谂咧系辨别，
2: 我谂到第二个，
1: 你唔好嘈先，辨别嗰粒米啊，嗰个米嘅质量。即系黄啲黄豆黄噶嘛，咁你买米你唔想买啲黄嘅米，
0: 哦，
1: 咁你有个比较、啊，
0: 即系保持新鲜
1: 系
0: 白米，
1: 即系
0: 白
1: 米白米。咁、哦、如果嗰粒豆好黄，你嗰啲米白啊，呢啲米新鲜，
0: 即系做个对比啦。
1: 即系如果有啲米开始变黄，咁啊同粒黄豆都开始近咯，咁嗰啲咪平啲咯，咁就唔系啲贵价米啦。
0: Okay.
1: 即系我觉得系辨别个品质。但系我钢珠我就讲唔到啦。
2: 我钢珠我讲到啊，
0: 系
2: 佢咧有嗱钢珠即系代表佢有啲磁力啦，可能佢吸走啲嘢，即系嗰啲米上面可能吸走啲蛇虫鼠蚁，或者佢有啲磁场咧，嗰啲谷牛咧都唔够胆。
1: 即
2: 系
1: 嗰粒钢珠啊，可以吸走啲蛇虫鼠蚁。我摆粒钢珠落你个袋啊，
2: 辟走得唔得？辟走啲谷牛。
0: 咁我哋如果个人啊本身戴住啲钢珠嘅手链行出，
2: 你唔见啲人成日戴嗰啲水晶链嘅咩？佢哋都系相信自己可以辟邪噶嘛？
1: 你都相信你自己，但系希玲，你系咪有正确答案？
2: 系咯，
0: 有嘅。
2: 我哋接唔接近啊？
0: 等我唔接近，
2: 好，
0: 等我望一眼睇下五台之后有冇人有作答先，因为我惊
2: 我
0: 错过咗，
2: 错过咗精彩嘅回答。
0: 有留言，
1: 即系有机会、
0: 有啊，真系有啊。Lily 问系咪防潮？
1: 防潮，但系咁多米，一粒黄豆就可以防潮就略嫌就嗰粒黄豆好劲啦。如果系咁就是、但我觉得呢个有可能嘅，系啦。咁啊，仲有其他人有冇留言呢？
0: 暂时应该冇啦。
1: 系咁啊，
2: 就可以开估。
0: 系
2: 好紧张。
0: 正确嘅答案系佢攞嚟防住米虫嘅。
2: 防住，哎，我啱咗啊！
1: 哦、即系谷牛咯，
0: 系啊，谷牛啊，
2: 嗱，都话辟虫噶啦，
1: 但系一粒
2: 小
1: 只
2: 讲嘢永远都有道理噶。
0: 以前大家系可能放可能三几粒啦，放喺个面度咧，就话可以爱嚟防止有谷牛噶。
1: 几粒就得，
0: 系啊，
1: 咁犀利，
2: 好大粒噶嗰啲钢珠，即系唔系我想。

0: 象中好似黄豆咁细，而系一大粒好似
1: 唔系你嗰粒波子嚟噶咯？
2: 你想象中嘅要有几大粒咧？
0: 我以为系嗰啲蛋蛋波咧，一蚊楼嗰啲蛋。
1: 但
0: 系
1: 黄豆好细粒啫嘛，
2: 冇咁大粒，系啊，黄豆都好细粒。
0: 但
1: 系咁多米，
0: 点解佢可以驱到虫咧？
2: 点解佢可以驱老虫？
0: 系哦，
2: 呢个系古人嘅智慧。
1: 我即系坊间流传。
2: 系啊，因为大家一路以嚟都系咁样做噶嘛，以前米铺。
1: 哦，咁可能系啲习俗啦。因为你问我，如果就咁米上面摆一粒黄豆，去到驱虫，我又未谂到嗰个直接嘅原因啊，即系未知点解一粒黄豆就
2: 点解，
0: 我谂唔到嗰个科学原理系乜嘢咯。我只是在想到、我真的会不小心筆了它去煲埋一煲。
2: 都是的，又或者呢我见过另一些方法是现在都还见到有用的、就都是米铺、我们现在香港都还有米铺的嘛。
0: 是啊是啊。
2: 我见过他们是摆什么呢？不是摆黄豆，他们摆花椒八角。
1: 哦，
0: 好似都有人
2: 花椒八角就
0: 有啲味啊，
2: 系啦，嗰个味好强烈啦，所以佢哋会用嚟驱虫。
0: 咁我啲米会唔会都有啲花椒八角味咧煲出嚟？
1: 我谂佢唔系摆好多嘅啫，同埋佢系大蒜、八角同埋干辣椒呢一类型咧，都系啲天然嘅驱虫剂，咁就可以咧。即係保護到嗰啲米唔好俾蟲蛀咁樣啦嚇，咁、所以喺一個雜貨店入邊，充滿住好多傳統嘅智慧啊！咁好希望能夠保存落去，繼續同大家分享開去啊！
2: 冇錯啊！聽完我哋今日講嘅所有同雜貨鋪有關嘅嘢，唔知道有冇令到大家嘅回憶咧變翻去領嗰個掣啊！
3: 翻翻去五六十年代，
1: 哇！有呢粒掣嘅话，我哋一起去领一下，翻翻去探望我哋嘅老友记啊！
2: 系最后啦，为大家送上呢一首陈百强嘅《童年乐趣多》啊！喺度，乐仔、直直、希婷同大家讲声。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正，现在由张展报道一节新闻。五年期中国国债期货在香港上市，成为目前全球唯一在离岸市场上市的国债期货。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表示，推出国债期货将丰富离岸人民币使用场景，强化香港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功能。他又公布一系列措施，进一步深化两地市场务实合作和协同发展，巩固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一系列措施有助支持香港和内地企业的发展和跨境融资，通过深化指数、期货及交易所买卖基金等合作，进一步促进香港和内地市场的互联互通。一名男子昨日在大埔参与三项铁人赛期间失联，被救起送院抢救后不治。中国香港三项铁人总会表示，昨日开赛前20分钟，赛事总监又在游泳出发区域向第一组参赛者做赛事讲解。当时天文台并未发出黄色暴雨警告，大美督中心当时亦未有雨，海面5公里内没有雷暴，具备合适开赛条件先次开始比赛。有立法会议员认为，近年极端天气频繁，建议本港可以参考外国做法，考虑检讨赛事安排以及加强沿途定点监察。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和伊朗将在美国时间星期一下午再次举行谈判，伊朗方面未有回应。特朗普又说，美国原本准备好对伊朗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但他应多个中东盟友以及伊朗的请求而取消，但前提是各方要迅速敲定协议。据报美国和以色列原定联合对伊朗发动打击，但伊方高层包括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要透过社交媒体才得知特朗普取消打击计划，以方官员形容感到被蒙在鼓里。埃及开罗发生 5.5 级地震，暂时没有伤亡或损毁报告。埃及当局表示，地震发生在当地时间星期一凌晨3点几，震央位于开罗省东部，震源深度10公里。埃及红新月会说，目前没有收到伤亡或损毁报告。组织表示已经启动应急预案，提醒民众避免靠近老旧或出现裂缝的建筑物。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雷暴。此外，位于吕宋附近的热带低气压已经减弱为低压区。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初时有骤雨及雷暴，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渐转酷热。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及南海北部带嚟不稳定天气。此外，位于吕宋附近的热带低气压已经减弱为低压区。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冲浪。南澳以南吹东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冲浪。汕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冲浪。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冲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冲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汕头吹西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风2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2级；西沙吹西南风2级，能见度19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908点，升24点，总成交金额149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07点，跌2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519点，跌63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阿里巴巴125.1，升咗8.1。腾讯控股489.8，升14.8。盈富基金

0: 今廿六个三毫八跌两仙，南方恒生科技四个七毫七仙八升四仙八，小米集团廿七个七毫六下跌一蚊零六仙 ，XL2 南方海力士三十五个八毫六跌六个六毫八，智普九百一十八蚊跌咗六十九个半，恒生中国企业八十八个七毫二升一毫，中芯国际六十二个三跌九毫半，华虹宏力一百二十八蚊跌三毫。外币对港元的卖出价，美元 7.843, 英镑 10.567, 瑞士法郎 9.7, 澳元 5.515, 加元 5.589, 新西兰元 4.613, 欧元 9.0464, 每百日元对港元 5.015,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 86.118, 日经平均指数报 63,612 点，下跌749点，港金报 37,985 元，比上日收市升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061.56 美元，卖出 4062.36 美元。香港电台这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跟住友爱村咧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一带咧都比较挤塞，车龙咧就排到去龙富路回旋处，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跟住友爱村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咧比较挤塞，车龙就去到龙富路回旋处。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噶。而另外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沙田路咧由于有道路工程，影响到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嘅部分行车线咧，现时系封闭紧，车龙去到狮子山隧道公路近住红梅谷路。而同时咧，红磡海底隧道咧都有紧急路面维修，现时去九龙方向近住管道出口嘅慢线咧都系封闭紧噶，驾驶人士经过记得留意翻。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4: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5: 过去四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4: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6: 我想买呢间一手楼。
7: 等等，买之前要睇清楚售楼说明书、价单同销售安排，留意按揭条款同总开支，
6: 要评估负担能力。
7: 仲有口头承诺唔可信，要以书面确认。
6: 签咗临时买卖合约后，记得喺五个工作天内签买卖合约。如果唔系，楼价5%嘅订金会被没收噶。
7: 去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网页睇下啦。
8: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名曲尽在第五台。
9: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00，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时间到咗中午嘅一点答二啦，开始我哋今日星期一嘅戏曲天地节目时间啦。咁啊，当然啦，八月嘅第一个嘅星期一咧，大家都好期待啊，因为咧就有龙哥咧，李龙咧就嚟到咧同我哋一齐咧就喺戏曲天地同大家倾下偈嘅。龙哥你好，
1: 志杰你好。
0: 嗱，点解今日会有梁志杰喺度咧？因为希

0: 鱼咧已经系起咗程咧，就去演出啦，已经系咁啊！所以今日咧就哎好开心啊，因为我冇乜几好机会咧喺香港电台咧广播节目拍阿龙哥啊，咁啊，所以今日咧我都好开心，同大家一样咁开心。
1: 也曾试过好多次，不过问题话一齐做下节目咧都比较短暂啲嘅时间。
0: 系啊系啊，咁啊今日好啊，今日可以咧就一连三个小时咧，龙哥都同埋我哋喺埋一齐噶吓。
1: 好，
0: 咁啊一息间咧当然系会有啊黄海游啦，游游嘅。呢、这、一个嘅唔知戏班讲乜话，咁、当然啦，睇下悠悠今日讲乜，咁一阵间咧都要同阿龙哥分享一下今日阿悠悠讲嘅呢个嘅话题，好冇？
1: 好，
0: 咁咧就完咗之后咧，我哋就会有粤曲会知音，会有歌仔播俾大家听嘅，但系唔好忘记一点四十五分钟嘅时间咧，记得打电话嚟啦，1872312 1872312啊！我哋嘅锣鼓响，想点就点咧，喺嗰个时间咧就开始系登记噶啦吓。咁啊，今日接听电话嘅当然都系悠悠啦。咁啊，如果又想点歌，又要想同龙哥倾下偈嘅咧，喂，密啲手啦吓，快啲打电话嚟啦吓，龙哥等紧你。
1: 手部活动啊，
0: 冇错啦，听到龙哥咁啊呼吁大家吓，咁啊今日大家要落力啲啦吓。好啦，今日呢个时间啊，1:11嘅时间咧，开始悠悠嘅呢一个环节。
2: 唔知戏班讲乜？

欢迎大家紧贴住星期一下午的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当中有吴知戏班讲乜话这个环节，有我黄海柔为大家主持。这个环节呢继续为大家带来一些戏班用语，而今日呢为大家呢是带来一个同音乐有关的用字。今日要介绍给大家的是大笛。大笛、D 打、唢呐，其实他们都是同一样的乐器，只不过呢是它有不同的名称。唢呐是一种极具特色的传统乐器，而这件乐器呢最早是从新疆传入中原，在明朝的时间经已在广东地区普遍使用，并经过改良形成非常之有特色的粤式唢呐。在广东地区，唢呐通常被称为笛，在民间又会俗称为 D 打，而我哋粤剧戏班呢又会叫佢做大笛。在粤剧的乐队呢，很多时候会用大笛配合大锣大鼓吹奏一些牌子曲。乜嘢是牌子曲？就好似以下呢一曲《大开门》。

啱啱听过嘅系一曲《大开门》，我哋可以听到运用咗粤剧传统嘅演奏方法，以唢呐，亦即系大笛为主，配合住大锣大鼓。另一方面咧，就加上几件嘅弦乐器，听起上嚟咧，呢一曲嘅《大开门》真系非常之热闹啊！粤剧嘅唢呐咧，亦都可以分为唔同嘅大小同埋规格嘅。大型嘅唢呐会称为大笛、头笛，又或者大班；而小型嘅唢呐咧，就会叫做细笛、细班或者尾笛。讲到个笛字，我就谂起以下呢首歌曲啦，带俾大家《拉郎配之抢笛》。由文国飞、冯乐永以及张玉珍主唱。

藏愿景，精选美女八百，不论官民人等，不管肥瘦黑白，限令三日征齐，送交钦差选择。哎呀，咁就攞命啦！

0: 忙撮合，好等我个女赶快出嫁。
1: 哦，老朋友，得得得，好易办嘅啫。
0: 一于拜托，就此回家。
1: 请啊，
0: 请。
1: 咪啦，我老婆今天一早又俾人哋掹咗去啦，都唔知去边度，你我去边度揾佢至得噶？

0: 行住，听我讲先。
1: 你咪讲住，跟我行先啦。
0: 你有乜嘢咁紧要啫？
1: 咁你又有乜嘢咁紧要啫？
0: 你听我讲。
1: 你听我讲。
0: 你听我讲。
1: 哎呀，你周时就惯晒。好啦，咁你讲先啦。

0: 你的生意亦要等待。
1: 你一单都未做妥，我已经吹了八台了，你咪净系顾自己，你要顾下彭程才得假。若果咁都做唔妥，试问我个心点开呢？以后吹啲打，你咪稳，我等待。
0: 咪行住，你当真不去？
1: 我果然不去。
0: 你果然不去？
1: 我当真不去。

0: 收听过一曲拉郎佩兹《抢笛》，由文国飞、冯乐永、张玉珍主唱。今集嘅吴知戏班讲乜话，亦都嚟到呢度啦，喺度同大家讲声拜拜。
1: 好啦，咁啊，听完呢个唔知气氛讲乜话咧，今日讲大笛啊，问下龙哥啦。咁啊，时不时咧，我见到吹大笛嘅啲师傅咧，个位置好似好近呢、這个掌板嗰边嗰啲位嘅、
2: 一定要系接近啦，因为嗰个掌板师傅即系。

0: 起嗰個锣鼓，咁吹乜嘢牌子，咁有阵时大家有个默契啦，咁同埋即系达得到啊。因为其实我哋掌办咧，即系无形嘅指挥，
1: 系即系嗰个节拍，
0: 系啦，乐团咧就咁企喺度个指挥啦。
1: 哦，即系等于嗰、那个揸指挥棒嗰个指挥啦。
0: 其实我哋嘅掌办师傅就即系。因為佢起咗個度數，所以個度咧快與慢，有陣時候有啲牌子咧係慢嘅咧，咁就慢慢條絲你啲啦。頭先聽大開門啦，好舒服噶嘛。咁你咪有自己快嘅時間咧，咁你要跟翻個度啫喎，唔係一個度啊做曬噶嘛。
1: 當然啦，
0: 快中慢噶嘛。
1: 係啊，
0: 同埋其實大笛其實可以好威武啦，咁、
1: 啊、
0: 但係可以反過嚟。好衰煞都得
1: 個。咦，舉個例都唔得啦。
0: 嗱，譬如你打敗咗嗰陣時唱大笛手板啦、啊、火車手板啦、啊，大家都好熟悉嘅《白龍軍》裏邊啦，一出嚟已經大笛而往手板啦、
1: 啊，耍敗了啦，
0: 已經。咁你一聽佢嗰啲花子喺度打啲打打嚟打嚟打啲咁先係個手板。咁嗱，雖然佢係好
1: 即係
0: 好
1: 雄
0: 壯，但係佢係亞視代表。好慘敗啊！
1: 係
0: 已經走投無路啊！都係用到大笛，好威武嘅時候，被點降神啊嗰啲，元帥點兵嗰時又係好威武噶嘛！
1: 當然啦，當然啦。
0: 尤其是我哋所謂顏兒樂咧，
1: 顏兒樂係
0: 做到死啊，或者係我要自殺自尋短見，
1: 又話要求光啊嗰啲咁嘅嘢。
0: 戲班陳青青啦，咁就啲打啲啲打
1: 啲啲打打打打，
0: 咁嗰陣時又代表好衰煞。其實每一種樂器咧都有佢好多種嘅。
1: 作用
0: 作用可以好歡喜又得，可以好悲哀又得，好凄慘又得，視乎你用啲咩曲牌去配合。
1: 我明白嗱，咁咧嗱，龍哥咧又為我哋咧增長咗好多嘅知識啊。
0: 其實睇睇好多噶啦，不過唔遺意啫，
1: 唔遺意唔知啊嘛。
0: 咁但係今日如果講到呢個點題咧，咁我哋講講咧，可能大家咧就會明白好多啦。
1: 係啦，咁啊，我就知道咧，譬如有個特別嘅名稱咧。俾呢啲師傅嘅，係嘛？即係吹大笛嗰係咪咩手咁啊？
0: 我哋通常都係叫上手咯。
1: 係點解會叫上手？
0: 咁呢個咧就要揾機會咧，揾翻個打攞咧，我哋同
1: 要揾翻個打攞點解啊？
0: 咁啊，其實我哋中樂派裏邊咧有八手啊，有九手啊，三手啊，有上手啊，咁啊，咁佢分開嘅。咁至於點樣會得呢個名稱？點解佢又會七手咧？
1: 係咯，
0: 八手
1: 七手八臂啊
0: 嘛。係啦，又要上手咧。
1: 係咯，
0: 掟嗰啲。做所謂下手咧，就叫下手啦。
1: 係
0: 啊，即係打锣同埋打叉。
1: 打叉嗰個兩個下手啦，我哋知嘅。
0: 如果你執頭執尾嗰啲，喂邊度下？喂邊個做打锣？邊個做下手啊？咁係嘛？即係咁。咁啊，第日我哋要揾人再研究下呢個嚇。
1: 好，唔該曬龍哥。

0: 好啦，今日呢个时间咧，去到1:34啦。龙哥话，我哋就有时间咧播翻首啊，都系一啲比较铿锵啲嘅歌俾大家听，好唔好啊？
1: 好劲，好劲！
0: 拣嚟嘅呢一首就系蒋艳红唱嘅《情劫未央宫》。

0: 奉旨入宫，自然系皇恩做。臣虽有罪，尚乞你海量宽容。
1: 枉你一世英雄。

杀本无事，永远只有罪，曾记当年心上如罪，暗含心公公王总，平安一切事。

0: 重关谋，悔不该英雄枉用。我问一句，娘娘你究竟是谁设计，都骗我入深宫啊？
1: 你昔日文武斩朝夫。

0: 好啦，刚刚大家收听蒋艳红嘅呢首《情劫未央宫》咧，龙哥话头先咧接近尾声时间，系咪就有呢个颜儿乐咧？
1: 系啊，冇错啦。咁佢杀咗嘅时间，咁就系用呢个颜儿乐嘅牌子咧，就代表做呢个动作呢、这个程式。
0: 系啦，咁啊，里边就有大笛啦，大家听到。
1: 系，虽然就唔系好大声，收个音唔系收到好大声，咁啊，但系如果而家有好多时咧，都会特登咧系。起翻嗰個音咧，
0: 冇錯，突出啲
1: 嚇，突出啲嘅。
0: 好啦，時間就嚟到2:00啦，稍後我哋再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一名男子昨日在大埔参与三项铁人赛期间失联，被救起送院抢救后不治。举办赛事的中国香港三项铁人总会表示，昨日开赛前20分钟，赛事总监又在游泳出发区域向第一组参赛者做赛事讲解。当时天文台并未发出黄色暴雨警告，大美督中心当时亦都未有雨，海面5公里内没有雷暴，具备合适开赛条件才开始比赛。有立法會議員認為，近年極端天氣頻繁，建議本港可以參考外國做法，考慮檢討賽事安排，以及加強沿途定點監察。医管局家庭医学诊所电话预约系统今个月15号起只是接受使用有来电显示号码预约，包括防止不法分子利用无来电显示号码

0: 应病人预约服务。医管局总行政经理梁坤华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预计现时大约有15000名病人是以无来电显示方式预约。今次主动更新系统是为进一步加强保障病人的个人资料。梁坤华说，病人日后致电预约时，如果使用无来电显示号码，系统会提醒需要转用有来电显示号码预约，以便精准记录来电号码，有需要时可以核实预约病人资料。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与伊朗将在美国时间星期一下午再次举行谈判，伊朗方面未有回应。特朗普又说，美国原本准备好对伊朗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但他应多个中东盟友以及伊朗的请求而取消，但前提是各方要迅速敲定协议。据报美国和以色列原定联合对伊朗发动打击，但是以方高层包括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要透过社交媒体才得知特朗普取消打击计划，以方官员形容感到被蒙在鼓里。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四川宜宾市高原凌晨2:21发生4.8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暂时无伤亡报告或者房屋倒冧的情况。中国地震局启动四级应急响应，要求有关单位加强监测和地震趋势研判，及时报告有关情况。四川省地震局派出工作组前往震区，协助地方政府的应急处置工作。天气方面，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此外，位于吕宋附近的热带低气压已经减弱为低压区。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明日初时仍然有骤雨和雷暴，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渐转酷热。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893点，升9点，总成交金额1,787.9亿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00点，跌3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27点，跌151点。部分港股的造价：阿里巴巴124.4，升7.4。腾讯控股487.6，升12.4，盈富基金26.4，冇升跌。南方恒生科技4.75，升2.6。小米集团27.72，跌1.06。XLE 南方海力士35.64，跌6.88。恒生中国企业88.68，升6仙。智普918.5，跌69蚊。中芯国际61.6，跌1.65。华虹宏力125.5，跌2.8。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3，英镑10.57，瑞士法郎9.709，澳元5.52，加元5.591。新西兰元4.618，欧元9.0493，每百日元兑港元5.015，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089。日经平均指数报63,671点，跌691点。港金报38,000蚊，升4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69.15美元，卖出4,069.9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vin 首先提翻你有关富裕小轮水上的士嘅消息啦，因为机件故障嘅关系，原定喺下列时间由尖东开出嘅豪华航班已经系取消咗噶啦，包括就系啱啱2:05，稍后3:35。

0: 同埋稍后5:05嘅班次，咁乘客记得留意翻啦。转睇睇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交通大致正常，九龙入口嗰边只系理工大学对出一段慢车。路面情况喺港岛区，沙湾径去域多利道方向，跟住恒益村慢车。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比较车多。砵兰街北行左转亚街路街方向，跟住朗豪坊一段系车多，龙尾去到登打士街。另外，弥敦道去深水埗方向，跟住窝打路道都比较车多。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啦，喺南区嘅深湾道系有水务工程噶，直至下昼4:00，跟住香港仔游艇会改为单线双程行车。另外，西贡嘅濠涌路都有道路工程，都系去到下昼4:00。濠涌路东行去西贡公路方向，近住交界处的东行线是封闭，受影响的车辆要改经濠涌北路和绿尾村路前往西贡公路。受影响的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改道指示，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方向。最后是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长者或者需要更多的时间过马路，司机应该体谅和给充足的时间他们，这才是好心态出行。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陈老板，法定产假已经由10个礼拜增加到14个礼拜，雇主向雇员支付全部产假薪酬后，可以申请发还新增的4个礼拜产假薪酬。
4: 是啊，发还产假薪酬计划已接受申请，透过计划的发还易网站申请，简单又方便。
3: 想知多啲，即上发还易网站 rmlps.gov.hk 或者打2636-6353问下啦。
5: 呢度塞，嗰度又塞，讲紧嘅系水浸而唔系塞车。水浸问题严重嘅话，后果不堪设想。喺任何情况下都唔应该放置杂物阻塞排水道，或随意改动水道，甚至胡乱填土。大家要定期检查同清理私人嘅排水设施，携手减低水浸风险。生命财产唔系讲玩，发现排水设施有问题，即打渠务热线2300-1110。
6: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名曲尽在第五台。
7: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00，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时间已经去到下午的2:02啦，咁啊讲下天气先啦。现时嘅室外气温摄氏28度，相对湿度82%嘅，紫外线指数6度，强度属于高啊。嗱，今日嘅锣鼓响，想点就点咧，就好开心啊，因为有龙哥李龙嘅加入吓，龙哥，咁啊个个都想同你倾下偈噶啦。咁啊，今日啲电话应该都系打到爆噶啦，我相信。不过咧，都需要你哋继续支持嘅，有时咧啲歌曲咧又未必啱咧时间，龙哥好明白嘅呢样嘢，
1: 冇错啦，啲时间上唔啱咧就要等下次。
0: 系啦，冇错啦，我哋好公道嘅吓。咁啊，但系咧而家呢一位王婆婆咧，我哋系已经系预约咗嘅吓。咁啊，听翻个电话先，王婆婆午安。
2: 喂，午安。
0: 系啊，龙哥喺度啊。
1: 系王婆婆，
2: 你好啊。
1: 你好，你好，大家好啦。
0: 王婆婆今日点嘅呢首歌系个个都中意听噶啦，阿毛浩素啊，《飞梦奇缘下卷》系嘛？
2: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好耐噶啦。
1: 嗯，咁你想点俾咩听啊？
2: 我点俾你听啦、
1: 啊。啊，咁好啊，多谢阿、啊、王婆婆。
0: 多谢王婆婆。
1: 咁除咗我之外，仲有其他人朋友吗？

0: 咧就十一。12月嘅生日嘅，唔好理我啦。
1: 预祝我哋要咩？唔好理你啊！真系啊！
2: 预祝身体健康啊！
0: 大家都系话啦。
1: 好啦，咁我嚟听歌仔好唔好？
2: 嗯，
0: 好啊。
1: 多谢你，黄婆婆。
2: 好，
0: 龙哥唔该你喎。
2: 好，唔好客气。
1: 好，拜拜。
0: 唔好意思啊，我咧就屋企有个90几岁嘅，我成日要挂住睇住佢啦，我就
1: 系你好难得啊，
2: 好难得，
1: 好难得，黄婆婆。
2: 好，
1: 咁你自己都小心啲啦吓。
2: 嗯，开开心心吓，听首歌吓。
0: 哥你都系啊。
2: 系，多谢。
1: 好锡你啊，龙哥。好，拜拜，黄婆婆啦吓，拜拜。
0: 拜拜。
1: 好啦，黄婆婆今日咧要听嘅呢首歌，个个都中意听啦，
2: 《
1: 飞梦奇缘下卷》啊，好多人唱噶，任剑辉、来艳兴、任冰儿、半日安、冯宝宝嘅歌声，一齐欣赏啦。
3: 咦，你搞成咁啊？
4: 我好似喺中途俾人咧剥晕咗我咁，我慢慢就讲俾你知，等我翻嚟书房换咗件衫，再出嚟同阿妈你请安。
3: 快啲去换啦！

拎开条咁嘅锁匙啦。我哋屋企大门、房门又唔系用呢啲锁噶，龙箱更加唔系添。

0: 哦，你咪岳母咧？
1: 系啊。
0: 点解你会嚟呢处？呢个边个嚟啊？
1: 哦，呢个系我女阿小花，你叫林伯啦。
2: 林伯。
0: 诶，乖，你点会嚟呢处噶？吓？
1: 咩？就系佢阿爹嚟呢度做工，嚟咗成年都未翻去，咁所以我嚟揾佢啫嘛。
0: 哦，你喺度揾佢啊？人海茫茫，咁你点揾得到噶？揾份工打下先啦，好嘛？啊？唔啱咁啦，去我住忍住先啦。佢多过未为多嘅啫，咁做下煮饭，咁你唔嫌弃啊嘛？
1: 到呢个时候，仲边度会嫌弃啊？咁只求有地方安身就已经安乐啦。
0: 咁我同你翻去先啦。
1: 多得晒能伯。
0: 你唔使客气嘅，我同你抱抱个女啦。
1: 嗯。
0: 诶，乖，哎呀，跟住你啊。
1: 哦。

佢嚟嘅，佢点会咁有钱呢？或者系人有相似嘅啫。哎呀，真系似佢啦！系佢啦，佢揸住嗰条锁匙，就系石屋嗰条锁匙啦，仲有错？ 咁耐冇音讯俾我，佢梗系发咗达，想唔应我哋啦。好，等我入去见佢，睇下佢点。

0: 少爷啊，啲燕窝炖好啦。
1: 凤姐，
0: 少爷啊，啲燕窝啱食噶啦，如果唔系冻咗就冇益噶啦。
1: 都话放低得啦，你翻出去啦。
0: 少爷啊，你都系食咗啲燕窝先啦。我同你不留住碗度咧。
1: 都话叫你翻出去啦。
0: 我
1: 你系咪新嚟上工噶？
0: 系啊。
1: 你叫咩名？
0: 啊，你问我叫做咩名？
1: 系，你叫咩名？
0: 我叫做月梅，我旧时系石家嘅妹，后来我就结咗婚，生咗个女，个女而家都好大个啦，叫做小花。我嚟呢度系做煮饭嘅，我带埋佢嚟噶。我而家带小花入嚟俾你睇下嗱。
1: 我问你叫咩名啫？长篇大论咁多说话，翻出去，翻出去，翻出去。
0: 无号数。
1: 你话咩话？无号数。哦。你未曾编好号数啊嘛，咁你即刻揾阿李能、阿林伯啊，带你去账房睇下编下你第几多号数。如果月尾之前啊，冇号数就好难查你个名噶啦。去啦去啦。

0: 见到你阿爹，佢而家发咗达，唔认我哋啦。
1: 爹唔认我哋，唔怕，我同埋你去。
2: 冤门，你两仔乸无端端喊成咁做乜嘢啊？
0: 娘

0: 我哋少爷出咗门咁多年，唔通真系做过件咁嘅事？
1: 能伯，但你去临安嗰阵，你都见过佢面噶啦。
0: 哦，系系，不过当时我匆匆忙忙，大意啲啫。唔急咁啦，叫阿小花揸饼，咁你就抱住佢，我带你入去见阿少爷，你就话同佢借转多少人工，咁睇下佢见到嘅小花点啊？
1: 我而家都冇晒主意啦，你话点就点啦。
0: 咁你抱住佢，跟我入嚟啦。
1: 哦。

0: 少爷。
1: 哦，林伯。咩事啊？
0: 冇，佢个女发烧，想话借转多少人工。
1: 哦，咁小事。咁你咪睇下佢借几多照支俾佢啦，使乜问我咧？
0: 哦，照支俾佢啊？佢嚟咗冇几耐嘅啫喎，佢好远嚟嘅。
2: 我哋喺临安府嚟嘅，少爷。
1: 哦，咁远噶？
2: 系啊，少爷。

0: 听你咁讲，你个丈夫都唔系人嚟噶啦，佢全心薄幸嚟抛弃你，你仲为佢伤心嚟做咩嘢咧？
1: 少爷，所谓一夜夫妻百夜恩，佢做得出啫，我都做唔到嘅。

0: 你叫小花是吧？
1: 是。
0: 小花，你做什么喊啊？是不是很辛苦啊？
1: 是。
0: 那你有没有吃到药啊？
1: 没。
0: 啊？
1: 有。
0: 傻女，不要喊不要喊。坐下说，你讲给我听，做什么事干啊？啊？

0: 你叫我收养你啊？
1: 系。
0: 咁你跟住你阿妈喺我啲树做工，咁咪一样啦。
1: 阿妈话唔喺呢树做工啊，佢话走啊。佢话如果我跟埋佢咧，佢好难搵食噶。
0: 咁你阿爹喺边树？你知唔知啊？
1: 佢喺呢间屋。
0: 吓，就喺呢间屋。
1: 系。
0: 咁你认唔认得佢啊？
1: 认得你咯。
0: 吓，我？嘿，系咪你阿妈教你咁话嘅？
1: 唔系，你系我阿爹啊！你唔认我啦嘛？你话我阿爹啊？
0: 哎，你真乱嘴！翻出去，翻出去，翻出去！
1: 我唔系。
0: 哦，啱啦，啱啦！哎，快啲捅翻你个女出去啦！
2: 小花，我都话过你唔好认佢做阿爹啦，佢而家发咗达，仲识我哋咩？
0: 吓，乜你连你都咁讲啊？你讲说话都语无伦次嘅，你真系。
3: 死我晒二天啊！我咁劳心。

0: 笑话，我几时同你结婚啊？
1: 你揸傻定扮懵啊？
0: 我话你癫咗啊，真啊！

0: 梯院门。
1: 明白。
0: 我睇见你两仔乸就觉系凄凉咯。但系而家已成定局，你伤心都冇用噶。

我以为表白一定反对呢段婚姻。啊，点知佢破除成见，仲提前成婚添。

0: 好啦，刚刚大家收听呢个就系《飞梦奇缘》嘅下卷啊，龙哥，我哋系咪要呼吁一下咧？而家
1: 系啊，咁啊，嗱，听到呢首歌啦，咁啊，其实呢个电影嘅原音
0: 原声带嚟嘅，
1: 咁就唔系话平时录音啊，收一首歌嗰啲，真真正正喺
0: 录音室噶，系啊，
1: 系啦，咁啊都唱段同埋加埋喺片场里边现场讲嘅
0: 收音，系
1: 同埋播埋落去，即系其实咧，你冇画面咧，你都真系睇得出咧，系真系好投入，好唱得好全情啊，
0: 绝对系啊，
1: 讲每一句说话都系有感情，亦都唔系特别做作，其实呢啲咧就真系应该系值得我哋去学。
0: 点
1: 样可以唱同埋讲，都令人哋系感受到你系演紧戏，系做紧呢个角色。
0: 绝对系，绝对系，
1: 即系无绝无做作，所以真系。是明哥，是我們的前輩，
0: 前輩是真的，
1: 位位都是前輩，
0: 位位都是前輩，無可置疑，實至名歸了，真的是的。
1: 好了，聽完這首歌之後，這個锣鼓響想點就點，當然歡迎大家點歌啦。電話就18723122，
0: 沒錯，18723122，大家聽到龍哥的呼籲，打電話來啦。今天有兩位的同事接聽電話的，除了黃海柔之外，還有我們的小雪，小雪妹妹。咁啊，电话咧就应该都好易有人接嘅啫，所以唔使惊话，哎呀又打唔通啦咁样啊。好啦，这个时间我哋稍微休息一阵间，听听宣传声带先。
2: 天黑啦，请合埋眼。
3: 你以为自己系预言家？
2: 系啊，我同你心灵相通噶嘛。
4: 我系话你同前面架车咁贴，你预知道佢几时刹车咩？
2: 切勿跟车太贴，知道啦。
3: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Mini 提提大家，保持最少两秒行车距离，万一有突发情况，先至有充足嘅时间反应噶嘛。
5: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3: 一星期七日，
5: 早晚都陪住你。
6: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7: 由朱妮饰演嘅优华同张全全力进波之后走埋一齐，但婚后两人价值观分歧越嚟越大。当发现男方出轨之后，立即果断离婚，将全部精力投入律师楼上面。
6: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8: Are you ready？
9: 准备好参加香港电台第五台举办嘅《想你听香港暖流问答游戏》未啊？
8: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00收听香港暖流，留意当日嘅节目内容。同日下午4:00有你同行嘅时段，就会发问相关嘅问题，然后再上去五台之友嘅面书专页私信答案俾我哋，就有机会得到超市现金礼券。
9: 快啲下载 RTHK On The Go 手机应用程式收听直播，又或者系重温啦。
10: 锣鼓响啊，想点就点。
0: 好啦，时间去到下午2:43啦吓，咁啊，继续同阿龙哥一齐咧，就接听我哋嘅听众电话。咁呢个电话系来自阿俊仔，俊仔，
1: 俊仔，
11: 你。你好啊，龙哥，你好啊，芝芝姐姐。
0: 系啊，快啲趁呢个时间咧，同龙哥倾多啲偈啦。
11: 系啊，你把声好翻啲未啊？
1: 随缘啦，好好多噶啦。
11: 系
1: 系啊，点啊？你
11: 呢几次见你做节目都好担心啊，听你把声。
1: 哦，唔使担心嘅，
0: 唔使担心嘅，龙哥好。
1: 多谢你关心嘅。
11: 系啊，你哋呢个组合喺星期一好少见咧，呢个组合。
0: 多谢阿希如咧放假啊嘛。
11: 咁我有机会可以同阿龙哥倾下嘢啊，之前我都有打过嚟嘅，
1: 系咩？
11: 即系同阿龙哥，好似倾过两三次，都有呢个缘分咧，
0: 有缘分
11: 喺个大气电波中里边，即系同大家倾偈咁样，系啊。
1: 咁你而家系做紧乜嘢啊？
11: 我系读紧书啊，
1: 我读紧书，好啊。
0: 啊，一位学生，
1: 一位学生，嗯，
11: 系啊。
1: 有冇唱下粤曲咁啊？
11: 我冇唱，但我有听咯。
0: 得啦，咁已经好听就得噶啦。
1: 咁已经好好啦。
11: 由戏曲之夜听到越夜越精彩。
0: 哇，你都好劲喎你。
1: 咁真系24小时全。
0: 咦，阿俊仔啊，而家放暑假，所以得闲打电话嚟咧。
11: 系啊，可以，所以 即系而家得闲就即系见有时间咁啊，龙哥喺度啊嘛，支持下啊嘛。
0: 哇，多谢你，多谢你，证明你有听我哋嘅呼吁。
11: 系啊，系啊，即系因为我都放假都多数都会听电台，因为我都即系自己都比较中意啦，虽然边一代咁样，但系。我觉得呢个都是一种文化嚟，
0: 冇错冇错，好难得嘅俊仔，系啊，
1: 你有咁嘅志向啊，咁诶，中意话听粤曲，咁啊呢个好难得嘅，
0: 系啊，
1: 有时你逼都逼唔到，
0: 逼唔到嘅。阿龙哥好开心噶，话俾你听啊，而家佢个样，
11: 有年轻人听粤曲，
1: 系啊
0: 系啊，好难得啊，系啊。
11: 系啊，
0: 仲有今日你点呢首歌都系一首旧曲嚟嘅，俊仔，
1: 冷门啲啊，
0: 系啊，
11: 今日点呢首曲系桃花扇啊，
0: 系啦，
11: 系
0: 啦，
11: 黄千岁同埋方艳芬，
0: 我都话你真系犀利啊！你咁后生，你会即系喜欢听呢啲旧曲啊？
11: 其实好多歌我都中意听嘅，即系有时夜晚播嗰啲潮剧、京剧咧，我都中意。
0: 你都听埋嘅。
1: 哦，中意戏曲啦，
0: 戏曲啦，喜欢。
11: 开住嚟瞓觉啊，咁咪听。
0: 系，非常好，继续支持我哋话。
1: 继续支持。
11: 系啊，咁啊，祝大家身体健康啦！你哋第五台啊，送俾你哋听啦。
0: 多谢晒。
11: 第五台嘅听众系啦，
0: 咁
11: 啊，再咧都热啊，大家记得饮多啲水。
0: 冇错冇错，多谢俊仔，继续打电话支持我哋吓。
11: 好，
0: 拜拜。送上呢一曲《桃花扇》，黄千岁、方艳芬合唱嘅。

桃花扇上把诗题，陶尽我空心豪气啊！春花桥下水，又是天朝月，烟雨中繁华，红心又未歇。

日永归寻旧女，倘凭沙场新火，会也莫为我挂手寒归。

为知己事，舍身为国保和平，待我海就荣归，如叫你再行。

0: 好啦，咁大家听过呢一首咧，就系《桃花扇》啊，黄千岁同埋方艳芬合唱啦。龙哥啊，
1: 系啊。
0: 至于黄千岁阿芬叔咧，你应该同佢做过戏嘅，你应该
1: 系啊，都同台演出过啦。咁啊，唔系多，因为佢系前辈嚟噶嘛。我哋出道嗰阵时，佢都已经差唔多比较少演戲啦，咁啊，但係真係話芬叔咧，咁其實佢嘅戲路咧好廣啊。你平時睇佢做書生啊，好文弱，尤其是同榮哥做咧，成日俾榮叔嗰個恰
0: 係咪啊？
1: 係啦，咁但係咧，即係佢其實有時佢都好有性格。
0: 喺
1: 做洛神嘅時間，佢飾演曹丕，其實佢嗰、那個深度啊，係好，即係你睇翻啲曲業，當然我哋冇機會睇啦，
0: 係
1: 嘛？個開山時你好早期啊嘛，但係我哋睇翻啲曲業而亦幻想分叔演呢個角色係點咧？其實咧個心裏都有數啊，係好難演，尤其是分叔平時係好軟弱，
0: 好軟弱噶嘛。
1: 點解佢同一哥嗰個調轉咗一個詞語？
0: 做曹丕咧，
1: 曹丕咁、啊，所以話其實真係有時啲睇唔出，估你唔到。
0: 係啦，咁啊時間就喺到下晝3:00啦。一陣間咧會有兩位嘅聽眾同吳哥傾偈嘅，轉頭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五年期中国国债期货在香港上市，成为目前全球唯一在离岸市场上市的国债期货。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华推出国债期货，将丰富离岸人民币使用场景，强化香港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功能。他又公布一系列措施，进一步深化两地市场务实合作和协同发展，巩固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行政长官李家超说，一系列措施有助支持香港和内地企业的发展和跨境融资，通过深化指数、期货和交易所买卖基金等合作，进一步促进香港和内地市场的互联互通。九龙城发生工业意外，一个地盘工人由高处堕下，昏迷被困棚架位置。警方中午12点几接报，话一个30几岁男工人在沙浦道30至38号一个地盘工作期间，由高处堕下之后昏迷倒卧在棚架位置。救护员到场将伤者救返平台位置抢救，意外原因有待调查。医管局家庭医学诊所电话预约系统在今个月15号起只是接受使用有来电显示号码预约，包括防止不法分子利用没有来电显示号码冒认病人预约服务。医管局总行政经理梁坤华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预计现时大约有15000个病人是以没有来电显示的方式预约，今次主动更新。

0: 系统是为进一步加强保障病人的个人资料和私隐。梁坤华说，病人日后致电预约的时候，如果使用没有来电显示号码，系统会提醒需要转用有来电显示号码预约，以便精准记录来电号码，有需要的时候可以核实预约病人资料。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和伊朗将在美国时间星期一下午再次举行谈判，伊朗方面未有回应。特朗普又说，美国原本准备好对伊朗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但是他应多个中东盟友以及伊朗的请求而取消，但是前提是各方要迅速敲定协议。据报，美国和以色列原定联合对伊朗发动打击，但是以方高层包括总理内塔尼亚和和国防部长卡茨要透过社交媒体才知道特朗普取消打击计划，以方官员形容感到被蒙在鼓里。在天气方面，广阔的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此外，位于吕宋附近的热带低气压已经减弱为低压区。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的南至东南风。展望明日初时仍然有骤雨和雷暴，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渐转酷热。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84%。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971点，升87点，总成交金额207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09点，跌2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48点，跌130点。部分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125.3，升8.3；腾讯控股489.8，升14.6；盈富基金26.48，升8仙；南方恒生科技4.76，升4.6；小米集团27.8，跌9.8；恒生中国企业88.96，升3.4；智普934.5，跌53蚊；中芯国际62.2，跌1.05蚊；华虹宏力126.6，跌7。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3，英镑10.559，瑞士法郎9.694，澳元5.512，加元5.587，新西兰元4.611，欧元9.04，每百日元对港元5.00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106。日经平均指数报63,754点，跌607点。港金报38,000蚊，升4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60.94美元，卖出4,061.5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咧，现时近住理工大学一带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九龙区柯士甸道去红磡，近住广东道一段车多，车龙咧过咗佐敦道；而同时咧，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中港城一段咧都稍为车多噶。现时龙尾咧就接近会场道。最后封路措施方面咧，提提大家啦，湾仔坚尼地道有道路工程，去皇后大道东方向。介乎坚尼地街休憩处至到圣雅各福群会真光湖路之间的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紧的，驾上市经过的时候记得要礼返。我们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臨時選民登記冊及取消登記名單已經發表，記得用字方便，或者上 br.gov.hk 核對登記資料。有咩問題就要喺8月25日或之前通知選舉事務處。收到提示信，快啲回覆確認資格，先保留到選民身份。8月25日就截止，記得更新埋聯絡資料，方便接收選舉資訊啊！查詢28911001。
5: 你赌，佢赌，赌完又赌，甚至参与网上非法赌博，醒下啦！除咗输钱，仲输咗家庭、 输咗。

0: 有输埋前途，值得咩？戒赌啦！即打戒赌热线1834633，远离赌博，咪赌乱自己人生。想了解更多，请浏览平和基金嘅网页 donotgamble.org.hk。
1: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名曲尽在第五台。
2: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时间去到下午的3:08了，继续我们香港电台第五台的戏曲天地节目时间。虽然已经去到最后一个小时的环节，但依然都阻不到一众龙哥的粉丝的热情。首先呢，这位就是马先生，他应该说要跟龙哥相迎的。马生你好。
1: 喂，
2: 你好，我是马生。
1: 喂，马生你好。
2: 喂，林哥你好啊，亚生啊，
1: 大家好，大家好啊，别来无恙，别来无恙。
2: 系啊，
1: 哦，听你把声都好精神。
2: 呢家我唔系好精神啊，今年入
1: 个内三
2: 钱。
1: 哦，咁紧要，
0: 保重啦，系啊，保重保重
1: 保重保重啊。
2: 好啊，好啊，多谢多谢多谢。
1: 系啊，咁啊难得咧就故人醉旧咧，咁你今日又听住电台点曲，咁你今日点咩歌啊？
2: 景物展啊，陈嘉明同钟文山咯、
1: 啊。哦，
0: 系欲梦芙蓉啊！
1: 呢首歌都阿钟 Sir 都好中意唱噶，我平时都吓。
2: 啊嗯、我听到你啱啱好耐冇见过你，
1: 系啊，
2: 同埋我咧好耐冇去睇大戏咯，
1: 系嘛、
0: 哦？
2: 我希望剩翻退咗休。退咗休之后咧，精神冇以前更好啊！
1: 哦，
0: 系
1: 唔
0: 紧要啦，慢慢休养啦，
1: 系休养，自己保重身体吓。
2: 系啊，
1: 咁啊有机会就又再聚下吓。
2: 有啊，嚟紧你同阿边个做咧？
1: 系
2: 同阿陈姐
1: 系啊，9月份系。
2: 系啊，同阿我有机会同阿马马一齐过嚟。
1: 好，到时见啦。
2: 好啊，
1: 到时见啦。
0: 好开心啊！今日阿马生去同阿龙哥聚下旧啊。
1: 咁啊，《玉梦芙蓉》呢首歌你点俾边位听啊？仲有，
2: 梗系点俾我老婆听啦。
1: 甜晒啦，
0: 外妻豪啊！
1: 哎呀，好，
2: 真系我都好中意龙哥，你拍陈姐啊，
0: 系嘛？咁啊，记得去支持啦，
1: 继续支持啊！好，
0: 多谢马生电话。
1: 好啊，你要听歌啦吓。
0: 好，拜拜。
2: 拜拜，
0: 马生今日点嘅呢首歌咧，真系好歌嚟嘅呢首歌啊，《玉梦芙蓉》，钟云山、陈嘉明合唱嘅。

原来是情文姐姐，咦，乜你好似羽化登仙咁啊？

0: 好啦，咁啊，听过《玉梦芙蓉》啦，系啊，钟 Sir、钟云山同埋嘉明姐陈嘉明唱嘅。龙哥，我知道你嗰阵时咧系精英音乐社，应该成日见到钟 Sir 噶，
1: 系啊，咁钟 Sir 成日都提点我哋嘅，系啊，咁啊喺宵夜嘅时间多啊，通常，所以佢哋成日都系话，诶，唱歌啊，做戏唔宵夜。點即係學到嘢啊？
0: 點交流呢？你話，
1: 因為你做嘅時間呢，譬如你係演出呢，通常係顧住演出嘅曲啊，所要做嘅嘢啦。咁你唔得閒，好似話頭吹水喺度講咁多，除非啲曲好熟，日日都台台都做嗰啲戲啦，咁就唔同啦。如果唔係你每晚由時時家，每晚一個戲。不论新戏同旧戏都好啦，系嘛？你都系要准备功夫噶嘛？而家排练嘅时间都唔算得系好充足，
0: 唔算充足嘅。
1: 系啦，咁但系点都好啦，都系自己尽力而为啦。咁所以变咗咧，系宵夜嘅时间咧就可以所谓一个好似检讨式咁啦。啊，今晚做嗰度咧有啲咩系嘛？嗰度又好似有啲咩嘢咁，倾倾下讲下咧，东拉西扯咧，咁又。得到好多嘅益處，
0: 直情係啦，
1: 獲益良多，
0: 係、
1: 啊、即係就算講起唱嘢咁諗起啊，邊個唱嗰度或者幾時嗰段嘢咁，即係你會攞翻抄翻出嚟講，
0: 同埋會係入心啲嘅，
1: 係啦，
0: 因為嗰陣時間大家咧就係輕鬆嘅時間，係你話整個檢討嘅會議喎，咁
1: 又
0: 搞唔掂啦，
1: 咁緊張咧就係好似唔知攞咩嚟講，咁你又冇得講噶咯，好緊張，
0: 係啊，
1: 啲局促啊所謂，
0: 係咁、
1: 啊、
0: 所以無怪咧嗰陣時，因為我都知道咧喺油麻地啦，咁啊有某啲嘅酒樓啦，有夜市有宵夜嘅地方咧、
1: 啊，
0: 通常都見到啲前輩啊，見到你啊咁樣嘅，
1: 係、啊、我哋都係學緊嘢啊嘛，偷緊師嚇，係啊咁。當時其實啊，鐘 Sir 都提點我哋好多，因為第一大家傾得埋啦，第二同埋喺個樂社度唱，咁我哋有時唱嘅時間佢喺度聽，有時佢又玩下頭架又成啦咁，
0: 係
1: 喎，佢又玩下吉他嗰啲。
0: 哦，我知道，擺喺嗰個膝頭哥嗰啲叫做夏威夷吉他
1: 啊，嗰啲咁佢又玩嗰啲，咁、變咗有時傾起偈上嚟啦。喂，我哋頭先唱喺度點啊？有啲咁佢又好。
0: 佢好好嘅，
1: 係好人嘅，
0: 係啊，同埋佢就咩都肯講咁樣嘅，鐘 Sir
1: 嚇。係啦，其實所以好多時都係話喺呢啲時間咧學嘅嘢咧就比較多啲，機會比較多啲。
0: 明白明白。好啦，咁啊呢個時間咧去到3:31啦，我哋講下天氣先嚇。本港地區下晝同埋今晚天氣預測大致係多雲啊，有幾陣驟雨，局部地區有雷暴，吹和緩南至到東南風。至於聽日咧初時咧依然係有驟雨，同埋都係有雷暴嘅。咁啊，隨後一兩日短暫時間會有陽光。本週後期咧，漸轉酷熱啦嚇。咁啊，現時嘅室外氣温咧就攝氏28度，相對濕度81%，紫外線指數4度，強度屬於中嘅。好啦，大家聽下宣傳聲帶先。
2: 巨浪湧至。人类的未来仲守不守得住？
3: 在 AI 浪潮底下，
2: 在科技洪流当中，
3: 身处这座城市的平凡香港人，
2: 各行各业
3: 怎样守住自己，
2: 面对难以预测的挑战？电视节目《香港故事》由 AI 开始，
3: 今晚9:30，
2: 港台电视31。
4: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6: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五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二位汪苏泷、邓紫棋，让你知道。两位都是创作型的才子才女，2017年穿越火线之后，事隔9年再次合作，这首作品可以说是乐迷久违了的 K 房必点男女对唱歌啊。逢星期日中午12:00至1:00，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神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2: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3: 饰演三大主角的演员张国立、黄刚、张铁林，被誉为影视铁三角。20多年来有成10次荧幕合作机会，他们饰演的乾隆、纪晓岚和和珅深入民心，而今次竟然是三人首度合演时装剧。
2: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7: 锣鼓响啊，想点就点。

0: 好啦，翻翻嚟我哋嘅锣鼓响，想点就点啊！咁啊，继续电话旁边都系有一位啊龙哥嘅超级粉丝啊，佢系冯太，冯太你好啊，
1: 你好，
2: 喂，系你好，
1: 系阿龙哥，点？我开心啊，同你讲
2: 大家都开心啦、啊。
1: 我成日打唔到俾你，
2: 系啊，
1: 我咧就好中意睇啊。听你嗰首《春花照绿萝》，就系、是、咧，你新编嗰首咧，我真系好中意。但系咧，而家咧时下嗰啲新编咧就太过马虎啦，有好多都，所以我好中意你呢套，同埋咧，我又睇过你做嘅咧，就孙斌嗰套。我又中意，
2: 我中意。归谷门生吓，
1: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2: 嗯嗯
1: 嗯。但系咧，我又想同你讲，你把声咧。我好欣賞你近視嘅，我亦都中意你嘅唱功，又中意你睇你嘅功格。但係咧，你而家把聲咁咧，我想同你講一句，唔知得唔得？因為咧，我好想同你講呢樣嘢，我好想聽到你把聲更加清晰啲。
0: 個個都想啊！
1: 因為咧，我近視咧，我火燭壞咗聲帶。
0: 哦，係啊。
1: 冇兩年未開過聲，醫生唔得意噶啦。但我無意中咧飲葡萄色開到聲嘅啫。
0: 哦，葡萄色，
1: 啊，原味嗰只，你又試下飲下啦，冇乜大礙嘅。
2: 好
1: 就好，唔好咪冇，冇所謂㗎。
0: 哇，咁多謝馮太喎，
2: 多謝咁有心。
0: 係啊，
1: 阿龍哥，更加清晰啲啊嘛。
2: 好，當然係。
1: 我會睇啊嘛。
0: 係，我哋個個都希望㗎呢樣嘢，係啊，係啊。
1: 你咧？你家姐咧，梁素琴咧，我都好中意睇。
0: 系多谢你啊！
1: 我自细睇大戏嘅，
0: 哦，
1: 乜个戏都啱，任剑辉乜边个做我都啱。
0: 哇！你真系标准戏迷啊你！
1: 话俾你听啦，我自细啊捧住架心机听粤曲。
0: 系啊，哇！
1: 而家捧住嚟听噶，架心机咧帮个电商啊，
0: 系
1: 听得耐啊嘛，
0: 冇错，
1: 捧住随街听嘅。啊，所以咧，我好想咧。就同你哋講聲，我好中意聽你哋呢個節目。
0: 係，多謝曬。
1: 話俾你聽啊，阿丁家雙我又好中意佢。
0: 係嘛？係嘛？哎，真係多謝你啊！
1: 丁家雙個人咧，佢真係好有深度，亦都好咩？佢講啲嘢咧，而家咧時下嗰啲做戲嗰啲咧，佢應該要知清楚嗰個劇情先好講。
0: 係，明白。嗯，
1: 未知清楚咧，就唔好立亂講。好老實。
0: 係係。
1: 边一套咧？人哋问到我咧，都抽我唔到
0: 哦，你真系犀利啦！话喂，我哋头先啱先同阿龙哥度倾紧一啲嘅精彩嘅唐迪生先生嘅剧啊。
1: 系啊，
0: 阿龙哥如数家珍，仲要咧噏晒里边嗰啲台词啊，嗰啲口白俾我听。哇，劲啊！
1: 阿任剑辉咧，我喺苏屋村嗰阵时咧，睇佢做棚戏嚟嘅，做再世红梅记最后嗰场。

0: 嗰套噶啦，话俾你听啦。
1: 哇，你真系好犀利，
0: 系啊，
2: 好啊，
0: 咁啊，边度都睇噶，西湾河都听噶。
2: 好啦、啊，秉承呢个继续睇戏，
1: 冇错冇错。
0: 介时东乐戏院啊，唔好
2: 放弃啊，
0: 做大戏噶嘛，
2: 系啊，
0: 新舞台啊，嗰啲都有噶嘛，
1: 系。
0: 咁我都去睇噶，我去到边度演院我都去睇戏噶。
2: 好啊。
1: 多謝曬你
2: 謝，
1: 如果個個好似你咁就好啦，真
2: 係標準起碼。
0: 所以咧，我好中意你哋咧，而家嗰啲誒嗰啲粵劇啊藝人咧，
2: 係
0: 去培訓啲下一
2: 代，係
1: 啊，係啊，傳承啊嘛要，
0: 係、嗯、啊係啊要嘅。
2: 希望
0: 所以佢最緊要肯學，
2: 嗯、
0: 有興趣咁樣先得嘅。
1: 啱嘅啱嘅，
0: 咁又
1: 係
0: 啊。希望中意係咁，
2: 多啲人成才嚇、
1: 啊，係啊，
2: 咁你又繼續有好有戲睇，咁啊繼續做繼續睇。
0: 龍哥你咧，
2: 好
0: 試下飲無色仔，
2: 好啊，
1: 可以一試嘅。
0: 嗱，冇、啊、人知道我冇咗聲帶，我有時咧一喉沙咧一飲佢我就開到聲。
1: 我、哦、咁奇怪啊！哦，
0: 係啊，
2: 得，多謝曬。
0: 醫生同醫生講咧，醫生都冇聲開，
2: 啊、因為有個板喺度已經好翻曬。
0: 係啊。
2: 好啦，
0: 系两年冇讲过电话噶、嗯。
2: 哇，
1: 哇，好阴功！
0: 嗰阵时啊，仲系冇手机，冇乜。
1: 系、哎，明白，明白，明白。
0: 四廿几年前啦，
1: 嗯，
0: 讲
1: 出
0: 啊，
1: 系、
0: 嗯，
1: 系，系，
0: 就冇一声带啦。
1: 嗯
2: 咁、今日呢首歌，你系点俾边个听？
0: 系啊，我点俾你个个听，
1: 多谢，
0: 个身体健康，
1: 好，
0: 要听就听啦。
1: 好啊，好啊，好啊。
0: 尤其是阿小雪啦，我成日同佢讲咗几次电话。都唔記得問佢叫乜嘢喎，次次收咗線先醒起。正话，哎，记住我问咗先。
2: 嗯，
1: 佢就系叫做小雪啦。
2: 好啦，点埋俾佢听啦
1: 吓。嗯，好啦，
0: 好听啊，
2: 听到大家都健康，
0: 健康啊。
1: 好，多谢你。好，嗯，拜拜。冯太今日点嘅呢首歌《扭文新抱自家姑》啊，龙哥有边个唱嘅咧、
2: 当然系有我哋好熟悉嘅月儿啦，
1: 咁
2: 啊有碧姐邓碧云啦，同埋陈良宗三位咧就合唱嘅，咁呢个系现场嘅录音声带嚟噶，好似喺出埠嘅应该，
1: 应该系喺马来西亚嗰边啦，系啦系啦，
2: 我哋一齐听听啦，
1: 好啊。

十年，妻娘大半世，游行略有家财，不用忧柴米，幸得孩儿长大，孝啊慈惠，我个大仔啊长，在外把生意，系我个细仔啊良，在美洲留学，不久佢就毕业翻嚟，但系最衰就系个大心抱，佢仲蠢过旧石头，终日将我定心定啊废。我嬲起翻嚟赶佢走，

0: 边个啊？
1: 哦，佢就喺美国同我结婚嗰位 Miss Steel 阿 Henry 啊，佢就我妈咪咧。
0: Oh my dear mommy, I love you。
2: 乜咁乜冇规矩噶，揽身揽细啊！一点我面就要我挨辣背语嘅。
1: 乜挨辣背啊妈？呢啲就系外国最亲密嘅礼嚟嘅啦。
2: 哎呀，我哋系中国人，应该守翻中国礼。叫佢装香快咗，你个死鬼老豆神主牌先，然后斟茶叩头俾过我。咁只合我哋嘅家规。
1: Honey啊
0: ，Yes。

0: 他的嘛。乜佢个名字叫做恨你咁难听嘅？
1: 乜恨你啊嘛？越讲系越论尽嘅。亨利嘅名咧系我叫佢嘅 ，English 即系叫做蜜糖咁解。
0: 哦，蜜糖叫做恨你啊！哎呀，咁我唔恨啦。
1: 阿亨利啊，妈咪讲嘅嘢你明白未啊？
2: 不过我尽教就唔快得。
0: 咁你快咩嘅？

0: 叫我叩头就唔使礼啦。
1: 该会该会，仔呀乜佢初初踏入我家门，就唔遵从我嘅家礼。
2: 妈，亲呢一外国大啊，习惯咗西礼嘅，一下好难改噶啦，慢慢教佢噶啦。
1: 吓、啊？乜外国嘅礼同我哋中国唔同嘅咩？啊，咁啊，我要定得清清楚楚至得啦。初归新抱就落地孩儿，首先要你遵从我嘅家礼。我素来系3.6期啊，你样样都要依齐。嗱，朝早6点就要起床，首先要你装香。祖先嚟行敬礼，然后煲好茶就去买餸。你翻嚟喂猪又喂鸡啊！等候我起身，你倒水入嚟等我将面洗。虽然工人系有几个啫，但系唔似新抱佢服侍得咁规齐。一到够钟咧，你就立即。破柴兼洗米餐头送菜要合我口味，我食斋嗰日你米汤鸡，如果奶奶系瞓晏觉，你抌骨凹痕心要洗，呢啲系你日常嘅工作啦，大概你都冇问题咧。更重有一层。你最紧要系先生一个仔，如果一年之内你都冇生养啊，就唔该你请翻归咧。并非奶奶系扭文，不过为着祖先嘅香灯计啫。你想过谂过自入我家门口，咪日后话奶奶咁残鸡啊
3: ？Nonsense， 打你！点解你妈咪咁糊涂噶？
2: 系啊，
3: 佢话叫我装香拜乜嘢话？
2: 拜菩萨啊！
3: 哦呀，拜完又杀，拜完又杀，
2: 拜又杀啊！拜祖先啊！
3: 哦、no， 我系信上帝嘅，我唔拜神嘅。不过最有一样冇理由啊，点解要我一年之内要生个杯啊？
1: 我几时叫你生杯啊？我叫你生仔噃。
3: 哦。你都当我哋系机器嚟呀？吓，话生就生啊！哇，喺呢个家谱啊，都几恶死噶噃。好，你都识得话初归新抱落地孩儿啦，我俾啲下马威你睇下就得。

0: 啊？
1: 送佢入去嗰度。
0: 到廁所嚟嗰度啫嘛。
1: 係咯，咪廁所咯，入去廁所揾啲尿佢飲下就冇事噶啦。哎呀呀！激到我血都嘔得出嚟呀！哎呀，激死我！
0: 哎呀妈，你无谓嬲啦。

0: 跟呢啲有啲猫衣帽嘅性格嘅，咁大家迁就下算啦。
1: 啊，猫衣帽要顺猎啦喎。
0: 系啦，系咧，阿大哥去边啊？
1: 大哥去新加坡。
0: 咁大嫂咧？
1: 大嫂，我啱啱至揾拔头扫把，悭佢扯咗。
0: 点解要赶大嫂扯咁严重啊？
1: 咩唔严重啊？唔听我教咯，驳嘴驳舌嘛，悭佢扯咯。
2: 呢番说话分明系俾我听嘅啫，就算顶三言两语有乜嘢咁严重啊？就要拔头扫把拍扯啦噃！哇，呢个家伙咁鬼恶，好彩呢个新抱都救晒柳文，好主刀绝嘅你叹下。
1: 出考考制，百姓衙门。

0: 你唔夠佢打咁啊？
1: 乜佢真係好好打嘅咩？
0: 好犀利噶！佢喺外國年年打 boxing 冠軍噶佢。
1: 咩叫打 boxing 啊？
0: 即係打牙教嗰挺咧，若果你牙刷刷，連牙膠俾佢照出嚟啊！
1: 衰仔，你北京吹嗰只霸王牙雞，我真係硬嘅兼藝廢啦，我有命。

0: 外家真係好多錢嘅咩？
1: 係啊，佢外家大把哨㗎佢。
0: 多錢就點啊？
1: 哦，佢阿爺係車大炮王，佢老豆鹹豆大王，佢阿哥索油大王添。
0: 嘿，原來佢成家人都係啲咁嘅車大炮講大話啊！索油鹹濕，我使乜驚佢啊？
1: 啊咩唔使驚啊？車大炮王嘅一間車廠一間大炮廠合埋叫車大炮啊！咁啊，仲有鹹豆大王仲犀利啊！啊，咁啊，全世界嘅醬油啊、面豉啊、酒類油就鹹豆係佢老豆出品嘅嚇。咁啊，仲有塑油大王咧嚇，塑膠廠、煤油廠、汽油廠都係佢阿哥。唉，咁啊，打跛只腳都食唔曬。
0: 咁又唔同。原来佢外家真系咁有才有势，难怪佢作福作威呀、啊！哎呀，我又点敢得罪财神？要佢日后带起我个仔呀！阿姨少奶，阿姨家嫂。我哋个好心抱，你头先闹得啱啊！大嫂，我一时之火，嘿嘿，你有怪莫怪，我几十岁唔识世界啊！
2: 哎呀，咁而家仲使唔使用骨头扫把拍扯啫？
0: 俾个天我做胆，我都唔够胆咯！
2: 哎呀，我而家翻入嚟你门口，话唔定有冇仔生个噃？
0: 哦，你生杯又好，生碟又好啦。
2: 咁而家仲使唔使揼骨拗痕啊？
0: 叫话抽起吊起就得啦嘛！
2: 哎呀，咁你以前嘅嘢知道错未啫？
0: 我知啦，我知啦。
2: Darling， 斟杯茶我。
3: OK，
0: 等我斟，等我斟。
2: 哇 ，Darling， 点解你屋企啲茶杯兴好似揽物咁噶，两头尖噶、啊？
3: 呢啲古老十八代咁。
2: 哦、oh.。担张凳嚟。
3: All right。
0: 等我担一仔。
2: 阿奶奶
0: 叫我唔敢当唔敢当，
2: 我哋个好安人
0: 唔使叫啦。
2: 阿好妈咪，嗱咁你就有怪莫怪，心抱后生唔识世界。而家我斟茶向奶奶嚟请罪啦，坐低饮杯心抱茶啦。
0: 唔使啦，你饮啦，而家嫂。
2: 唔该嘅。
0: 咁我又唔客气啦。乖乖，阿姨家嫂，讲又讲啦。头先我初初见你，又好似觉得你好犯鬼婆咁样嘅。而家我又觉得你几好人事，几好脾气，几有礼貌。点解前后好似两个人咁嘅？点解噶？
2: 奶奶，我哋虽然系喺外国长大，但系都唔系话不近人情嘅。
0: 啊，唔系犯鬼婆性格。
2: 系。话梁哥日前日头对我讲，佢话妈咪你啲脾气咧就好唔同人嘅，成日都同我哋阿大小奶唔合得嚟。咁我觉得你哋喺两代之间咧，一个新思想，一个旧头脑就梗系有啲摩擦噶啦。咁啊，只求要大家和和气气，就一人要行一步，大家相就下至得。咁所以我就特登嚟激下你啫嘛。

0: 个咁叻嘅心抱翻嚟。哎呀，我安乐啦！
1: 好啦，咁啊，听过呢首《扭民新抱自家姑》啊，龙哥咧。就我哋都知道噶啦，一听呢啲声音咧，就知道系一啲现场嘅录音嚟嘅，
2: 有啲杂声啊，同埋嗰啲
1: 掌声啊、
2: 反应咧，
1: 系啦，就笑啊嗰啲咁样啊。
2: 当然呢啲好似我哋嗰时话环境新歌咁嘅形式嘅表演程式咧，咁啊，其实好多观众啊或者听众咧，都好喜悦嘅。
1: 嗱，环境新歌咧，我谂真系如果系好喜欢听歌坛的人呢，就会知道是什么一回事来的。今天龙哥介绍
2: 一下。不是，他也有时候穿戏服，譬如现在你说有新抱的家姑，当然是穿那些长衫啊，要戴个摩登嘅翻嚟，佢着时装啊，靓啲外国服饰啊，
1: 哦，即系加咗呢个服装上去，
2: 加俾服装，
1: 就唔使话即系冻笃企，
2: 冇错，就唔系企喺度咁样，有埋动作，即系波叔担翻口大雪茄，咁佢咪着翻件西装，
1: 系即系有翻啲叫做戏服啦，叫做佢哋嘅戏服啦，系
2: 適合嗰支歌
1: 嘅服裝，
2: 嗰支歌嘅服裝，咁所以變咗咧就環境新歌，所以有時裝，亦都有時有長衫啊嗰啲咁咯。
1: 明白嘅。
2: 咁而家呢個聽呢個現場聲帶，都係嗰類嘅演出。演繹嚟㗎啦，
1: 所以
2: 走浮，
1: 所以話咧，龍哥，你不如第日上嚟多啲啦，咁
2: 我
1: 哋又知道多啲嘢嚇。
2: 係，咁好多都知，不過再講解一下。
1: 咁啊，今日時間差唔多啦，同大家講聲，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九龙城发生致命工业意外，一个地盘工人由高处堕下，送院抢救之后证实死亡。警方话中午十二点几接报，话一个三十几岁男工人在沙浦道三十至三十八号一个地盘工作期间，由高处堕下，倒卧在棚架位置。消防到场将伤者救翻平台位置抢救，他昏迷被送到广华医院救治，然至下午两点十九分证实死亡。意外原因有待调查。一个入境男旅客因为管有未完税香烟和未有向海关人员作出申报，违反应货税品条例，今日在西九龙裁判法院被判处监禁六个月和罚款1000元。海关昨日在香港国际机场截查一个27岁抵港内地男旅客，并在个人行李内检获大约20000支未完税香烟，估计市值126000元，应货税值大约90000元，那个旅客随即被捕。海关对判刑表示欢迎，监禁刑罚具相当阻吓作用，并反映罪行的严重性。一个男子昨日在大埔参与三项铁人赛期间失联，被救起送院抢救之后不治。举办赛事的中国香港三项铁人总会话，昨日开赛前20分钟，赛事总监有在游泳出发区域向第一组参赛者做赛事讲解，当时天文台并未发出黄色暴雨警告，大美督中心当时亦都未有雨，海面5公里内没有雷暴，具备合适开赛条件先至开始比赛。有立法会议员认为近年极端天气频繁，建议本港可以参考外国做法，考虑检讨赛事安排和加强沿途定点监察。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到熊本县视察地震灾情，是当地上星期二发生地震以来第一次。高市乘坐陆上自卫队的直升机在空中视察加岛町的永旺、梦洛城等地。共同社报道，高市亦都会前往冰川町的临时安置点，了解居民在改善避难生活环境、基础设施、灾后抢修等。

0: 方面的需要，期望可以在政府的支援措施中提供協助。他又会到县政府和知事穆尊敬等人就今后的支援方式交换意见。当地连日天气酷热，当局忧虑民众在临时安置点的中暑风险和灾害相关死亡人数增加，当局亦都计划加强支援在车内或者屋企避难的人。在天气方面，广阔的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此外，位于吕宋附近的热带低气压已经减弱为低压区。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的南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初时仍然有骤雨和雷暴，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渐转酷热。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989点，升104点，总成交金额2,475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09点，跌2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48点，跌130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6.5升1毫，阿里巴巴125蚊升8蚊，腾讯控股490.6升15.4，南方恒生科技4.7毫7仙8升4仙8，小米集团27.9跌8毫8，恒生中国企业89蚊升3毫8，智普941蚊跌46.5，中芯国际62蚊跌1.25毫，美团93.25升7毫5。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43，英镑10.554，瑞士法郎9.701，澳元5.502，加元5.584，新西兰元4.607，欧元9.038，每百日元对港元5.00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121。日经平均指数报63,754点，跌607点。港金报37,895蚊，跌60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060.36美元，卖出4,061.2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vin 首先提翻你有关富裕小轮水上的士的消息啦，因为机件故障的关系，原定在稍后5:05由尖东开出的豪华航班已经是取消了啦，乘客记得留意翻啦。另外在红隧是有紧急的路面维修，位置就是去九龙方向的管道之内，跟住出口的慢线是封闭紧，经过亦都要加倍小心啊。其他隧道情况啦，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西行过海交通大致畅顺，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景龙街。另外红隧的九龙入口交通亦都正常。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九龙区方面，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山东街比较车多，龙尾在拔街。西九龙走廊去葵涌方向近住宏景台一段慢车。其他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啦，在油麻地的渡船街天桥是有工程进行，去红隧方向介乎窝打路道至到众芳街部分快线是封闭紧，经过记得加倍小心啊！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狮隧入口方向沙田。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4: 我系防骗大师，我一定要广传金管局嘅防骗三式，保持冷静，乜都唔俾，核实求助。而家所有银行客户仲可以用防骗新法宝，至安全。好似将钱摆入保险箱咁，你可以先同银行设定受保护金额，日后你动用受保护存款时，银行会同你当面核实，等你谂清楚有冇俾人呃，核实完成啲钱就用得。想知多啲，同银行查询啊！
5: 2023年职业安全及职业健康法例杂项修订条例经已生效。严重违反职安健法例的行为，

0: 高罚则提高至罚款1000万元同监禁2年，违法后果严重，切勿以身试法。雇主、雇员同其他持责者应携手合作，共同防止工伤意外发生。勿违职安法，雇主、雇员同有责。
1: 无论是晴天、阴天亦或下雨天，由而家到6点，李仁杰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2: 曾经同你讲过，我对时间咧，而家系好敏感嘅，因为咧，自从同大家公布咗我退休嘅消息啦，过下一个月，过下一个月，而家已经嚟到2026年嘅8月啦，8月3号星期一嘅下午4:08，你好嘛？多谢你听住香港电台第5台，听住有你同行呢个节目，我系李仁杰，同你相聚嘅时光应该得翻个半月啫，我会好好珍惜。你呢？打电话嚟俾我啊，18723112。老朋友希望聚下旧，特别系嗰啲咧，真系20几年先打嚟一次啊，又或者20几年都冇打过嚟嗰啲支持咗我好耐嘅老朋友，打电话嚟话俾我听，原来我哋已经相识咗咁耐啊。至于听咗我节目冇几耐，可能系几日、几个月或者几年嗰啲，都欢迎你打电话嚟，我哋互相认识一下。18723112，无论呢个电话系几难打，又或者系有时系几易打嘅，只要你肯打嘅话，机会就嚟到你嘅面前噶啦。好希望可以同你聚旧，同埋互相认识。当然啦，如果你有开心或者唔开心嘅事情，想揾人杰分享或者分担嘅话，我都系非常乐意嘅。我嘅耳朵一直都喺度聆听紧你嘅心声。至于今日咧，除咗讲时间系好宝贵，相聚嘅时光越嚟越少之外咧，好多朋友喺节目嗰度都同我讲：哎呀，除咗我之外咧，而家香港电台第5台一啲年轻嘅主持咧，都非常之有水准，并且好关心、好爱大家。我听咗之后好欣慰嘅，咁所以喺呢接近20分钟咧，我都特登咧。揾咗一对嘅父女同埋一对嘅母子，佢哋分别都系好出色嘅歌声。首先有爸爸出场，听到呢个前奏，你一定都估到佢系边个啦。大侠出场啦，佢系秋官郑少秋。呢一首可以话佢经典之中嘅经典歌曲《倚天屠龙记》。

郑少秋《倚天屠龙记》有冇令你谂起当年电视捞饭嘅日子咧？又或者咧，可能有一个晚上啦，条街静英英嘅，因为大家咧都赶住翻屋企睇呢个电视剧嘅大结局啊！好多人都话咧，星二代真系唔易做嘅。郑少秋出咗场啦，又点少得佢女女郑欣宜咧？由被好多人谈论，到有一日佢终于成为女神，呢一条道路。其实都行得几辛苦嘅。

0: 郑欣宜嘅女神，各位听住我节目嘅女神又或者系男神，好希望你可以打电话嚟俾我18723112，等紧你电话吓。另外咧喺我节目里面咧，由上个礼拜又或者再上个礼拜开始咧，都有啲好嘢介绍俾你噶啦。咩好嘢？听听。
1: 喂，孙，我最近想参加香港电台第五台举办嗰个想你听香港暖男问答游戏。哎呀，但系佢哋又话要听节目，又话要私信咁，哎呀，即系点啊？
2: 爷爷，首先咧，你要收听直播或者重温当日嘅香港暖流节目，然后留意同日嘅有你同行节目入边发问嘅问题，再上去五台之友嘅面书专业私信答案就可以参加噶啦。嗱，等我帮你注册咗面书嘅账号先，然后再教你点样私信啦。
0: 冇错啦，嗱，每日咧，我哋喺由你同行咧，都会问一个问题嘅，咁就系问翻香港暖流节目嘅一个问题啦。咁我不如咁啦，问咗个问题先啦。嗱，留意问题，今日香港暖流拜见师傅，嘉宾咧就系报行嘅负责人啊 Rigo 啦。咁佢提到咧有一种布料嘅特点咧，就系、是。高效抗菌，咁请问呢一种布料嘅名称系咩呢？嗱，咁个问题咧就问一次嘅啫。咁如果你听唔清楚嘅话咧，你就可以咧重温翻今日嘅有你同行咯。咁如果你话喂，咁个答案系咩啊？好简单嘅咋，你就可以重温翻今朝早嘅光暖流咯。知道答案之后咧，就记得喺五台之友面书专业，即系 Facebook 嗰度啦，就私信俾我哋，即系私底下留个信息俾我哋，咁啊唔好俾人知道你话咗个答案俾我哋听啊。咁如果唔系，人哋就会抄你噶啦，知唔知啊？好啦，咁啊，希望你。听到我呢个问题，然之后咧就去到香港暖流呢个节目重温一下，揾到个答案之后咧，去五台之友面书专业私信话俾我听你嘅答案系咩，咁就有机会得到呢一个超市现金礼券噶啦。好啦，头先讲过啦，今日咧会有一对父女同埋一对母子出场啊嘛，咁啊四位都系歌星嚟嘅，四位唱歌都好好嘅。咁头先听过啊郑少秋同埋郑欣宜呢对父女啦，跟住落嚟咧，先请阿仔出场啦。

杜德伟嘅拆新情缘，既然有杜德伟嘅出现，跟住呢一位歌后都可以话系呼之欲出啦。佢的确系歌后嚟嘅，因为咧佢有一个绰号叫中国歌后啊。佢系张露姐姐，记得咧喺大概20年前，真系有咁耐嘅，即系20年前，甚至系20几年前啦，已经认识阿张露姐姐。喺同佢做访问啊，喺同佢倾偈啊，或者系私底下去过佢屋企啊，咁咧都听得出佢系好锡两个仔仔嘅，咁当然啦，就系杜德志同埋杜德伟啦。咁而喺几年前咧，我有机会见到啊杜德志啦，咁啊喺一个活动嗰度咧，我就攞翻我同阿张露姐姐嘅合照。咁张合照咧就系可能你喺想当年都见过嘅，就阿张露姐姐揽住我啦，然之后一只手咧摸住我面啦咁样样。阿杜德志见到佢妈妈同埋我呢张合照咧，哇！我就见到佢好感动，眼角有少少泪光。跟住就问我可唔可以将张相传俾佢啊？哇，梗系得啦！咁可见咧，阿张露姐姐同两个姐姐嘅感情真系好好嘅。好啦，咁啊，听完啊杜德伟嘅《拆新情缘》，点可以唔听阿张露姐姐嘅经典歌曲呢？你都估到咯，嗬？咪就系《小小杨儿要回家》咯，仲系1967年嘅版本。因为咧，张露姐姐话个原版咧唔够好，所以67年要再录一个更加好嘅，呢、这个咪就系对音乐嗰种嘅追求，对音乐嗰种完美嘅要求啦。电话号码1872312，欢迎你打电话嚟同人哋倾下偈，倾下心事，又或者拣你喜欢嘅歌曲。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九龙城沙浦道一个地盘发生致命工业意外，劳工处话接报之后已经即时派员到场，正系调查意外原因。工业伤亡权益会总干事萧善文话，男死者是一个负责安全的工作人员，怀疑在大厦天台工作期间在高处堕下到棚架位置，其后不治。萧善文话，死者年约30几岁，暂时未清楚他当时正是进行乜嘢工作，同埋系咪需要佩戴安全带。他话对事件感到非常痛心，建造业年初至今已经发生10几宗致命意外，今次死者育有2个小朋友，太太是家庭主妇，目前感到非常彷徨。海关早前在机场分别侦破2宗利用空运货物走私受管制属濒危物种活龟的案件，一共检获42只受管制属濒危物种的活龟，估计市值共约21万。海关在上个月25和30号在机场海关验货场分别检查一件报称载有雕像和装饰摆设的入境货物，以及2件报称载有马克杯和啤酒杯的入境货物，发现这一批被塑胶包住并收埋在物里面的受管制属于濒危物种的活龟。官员其后采取监控递送行动，拉了2个邮包收件人，包括一个33岁和一个65岁的本地男子，被捕人士正是保释候查，案件仍然调查紧。被缅甸政府软禁的前国务资政昂山素姬和红十字会驻缅甸代表会面，法新社报道是他自2021年军事政变下台以来第一次公开和外宾会面。缅甸总统办公室话，昂山素姬当地星期一上午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缅甸代表处代表德巴克会面。当局的社交平台又发布4张相，其中2张见到昂山素姬在一间木质装修的房间同一个男子握手同交谈，另外2张就见到昂山素姬切蛋糕庆祝生日的情况。自2021年2月军方发动政变推翻文人政府以来，昂山素姬一直被拘禁，他之后因为贪污煽动选举舞弊和违反国家保密法被判监33年，随后多次获减刑。当局未有透露昂山素姬在首都内比都的具体关押地点，亦都未有说明他剩低几多刑期。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明日初时骤雨较多，最低气温大约25度，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轻微至和缓的东南风。展望随后2、3日天色好转，亦都有1、2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酷热。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

0: 道。
1: 恒生指数报26,009点，升124点，总成交金额2551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09点，跌2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48点，跌130点。部分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125.2，升8.2；盈富基金26.46，升6仙；腾讯控股490.4，升15.2；南方恒生科技4.78升5仙，小米集团27.96跌8.2，恒生中国企业88.8升1.8，智普940元跌47.5，中芯国际62.2跌1.05仙，美团93.45升9.5。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3，日元156.84，瑞士法郎0.809，加元1.404，人民币6.754，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53，澳元对美元0.70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日经平均指数报63,754点，跌607点。港金报37,895元，跌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55.99美元，卖出4,057.1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0: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同大家睇睇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而红隧九龙入口就大致畅顺。将军澳道上行将军澳隧道同埋左转秀茂坪道方向咧，近住兴田村曾经有路面维修，不过已经处理好噶啦，仍然系比较车多，龙尾排到翠屏南村。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方向排到小辉台。九龙区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新界区屯门黄珠路去返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一段车多。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嘅措施，红隧有紧急嘅路面维修，红隧九龙出口嘅慢线咧而家系需要封闭，大家咧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驾驶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清水湾道正直之大清、大榄隧道入口元朗方向、狮隧入口沙田，仲有屯门公路屯门角去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0: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非牟利团体无忘爱总干事杨美容 Grace 分享佢投入临终服务嘅初衷。
5: 我爸爸过咗身，做一个道教嘅仪式，其实我哋都唔知佢做啲乜嘢嘢。到而家啦，做呢一行要事先话俾屋企人听，仪式背后代表紧啲乜嘢嘢。
4: 香港电台第五台，8月5日星期三晚上8点，
0: 梁陈志明、李汉正仲有阿 Grace 约定你开展
6: 缤纷旅程。
7: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8: 由朱莉饰演嘅优华同张全全力进波之后走埋一齐，但婚后两人价值观分歧越嚟越大。当发现男方出轨之后，立即果断离婚，将全部精力投入律师楼上面。
7: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点半，港台电视31。
9: 无论是晴天、阴天，亦或下雨天，由而家到6点，李仁杰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10: 有啲誇張，不過電話真係爆咗棚啦！衷心感謝今日每一位打電話嚟嘅朋友。如果今日打唔通都唔緊要，聽日繼續打俾仁傑。如果打通嘅咧，耐心等候一陣，希望你會收到小説啊，又或者文兒福利嘅電話啦。好啦，我要把握時間聽電話，希望聽多啲。電話嘅另一邊而家有善姐，你好嘛？
11: 你好啊，仁傑。
10: 你好啊，善姐，多謝你
11: 嘅。我預祝你退休生活愉快。
10: 多谢，多谢。

0: 听咗我节目几耐啊？
1: 我听咗十几年啦。
0: 听十几年啊，多谢你。
1: 朝早又听
0: 啊。朝早嗰阵时系听我做香港暖楼。
1: 系啊。
0: 哇。
1: 一路都有呢个时间又有听。
0: 咁我下个月中就退休啦，就要同大家说再见啦。你有啲咩说话想同我讲噶？
1: 我咧就好唔舍得你啦，咁。我
0: 要
1: 退休，
0: 多谢你。仲有呢啊，不如咁啊，啲人成日都赞我，你讲下我啲做得唔好嘅地方啊，需要改善嘅地方啊。
1: 唔需要啊，你对啲老人家好好啊。
0: 你哋个个都真系当我啊，好似屋企人咁样样，当我好朋友咁样样。
1: 都唔轮到我啦。
0: 唔紧要，我成日都话咧，只要大家肯打嚟咧，机会一定有嘅，机会一定会喺你面前嘅，系咯。喂，又等我认识下你啊！我估你都应该系仔大女大儿孙满堂啦，系咪？
1: 咁
0: 唔
1: 系一个孙女啫，
0: 一个孙女啫，有几多个仔女啊？
1: 喺、
0: 啊、
1: 英国嘅。
0: 哦，孙女英国，有几多个仔女啊？
1: 我有三个仔女，
0: 三
1: 个仔两个女，
0: 一个仔两个女。
1: 系啊。
0: 咁啊，孙女系啊，内孙女定外孙女啊？
1: 孙女嚟嘅，外啊。
0: 外孙女，即系女女生嘅女女。
1: 系啊系啊。
0: 哦，咁。孙女而家喺英国，咁阿女女同埋佢屋企咧喺香港，
1: 佢哋成家都移咗民啦。我个女过去嗰边，个孙女先出世嘅。
0: 唔明白，喂，咁另外一仔一女就喺香港，系咪啊？
1: 系啊，系啊，冇错。
0: 多唔多见面噶？
1: 多，佢哋个个细女都同我住嘅。
0: 我咁乖噶？
1: 系个仔啊，喺搬咗出去住。
0: 系系系，哇！咁呢个女女又真系好锡你。
1: 是啊，佢喺屋企做嘢
0: 㗎嘛。哦，嗱，咁如果阿囡囡喺屋企呢，咁你又可以得闲又煲啲靓汤啊，整啲靓餸啊，咁令到佢真係㗎。其实呢冇。
1: 我哋嗰啲好简单㗎，两母女食饭㗎嘛。
0: 其实呢就算係好简单呢，媽媽煮嘅饭，媽媽煲嘅汤，永远都係最好味同埋最健康嘅。
1: 唔知系唔系，
0: 一定系。喂，咁我希望
1: 我似沙田见过你，同你影过相啊。
0: 哦，我哋嗰次唱片展系咪啊？
1: 系啊系啊，冇错，攞咗啲奖品，好
0: 靓
1: 啊。
0: 好啊，嗱，我就希望啦，喺嚟紧嘅日子啦，你同你屋企人咧，个个都系身体健康啦，
1: 系
0: 感情越嚟越好啦。
1: 我祝个第二女咧，就8月24号
0: 生
1: 日
0: 快乐，
1: 快乐。
0: 嗯哼。
1: 同埋个细女咧就1月22号，
0: 系
1: 我自己咧就11月16，
0: 系
1: 啊。
0: 阿仔咧？
1: 阿仔啊，过咗啦，佢5月11号嘅。
0: 哦，补足翻啦，
1: 补足翻系啊。
0: 系咯，咁啊，先生咧？
1: 我先生过咗身啦。
0: 哦，唔好意思啊，过身几耐啊？
1: 我十几年啦。
0: 哦，十几年噶啦。
1: 系啊系啊，
0: 系、
1: 我哋搬咗嚟将军澳，过咗身啦。
0: 咁呢十几年里面，你都生活得好嘛？
1: 求其啦，过得去啦。
0: 都已经慢慢从呢个悲伤嗰度走翻出嚟啦，系咪啊？
1: 系啊，系啊。
0: 咁所以要对自己好啲，好好生活。
1: 都有日嘅，
0: 系咪？系啊，咁所以我又好欣赏你呢个豁达啦，因为就算同先生几好感情，系嘛，始终都有一个要走先噶嘛。
1: 系啦，
0: 咁当佢离开嘅时候，好送别，然之后自己就好好生活咯。
1: 系啊，系啊，多谢，
0: 多谢你啊！喂，今日咧，我知道你想听阿谭咏麟嘅歌曲，
1: 系啊，系啊，
0: 我就拣咗呢一首我自己都好中意嘅，叫《情缘巴士站》。
1: 好啊，好啊！
0: 我将呢首歌送俾你啊，好听啊呢只歌。
1: 系啊，
0: 咁、
1: 啊、
0: 如果下一次坐巴士嘅时候，希望你又会记得我同你今日喺2026年8月3号倾个偈，好嘛
1: ？OK， 多谢，
0: 多谢善姐，拜拜，
1: 拜拜。

0: 谭校长谭咏麟嘅情缘巴士站，将呢首歌送俾阿善姐。跟住落嚟，哇，有朋自远方来啊 ，Lawrence 你好嘛？
1: 好啊，新宇，我两年前打个电话俾你噶啦，
0: 多谢你啊！喂，真系系好开心喺我临退休之前又可以同阿 Lawrence 倾下偈。
1: 咁我同你倾下偈啫，好唔舍得你退休，
0: 系，
1: 但始终休噶啦，冇办法啦。
0: 系啊，
1: 咁我希望你如果系可以翻嚟做翻一两日 part time 咧，
0: 嗯，睇下有冇咁嘅机会啦。
1: 睇下。看看你們老闆怎麼說
0: 是啊你真是聰明啊喂 Lawrence、啊、我們現在呢就即正值這個夏天啦、啊、熱辣辣啦你們就凍冰冰了
1: 我這裡都不是很凍我是在新加坡 Equator 下面20度那麼上下我在達爾文啦
0: 是是是、啊欸、我有印象啊是啊是啊是啊沒錯沒錯
1: 电话俾你噶啦，
0: 系啊系啊系啊，达尔文，我记得系啊系啊系啊，啊你嗰度就唔算好冻
1: 嘅
0: ，OK， 都叫大概系几多度到啊？而家你嗰度，
1: 依家晏昼都已经31-32度嘅，吓、啊，一早一系啊，
0: 你嗰度而家都31-32度，咪同我哋差唔多，
1: 不过唔系好似香港咁热，
0: 系
1: 有风，
0: 嗯，
1: 你话湿度。咁佢就吹啲我哋你哋吹北風咧，我哋要吹南風啊嘛。
0: 係啊係啊，冇錯冇錯冇錯。
1: 咁就一早一夜咧，就係、是、有時都去到成11-12度，有時去16-17度到啦。
0: 係啊，我都記得啊，你講過呢一個達爾文嘅地方啊，仲講過啲飛機。
1: 琴日係去睇飛機21個國家。
0: 係、哎、哇！
1: 就今次。系，琴日我只我谂 TVB 都哦 ，sorry 某个电视台都影咗出嚟噶啦。
0: 你真系好精灵嘅啫，
1: 系精灵啊，老鬼嚟噶啦，对唔住。
0: 哎呀，真系啊！喂，咁其实咧，而家咧，我都想问一下 Lawrence， 你自己嘅生活系点啊？喺澳洲，两年冇见啦。
1: 我大概3-4个月我就飞一次香港。
0: 系啊，
1: 咁。準備在你退休之前回香港遊。
0: 哇，這麼好啊！哎呀，咁希望你都即係享受下香港的美食啦，翻到嚟香港。
1: 喺香港都幾多嘢食㗎？
0: 係啊，係啊，
1: 幾多嘢。咁啊係咯，但係呢度就要食咧，就食雪藏嘢咯。呢度如果想食嘅叉燒包、蝦餃、燒賣都有嘅，就糖嘅咯。
0: 係咯。我自己咧就去過澳洲啦，咁但系咧就都只不過係去過澳洲嘅兩個地方啫，就係悉尼同埋墨爾本啦。咁其實咧澳洲我嚟緊都諗住係我旅遊嘅其中一個地方之一啦。
1: 都幾好玩嘅，如果你中意揸車嘅，
0: 係啊，都會啊，都會啊。咁又嘗試下去唔同嘅地方啦，又或者係上一次咧，其實講緊咧就係1999年啊，我嚟澳洲嘅時候。啊！我仲去咗一个地方叫乌龙岗啊，去探我嘅旧老细
1: 啊。五龙岗
0: 系啊，
1: 喺飞雪梨坐火车入去咯。
0: 系啊系啊，
1: 半个钟头松啲。
0: 系啊，冇错，系啦、啊。咁、啊、所以咧，如果今次嚟咧，就可能都会去下唔同嘅地方嘅。
1: 咁啊，去方便啲咯。你拣睇咩时候咯？呢啲家唔好去啊，最好就系、但。1-2月就好热噶啦，
0: 系我自己咧就好中意。我上次嚟嘅时候咧就系、是、秋天啊，就应该系4-5月咁上下时间。
1: 4-5月都冻噶啦，开始。如果你落去雪梨啊、墨尔本啊嗰边，
0: 我记得喺墨尔本咧有一个景象，我自己好深刻嘅就系、是，你知墨尔本啲公园都好大好靓噶啦。咁咧我就喺个公园嗰度同班朋友喺度漫步啊。咁咧就嗰啲黃色啊、橙色啊，有啲紅色嘅樹葉咧，就已經有啲喺樹上面啦，有啲係跌咗落地下啦。行嘅時候咧，實索索聲嘅，嗰、那個聲音係好好聽嘅啊，
1: 好爽嘅，
0: 好爽啊！真係係咯。喂，咁你喺澳洲生活咁耐，你有啲咩好建議啊？如果我嚟澳洲旅行嘅話，去邊度好啊？
1: 睇你中唔中意啦。最好就係咧喺昆士蘭。坐个火车
0: 哦，
1: 打横过嗰个柏斯，最好呢条铁路噶啦，不就都几昂贵嘅。
0: 系咪啊？要坐几耐啊？
1: 我谂都要 睇你坐到咩咯。如果如果暂暂停嘅，差唔多都几耐噶，差唔多都要四五日噶。
0: 哇！咁佢嗰啲系咪有啲都叫有少少豪华嘅，又或者系昂贵嘅嗰啲列车？即系既一个火车游，但系同时间喺火车又有啲嘢玩啊，有啲嘢睇啊，咁样有啲嘢享受啊，咁样样嘅。
1: 就咁，好似大概有个餐卡咁上下嘢咯，你就冇可以。去歐洲嗰啲咁靚嘅火車啦，咁你就冇可能噶啦。
0: 嗯，明白。
1: 條鐵路就更加幾好玩噶。
0: OK， 好啊，我記住你呢個建議先。另外一個我自己都幾中意嘅咧，就係去大堡礁啊。
1: 大堡礁你微水就好咯，潛水就好咯。
0: 系啊，咁我都希望到时如果时间比较松动啲咧，咁就可以学下孭住个桶嘅潜水啦，又或者系我识识地徒手潜水啦，咁啊，希望可以喺嗰度享受下呢一个海洋世界嘅奥妙啦。
1: 咁咪咯，搵埋班朋友或者搵个教练跟跟咯。
0: 系咯，
1: 一个人又冇。
0: 知道啊，我是很注重这个海上或者水上的安全的。
1: 你试驾车都要安全呢？
0: 是啊，驾车我都是一个很安全的司机来的。
1: 好咯，总之慢慢来，不要这么说快点啦，这样就。
0: 知道知道。喂，那又讲一下你啊，那你来紧就回来香港啦，那你有什么行程啊、计划啊，有什么想做啊，有什么想看啊，有什么想吃啊，这样。
1: 哦，翻嚟睇下啲老友记咯。
0: 不过头先听你讲，你一年都即系至少翻嚟一次噶啦，系咪？
1: 有时唔止个三次。

0: 系咯，哇！一年翻嚟三次啊，啊，翻嚟咁密嘅。
1: 系啊，有个年老嘅娘亲在，仲在常在。
0: 哦，咁啊，真系要啦，咁要即系多啲翻嚟睇下佢啦。因为即系如果阿妈妈过嚟澳洲就辛苦啲啦，系咪？
1: 辛苦咗95岁点嚟啊？
0: 系咯，咁所以阿Lawrence 都系一个孝顺仔嚟噶，我觉得啊，即系一年翻嚟三次，其中一个原因就系探下妈妈。
1: 系咯，唔好再翻嚟，唔使住酒店，住酒店我就死噶啦。
0: 就住喺妈咪嗰度系嘛？
1: 住妈咪嗰度咯。
0: 唉、哎，喂，咁有啲咩想同妈妈讲噶？今日既然打通电话咁难得，
1: 我会诶podcast 即系第日俾录翻俾佢听嘅。佢依家都系有少少即系有少少开始折障㗎喇。
0: 哦，知道知道。但係好得意㗎，有时候呢佢听到一啲声音啦，又会令到佢有一啲回忆出返嚟㗎。咁所以头先我先讲啦，就係、是、今日我哋既然喺空气之中啊，一个喺澳洲一个喺香港有呢个对话，咁咪讲啲想同妈妈讲个说话囉。咁你知而家好方便㗎嘛，你只要返到嚟香港喺妈妈面前上网重温返我哋今日係啦 ,2026 年嘅8月3号啊，喺4点半至5点，咁你可以播返俾妈咪听㗎嘛。咁可能呢佢一听呢又会有啲回忆㗎啦。
1: 一定会。係囉。一定会。
0: 係囉。喂，咁你有啲咩想同妈妈讲啊？你把握时间你讲咗先。
1: 希望佢身体健康啦，冇办法噶啦。
0: 嗯，系，仲有
1: 咧，冇乜嘢噶啦，咁就希望佢自己啊，唔好咁扭计啦。你知，有时老人家啲细路仔咁扭计噶嘛。
0: 系嘅，好啦，特别喺你翻到嚟香港就乖啲啊。可以好好享受同你相处同埋共聚嘅时光啦。呢、這个真系噶吓，我成日都话真系要珍惜。相处同埋共聚嘅每一分每一秒，好似我而家同你倾紧电话，我都好珍惜嘅，
1: 好珍惜，好珍惜。事关以前，我周不时会打俾 Uncle Ray 嘅，以前都
0: 系啊，系啊，冇错。我读书嘅时候都有听 Uncle Ray 嘅节目学英文嘅
1: 。我读书嗰阵时候，我已经系听 Uncle Ray 噶，后屘佢喺第三台嗰阵时候，第三台 Radio
0: 系啊，第三台冇错，系。
1: 嗰阵时听天光噶嘛，呢边听佢。
0: 哦，系冇错。好啦，喂，今日好开心同阿 Lawrence 倾偈啦。喂，
1: 系你饮啊？
0: 系
1: 噶啦，
0: 知道。喂，嗱，时间关系咧，我哋啊倾到呢度啦。我知道你中意阿梅艳芳个歌曲，系咪？
1: 系我希望你退休愉快。
0: 好啦，多谢你。咁我就拣咗阿妹梅艳芳嘅《梦伴》送俾你，希望你会喜欢我呢个选择啦。多谢晒 Lawrence。
1: 多谢晒，新年。
0: OK， 拜拜。
1: Thanks.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环希裕生殖医学中心早前发生的胚胎活检组织样本错配事件，据了解警方将案件列作诈骗处理，通缉一个怀疑涉案的马来西亚籍员工。消息话，警方调查所得的证据显示，样本错配事件在希裕生殖医学中心内发生。调查相信一个在那个中心工作的马来西亚籍员工负责在相关胚胎抽取样本，然后交到香港中文大学威尔斯亲王医院植入前遗传学诊断中心检验。警方初步怀疑那个员工在抽取样本的时候出现错误，企图以谎言掩饰错失。警方上个月下旬曾经会见那个员工了解和调查，以录取警戒口供。那个员工在会面之后第二日离开香港 返回马来西亚，之后向雇主请辞。九龙城沙浦道一个地盘发生致命工业意外，劳工处说接报之后已经即时派员到场，正是调查意外原因。工业伤亡权益会总干事萧善文话，男死者是一个负责安全的工作人员，怀疑在大厦天台工作期间在高处堕下到棚架位置，其后不治。萧善文话，死者年约30几岁，暂时未清楚他当时正是做什么工作，同埋是不是需要戴安全带。他说对事件感到非常痛心，建造业年初至今已经发生10几宗致命意外，今次死者育有两个小朋友，太太是家庭主妇，目前感到非常彷徨。一个入境男旅客因为管有未完税香烟和未有向海关人员申报，违反应货税品条例，今日在西九龙裁判法院被判处监禁6个月和罚款1000元。海关昨日在香港国际机场截查一个27岁抵港内地男旅客，并在个人行李里面检获大约20000支未完税香烟，估计市值126000元，应货税值大约90000元，那个旅客随即被捕。海关对判刑表示欢迎，监禁刑罚具有相当阻吓作用，并充分反映罪行的严重性。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当地星期一说，伊朗目前没有和美国会谈，伊朗正是和亚曼对话，议题涉及霍尔木兹海峡，但在美方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和谅解备忘录的情况下，海峡的局势不会有显著变化。外长阿拉格齐当地星期日和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和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举行电话会谈，是24小时内第二次回顾了旨在维护和加强地区安全和稳定的最新外交努力和倡议。各方强调有必要充分利用地区合作潜力，并寻求政治解决方案。阿拉格齐前一日分别同沙特、巴基斯坦同土耳其官员通电话的时候强调，美国同以色列的任何侵略或者敌对行动，以及地区国家对这一类举措的任何参与或者支持，都将遭到伊朗坚决和对等反击，警告美国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在天气方面，广阔的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听日初时骤雨较多，最低气温大约25度，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轻微至和缓的东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天色好转，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酷热，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6,009点，升124点，总成交金额2551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09点，跌2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48点，跌130点。部分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125.2，升8.2；盈富基金26.46，升6仙；腾讯控股490.4，升15.2；南 方恒生科技4.78升五仙，小米集团27.96跌8.2，恒生中国企业88.8升1.8，智普940元跌47.5，中芯国际62.2跌1.05，美团93.45升9.5。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3，英镑10.552，瑞士法郎9.699，澳元5.497，加元5.586，新西兰元4.604，欧元9.036，每百日元对港元4.99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129。日经平均指数报63,754点，跌607点。港金报37,895元，跌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57.87美元，卖出4,058.5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咁先睇睇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而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桥面灯位一段慢车。红隧九龙入口就大致畅顺。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方向排到去小辉台。九龙区立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而观塘红桃道去油塘跟住康源道一段都是车多，龙尾过了考明街。再提提大家一些封路的措施，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有工程，直至傍晚七点去珠海和澳门方向跟住香港旅检大楼的路肩和右线会封闭。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清水湾道正直之大清、大榄隧道出口元朗、狮隧入口沙田，仲有屯门公路屯门角九龙。最后驾驶人士留意翻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晚上7:03，听朝日出时间系清晨5:56。依照法例规定，日落之后日出之前行车都必须要开住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4: 以下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以及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北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

0: 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四十八小时天气展望，吹南风四至五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汕头吹西南风二级，能见度三十公里；和茅洲吹东南偏东风四级；澳门吹东风二级；西沙吹西南偏南风二级，能见度二十二公里。呢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3: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4: 俾佢饮少少酒试下，唔怕啦。
5: 唔好啊！青少年饮酒会影响脑部发育，引起情绪问题同伤害身体。屋企人或者长辈唔好俾青少年接触酒精，更加唔好贪高兴鼓励佢哋饮酒啊！想了解多啲年少无酒嘅资讯，上卫生署活出健康新方向网页睇下啦。
6: 酒精伤害要认清，未成年咪掂酒精。
7: 无论是晴天、阴天亦或下雨天，由而家到六点，李仁杰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8: 咁又过咗一个钟头啦，星期一嘅晏昼五点十分就嚟去到五点十一分。多谢你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听住有你同行呢个节目，我系李仁杰。首先要多谢，十分感谢打电话嚟嘅每一位朋友。咁如果今日打唔通电话唔紧要，听日可以再打俾仁杰。打通嘅，请你留意一下个电话，因为咧我哋之前咧揾过阿邓太。找个阿金金都是找不到的，咁如果阿邓太同埋阿金金咧听到我呢个呼吁嘅话咧，留意一下我哋电话。咁有时候我明嘅，因为咧而家要提高警觉啊嘛，遇到一啲陌生嘅电话咧，可能咧你就第一唔听啦，第二咧就个电话本身都可能已经有啲防御机制咧就拦截咗我哋啦。咁所以如果我哋打翻电话俾你嘅时候咧，留意一下啊，睇下会唔会系我哋嘅电话啦，我哋系唔会呃人嘅。好啦。咁我要继续听电话啦，电话嘅另一边咧，而家有颜婆婆，你好嘛？
9: 你好嘛？
8: 我都几好嘅，而家我准备紧我嘅退休生活咯。
9: 系。
8: 咁你咧？
9: 好开心啊，同你倾到偈啊！
8: 我都好开心啫。喂，据讲咧，你又系听咗我好耐、好耐、好耐，但系又好少打电话嚟，系咪啊？
9: 我从来都冇打过。上嚟电台噶，
8: 从来都冇打过嚟噶，原来是第一次添啊！哇，多谢你啊！
9: 我听咗你好耐啦，一起走过的黄昏，
8: 一起走过黄昏到而家，即系1997年到而家噶咯。
9: 系啦，系啦，系啦。
8: 哇，接近30年嘅岁月咯。
9: 系啊，系啊。
8: 多谢你啊！
9: 啊，
8: 哇，呢啲真系，呢啲真系好好老朋友嘅感觉啊！
9: 是啊，我同你真系老朋友。
8: 系咯，喂，嗱，虽然咧，我今日同你第一次倾偈啫，但系其实你仿佛就认识咗我30年噶啦嘛，系咪？又睇住我仔长大啊，咁样样啦。
9: 系啊系啊，睇住你仔长大。
8: 系咯，就唔知系咪睇住我结婚啦？如果有啲咧，即系再早啲听我做节目嘅话咧，就直头系睇住我结婚啊，跟住睇住我有 B B 啊，跟住一路就陪伴住我成长，陪伴住我仔长大啊，咁样咯，系咪啊？
9: 又好喜欢听你播你个仔小时候嗰啲
8: 哦，
9: 好。佢
8: 有
9: 你同人嗰阵时嗰啲
8: 好
9: 趣致啊声音。
8: 既然你中意嘅话，嗱，我而家应该又稳定出嚟播俾你听下先。播完首歌之后，
9: 啊啊、
8: 好唔好？
9: 好。
8: 喂，咁嗱、又俾我认识下你啊！你又听咗我差唔多30年节目啦。咁呢、
9: 啊啊、
8: 30年里面，你自己有啲咩生活上面嘅变化？
9: 啊，每次都会好留意你嘅节目咯。
8: 多谢。
9: 系。
8: 咁仲有咧，你自己有生活变化喎。
9: 好多节目我都有听噶。
8: OK， 好啦。喂，嗱，咁我想问一下啦，由你第一日听我做节目举例啦，譬如应该系1997年听我做《一起走过黄昏》啦，咁到而家2026年啦，咁喺你嘅生活里面，譬如你我估啦就你应该系结咗婚啦，系咪？
9: 系
8: 啊，应该都系仔大女大，甚或系儿孙满堂啦，系咪？有几多仔女啊？你
9: 我新抱生咗两个。
8: 嗯哼，
9: 两个孙仔，
8: 系，
9: 我个女啊有一个仔，
8: 系
9: 三个咯，
8: 三个哦，即系话咧，其实咧你系有一仔一女系咪啊？
9: 我有两个仔一个女，
8: 哦，两个仔一个女，咁有一个仔就有冇结婚啊？佢
9: 未结婚啊，
8: 未结婚系，
9: 系
8: 咁、啊、你会唔会有啲心急啊？都急唔嚟咯，嗬？
9: 唔会咯，而家嘅青年唔同以前噶嘛。
8: 系，因为咧，而家嗰啲无论青年又好啦，又或者系有翻咁上下年纪嘅新青年都好啦，有啲就未必结婚啦，系嘛？
9: 系啦。
8: 啊，咁我都认识有一啲青年又好，新青年又好，就佢哋有一个男朋友或者女朋友嘅，啊，咁佢哋又会一起生活嘅。咁但系咧，又未必结婚嘅。
9: 哦，呢啲思想唔同我哋以往咁噶嘛。
8: 系啦，我都系啲老派人嚟噶，我就认为拍完拖去到咁上下，就应该要结婚，咁啊，然之后有自己一个家庭啊，咁。
9: 系啊。
8: 如果真系有一个适当嘅时机咁，跟住又有一个小朋友嘅话，咁我又觉得即系人生会好美满咯。
9: 是啊，我都认为是啊，你和我想法是一样，但是有些新的青年不是一样的。
8: 是咯，不过
9: 我们又不可以勉强。
8: 当然啦，喂，不过呢我又觉得你都很幸福啊，啊因为呢即是有一个仔仔就结了婚啦，是不是那刚才我没有听错就新抱和仔仔又有两个小朋友啦，是不是
9: 是啊是啊。
8: 那然之后女女又找到个好老公啦，那又生了一个小朋友啦，是不是
9: 系
8: 咁、啊、所以咧，你好幸福噶啦，你有三个孙噶嘛，系咪？
9: 嗯，多谢晒你咁讲。
8: 梗系啦，啊，你有冇份凑大佢哋噶？而家几大啊？嗰啲孙仔孙女？
9: 嗰啲有啲十几岁，有啲系廿几岁咯。
8: 系咁、啊、你有冇即系，譬如，叫佢过嚟住咁样样啊？即系等嫲嫲或者婆婆凑佢。
9: 有啲就。即系间中见下咯，吓、
8: 嗯
9: 啊、有啲就即系都唔使我点凑嘅，佢哋识凑，
8: 咁啊得啦，
9: 讲下啲育婴常识俾佢听，
8: 系系，同埋、啊、就算而家咧十几岁、廿几岁咧，都要啊稳、啊、定。嘅揾啲時間嚟到相見，舉例，譬如一個禮拜咧，都應該嚟見下阿嫲嫲，又或者係阿婆婆嘅嚇。咁啊，如果即係廿幾歲又做緊嘢嘅咧，就更加要請阿婆婆或者阿嫲嫲飲茶食飯。
9: 佢哋未出嚟工作，未出嚟做事嘅。
8: 未出嚟做事啊？好啦，咁啊攞啲零用錢或者攞啲利是錢請飲茶啦。
9: 咁佢又買嘢俾我食。
8: 哇，咁乖啊！咁咪好咯。
9: 中意佢哋。
8: 咁、哎、已經好乖㗎啦！如果佢又買嘢俾你食，就好乖㗎啦。咁、
9: 啊、
8: 當然我相信佢都經常嚟睇你啦，嚟探你啦，係咪？係
9: 啊。
8: 咁、啊、你又好似頭先我講嘅，即係當佢嚟你屋企咧，你又煲定啲靚湯咯，煮定啲靚餸俾佢咯。
9: 係冇錯。
8: 我估你都係一個煮餸高手嚟㗎啦。
9: 誒、哎，唔行得上係高手。煮餐家常便饭嘅啫，我哋呢啲好平凡。
8: 通常话自己家常便饭嗰啲咧，基本上都系高手嚟噶啦。如果真系普普通通家常便饭咧，就话自己唔识煮嘅。
9: 我唔敢话煮得好食，但系都要煮嘅。你如果要煮嘅时候，你都要煮。
8: 咁系咪佢哋好中意翻嚟你屋企食饭咧？
9: 嗯，间中咧有、嗯、啊，因为而家时代又唔同啦，系咪？
8: 系
9: 系
8: 咁，佢会翻嚟嘅时候，会唔会要求你特别煮啲？譬如我想食山楂排骨，我想食麒麟豆腐咁，有冇呢啲咁嘅要求？
9: 咁佢系冇嘅。嗯

0: 煮乜同埋食乜，佢又冇，佢、
1: 嗯、
0: 又冇咩点咯。
1: 咁就得啦，最紧要佢哋肯翻嚟食饭啫，系咪？好啦，喂，今日好开心，
0: 好
1: 开心同你倾偈啊！第一次啊，真系估唔到，真系听咗我节目成三十年，第一次打电话嚟，系咪？
0: 真系有咁耐啦，真系啊！嗯、我成日都。注意住你同人倾偈，又安慰人。
1: 嗯，
0: 我听到呢啲，我都好开心。虽然我第一次打嚟，
1: 嗯，
0: 我就听到你话仲有个半月你要退休啊嘛，
1: 冇错。
0: 咁我心话，吓、啊、我成日都冇，我成日听，但我成日冇打过电话噶噃、
1: 嗯。
0: 我好唔好试下打咧？咁点知我一打啫，小说就。
1: 咁系啦，特别系即系呢啲听咗成三十年嘅第一次打电话嚟，一定要听啊！呢啲电话，
0: 祝福你啊！祝福你退休咧，样样事都如意啦，
1: 嗯、
0: 做你
1: 謝謝
0: 做你开心嘅事啦。
1: 多 謝, 谢，咁我又祝福你继续。
0: 希望台长咧，俾啲时间你翻嚟。做下节目俾我哋听下咁咯。
1: 嗯，好啦。如果有机会嘅话，我就翻嚟客串下啦，好冇？
0: 系咯。
1: 嗯。
0: 听下声音啦。
1: 好啦，喂，今日咧，我知道你拣咗阿咪咪姐朱咪咪嘅《柳丝墙》。
0: 系啊，
1: 嗯，咁我就将呢首歌送俾你啦，祝你日日都咁开心，身体健康，同埋啲屋企人，
0: 我都祝你日日都咁开心，
1: 越嚟越锡
0: 你，全家幸福快乐
1: 啊！好，多谢晒你，咁啊，将呢首歌送俾你噶啦，
0: 哦，
1: 多谢晒，拜拜，
0: 哦，拜拜，多谢。

0: 由依家到六点，啲人机唔知。
1: 有你同行，
0: 有你同行，
1: 欢迎你继续听有你同行。金金你好嘛？
2: 你好啊，李仁杰。
1: 你好，点啊？嬲我咩啫？上次有咩令到你咁嬲啫？
2: 我咧好耐好耐先打到电话俾你，
1: 系
2: 打电话啊，唔知系咪你有啲心情麻麻地？
1: 系
2: 啊，讲嘢好似同我讲嘢唔系好想同我讲，我讲咗两句又收线啦。
1: 哦，唔系我
2: 想唱嗰只歌，听嗰只歌，你又唔同我播，播咗第二只。
1: 系咩嗱？应该咧，如无意外咧，有两个可能。第一个可能咧，就系、因为听你嘅电话嘅时候咧，啲时间已经好问好问啦。例如咧，可能又要听呢、一个新闻啊、交通啊，又或者咧，可能又要赶住播《流行的岁月》啊。咁因为时间不足啦，咁就其实唔系唔想听，只不过咧就我要计住啲时间，唔可以超时。咁呢个第一啦。
2: 冇讲咁多呢啲啊，嘥咗我啲时间啊，要同我讲咗。
1: 唔系第唔系唔系解释下先。第二就系、即系理论上我都会即系播你心目中或者想要嗰首歌嘅。只不过如果同一个节目咧，即系举例，譬如我之前播咗梁安娜，咁我而家就唔可以播梁安娜嘅《真的喜欢你》咁送俾你噶啦嘛。咁
2: 我打几次电话，我都系点呢只歌，我冇点第二只歌。
1: 系唔系个重点就系、如果我之前咁啱我又播咗梁安娜。又或者有人揀咗梁安娜，咁我就唔想同一個節目有兩個梁安娜咁樣咯。
2: 唔好講呢啲啊！
1: 嚇，仲有四分鐘，你想又想同我講咩？
2: 因為咧，我咧認識你咧，
1: 係
2: 啊，我係94年嗰時開始聽第五台。
1: 哇！94年啊，
2: 係啊，開始聽，咁聽到你啊，又聽到你啱啱播你仔仔嗰啲嘢嗰啲聲啊，佢啊好得意喎，咁啊開始聽你啦。
1: 係係係。
2: 咁一路咧，就無意中咧，有次我去做義工喺馬會撞到你，咁我就成日聽你個名啊，李仁傑，李仁傑咁啊，啊覺得好好聽喎，啊咁啊見到你話嚇。你一班人就四五個人咁啊，嗰度行，咁呢個李仁傑咁啊，即係一個講啊，咁我如果睇到你廬山真面目啦，跟住咧又有一次咧就好似響好似佢就唔知係過年尾啊點咩，而家即係響維多利亞公園啊、德棚啊，咁你哋有嗰啲表演啊，咁啊又見過你啦，咁啊。都打過好幾次電話同你傾過偈嘅，不過咧即係好開心咯。即係我一路以嚟你個電話咁難打，我都費事打咁多啦，成日講都係啊，咁啊聽啊一樣啫。咁咧，我覺得咧戥你辛苦咯。有時有啲人即係個心情唔靚啊，同你訴苦啊，咁你又要開解佢哋啊。
1: 我唔辛苦㗎，其實我真係當大家朋友咁樣，希望大家可以傾完電話會輕鬆啲，或者開心少少咁咯。
2: 係咯，你有呢啲咁嘅心思同開解佢哋啊，成日啫，我覺得你好偉大咯。
1: 唔偉大，最緊要你唔好嬲我得啦。
2: 嬲啊！唔聽個電話，咁耐先聽，我而家咁耐，都成好耐啦。嗰次我有一次啊，成有幾個人咧上你個節目，去到你嗰度，你就送咗把遮俾我，鬼意思咁大把嘅。
1: 哦，嗰次應該係我第一次要結束。有你同行就安排咗啲听众朋友上嚟睇我做节目嘅，系咪嗰次啊？
2: 唔鬼记得啦，我而家总之成日听歌啊，唔理你啊同唔同行啦，总之咧我就一路开心机啊听啊，等到你听到你为止啊。
1: 好啦，多谢你啦。咁啊，其实而家听都系听多个半月嘅咋吓。
2: 系，总之你唔好讲呢个半月啦，我好唔舍得啊，我真系唔中意听到呢、
1: 這个。我就系要不断喺度提下大家，如果唔系突然之间即系冇咗我嘅出现咧，系更加嗰个情绪好难接受噶。
2: 一个礼拜就做两次至三次，够少咗啦。哇，一个冇得听，好惨噶。
1: 哦，咁你如果计翻我以前咧，就星期一到星期六嘅，我星期六嗰阵时仲有一个节目叫《国语歌大本营》嘅。
2: 我听惯嗰个时间就系知道一样，而家老，尤其是而家老咗。

0: 死啊！唔记得呢样，唔记得嗰样。
1: 唔紧要啦，嗱，就算人杰唔喺度咧，我成日都话仲有学希啊，仲有文仪啊，仲有玫瑰喺度嘅，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佢哋啦，好冇？
0: 咁啊，梗系会支持啦。
1: 嗯，多谢你。喂，嗱，今日咧我就真系预备咗雷安娜嘅《真的喜欢你》，不过咧就要五点半钟之后送俾你啦，因为一阵间我哋要 set。听咗呢一个新闻同埋交通消息先，好冇？
0: 好啊，唔该晒你。
1: 冇系咁啊，
0: 健康啊，
1: 好啦，
0: 你退休都要身体健康啊。
1: 知道你而家仲有冇嬲我啊？唔好嬲我咯，好冇？
0: 哎呀，我都唔记得咗啦。头先嗰个话斋啊，你就算退咗休啊，都间中翻嚟电台。
1: 好啦，好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一个男子承认在去年立法会选举期间，在一个传媒机构的社交媒体专业的贴文留言，煽惑他人投白票，违反选举舞弊及非法行为条例，在西九龙裁判法院被判囚两个月，缓刑三年。主任裁判官苏文龙判刑的时候说，同类案件一般需要判处监禁式刑罚，但是考虑到被告初犯，没有刑事记录，判处缓刑。38岁被告报称任职保安员，指控是控罪指他当时在传媒机构一则有关保安局局长提醒市民煽惑他人在选举中不投票或者投无效票，属于违法行为的新闻贴文，以个人社交媒体账户回复煽惑他人在那个选举中投白票，他其后被廉政公署起诉。名古屋亚运下个月19号揭幕，香港滑浪风帆代表队将会派出一共4个运动员出战，由大师兄郑清贤和大师姐马君正带领第一次参赛的黄子豪和张子月力争亚运奖牌。上届杭州亚运风帆铜牌得主郑清贤啱啱完成美国集训返香港，他话名古屋赛场风力偏少，预计需要更多摇帆，接落嚟会集中加强体力同爆发力。郑清贤去年全运会攞到第四名，同奖牌擦身而过，他形容系一次刻骨铭心嘅教训，希望亚运唔再留有遗憾，取得比上届更好嘅成绩。总教练陈敬贤表示，四个参赛运动员都具备争夺奖牌的实力，其中郑清贤和马君正在上届亚运位列前三，教练团队已经对场地作出分析，期望他们能够发挥好表现。印度南部克拉拉邦日前遭到暴雨侵袭，造成至少9个人死亡。据报多人因为暴雨失踪，13人受伤，大约5800人被疏散到安全地方暂避。印度多地近日受到强降雨影响，出现洪涝等灾害。东北部阿萨姆邦灾害管理部门通报，暴雨在当地造成的洪涝灾害导致82人死亡，超过19万人受灾。气象部门话，印度东北部等山区未来四五日降雨可能进一步增加，南部地区降雨量将会有所减少。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听日初时骤雨较多，最低气温大约25度，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轻微至和缓的东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天色好转，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酷热，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84%。 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喺红隧啦有紧急嘅路面维修噶，位置就系去九龙方向嘅管道之内，近住出口嘅慢线系封闭咗，经过朋友要留意翻啦。其他隧道情况啦，喺红隧嘅港岛入口，高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稍为慢车，龙尾接近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桥面灯位。至于红隧嘅九龙入口交通大致正常。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分叉位一段慢车。在新界区，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接近友爱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屯门公路屯门角去九龙、清水湾道郑直之去大清、大榄隧道出口元朗方向、狮隧入口去沙田。最后是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以电动车代替汽油车，每公里可以减少大约 0.2 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记住减碳好习惯。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香港电台第五台，
5: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6: 太阳计划二
5: 2006，
6: 一齐听下就读九龙真光中学太阳小姐周安娜嘅新疆回忆。
7: 呢一张相系喺赛里木湖度影嘅，令我谂起成个旅程入面，好感恩遇上一班好善良嘅组员，大家互相照应，望住呢一个湖，我真系觉得自己好幸福，好幸运。呢一张明信片就系想记低呢一份喺湖边感受到嘅温暖。
6: 想收睇更多106位太阳使者镜头下嘅新疆景色，就即刻上港台网页以及社交平台啦。
8: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6: 饰演三大主角嘅演员张国立、黄刚、张铁林，被誉为影视铁三角，廿几年嚟有成十次荧幕合作机会。佢哋饰演嘅乾隆、纪晓岚同和珅深入民心，而今次竟然系三人首度合演时装剧。
8: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9: 无论是晴天、阴天亦或下雨天，由而家到6点，李仁杰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10: 星期一的黄昏5:36，再一次感谢你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选择了有你同行呢个节目，更加要多谢打电话嚟的你。打唔通唔紧要，听日继续努力打电话嚟，只要肯打嚟，一定有机会嘅。特别多谢一啲听咗我真系几十年嘅朋友，第一次打电话嚟俾我，非常感动，同埋嗰个感觉真系好似同我啲老朋友重逢咁样。新朋友都唔紧要，听咗我几日或者几个月，都一样可以打电话嚟嘅。1-8-7-2-3-1-2，今日就搭爆晒棚啦，听日再试过。咁喺5:30前同阿金金倾个计啦，唔好再嬲我啦。我唔知道你有冇睇过，即系喺过去一段日子啦，都好红噶，就系两队小学嘅辩论队啦。咁嗰个即系女校嘅辩论队员就话：你系咪嬲咗我啊？咁希望金金唔好嬲咗我啦。好啦，呢个时候将你想听嘅歌曲送俾你，吕安娜嘅《真的喜欢你》。

0: 雷安娜真的喜欢你。听埋今日应该是最后的一个电话啦， Eva 你好嘛？ Eva 你好，
1: Eva， Eva 你喺边啊？
0: Eva 唔见咗啊 ！Eva， 好啦，咁麻烦啦，小雪或者阿文仪咧，帮我揾翻啦 Eva 先。嗱，有时咧，如果我哋打翻电话俾你咧，咁你一定要 hold 住个电话，唔好收线啦，又或者唔好行咗去啦。咁趁呢个机会咧，我同你讲讲啊，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嘅天气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听日初时骤雨会较多，最低嘅气温约25度，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30度。吹轻微至到和缓嘅东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咧，天色好转，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酷热啦。现时室外气温系摄氏27度，相对湿度咧就系85%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介乎2至3，健康风险系属于低，紫外线指数系0.5，强度都系属于低嘅。咦，系咪应该接翻个电话入嚟啊？去咗边度啊？个电话？唔知你想我点样样添啊？好，揾唔到啊 ，Eva， 唔紧要啦。咁我知道啦 ，Eva 咧就想送一首歌俾丈夫生日嘅。咁我都拣咗蔡琴嘅一首歌曲叫《礼物》啊。咁代啊 Eva 咧就祝你嘅丈夫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啦。

0: Eva 希望听到蔡琴嘅歌曲，咁啊将呢一首歌蔡琴嘅礼物送俾 Eva， 特别送俾 Eva 嘅先生，祝你生日快乐啦！有时人生都系咁样嘅，有缘无份啊吓。咁啊，头先明明接咗你嘅电话，但系揾唔翻你。好啦，把握时间听埋阿 Lisa 嘅电话。Lisa 你好。
1: 系啦，新年我差啲都嬲埋你添。
0: 哇，唔好嬲我。不过嗱，你嗰首歌我未必播到啊，因为咧，即系又系时间关系咧，就我只可以。
1: 咁你听日帮我播翻。
0: 我唔系，听日又有听日嘅嘢。嗱，我一阵间会播一首歌俾你嘅。咁因为生日啊嘛，咁所以我会播一首短歌俾你咯，好唔好啊？好啦，嗱嗱，重点系祝你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先，因为今日系你正日生日啦，系咪？
1: 系啊，新嚟，不过旧历咧就系、是、过两日系关帝诞啊嘛，咁、我顺便你话埋俾阿小新听，因为佢阿妈拜关帝噶嘛，我话俾佢听。
0: 哇，你都真系对我哋好了解喎，犀利喎！
1: 因为我早两年我都提过佢啊嘛，佢话佢阿妈拜关帝啊嘛，我亦都有 send 过关帝嗰啲相去Messenger 嗰度俾你哋睇噶。因为有个听众话唔系六月廿四唔系关帝诞啊，咁样我查到原来。系，即系关帝系有三兄弟嘅。
0: O K，
1: 咁呢个六月廿四咧就系嗰个大阿哥嘅咁样嘅。
0: Okay， 好啦，喂，咪住嗱，我诶，仲有就系因为你好似女女都系生日喎，系咪啊？
1: 系啊，我补足我个孙仔七月十一过咗啦，佢生日啦，同埋咧学业进步啦，因为佢暑假后就升中六啦，咁样啲功课就紧啲啦。咁我个大女咧就
0: 系
1: 五号生日嘅。即我同佢啊相隔一日嘅，咁跟住啱啱六号就系我个旧历生日咁样嘛，咁、就预祝你啊九月十六号生日快乐啦，
0: 多谢你啊，
1: 退休生活快乐啦，
0: 多谢你啊，
1: 系啊，同埋咧就赞啊你哋咧而家啲时间吞翻啱啦，因为之前咧系会 delay 咗成半分钟咁耐，
0: 你讲紧喺网上面听系嘛？
1: 系啊，你有时啊攞嚟对时嘅，咁啊
0: miss 咗。哎呀，网上面唔得啊，网上面嗰、那个即系其实对时系仲差少少嘅，系啊系啊。
1: 咁
0: 啊
1: 系咯，咁如果啲人攞你嚟教时间，咁、你走咗班车咁就。
0: 啊，如果听收音机嗰个咧就可以教嘅吓、啊，网上面嗰个真系有 delay 嘅，有延迟嘅效果嘅。
1: 系啊，所以有时我睇电台啊，咁啊睇翻啲时间就准啲咁样咯。
0: 好啦。
1: 你咧，你临尾咧，你就会介绍埋啲听众话俾要留意下猫骨姐姐嗰啲靓歌嘛。
0: 应该嘅，应该。
1: 你几个同事都冇交代咯，次次都咁样。
0: 咁我同佢讲返嗱，时间关系今日呢我都揀咗首歌送俾你，就係邓丽君嘅爱的季节。咁祝你同埋你头先提过嘅每一位屋企人呢生日快乐，身体健康，日都咁开心。
1: 再会啦。
0: 好啦，多谢晒。
1: 我喺
0: 银座
1: 同你影
0: 嗰张
1: 相嘅。
0: 好啦，多谢你啊。好啦，拜拜。
1: 多谢你，拜拜。

0: 流行的岁月经典重演的主角曾经是辛德勒乐队的成员，是实力派的歌手，亦都是歌唱老师，他是 Miss Chan Chan 陈洁玲。由于在2002年录制，所以内容会因时间而有所出入，敬请留意。
1: 岁月流程，细影流星，李仁杰邀请乐坛前辈同你回顾流行的岁月。
2: 回顾过往嘅岁月，陈洁玲最开心嘅又系边一段日子呢？
3: 段段时间都好开心，不过真系要我拣，我谂我会拣玩 band 嗰阵时。
2: 玩 band 嗰阵时，点解都系拣翻玩 band 嗰阵？
3: 因为系学得最快嘛，学嘢最多嘛，
2: 进步又
3: 不如咁讲啦，最珍惜啦，
2: 最珍惜。
3: 即系开心就我成日都唔开心
2: 嘅，
3: 即系我谂我最珍惜，因为如果唔系有嗰段时间，我就唔会成为而家嘅我。
2: 嗯
3: 我对自己嘅。即是我对自己的事业上的取舍啊、我对自己的生活啊感情啊、经过音乐改观了很多。我怎样去欣赏这个懂得去欣赏音乐是全靠那段时间这个累积的经验。那现在呢我都不觉得是一个修成期，我都是一个学习期。但如果没有初段的时候呢、我现在会很辛苦。因为你看到有很多歌手呢，譬如他们早期的时候呢是没有接触这些东西的时候呢、基础打得不好呢，你中段去再去接受呢是一件挺难的、因为即是跟读书一样，即是由你由幼稚园一路读得好的时候呢、

0: 到你入大學再讀碩士博士係容易啲，而你中途出家咧係可能係比較可能會難啲。咁其實呢樣嘢都係天分啦。咁、我諗嗰陣時我最珍惜、最開心就係當我每一次我可以見到我唱歌嘅時候，我見到有人笑。即系我想佢笑嘅时候，佢、笑；我想佢喊嘅时候，佢喊、我就最开心。
1: 系啊，呢个好大嘅满足感啊！
0: 呢个系最主要嘅，唔系有几多人，而系你睇到佢只眼，即系你系感觉到佢系 ，you know 啊，你知道。
1: 系啊，呢个都系我谂系做真系现场嘅时候咧，即系你做 live show 嘅时候咧。令你最感動的地方就是、即大家有 contact， 即大家在眼神上面有接觸，而在透過音樂這個媒介大家有交流的時候，那份的滿足感或者那份感覺真的很奇妙。
0: 還有有時當我自己在家，譬如我想唱一首歌樣、即那個歌有些難度的，即是要練的嘛，自己都要、當我可以捉到的歌，而我可以在家自己、練歌唱，我可以感受到那種感覺的時候、我又好开心嘅，但我其实真系好怪嘅，我几强嘅个人都，即系我都几硬颈，我又未必一定可以接受人哋太多无谓嘅赞我，即系你系咁样赞我，我知道你假噶，我唔系好咩嘅啫，你明唔明白？同埋有一样嘢，我应该都系必然噶啦，即系应该噶，应该噶嘛，应该，因为。你唱得 OK 系，即系你唱得好系应该嘅，系、唱得唔好就抵死。但系唱得好系，我觉得系一个歌手应该嘅嚟噶。但
1: 系
0: 而家，系好怪噶啦、即系而家佢唱得，即系有啲人觉得你唱得，即系佢你赞你系好，但系而家有啲人觉得哇，佢都唱得下喎，咁就好似好奇怪咁。咁、我觉得我哋唱得歌系一个歌手应该要做嘅嘢嚟噶嘛。咁而家就系因为即系而家香港嘅环境同埋
1: 系啊，而家系制咗啲明星嘅混合体啊嘛。
0: 系啦，吓佢即系唔系应该唱得歌嘅咩？咁吓唔系应该嘅咩？咁啊，咁我自己就会觉得如果我可以有一个自己唱得好嗰阵时就。开心咯，未必系一定系话表演嘅，即系自己知嘅。咁啊唱得唔好，唉，咁啊抌咯。但系我亦都唔会话好 upset 嘅，即系唱得唔好，我咪会自己俾我一个推动力。喂，你唱好啲啦，你、你即系唔好唱到咁啦，即系你有失准，你唔应该失准噶嘛，即系唔应该嘅系，即系间唔中，但系系有个 excuse 系唔吓。咁同埋喺，同埋点样啊？同埋我开心系好容易就开心嘅，即系唔需要话，因为我对所有嘅嘢系有寄望，但系冇太大嘅奢望。

陈洁玲嘅《风雨夕阳》。一阵间六点钟，你会听到傍晚新闻天地，然之后请你多多支持某位姐姐嘅休闲安多芬。可以嘅话，听埋八点至九点嘅掌进课程啦。听日晏昼四点至六点，仍然会准时出现喺香港电台第五台。再见。

0: 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欢迎收听傍晚新闻天地。主持节目嘅系郑浩景。首先系新闻提要：五年期中国国债期货喺香港上市，成为目前全球唯一喺离岸市场上市嘅国债期货。李家超话，措施有助支持香港同内地企业嘅发展同跨境融资，进一步促进香港与内地市场嘅互联互通。器月生殖医学中心胚胎活检组织样本错配事件，警方列作诈骗案，正系通缉一名在逃人士。据了解，是一名在中心工作、负责从胚胎抽取样本的马来西亚籍员工。特朗普说，美伊将会在美国时间星期一下午再次举行谈判。伊朗外交部就说，目前没有和美国会谈。详细新闻内容，五年期中国国债期货在香港上市，成为目前全球唯一在离岸市场上市的国债期货。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表示，推出国债期货将丰富离岸人民币使用场景，强化香港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功能。他又公布一系列措施，进一步深化两地市场务实合作和协同发展，巩固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行政长官李家超说，一系列措施有助支持香港和内地企业的发展和跨境融资，通过深化指数、期货和交易所买卖基金等合作，进一步促进香港与内地市场的互联互通。赵家俊报道。
2: 五年期中国国债期货在港交所挂牌，是全球唯一在离岸市场上市的中国国债期货。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在上市仪式致辞说，国债期货在现代金融体系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当前国际投资者持有中国债券已经达到32000亿元人民币，利率风险管理需求日益增强。他提到，三个月前合格境外投资者参与境内国债期货交易落地实施，在中国证监会、人民银行和香港有关方面通力合作下，两地监管和市场机构在规则制定、市场组织、技术实施、风险管控等方面做了大量扎实细致的准备工作，形容国债期货在香港正式落地是正当其时、水到渠成，将进一步丰富离岸人民币使用场景。
3: 在岸与离岸市场的协同开放，不仅能够为国际投资者提供便捷高效的

0: 利率风险管理工具，帮助外资更好更放心的持有中国债券资产，相信这也将有利于促进两地的国债现货期货衍生品市场的紧密的联动，健全更具韧性和有效性的国债收益曲线。从长远看，这个重要品种的落地深化将进一步丰富离岸人民币使用场景，强化香港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功能。
1: 吴清又公布一系列措施，从市场、机构、产品等方面全方位深化两地市场务实合作，全力为资本市场发展注入新活力、新动能。特区政府表示欢迎，行政长官李家超说有助支持香港和内地企业的发展和跨境融资，进一步促进香港和内地市场的互联互通。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有关措施加强金融监管合作等多个范畴，有利于海内外投资者通过香港把握国家庞大投资机遇。他又提到，国际期货上市对香港而言有重要战略意义，配合互联互通的深化，香港的角色将进一步升级为双向配置和双向风险管理的枢纽，为国家金融强国建设作出新贡献。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2: 中环希裕生殖医学中心早前发生的胚胎活检组织样本错配事件，警方经初步调查之后列作诈骗案，正是通缉一名在逃人士。据了解，被通缉的是一名在中心工作、负责从胚胎抽取样本的马来西亚籍员工，事后已经返回马来西亚，并且已经辞职。消息说，警方初步怀疑那名员工在抽取样本的时候出错，企图以方言掩饰错失。陈晓庆报道。
3: 位于中环的希裕生殖医学中心早前发生的两宗胚胎活检组织样本错配事件，调查有新进展。警方经初步调查后，将案列作诈骗案，交由有组织罪案及三合会调查科跟进，正通缉一名在逃人士。据了解，被通缉的是一名在中心工作的马来西亚籍员工，他事后已经离开香港返回马来西亚，并已辞职。消息指，警方调查所得证据显示，样本错配事件在希裕生殖医学中心内发生，被通缉的员工是负责从相关胚胎抽取样本，然后交往香港中文大学威尔斯亲王医院植入前遗传学诊断中心检验。警方初步怀疑那名员工在抽取样本时出错，企图以方言掩饰错失。警方曾于上月下旬会见该名员工了解和调查，以及录取警戒口供。他在会面之后第二日离开香港返回马来西亚。希裕生殖医学中心今年五月在人工受孕检查过程期间，将多个胚胎活检组织样本送往诊断中心检测，但从胚胎抽取的多个细胞样本被发现怀疑有混淆，并非属于原本的父母，涉及两宗个案，其中一宗抽取的七个样本有六个出错，另一宗抽取两个样本全部都不属于个案父母。中心在5月26和6月4号分别接获诊断中心通知样本出现异常，但没有即时通报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和卫生署，直到6月17号管理局先接获通知，并到7月3号和7月6号分别通报卫生署和警方。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成立调查委员会调查事件。希裕生殖医学中心事后被暂停14项可提供治疗服务，直至调查工作完成。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2: 一名男子昨日在大埔参与三项铁人赛期间失联，被救起送院抢救之后不治。中国香港三项铁人总会表示，昨日开赛之前20分钟，赛事总监有在游泳出发区域向第一组参赛者做赛事讲解，当时天文台并未发出黄色暴雨警告。大美督中心当时亦都未有雨，海面5公里内没有雷暴，具备合适开赛条件才开始比赛。有立法会议员认为近年极端天气频繁，建议本港可以参考外国做法，考虑检讨赛事安排以及加强沿途定点监察。邓永林报道。
4: 一名年约60岁男子昨日参与三项铁人赛期间失联，及后由消防在海上救起送院抢救，最终证实不治。立法会议员郑永信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对事件感到可惜和伤心。他说外国类似比赛会有不同指引，包括考虑

0: 据区域性天气情况等，建议本港可以审视并参考。
1: 整体都是要审视一下，因为而家咧讲真，而家啲天气咧，特别呢几年咧，都系比较极端天气多嘅。可能喺嗰个比赛前前后后，如果嗰个风暴啊各方面都系犀利嘅话，究竟系咪要再做一啲保守啲嘅想法咧？
0: 立法会议员何敬康就指出，天气令到公开水域状态容易产生变化，而降雨亦都会影响水温，即使系有经验嘅运动员亦可能会受影响，建议使用科技协助追踪监察参赛者嘅位置，有需要嘅时候可以尽快救援。
2: 咁譬如喺水嗰度，系咪可以有一啲追踪嘅技术，可以追踪每一个嘅运动员，当佢发生事故嘅时候，即刻会 beep 完之后就通知附近嘅在场喺嗰个地方嗰、那个 location 嘅救护人员去马上去救佢。
0: 中国香港三项铁人总会重申，一向将参赛者及工作人员嘅安全放喺首位，具备合适开赛条件先至开始比赛。总会又话，赛事安排咗22人做水上救援保障服务，分布整个游泳赛，亦都有岸上支援人员，亦都有记录落水同埋上水运动员嘅人数系唔系对应。发现事主未有上水记录，已经即时启动紧急应变措施，报告相关部门，并进行搜查，直至执法部门到场接管。香港电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3: 稍后在新闻特写环节，请来香港浸会大学运动及健康科学系教授刘永松，讲下在天雨之下举办三项铁人赛事的建议，以及参赛者应该要留意啲乜。九龙城一个地盘发生致命工业意外，一名30多岁工作人员怀疑由高处堕下至棚架位置，送院之后证实死亡。劳工处正系调查意外原因，工业伤亡权益会表示，初步了解死者负责安全工作，怀疑喺天台工作期间从高处堕下至棚架位置。崔慧欣报道。
4: 现场是九龙城沙浦道30至38号前富豪东方酒店地盘，警方中午12点几接报，一名30几岁男子在地盘工作期间由高处堕下，倒卧在棚架位置，消防到场救援，将他移往平台位置抢救。这名工作人员当时昏迷，送广华医院救治，延至下午2点19分证实死亡。工业伤亡权益会总干事萧士文到场了解，他说对事件感到非常痛心，初步了解死者是一名负责安全工作人员，事发时在天台工作。
5: 一个做安全有关的工作人员，他就怀疑在天台就跌了落个棚架那里不幸身亡的。他都是30几岁，同埋有一对的小朋友，分别7岁和3岁，太太家庭主妇来的，现在都是非常彷徨，希望尽快知道那个意外的原因。同埋今次意外已经是建造业由年头到现在第17宗嘅死亡意外，咁都非常之痛心。
4: 萧士文话：暂时未清楚事发嘅时候，嗰名男子做紧乜嘢工作，同埋系咪需要佩戴安全带。劳工处表示，接报后已经即时派员到现场，正调查意外原因。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3: 香港青少年军事夏令营和香港大学生军事生活体验营今日起1年14日举行，下午在新围军营举行开营典礼。今年共有大约500名学员参与，有中学生期待参与模拟射击活动。驻港部队表示，活动创始以来，近万名学生磨练成长，为香港社会凝聚国安加好共识。陈晓君报道。
6: 为期14日的香港青少年军事夏令营和香港大学生军事生活体验营，下午在新围军营举行开营典礼，先由驻军仪仗队举行升国旗仪式，其后一众学员列队宣誓入营。驻港部队少将副司令员张春山致辞话：自活动过去多年举办以来，一代代的香港青少年走入军营，学习国防知识，近万名学生磨练成长，为香港社会凝聚国安加好共识，勉励今届学员要投入各项的训练。
7: 自青少年军事夏令营和大学生军事生活体验营创始以来，一代代香港青少年走进军营，读懂国防，近万名学生褪去稚气，磨砺成长，为香港社会凝聚国安加好共识，传递奋进能量，注入了蓬勃的青春活力。

0: 今届青少年军事下令营合共选拔招收大约350名香港中学生，大学生军事生活体验营就有大约150名香港大学生同青少年制服团体学员参与，将会聚焦爱国主义同国防教育主题，同步组织参与军事训练、专题讲座同参观等嘅活动。其中一名中学生学员卢君龙话：期待参与模拟射击训练，心情兴奋。
1: 我想借此个机会咧，锻炼一下我自己，让自己识更多嘢啊，增广见闻。心情点样？系又紧张又激动嘅，因为我真系未经历过，我系第一次参加呢种军营咯。我好想体验下，期待下呢个系咩活动咯。屋企嗰时我已经开始练紧接皮嘅，接下接下，而家都还好啊。
0: 香港青少年军事下令营筹委会主席吴学明话：今届活动嘅日数较以往长几日，希望加强培训学员有更加优秀嘅品格，贡献香港同国家。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2: 新疆是全国最大亦都是世界重要的棉花产区，新疆去年棉花总产超过616万吨，占全国产量近 93%。 又在当地拥有棉田的商人表示，当地基本所有棉田由种植到采棉都做到自动化机械化。亦都有纺织厂代表话，厂房转为自动化生产之后，机械能够24小时运作，节省人手，产量同效益都提高。黄贝文报道。
3: 新疆是全国最大的商品棉生产基地和重要的棉纺织加工基地。去年棉花总产量达到616万5千吨，比2024年增长 5.9%， 占全国产量近93%。本身经营过千亩棉田的石河子旅游协会会长赵恩说，新疆棉田基本都能够做到种植、采收等全自动化、机械化。部分农业技术已经推广至哈萨克、吉尔吉斯等地。
4: 通过种植技术的改良，比如说薄膜技术的应用，增加地温，保持伤情，抑制杂草的生长，使棉花的所有的产量逐步提高。同时我们用的滴灌技术既节水，又能够精准的把肥料和水分不去浪费，完全的送到植物根部。打药植保的时候呢，用的就是植物进行保护的时候，除虫呀、抗病呀，我们用的这些机械全部是无人机。
3: 石河子百丰棉业二号车间分厂厂长康凌峰话，厂房去年改用全自动化技术之后，可以24小时运作，员工人数亦都由原本要近1000人减至大约250人。
5: 自动化程度高嘛，相对来说就是要求我们工人这一块。原来传统上一这个厂900个人、1000个人，相对来说他这个人就减少了750多个人，产量提升了，用工少了，等于说这个效益就高了。
3: 新疆石河子开发区纺织产业园而家吸引共17间企业落户，其中石河子经日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刘振话，公司有同香港纺织服装企业合作，引入无水染色技术，以协助解决纺织业的高耗水、高排放难题。
6: 染色这块污染严重，新疆呢一是水资源没有那么多，同时呢盐碱地比较这个厉害，还是希望能引到比较绿色的，还是要考虑到可持续发展，我们需要引入一些好的技术，通过这个技术，然后呢使我们整个这个产业更加良性的发展。
3: 他说园区正积极招商，除了内地企业，也都希望港澳地区企业可以考虑到当地投资落户。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2: 一对分别12岁和6岁的子弟怀疑误食大麻糖之后不适，送往伊利沙伯医院治理，他们的母亲和姑婆被捕。现场是乐富横头磡村一个单位，警方下午4点几接获报案，说6岁男童晕倒，12岁女童呕吐，救护员到场的时候两人清醒，他们被送往伊利沙伯医院治理。初步调查指这对子弟怀疑误食大麻糖。两名小童的41岁母亲涉嫌疏忽照顾儿童被捕，61岁姑婆涉嫌管有危险药物被捕。一名早前在将军澳失踪近10日的60岁女子，下午在鲤鱼门安联村附近山坡被寻回，她手脚擦伤，送院治理。警方话，被寻回的女子颜丽晶上个月24号上昼离开位于广明苑住所之后失踪，家人翌日向警方报案。警方協調各個部門連日嚟啟動大規模聯合搜救行動，下週將佢尋回。佢獲救嘅時候清醒，由直升機送往東區尤德夫人拿打素醫院治理，案件無可疑。 國際方面，美國總統特朗普表

0: 表示美国和伊朗将会在美国时间星期一下午再次举行谈判，但拒绝为达成协议设定最后期限。伊朗外交部表示目前没有和美国会谈。梁正涛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将在美国时间星期一下午和伊朗再次谈判。他说美方原本计划对伊朗发动大规模打击行动，但是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加塔尔、伊朗都请求美国取消，认为美伊可以就霍尔木兹海峡以及核问题达成协议。
2: Just about at this time right now, and it would have been a massive attack. We're all set to go, but when the allies ask to call it off, you gotta sort of say, well, let's see.
1: 特朗普又拒绝为达成协议设定最后期限。以色列传媒引述官员报道，美国和以色列原定过去的星期六联合对伊朗发动打击，但是以方高层包括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要透过社交媒体才得知特朗普取消打击计划。官员形容以方感到被蒙在鼓里，形容事件令人沮丧。不过考虑到特朗普可能随时改变主意，以军保持高度戒备状态。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其后表示，伊朗目前没有和美国会谈，伊朗正是和亚曼对话，议题涉及霍尔木兹海峡，但在美方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和谅解备忘录的情况下，海峡的局势不会有显著变化。外长阿拉格齐当地星期日和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和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举行电话会谈，是24小时内第二次，各方强调有必要充分利用地区合作潜力，并寻求政治解决方案。阿拉格齐前一日和外国官员通电话的时候亦都强调，美以的任何侵略或者敌对行动，以及地区国家对这一类举措的任何参与或者支持，都将遭到伊朗坚决和对等反击，警告美国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0: 希腊山火蔓延，两架消防直升机在空中相撞之后坠毁，两人死亡。总理米佐塔基斯表达最深切悲痛，并且慰问死者家属。事故原因有待进一步调查，不确定是否与天气情况有关。方嘉莉报道。
3: 山火近日肆虐希腊多地，其中一场山火借助强风已经蔓延到首都雅典西北方向几十公里的地方，情况最为危急，当局派遣约500名消防员参与灭火任务。希腊国家广播电视公司报道，两架消防直升机当地星期日下午在雅典所在的阿提卡大区西部灭火时，在空中相撞后坠毁。希腊总理米佐塔基斯随后发表声明，证实事故导致两人死亡，分别是一名丹麦机师以及一名负责协调消防服务的希腊人员。他就这宗意外酿成的悲剧表达最深切悲痛，并慰问死者家属。英国广播公司就报道，一名英国机师和一名希腊机组人员生还，已被送院治理。消防部门说已经连日在阿提卡和邻近的维奥蒂亚地区扑灭山火，现场环境极为恶劣，强风有时会导致空中作业无法进行。希腊今年夏天气候相对平稳，未出现显著或者持续热浪，气温处于希腊夏季的常态水平，但遮盖地面的植物干旱加上强风都助长了目前的山火。同希腊情况不同，西欧和西南欧洲大部分地区，包括西班牙、葡萄牙、法国和意大利部分地区，今年夏天屡次遭遇极端高温，气温超过40度，植物极度干旱，好易引发山火。至于在法国和西班牙早前导致民众要大规模疏散的山火已经基本受到控制，在法国吉伦特省火势一度逼近波尔多几公里，地方官员在当地星期六表示火势在星期五早上已受控，但未完全扑灭。报道指东南部雅尔地区在星期五出现一个新火头，但最新通报显示周边大部分区域的火势已得到控制，而在西班牙政府已在上星期四解除了因火灾而实施的紧急状态。香港电台记者方嘉莉报道。
0: 跟着有新闻特写环节。
4: 新闻特写。
0: 一名年約60歲男子昨日在大埔參與

0: 三項鐵人賽期間失聯，被救起送院搶救之後不治。香港浸會大學運動及健康科學系教授劉永松指出，在全球氣候變化之下，每個地區的情況變化可能很大，海面視野亦都會受到大雨影響。他認為香港可以儲存有關溫度和濕度等的大數據，協助主辦方就是否進行賽事作出決定，而在未有大數據參考之前，以安全為上。在黃色暴雨警告信號之下，可以考慮先取消賽事。他又建議提高對55至60歲參賽者的體能要求，例如要提供最近3個月成績、有沒有呼吸疾病等。記者鄧詠林訪問了劉永松，聽下他的建議。
1: 三項鐵人賽嚟講咧，全世界嗰個舉辦咧都已經好成熟噶啦，喺個賽制啊、賽事管理方面啊、安全設施啊、急救嘅通訊系統個安排啊。今次嘅情況咧，我相信咧就睇到嗰個新聞，其他參與者嗰個彙報咧，當時嘅水流啊都係正常嘅，視野都係正常嘅。香港喺三項鐵人嘅比賽咧，已經非常國際化嘅訓練同埋國際化嘅比賽水平。我相信喺執行嚟講，我哋一定係能夠達到國際要求的指標進行這些三項鐵人的比賽的。但是呢，有一個比較保守的想法，就是說當黃雨的時候呢，都可能因為大風大浪、水面的雨點的反彈

0: 对于协作救援嚟讲咧，就成为一个好大嘅难题，因为即系水上运动嘅变化咧，可以好快，同埋咁水温嘅变化咧，如果凉嘅时候咧，令到嗰个运动员抽筋啊，造成低温症，呢都系即系好难控制。所以有暴风雨或者有雷暴啊、大风大浪嘅时候咧，其实喺岸上面咧，好难睇到水面弹起嘅雨点咧，弹起之后咧，其实嗰个视觉系好模糊，基本上系好难去判断或者揾到一啲人咧系出事嘅，去即刻救佢。第二样嘢就话，当我哋喺好大风、好大雨嘅时候咧，其实嗰个声浪啊，系冚晒我哋对讲机超过10米至15米咧，两个 party 已经唔能够沟通噶啦。
1: 参考翻外国嘅经验，或者系境外其他地方举办呢啲铁人赛嘅经验咧，一般佢哋系点样去决定嗰个赛事系咪继续进行咧？有冇一啲数据化系可以俾到大家参考，知道咧户外比赛嘅时候几时需要暂停呢啲赛事咧？
0: 我哋而家喺个气候变化里边咧，每个地区嗰个情况变化嗰个对比好大。咁呢个咧，我觉得就要有一个大数据嘅积存，系帮助到当时嗰个负责人咧做一个比较合理啲嘅决定啦。
1: 目前香港系有冇呢啲数据可以俾即系主办方去到参考噶？
0: 嗱，我相信就未有。我相信呢一次系一个好好嘅，让我哋去警惕咗，我哋应该咧喺某一啲比较高危嘅运动里边，譬如话深海铁人啦、马拉松啦、街马啦呢一啲比较容易啲，因为气温嘅变化、湿度变化而影响到我哋即系嘅生命安全啊、运动员嘅安全。我觉得呢个咧系应该咧系可以做多啲，同埋咧应该多啲研究嘅项目资金咧去投资落去，因为呢个需要时间，我谂有3年以上嘅数据咧，先能够做出一个比较准确嘅判断啊。整体嚟讲，我会觉得为咗安全起见咧，如果未有即系各个细区域嘅即时监测睇到黄雨、红雨，究竟嗰个地区差别系点样咧？我觉得黄雨都应该咧系谨慎起见咧，都系取消为上。
1: 报名嘅门槛嗰度啦，其实体能嘅要求咧，有冇需要再提高咧？今次死者咧系55至59岁嘅挑战赛嘅参赛者啦，有冇话咧，即系对于乜嘢年纪或者有啲乜嘢病史嘅参赛者嚟讲咧，大会有冇需要去到设定一啲更加严格嘅健康审查或者系体能嘅要求，保障翻即系大家个安全咧？
0: 譬如话医生嘅一个检查啦，或过往嘅赛绩、完赛嘅时间啦，喺呢方面咧，我相信咧呢个已经做足噶啦，喺世界上面呢个问题唔大。55至60岁嘅人，咁但系佢要去参加精英组嘅比赛嘅时候咧，我相信咧对嗰个运动员嘅要求同埋检测咧，需要加强少少，就系话佢最近呢3个月里边，究竟佢嘅赛事情况啊，佢嘅时间。譬如有冇感冒啊，有冇其他呼吸疾病？我哋能唔能够保持同埋控制到自己嗰个体适能啊，以嘅状态？喺嗰日咁早，基本上冇乜点瞓嘅情况之下，所谓嗰个静态心率啊，你嘅血压啊，究竟各方面会唔会系正常咧？我相信呢一个咧，自己 pick up 自己嘅健康责任啦。同个运动科学嚟讲咧，如果有一个即时个人化检测设备嘅话咧，好多人赛事之前、赛程之中，以至赛事之后嘅30分钟咧，我哋都能够检测到身体嘅变化。咁呢个咧就可以帮我哋咧。系个人化到每一个运动员，究竟佢去到边一个点咧？我哋需要即系提醒佢，甚至阻止佢继续咧。譬如话，我哋喺人体超过40.5度嘅时候咧，呢个已经系应该停止去做任何剧烈运动噶啦。
2: 重复新闻提要。5年期中国国债期货在香港上市，成为目前全球唯一在离岸市场上市的国债期货。李家超说，措施有助支持香港和内地企业的发展和跨境融资，进一步促进香港与内地市场的互联互通。譬如生殖医学中心胚胎活检组织样本错配事件，警方列作诈骗案，正是通缉一名在逃人士。据了解，是一名在中心工作、负责从胚胎抽取样本的马来西亚籍员工。特朗普说，美伊将会在美国时间星期一下午再次举行谈判。伊朗外交部说，目前没有和美国会谈。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2至3，路边监测站是3，健康风险都是低。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午和下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预测听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9，强度属于甚高。 廣闊低壓槽正係為廣東沿岸同南海北部帶嚟驟雨同雷暴。預測本港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同雷暴。聽日初時驟雨較多，最低氣温大約25度。下週部分時間天色明朗，最高氣温大。

0: 约30度，吹轻微至和缓东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天色好转，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酷热。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6%。跟住会有财经消息。
1: 香港电台6点财经。
2: 欢迎大家收听财经消息，主持的是李以琴。港股连升6个交易日，恒指重上26000点以上，两个月以来首次，收市报26009点，升124点，主板成交金额超过2500亿元，科技指数升近1%，报4875点。ATMXJ 除了小米跌近3%之外，其余上升，表现最好的是推出新AI 模型的阿里巴巴急升7%，顺义光能升超过13%，是表现最好的蓝筹股，表现最差的是中国运桥跌超过6%。另外个别资源、汽车、医药和体育用品股向下。至于内地股市是跌0.1%至跌0.6%至1%以上收市，上证指数收市报3809点，跌22点。内地和香港证监会公布一系列深化两地市场务实合作、密切协同发展的新举措，涵盖上市融资、指数合作、期货产品等的范畴。中证监话，两地将会更好支持企业跨境双向融资，支持香港推出更多人民币计价期货品种等，并加强两地发行上市等监管合作。香港证监会就话，新举措环环紧扣，推出措施无分先后，未来会全力推进。罗伟浩报道。
3: 内地和香港证监会联合公布一系列深化两地市场务实合作、密切协同发展的新举措。中证监主席吴清在香港出席5年期国债期货合约上市仪式致辞的时候说，将支持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放在突出位置，两地将会更加好地支持企业跨境双向融资，支持香港推出更多人民币计价的期货品种等。
4: 我们将一如既往地支持拓展国际布局的境内企业香港上市，支持优质的港股上市公司在境内上市，积极支持符合条件的香港企业也到内地发债。我们将支持两地指数公司加强合作，推出更多基于中国资产的指数，推动两地行业机构推出更多基于两地市场布局中国现代化产业体系的ETF 产品，优化 ETF 产品的注册机制，支持香港推出更多人民币计价的结算的期货品种。
3: 其他新举措就包括支持更多优质证券和基金公司在香港展业兴业，研究扩大两地证券期货专业人员资格互认的范围，便利人才两地就业执业。另外，两地将会深化发行上市、中介机构监管、執法等的領域合作，完善風險監測和資訊共享機制。香港證監會行政總裁林鳳儀說，新舉措環環緊扣，推出措施無分先後，未來會全力推進
5: 多一些以人民幣資產、以內地資產作為標的的指數，亦都歡迎兩地指數公司合作，都是新的，這裡和推出更多不同 ETF 產品，這個都是很大關係，都沒有分哪樣東西，全力往著這個目標推進。
3: 兩地的監管部門正合作推進將人民幣股票交易櫃台、房地產信託基金納入滬深港通的各項準備工作。中證監相信這座資本橋將會越來越寬敞、越來越穩固、越來越通暢。香港電台記者羅偉浩報道。
2: 日元匯價上升，一度觸及155.2日元，最新是報156.94，而每百日元對港元報4.998。 日本同美国承认联手干预汇市，支持日元。有分析员话，市场累积唔少嘅日元沽盘，投资者平仓亦都推高日元。星展香港环球金融市场策略师李若凡话：日美联手干预情况罕见，市场关注干预力度同埋持续几耐。佢认为干预行动对于两国加息嘅时间表影响不大。

0: 呢個聯賽干預可以話係十幾年以嚟第一次，所以咧嗰個影響嘅力度咧係明顯比起四月尾五月頭嘅嗰一輪嘅干預啦係大嘅。咁、那個 yen 咧亦都係由上個禮拜四即係干預之前嘅位啦，去到而家嘅呢個最新嘅一個 yen 嘅高位咧，升咗超過5%。咁所以真係睇淡個 yen 嘅人，應該都會相對地審慎啲啦，唔夠膽咁積極地再將個美金 yen 咁易就推翻高去翻之前即係160樓上嘅位置嘅。咁但係整體上面個基本面就又冇任何轉變啦。即係而家市場都係覺得聯儲局咧今年即加息嘅嗰個次數分分鐘比日本仲要多。咁變相咧，其實息口方面兩邊個差距都仲係好大，所以大家只係睇下今次嘅干預會係咩時候完結啦，同埋個美金 yen 到底喺咩位置企得穩。咁暫時嚟講，大家都係睇翻上一次嘅嗰個干預之後嘅低位，大概155度啦。
1: 你覺得日美今次嘅行動咧，對於兩地個加息時間表嗰方面有點嘅影響？
0: 日元干預得咁勁嘅話咧，咁佢加息壓力肯定係好大嘅。但係上個禮拜佢又唔把握個時機去加息咧，咁令到大家都會開始懷疑，其實佢有幾多個空間去加，同埋佢話想要加快個加息，到底又有幾大嘅機會真係落實到咧？咁市場都仲係覺得佢哋最多都只係年尾加多一次息，反而可能干預咗之後有效果嘅話，佢哋又唔急住話即刻要大幅度加息。聯儲局嗰邊咧，我諗更加多都係關注翻嗰個通脹嘅走勢同埋個就業市場，都估計聯儲局可能即係年尾時間，甚至乎九月份有個加息嘅嗰個風險喺度。
2: 李文造指上半年多赚近七成，管理层话上半年受惠美国进口商提早入货，踏入下半年内地假期旺季，相信业绩能够延续良好的势头，产品短期之内会再度加价。刘威豪报道。
3: 李文造指上半年盈利13亿7千万元，中期息每股1.12毫，两者按年都升近七成，收入148亿4千万元，按年升超过21%。美国上个月根据301调查结果，对内地等60个经济体加征关税，税率介乎10%至12.5%，替代到期的10%临时全球进口关税。首席執行官李文斌話：上季有不少嘅商户憂慮關税上調，帶動美國嘅進口商提早入貨，顯著帶動包裝紙產品嘅需求。四月到六月期間，幾乎每個星期都加價，但美國新一輪關税未有顯著衝擊市場。七月嘅紙價已經見到回調。不過他指短期之內會再度加價。
4: 咁上半年就受惠大家都出口去美國啦，而家三月一個税金落咗地，真係睇到有少少轉入翻啲嘅聖誕貨咁去曬。咁下半年我哋都係聚焦翻國內嘅旺季嘅嚟臨，本地啊東南亞消費都好強勁嘅，佢哋本身市場都唔錯，泰國啊、新加坡啊，我哋嘅產品而家嗰個運輸即包裝紙咧係好靈活嘅。
3: 集團話，隨住部分落後產能退出，帶動行業盈利改善，加上全球嘅紙張供應充裕，上半年原材料價格低位運行，預計下半年原材料價格亦都有望持平。而受惠內地加大促消費力度等嘅政策落實，內需市場有望逐步改善，出口同埋電商物流需求將會支持包裝紙市場，行業將會繼續溫和復甦。香港電台記者羅偉浩報道。
2: 香港銀行同業結算公司計劃今個星期日，亦即是8月9日凌晨1點到早上11點就轉數快進行系統升級。轉數快系統將會在以上時段之內暫停服務。金管局說已經要求銀行同儲值支付工具營運商預早及適時通知客戶相關安排，市民可以聯絡銀行或儲值支付工具營運商查遵受系统提升影响的相关服务详情，如果有需要，市民请提前为缴付项目作出安排。在岸人民币收报6.7543对一美元，较上个星期五收市价跌67点子，结束连续三个交易日的升势，中间价亦都微跌，较外电预测偏弱大约530点子。恒生指数收市报26,009点，升124点，总成交金额系超过2500亿元。恒指期货八月份报25,978点，跌18点，部分港股。

0: 收市價，阿里巴巴125.2升8.2，盈富基金26.46升6仙，騰訊控股490.4升15.2，小米集團27.96跌8.2，恒生中國企業88.8升1.8，XLE 南方海力士35.44跌7.08仙，智普940跌47.5，中芯國際62.2升係跌1.05仙，美團93.45升9.5。部分升幅較大嘅股份：美津集團、德信服務集團、合豐集團、敏捷控股、兆生命。五大部分跌幅较大的股份：兆威控股、奥威控股、伟进集团控股、中国金融国际、高宇金融。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3，日元156.94，瑞士法郎0.809，加元1.404，人民币6.753。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52，欧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港金系报37,895蚊，比上日收市跌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4,050.89美元，卖出价4,051.8美元。港汇指数101，较上个星期六跌0.1。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同大家睇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去到湾仔运动场，而西行过海就大致畅顺。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去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而家去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就排到去芜湖街，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沙田方向龙尾映月台。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方向龙尾兆辉台，而告示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是车多，龙尾排到去百德新街。九龙区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果栏；而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一段啦，而家都比较车多繁忙，龙尾排到去常怡道；而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海滨汇一段慢车少少，车龙接近观塘码头。现时将军澳道下行观塘方向啦，亦都系车多。新界区丁九桥去屯门桥面一段啦，比较车多。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葵涌公园的车龙去到丽景。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慢车龙尾安定村。屯门黄珠路去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龙门居。而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十八乡交汇处一段啦，而家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公鞍路。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跟住御龙山的车龙排到去沙田新城市广场。再提提大家一些封路的措施，就是红隧那边有紧急的路面维修，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出口的慢线现在需要封闭，驾驶人士经过的时候就请留意返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鲤鱼门道汇景桥底去旺角方向，还有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屯门公路屯门角去九龙方向，还有大榄隧道出口元朗方向。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4: 楼宇渗水调查申请。

0: 程序已于7月16日全面实施。若渗水来自楼上单位，会向有关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在28日内安排检查维修。若渗水持续，将会同步进行第二及第三阶段调查，仲会向未有履行责任嘅业主发出防扰事故通知，同埋收取不少于17000元检验费用。
1: 财经新思维，
2: 欢迎收听咧呢一节嘅财经新思维啊！我系张思文。香港的出生率长期都处于全球低水平，生育就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就算有幸成功怀孕都可能会面对一些不同的风险，包括妊娠毒血症。今天就请来医疗初创企业 Planet Sense 创办人兼首席执行官潘超仪教授，讲下今次的妊娠毒血症的筛查技术，还有在香港做初创有什么机遇和挑战。你好，潘教授。
3: 你好啊。
2: 睇翻咧，即系嗰个妊娠毒血症啦，系点样咧？即系做一啲筛查，同埋呢一个技术系点样嘅咧？
3: 咁我哋Pregnant Sense 就开发咗一个三基因血液检测嘅，咁透过分析孕妇里面血液中嘅 cell-free 游离 RNA， 咁利用我哋嘅专利技术提高信号嘅准确度啦，再透过简单嘅 PCR。測試咁就可以大概喺懷孕期間12到15周識別高風險孕婦嘅。咁呢個最大嘅優勢啦，就係簡單同埋可以減低成本啦。咁現時篩查咧就通常要結合媽媽嘅病史啦、血壓嘅測量啦、超聲波去測量嗰個子宮動脈血流啦，同埋血液測試等多項嘅評估。咁我哋希望將成個程序簡化成一次嘅抽。血检查可以在孕妇第一次产检建档的时候可以完成，还有提早那个安排预防治疗，通过早筛查早预防去保护妈妈和 BB 的健康。
2: 其实都知道即是孕妇每一次做产检都很多时都是会需要做一些抽血的检查。如果一次抽血就可以做到这个筛查的话，免却了有很多其他不同的配合的诊治。
3: 是啊是啊，因为如果而家我哋喺医管局推行嗰个三重检测系要4个点咯，咁又要问证啦，又要好精准咁量度血压，做超声波去测量子宫血流量，同埋再最后一个抽血个部分，咁系要都真系几繁复嘅。
2: 其实而家咧暂时做到呢一个技术咧，嗰个准确嘅程度咧系去到啲咩地步咁样噶？
3: 準確的程度，其實我們的參考都是基於這個早孕期三重檢查，盡量達到跟三重檢查的篩查的準程度相約或者超過，是我們的目標。
2: 日後來說會不會有一些改善的空間的這個技術？
3: 當然啦，這個技術是希望盡快在下年可以用laboratory developed test 的形式推出啦，叫做實驗室開發的測試，不需要有 FDA approval 就可以 launch 這類型的 test。首先去服務香港和大灣區孕婦的，咁未來我們都希望再進一步優化嗰個生產流程和減低成本啦，令更加多的孕婦可以得到篩查。咁同時，我哋呢個技術係一個平台技術啦，咁亦都希望可以開發其他妊娠併發症嘅預測方案。咁譬如話早產呢個問題都大家都關注啦，進一步可以改善母嬰健康。
2: 其實聽到你講就話有一啲嘅生產流程啦，其實都需要資金噶嘛。咁有冇話而家個資金嘅情況會係點樣噶？
3: 資金集資咁生命科學研發由科研成果變成產品，咁其實都要經過好嚴謹嘅驗證同臨床嘅研究，所以需要時間去時間同埋資源去建立市場嘅信心。咁我哋係一間大學衍生嘅企業啦，源自多年科研嘅成果，咁我哋其實早期已經得到創新科技處 TISU 嘅計劃支持，咁舊年啦，2025年我哋加入咗香港科技園的 IncuBio 的培育計劃，獲

0: 得佢哋研發同埋商業發展方面嘅支援啦。咁至於融資方面，咁我哋都好重視嗰個資金啦。咁亦都好重視去揾合作嘅夥伴，可唔可以幫我哋技術落地啊，同埋拓展市場嘅。咁目前都好積極同唔同潛在嘅合作夥伴去有溝通交流咁樣嘅。
1: 嗯，其實咧啲潛在嘅合作夥伴咧，大概啲咩範疇啊？
0: 會是類同的一些初創企業啦，或者是有很有經驗 的大型企業啦，即總之是 Biotech 和 Medtech 有關的，都會有一些交流啦，看看有沒有合作的可能性等等的。
1: 嗯，那其實呢暫時來說呢有沒有一些眉目這樣啊？
0: 眉目啊，咁我覺得我哋都係因為真係近年先開始嘅一個初創企業啦，咁我哋今個年度希望努力去同佢哋繼續咁樣確實一個prospective 嘅方案咁樣嘅。
1: 嗯，你都提到咧就話開拓市場啦，咁啊即係頭先都聽你講話啦，喺香港啊、大灣區啊呢啲地方啦，咁啊其實咧你哋有冇目標咧嗰、那個開拓嘅市場啦，同埋嗰啲即係對象啊，喺啲咩方面咧？
0: 我哋嘅對象咁當然係希望為全球嘅孕婦提供左孕期篩查啦。咁我哋主要採用嘅商業模式係 B2B， 咁包括化驗所啊、診所啊、醫院同埋醫療系統啦。咁要通過呢啲合作嘅對象，咁當然就可以好廣闊去提供俾孕婦呢個早篩查嘅左孕期篩查。
1: 市場上面多唔多呢一類孕婦嘅篩查嘅產品嘅初創企業㗎？
0: 咁近年女性健康同埋精準醫療都越嚟越受到大眾關注，咁相關嘅初創確實係增加咗嘅。咁但係妊娠毒血症預測涉及多年科研嘅累積啦，咁同埋臨床數據同技術嘅驗證，咁門檻都相當高嘅。咁我哋嘅優勢係源自於多年國際嘅母胎醫學研究成果，加上自主知識產權同埋專利技術。咁最重要係我哋唔單止係做科技咯，咁我哋係希望解決一個全球性嘅母嬰健康問題。咁呢個我覺得係投資者好重視嘅地方。所以雖然越嚟越多女性健康嘅一啲startup 啦，但係我覺得做我哋呢一個懷孕期間嘅精準醫學嘅都唔算太多嘅。
1: 即係點樣會當初咧會有向呢一個方面即係研發嘅一個嘅方向咧？
0: 咁我本身係一個母胎兒科嘅醫生啦，做咗超過20年啦，咁而家就作為一個創業者啦。咁確實係見到好多孕婦，就算係成功懷孕，但係佢哋都要面對唔同妊娠併發症嘅風險，而妊娠毒血症係孕婦嘅頭號殺手咯。咁係一個隱形殺手，因為有陣時妊娠毒血症嘅發病係冇任何症狀。咁妊娠毒血症簡單嚟講係會有高血壓啦，有蛋白尿啦，亦都有多過器官受損的情況，亦都會影響 BB 的健康狀況、成長有機會早產等等，所以這個真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我就希望透過創新的科技將醫療模式由有病先醫變成及早發現、及早預防，幫助更加多的家庭去迎接健康的 BB。 這個是即我這麼多年來的一個很重要的一個 direction。
1: 嗯，咁你作為本身作為一個醫生啦，咁而家作為一個創業者啦，咁其實呢個角色嘅轉換啦，即係嗰個心路歷程啊，同埋嗰個挑戰又係點樣咧？
0: 哦，挑戰當然完全係唔係我嘅舒適圈裏面啦。咁但係有一個超過20年嘅一個經驗啦，亦都有好長期嘅科研嘅累積成果啦。咁呢個係我哋好有信心嘅一個重要嘅元素啦。咁我覺得重點係因為講真做醫生，可能個初心係有病先醫，咁而家演變成及早發現、及早預防呢一個概念，確實可能要係行得更加快。咁我就覺得可以通過創新科技啦，咁可以提高大家嘅呢個意識，就係可以引入一啲新嘅元素，去令到懷孕期間嘅一啲管理更加優化咁樣嘅。咁呢個心路歷程我諗係一個慢慢嘅一個轉變嘅過程咯。咁而家當然亦都知道作為一個 CEO 啦，咁亦都做初創，知道要集資啦，要令到大家 明白我其實想做到啲咩呢一樣嘢。

0: 都是比較難解釋，因為係啦，過往講書都比較醫學性啦，咁而家講書可能或者做 pitching 都係會要簡單化，令大眾明白，其實我哋想做嘅出嚟嘅產品都是希望可以通過跟投資者的溝通啦，或同埋潛在的合作伙伴溝通啦，令到他哋明白其實我哋的產品是有啲咩用途啦，咁令到慢慢一步一步將整個產品落地，呢樣嘢係同怎做醫生做研究係完全唔一樣嘅。
1: 咁即係之前呢即係都做開一啲研究啊研發啦、啊、呢方面嘅工作比較多啲啦。咁作為呢間初創企業嘅 CEO 啦，咁要經營㗎喇喎。咁其實本身你對於經營呢樣嘢個經驗啊，會唔會係仍然都需要學習咁樣嘅？
0: 當然我是作為一個可以講話 user， 我是醫生角色，我很理解知道我們臨床方面的痛點，這個我覺得是我一個很特別的強項。那科研方面當然也都很強烈的，一個很強的團隊去做我們要做的研究，發掘一些很好的生物標誌物去做早孕期篩查。那而回一間公司呢，是要一個領略，所以我們都很幸運有參加了香港科技園的 InQBio， 那裡是一個培育計劃，會提供一些商業發展的一些支援，那他們會有support我們，那我們去會通過這個平台提升自己的run your business 的能力。
1: 似乎都不止參加培育計劃，都還有一些比賽會參加了，是不是？
0: 是我們有幸成為香港貿發局 Startup Express 的得獎企業之一，參加了這個計劃就主要希望接觸更加多的國際合作夥伴、市場和投資者。對生命科學企業來說，科研是很重要，但是剛剛都講到這個點，就是建立商業網絡、和產業合作同樣都很重要，希望通過 HKTDC 的平台有助我們提升國際的曝光率，將香港科研成果帶到全球的市場。
1: 即係其實透過呢一類嘅培育計劃啊，或者一啲初創嘅比賽啦，其實係咪都可以即係俾到更加多投資者見到啊？
0: 咁一定嘅，因為通過唔同嘅平台啦，通過唔同嘅 channel 啦，咁俾大家知道即係母嬰健康嘅重要第一件事啦。咁 pregnancy 嘅能力都會提高大家對投資呢個意欲嘅。
1: 咁其實咧，即係有冇話而家呢一個初創嘅企業啦，嚟緊嗰個發展嘅方向會係點樣咧？會唔會話係繼續壯大啊？或者係邊啲方面會係繼續發展咧？
0: 咁我哋最終目標咁當然唔係就係上市本身呢個概念啦，咁係希望透過科研改善孕婦健康。咁如果未來有合適嘅融資或資本市場嘅機會，咁我哋一定係好樂意考慮。同埋，但係最核心嘅目標始終係將創新科技帶到臨床，咁幫助更多孕婦同BB 嘅。咁我哋希望打造唔單止係保護女性健康嘅科技啦，可以保護下一代嘅健康，呢、這個即係對於個社會嚟講，下一代健康係好重要嘅資產咯。咁我亦都係希望通過唔同嘅平台，唔同個 opportunity 係俾大家領略到，其實懷孕唔係淨係八個月陀 BB 咁簡單咯。咁我哋嘅工作要優化成個懷孕嘅健康好重要啦。咁對於下一代健康都有一定嘅考慮咯。
1: 明白。好啊，咁今日咧个访问咧嚟到呢度就差唔多啦。唔该晒咧潘教授啦，讲咗咁多咧关于咧即系母婴健康嘅重要性啦，特别系咧即系妊娠毒血症咧，其实咧都可能咧系会为母婴带嚟一个比较大啲嘅健康嘅风险啦。咁所以咧今次就有一个呢个初创咧，就系专门做呢一个症状嘅一啲筛查嘅技术噶。好啊，咁今日咧就唔该晒 Planet Sense 创办人兼首席执行官潘超仪教授嘅分享啊，唔该晒。呢次嘅财经新思维以及一个钟头嘅傍晚新闻天地已经报道完毕。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五年期中国国债期货在香港上市，成为目前全球唯一在离岸市场上市的国债期货。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表示，推出国债期货将丰富离岸人民币使用场景，强化香港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功能。他又公布一系列措施，进一步深化两地市场务实合作和协同发展，巩固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行政长官李家超说，一系列措施有助支持香港和内地企业的发展和跨境融资，通过深化指数、期货和交易所买卖基金等的合作，进一步促进香港与内地市场的互联互通。一对分别12岁和6岁的子弟怀疑误食大麻糖之后不适，送往伊利沙伯医院治理，他们的母亲和姑婆被捕。现场是乐富横头磡村一个单位，警方下午4点多接获报案，说6岁男童晕倒，12岁女童呕吐。救护员到场的时候，两人清醒，他们被送往伊利沙伯医院治理。初步调查指这对子弟怀疑误食大麻糖。两名小童的41岁母亲涉嫌疏忽照顾儿童被捕，61岁姑婆涉嫌管有危险药物被捕。天文台表示，位于西北太平洋的热带气旋白海豚会在未来两三日横过日本以南海域，并在本周后期大致移向东海一带，随后路径存在变数。中央气象台表示，白海豚朝早已经由超强台风级别减弱为强台风，预计它的强度变化不大，今个星期四之前对国家海区无影响。受到降雨影响，位于广东河源境内的新丰江水库水位持续上涨，接近115米的汛限水位。为确保流域防洪安全，充分发挥水库防洪减灾效益，利用降雨间歇期腾出更多的防洪库用，应对防汛关键期和后续白海豚可能带来的强降雨影响，新丰江水库今日下午5点起开闸泄洪。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当地星期一表示，伊朗目前没有和美国会谈，伊朗正是和阿曼对话，议题涉及霍尔木兹海峡。但在美方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和谅解备忘录的情况之下，海峡的局势不会有显著变化。外长阿拉格齐当地星期日与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和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举行电话会谈，是24小时内第二次，回顾了旨在维护和加强地区安全与稳定的最新外交努力和倡议。各方强调有必要充分利用地区合作潜力，并且寻求政治解决方案。阿拉格齐前一日分别同沙特、巴基斯坦同土耳其官员通电话的时候强调，美国同以色列的任何侵略或者敌对行动，以及地区国家对这类举措的任何参与或者支持，都将会遭到伊朗坚决和对等反击，警告美国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天气方面，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明日初时骤雨较多，最低气温大约25度，下周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轻微至和缓东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天色好转，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酷热。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 86%。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消息直击报道。
1: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而家屯门黄珠路去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车龙去到龙日村。之后转睇睇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去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排到去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桥面灯位一段慢车，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段车多。路面情况，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康庄道桥底，观塘道去油塘近住康宁道一段慢车龙尾定富街，新界区丁九桥去屯门近住桥面一段车多，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葵涌公园嘅车龙去到丽景，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一段慢车龙尾安定村，大埔公路去上水近住御龙山一段慢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大榄隧道出口元朗，还有屯门公路屯门角去九龙。最后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要去 T2， 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0: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出身汗之后，成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咁爽。唔好再坐响度啦，叫埋屋企人同朋友一起做运动啦！想参加康文署举办的康体活动，请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4: 主流、
0: 另类、
4: 舞台、
0: 文字、
4: 影像、
0: 形体、
4: 媒介、
0: 环保、
5: 文化快讯。
6: 一新美术馆举办紧嘅第二届西园里选画展览，希望延续第一届嘅理念，继续为香港艺术家提供一个持续开放嘅展示创作平台，同时推动本地艺术发展。
7: 佢哋嘅助理馆长蔡月嘉话：，想将美术馆展览变成艺术家交流嘅场地，令公众透过画作见到香港城市景观、生活面貌同创作活力。
6: 今届展览精选了93位艺术家，合共118幅的作品，分两期展出。
8: 不同的艺术家他们用的媒介、啊、风格、啊、构图都是不同的。展厅上面都有不同风格描绘的一些街景，有些是比较写实一些，有些可能是大色块构成的。甚至乎我们有作品是将一些街道的故事图像化，例如化为了那个手绘的地图。其实很多他们都是我们美术馆附近的一些地方，譬如在正街、啊、第三街等等。那变成观众其实走出我们美术馆附近，也都可以做一个对比，那就可以看回艺术家他们眼中的世界，还有一个现实上面其实有什么不同。
7: 蔡月嘉还提到，今次的展览期间会有限定的导赏场次。
8: 我哋精选一啲作品，同大家讲翻艺术家佢哋嘅背景啦，佢哋点解会画呢一张画出嚟啦，同埋佢哋透过呢张画到底想带啲乜嘢信息俾观众。今届我哋有两位嘅艺术家，其实系亲生父女嚟嘅，而咁啱女女佢嘅参展画作其实系关于爸爸妈妈嘅人像画，咁就变咗爸爸嗰一位艺术家啦。咁其实佢既系今次参展嘅艺术家啦，咁亦都系今次参展作品入边嘅一个对象嚟嘅。大家喺睇画嘅时间啦，咁其实就可以见到艺术系一个家庭入边嘅传承。
6: 详情请浏览一新美术馆网页。
0: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9: 欢迎嚟到我嘅生活小店——休闲安多芬。努力工作一整天，系时候交俾我，帮你舒压打气，充充电。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到8点，香港电台第五台。生活小品式节目《悠闲安多芬》，你好吗？我是主持陈思正。Hello，Hello， 大家好，各位老友，你哋好啊！时间嚟到晚上嘅7点09分，欢迎大家继续黐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我哋系最 young， 即系最年轻嘅老友记电台啊！
4: 直播室里面有陈思静为你主持悠闲安多芬。首先提提大家先，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7度，相对湿度85%。刚刚过去的星期六星期日，是没错，是休息的日子，是假期来的。不过天气呢就不算太稳定啦，咁所以呢有啲朋友就话啦，本身呢就计划咗一啲户外嘅活动啦，又或者呢约咗啲朋友啊屋企人出嚟呢就去见下面啦。不过可能天气唔系咁稳定嘅情况之下，可能都会有影响啊。唔紧要，只要有心嘅话，我哋依然都可以咧，继续咧就系、是、安排下下次嘅约会啦。因为其实每一次嘅见面都系唔简单噶。呢样嘢咧，正正就系思静啱啱过去嘅成个礼拜咧，哇！原来数下数下咧，都有几次有机会同啲旧朋友啦、旧同事咧去见个面啊。有啲咧可能係好長好長時間冇見面啦，難得咧大家可以啊抽少少時間去傾下偈啦，食個飯啦，飲餐茶啦。咁大家坐埋一齊就顧之然啊開心啦。當然亦都唔少得咧就係、是、一齊講下以前啲事情啦。有啲咩嘅开心事啦、乌龙事啦，又或者通常咧都系嗰句，你记唔记得啊？当年咧，我哋咧后生嘅时候咧，就啊有件乜嘢嘅事情，哇，到而家都仲系记得、啊。回味过去呢一样嘢系我哋好喜欢嘅。一来咧，我哋真系咧好怀念以前咧曾经经历过嘅事情啦。二来有阵时我哋都会諗返，就係话如果真係有机会俾我哋返到去过往嘅时光嘅时候，我哋又会做啲咩嘢呢？又或者我哋嘅选择係咪会同以前係一模一样呢？有啲人就话啦，嘩，如果有个时光机俾我就好啦，可以俾我选择呢，去过去又得，去未来又得。咁如果真係有个咁嘅机会嘅话，但係呢唔可以贪心嘅，只可以二选一，你会揀过去定係未来呢？我发觉呢，原来好多人呢，如果真係有个咁嘅机会嘅话呢，会选择返到去过去嘅时光。原因可能有好多好多啦，可能呢佢好希望呢回味一下呢一啲好开心好温馨嘅时刻，又或者有啲朋友就话啦，过往可能有啲事情自己做得唔够好，好希望可以改变一下过去，又或者好希望可以返返去以前嘅时候，可以阻止某啲嘢发生，或者令到某啲事情发生嘅。好，呢一个呢亦都系我哋今日呢悠闲安多芬七点钟歌单嘅主题，就系、是、回到过去啦。咁你就当我哋今日悠闲安多芬就系呢一部时光机，方向只系呢一个嘅啫，就系、是、回到过去。咁但系去到过去边一个时刻呢，边一个年代呢，你可以选择嘅。但系唔可以太贪心嘅噃，你只可以留喺嗰个时间空间30分钟，咁样你会揀边一个时光呢？欢迎去到我哋今日五台之有面书专页悠闲安多芬贴文下面留个言啦，分享一下。

陈奕迅嘅呢一首歌《时光倒流二十年》，如果真系俾你倒流翻去二十年前，你觉得够唔够远呢？点解咁讲呢？因为咧，如果即系有个咁样嘅机会咧，可以翻去到以前嘅时光嘅话，数一数二十年前，即系大概系2006年啦。可能有啲朋友就话吓，2006年啊，可唔可以再前啲咧？譬如话去到80年代嘅时候，去到70年代嘅时候，即系其实系我哋好细个啦，好年轻啦，又或者我哋变翻做仔仔女女嘅年代，其实嗰个时候咧，亦都系好多好多人咧会觉得系非常非常之怀念嘅日子啊。亦都可能系因为以前嗰个年代咧，大家都系比较细个啲啦，咁啊变咗无牵无挂啦，又或者可以同你嘅家人啊、你至爱嘅亲朋戚友一齐啊，嗰啲时间可以话最纯真、最热情嘅，又或者咧可以话系最开心，因为咧亦都可以同你嘅隔篱邻舍啦，同你儿时玩伴一齐啦。好多人都话啦，细个时候咧嘅回忆咧系零舍开心，零舍值得回味嘅。所以今日呢个歌单就正正俾大家一个咁样嘅回味机会。

周杰伦的这首歌回到过去啊，如果讲到呢一啲同好似坐时光机啊翻到去以前年代嘅一啲故事啊又或者电影，唔知你会即时呢諗起边几套呢？我第一套呢当然就会諗起回到未来啦。咁初初睇呢套戏名嘅时候呢唔明白㗎，点样回到未来呢？回到通常都係讲过去㗎嘛，一啲过去嘅时间，希望可以见返一啲呢可能错失咗嘅时光啦，又或者係好耐冇见嘅亲人啦咁样。咁但係原来回到未来呢係一系列三集嘅，都几有趣一个故事嚟嘅。但我最记得最记得就其中有一集个主角呢就话呢有机会返去到过去嘅年代见返自己嘅爸爸妈妈年轻嘅时候。啊，当其时呢佢就会諗啊，如果呢可以在那个时候，即是爸爸妈妈年轻的时候改变一些的事情的话，这样将来即是说其实本身是他来自的年代，会不会有些什么是不同了的呢？会不会可以因为这样而改变未来呢？但是呢有好多电影呢里面的桥段都话俾我哋听，就係话就算你真係有个咁样嘅你当係超能力又好，又或者新科技都好，可以俾你呢返到去过去嘅年代嘅话，但係都会有啲个規則嘅，就係、是、你唔可以呢改变有啲个事情令到未来会改变嘅。因为咁样嘅话，咁样个时空嘅呢个时间线呢就会好複雜，兼且可能好危险㗎啦。即係话如果你真係有机会返去到过往嘅年代，咁譬如话改变一件事情，或者呢係增添一件事情嘅话呢，咦，咁样嘅话就会令到将来呢有啲事情係改变咗、扭曲咗，甚至可能带嚟灾祸㗎。咁所以呢通常呢喺呢啲嘅劇情片啊，讲到呢时空穿梭嘅劇情片里面呢都会有个要求嘅，就係、是、唔可以呢改变有啲嘢令到将来呢係会变异嘅。不过我知好多朋友就话，如果真係可以回到过去嘅话，我希望回到童年嘅时候见返我啲家人啊。

0: 陈秋霞嘅呢一首歌《忆童年》，系啊，时间真系过得好快噶。有阵时咧，我哋都会谂翻以前细个嘅时候咧，总系好希望时间过得快啲，自己可以快啲成长，变成一个大人，跟住咧就可以有自己嘅谂法啦，自己嘅安排嘅生活啦，又唔使默书测验考试啊，又要翻学，俾老师闹啊，俾爸爸妈妈饿你啊，咁样。是不是啊？记不记得以前小的时候就成日都会这样想的。但是当你大过了之后，你就会发觉原来可以被老师教导啦，提点我们啦，有机会翻学啦，学习啦，甚至有机会被爸爸妈妈饿我们。其实这样都是一种福分来的。咁所以咧，亦都见到喺今日我哋五台之友面书专业休闲安多芬贴文下面嘅留言当中咧，一讲到话，如果有机会翻去到过去嘅时代，俾你停留30分钟啦，唔算太多，30分钟嘅时间，你会点样去珍惜呢一个机会咧？好多人都会话，好希望可以翻去到以前嘅年代，翻去到你挚爱亲人嘅身边，然之后俾个拥抱俾。佢同佢讲声我爱你，同佢讲声对唔住，同佢讲声我以后都唔会咁样噶啦。系啊，呢啲嘅盼望，虽然我哋都知道今日嘅歌单只不过系一个幻想嘅，只不过系一个让大家可能系回味一下，有冇啲咩嘢你好希望、好希望可以回到过去嘅？虽然呢一个都只不过系个幻想，唔能够成真，不过正正亦都系一个提醒，提醒我哋要珍惜时光啊！所以如果真系可以回到过去嘅话，珍惜啊！
1: 最爱这古老狂音机。是那动听声音难

0: Swing 的这首歌1984，我1984年的时候，当年记不记得你几岁呢？我真的要计计数，但无论怎都好，以前的时光虽然不能够回去，但是这种回忆我们可以永远埋藏心里面。又或者如果你担心自己记不到那么多东西的话，不妨真的找张纸找支笔写低它，又或者用个手机有录音功能录低它影低它，无论用什么方式都好，我们都可以很希望可以将这些这么珍贵的时候留起佢，因为他日当我哋有时间嘅时候，又或者他日我哋好希望回味呢时光嘅时候，我哋都可以揭翻开呢本日记簿，听翻我哋嘅录音，回味翻过往嘅啲回忆啊嘛。OK， 好啦，望望大钟，哇，时间已经嚟到晚上嘅7:33噶啦。再次提提大家，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7度，相对湿度87%啊。好啦，喺呢个时候我哋休息一阵间，听一听宣传声带，转头翻到嚟继续回忆今日嘅悠闲安多芬。
1: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乡郊代表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喺8月18日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举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2: 关于少数族裔青年追梦嘅电台节目
3: 《莫欺少年穷》。
4: Got the talent? Check. Got the global mindset? Double check. Ready to shine in Hong Kong's hustle and bustle?
2: Always.
4: Language and cultural barriers have not come in their ways in achieving their goals.
2: Proving that if they can build this dream, so can you.
5: Inspiration and beyond. Young, ethnic, diverse professionals in Hong Kong.
6: 关于少数族裔朋友在港追梦的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莫欺少年穷》，
2: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7: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8: 弊啦！
9: 猜过你咩？我大获全胜啊！
8: 我听香港暖流嗰阵啊，唔记得抄低重点，咁我重点参加香港电台第五台举办嘅想你听香港暖流问答游戏啊！
9: 定啲，而家咧即刻下载手机应用程式 RTHK On The Go 重温就得噶啦！
8: 系、哦，好提议啊！
9: 嗱，咁你赢到超市现金礼券，记得要预埋我啊！
10: 由而家到晚上8点，陈思静悠闲安多芬。
0: 好啦，听完宣传声带之后，又翻到嚟陈思静为你主持嘅悠闲安多芬。时间嚟到晚上嘅7:35噶啦。同大家睇睇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嘅天气预测先啦。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明日初时骤雨较多，最低气温约25度。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

高气温约30度，吹轻微至到和缓嘅东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天色好转，亦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酷热。提提大家，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7度，相对湿度87%。讲到今日的主题，回到过去啦，正如头先都有提过噶啦，我哋就算真系好想啊，有咁嘅超能力啊，翻去到以前年代啊，见翻以前嘅人啊，或者感受翻以前嘅嗰种嘅感情啊、温度啊等等嘅话咧，但系我哋好明白、好知道就系话。边有一部咁样嘅时光机？边有可能让到我哋翻去到以前啦？不过咧，而家科技咁先进啊，嗱，我哋咧其实喺20-30年前，我谂我哋都未能够幻想到，原来而家我哋每人手上面都有一部好犀利嘅机器，可以让到我哋咧足不出户，真系能知天下事。嗰部就叫做智能手机啦。又或者过往上一代上两代嘅人又点会知道啊，原来而家呢大家可以上网啦，然之后呢唔使打长途电话㗎，好简单就可以同远方嘅亲戚朋友透过视像通话啦。又或者呢，原来而家呢我哋呢买嘢消费唔使攞银纸，唔使攞银包出嚟㗎，嘟一嘟就得㗎啦。嗱，呢啲嘅新科技咧，都系近呢10-20年先至越嚟越普及嘅啫嘛。咁所以咧，我都仲有个咁嘅盼望嘅，就系话会唔会其实而家真系有人喺度发明紧一啲时光机咧？又或者有冇啲办法可以让到我哋可以真系咧个脑里面好似发咗个梦咁样，但系真系可以发梦梦见以前嘅人同埋事咧？真系好难讲嗬，但系正如头先都有讲啦，就算我哋嘅人唔能够回到过去都好，有啲回忆我哋依然都可以带住喺身嘅，可以将过往嘅回忆啦、过往嘅亲情啦、友情啦、感情啦，又或者当年嘅热情啦、勇气啦，带到去今日。又或者可以让我哋呢一啲嘅盼望咧提醒我哋，系啊，过往我哋真系翻唔到转头，但系既然系咁嘅时候，我哋就更加要珍惜当下。正如今日有听众话啊，我好想回到从前，抱一抱我嘅亲人。

黄莺莺嘅呢首歌《Somewhere in Time》，呢个旋律系咪好熟悉呢？系啊，就系、是、当年嘅一部电影《时光倒流七十年》《Somewhere in Time》里面嘅主题音乐嚟嘅。咁而黄莺莺咧就演绎呢一首歌有歌词嘅版本，让到呢一首歌，尤其是喺呢套电影里面所带嚟嘅回忆更加。立体啦，更加真实啊，系咯，我记得嗰套电影咧就好神奇嘅，因为咧以前细个嘅时候咧睇嘅穿越时空嘅电影咧，嗰阵时都有嘅，但系印象深刻真系唔多，但系呢一套时光倒流七十年咧，就让我咧觉得好新奇啊，因为你要谂清楚就系究竟边个穿越时空咧，边个将呢一个嘅咁珍贵嘅。嘅陀錶帶到去現代送俾男主角，而個男主角又帶住呢個陀錶穿梭時空翻去到以前嘅年代，見翻呢一位女主角當日佢嘅愛人，哇！真係一個好有趣嘅循環，亦都係一個好有趣嘅故事嚟嘅。咁当然啦，呢样嘢都只不过系一个幻想，只不过系一个电影嘅桥段。如果真系科技系先进到可以让到我哋回到过去嘅话，咁就即系好似呢一啲嘅电影咁样，就系可以将个时空系咪反转，又或者将呢一个咁特别嘅经历将佢变成真，真系好难讲啦。好啦，亦都好多谢大家喺我哋五台之友面书专页悠闲安多芬贴文下面嘅留言，分享到你哋好希望去翻到去，即系就算系幻想都好啦，都好希望翻到去一啲唔同嘅过往嘅时刻。譬如话小维好希望可以翻到从前，可以俾到妈咪一个拥抱啦。佢话一个拥抱就已经非常非常之满足。蔡蔡嘅留言亦都系讲到同母亲嘅一啲回忆啦。以前细个嘅时候，可能咧就不知天高地厚啊，系咪啊？妈妈讲嘅嘢，可能当耳边风啊，都冇乜特别记住啦。咁但系而家谂翻起嘅时候，都会觉得非常之回味。文文嘅留言同样都系啊，好想翻去到四年前同妈妈相处嘅时光，亦都好希望翻到两年前嘅七月份，佢嘅好知己啊 Vivian 咧翻去到佢屋企门前啊！我记得当日咧，你形容翻呢一件往事嘅时候咧，真系好似一个电影桥段一样，一个好耐冇见嘅朋友，竟然出现翻喺自己嘅屋企面前，同埋系真实嘅呢样嘢咧，去到而家我都仲系好记得啊！亦都见到 Ruth 嘅留言啦，佢就话啦，

如果可以俾佢翻翻去过去嘅话咧，一定会拣喺爸爸临走之前嘅三十分钟，咁啊可以同爸爸讲俾佢听佢有几爱佢啦，亦都可以讲俾佢听，希望约定日后有机会可能喺天国再见面嘅一啲嘅说话啦。咁亦都有听众就话啦，譬如话好似 Josephine 就话啦，希望咧就可以翻翻去到以前啦，去拣学校嘅时候咧，可以拣一间咧更加适合自己嘅学校，让到自己咧成绩咧可以更加好啦。亦都见到有阿叶嘅留言啦，佢话如果可以翻翻去到以前会考嘅年代，懂得咧叫自己咧努力读书，成绩考好啲，可以改变而家嘅生活，可以顺利一啲啦。真系谂翻起以前嘅年代，以前未必会肯听大人嘅说话，但系而家调翻转头嘅时候，会觉得如果当日自己早啲识得谂嘅话就好啦。如果真的有回到过去这个魔法的话，我们大部分人都会觉得希望可以回到去到我们一生所爱的那个人旁边，跟他讲声我爱你。

卢冠廷的这首歌《一生所爱》这个版本，不知道你喜不喜欢呢？也都见到在留言区里面有秀娟的留言，她说记得以前的年代，以前小的时候无忧无虑被爱紧紧包围的日子，她说都很希望可以回去到这个时光里面。也都见到有好两个留言，她说如果真的可以时光倒流的话，她很希望回去到当年就叫自己不要离开一份发展得不错兼且工作很长时间的一份工作。她说当年的老板非常之好，如果当日她又继续留下的话，佢日后嘅工作啊嘅历程咧，可能咧冇之后佢所经历嘅咁多迂回曲折啦。咁当然咧，亦都见到有 Connie 嘅留言啦。咁佢话其实珍惜当下不可逆。真系佢都明白啊，其实时间咧系冇办法倒流嘅，而每个人嘅当下先至系最珍贵啊嘛。所以佢话我哋更加要用心对待身边嘅人同埋事物。过去的事只可以放回在回忆当中，都是的，都是的，完全明白的。虽然我们不能够回到过去，可能让到我们的人生有一些遗憾，那就将这些遗憾变成我们一些很珍贵的

阿 Sam 许冠杰嘅呢一首歌《时光倒流》，正正就提醒我哋时间系冇得倒流噶。而望望大钟，时间已经嚟到晚上嘅7:54噶啦。咁啊，提提大家，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7度，相对湿度88%。喺呢个时候送上有今日嘅生活趣味分享环节，活力动起来。活力动起来，热适应上集。有没有试过在大热天时跑步或者做运动的时候，出了两步汗就觉得喘不过气，心跳快到好像要跳出来这样，个人散晒。明明平时跑开这个速度，为什么一到夏天就跌晒窝，跌到这么厉害呢？甚至觉得头晕晕，不知道怎么算好呢？其实这个不代表你的体能突然间变差，而是你的身体还未完成热适应。热适应是人体生理系统在反复暴露在高温环境之后所产生的一系列自我保护和调节机制。医学和运动科学研究指出，当我们在高温之下运动，身体为了散热会将大量血液驱动至皮肤表面，这样会导致流向肌肉的血液减少，同时心脏需要更加努力地去泵血以维持血压，这个亦都是高温运动的时候。

候心率明显上升，体能消耗特别快的主因。当身体逐步建立热适应之后，生理系统会出现显著的正面变化，血容量增加，降低心脏泵血负担，汗腺功能升级，使到身体能够更早开始出汗，而且汗量增加，并减少汗液当中盐分流失，核心体温控制变得更加有效率，大大降低了高温对于身体所造成的打击。而我们一般人在夏天做运动的时候，又有些什么要注意呢？下个礼拜再讲吧。

送上有悠扬飞飞的这一首歌《热情的沙漠》，我就未去过沙漠啦，但是咧听讲话咧，嗰度咧日夜温差非常之大，日头嘅时候咧就好热啦，夜晚又会好冻啦，天气真系好难捉摸啊！好啦，望望大钟，时间差唔多嚟到晚上八点钟，施政约定你听晚同样时间悠闲安多芬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一个男子承认在去年立法会选举期间，在一个传媒机构的社交媒体专页的贴文留言，煽惑他人投白票，违反选举舞弊及非法行为条例，在西九龙裁判法院被判囚两个月，缓刑三年。主任裁判官苏文龙判刑的时候说，同类案件一般需要判处监禁式刑罚，但是考虑到被告初犯，没有刑事记录，判处缓刑。38岁被告报称是任职保安员，控罪指他当时在传媒机构一则有关保安局局长提醒市民煽惑他人在选举中不投票或者投无效票，属于违法行为的新闻贴文，以个人社交媒体账户回复煽惑他人在选举中投白票，他其后被廉政公署起诉。九龙城沙浦道一个地盘发生致命工业意外，劳工处话接获之后，系接报之后已经即时派员到场，正系调查意外原因。

0: 业伤亡权益会总干事萧善文话：，男死者系一个负责安全嘅工作人员，怀疑喺大厦天台工作期间喺高处堕下到棚架位置，其后不治。萧善文话：，死者年约30多岁，暂时未清楚佢当时正系做紧乜嘢工作，同埋系咪需要戴安全带。佢话对事件感到非常痛心。建造业年初至今已经发生10多宗致命意外，今次死者育有2个小朋友，太太系家庭主妇，目前感到非常彷徨。名古屋亚运下个月19日揭幕，香港滑浪风帆代表队将会派出一共4个运动员出战，由大师兄郑清贤同大师姐马君正带领第一次参赛的黄子豪同张子月力争亚运奖牌。上届杭州亚运风帆铜牌得主郑清贤啱啱完成美国集训返香港，佢话名古屋赛场嘅风力偏细，预计需要更多摇帆，接落嚟会集中加强体能同爆发力。郑清贤去年全运会攞到第4名，同奖牌擦身而过，佢形容系一次刻骨铭心嘅教训，希望亚运唔再留有遗憾，攞到比上届更好嘅成绩。总教练陈敬贤话：4个参赛运动员都具备争夺奖牌的实力，其中郑清贤同马君正在上届亚运位列前3。教练团队已经对场地作出分析，期望他们能够发挥好表现。被缅甸政府软禁的前国务资政昂山素姬和红十字会驻缅甸代表会面。法新社报道是他在2021年军事政变落台以来第一次公开和外宾会面。缅甸总统办公室话，昂山素姬当地星期一上午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缅甸代表处代表德巴克会面。当局在社交平台发布4张相，其中2张见到昂山素姬在一间木质装修的房间和一个男子握手和交谈，另外2张见到昂山素姬切蛋糕庆祝生日的情况。自2021年2月军方发动政变推翻文人政府以来，昂山素姬一直被拘禁，他之后因为贪污、煽动选举舞弊和违反国家保密法被判监33年，随后多次获减刑。当局没有透露昂山素姬在首都内比都的具体关押地点，亦都没有说明他剩下几多刑期。在天气方面，广阔的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明日初时骤雨较多，最低气温大约25度，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轻微至和缓的东南风。展望随后2、3日天色好转，亦都有1、2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酷热，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8%。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同南海北部带嚟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北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沙尾以南吹东南风3至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小至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汕头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风4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2级；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24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的交通消息啦 ，Kelvin 首先提翻你，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博爱医院有交通意外。 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嘅，龙尾排到接近东城里，咁就系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跟住博爱医院，由于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排到去东城里。另外喺红隧啦，系有紧急嘅路面维修噶，去九龙方向嘅管道之内，跟住出口慢线系封闭紧，经过都要留意翻啦。咁现时红隧嘅港岛入口、九龙入口以及其余各

0: 区的隧道出入口交通都大致正常。晚间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啦，喺油麻地嘅众芳街系有工程噶，由稍后十点直至听朝五点半，东行去新田地街方向，跟住旧油麻地警署嘅路段系全线封闭，车辆禁止由渡船街或者晴平街左转入去众芳街噶。另外喺大埔嘅宝湖道会有道路工程，由今晚嘅十点钟直至听朝六点去宝香街方向，跟住南运路慢线系会封闭，咁受影响嘅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指示，加倍小心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分别有鲤鱼门道、汇景桥底去旺角、大榄隧道出口去元朗、屯门公路屯门角去九龙，同埋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3: 蚊可以传播很多不同的疾病，人感染了即使没有病征，但当他的血带有病原体，再给病回蚊针，就可以传给其他人。所以在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的昆虫驱鼻剂，有不舒服记得看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鼻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4: 我是薛家燕啊，人生总会遇到艰难的时刻。如果你而家面对紧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者人际关系的问题，情绪受到困扰，我诚意邀请你打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同社工倾下，困局并唔系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找到出路嘅。
5: 我系诗，
6: 我系歌，
5: 我哋一直同行，从诗经到现代新诗，我都承载情感。
6: 当文字遇上旋律，心就被轻轻唤醒。
5: 诗记录时代，亦都承载情感。
6: 等旋律带你走进文字的世界。
7: 掌进课程，诗情歌意。
6: 主持温兆武、洪艺轩。

0: 欢迎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同大家一起分享现代新诗同埋音乐嘅节目《诗情歌意》。我系圈圈洪丽圈啊，大家好。仲有香港中文大学教育学院讲师温兆武老师，温老师你好。
1: 圈圈你好，大家好。
0: 上一集咧，我哋就介绍咗朦胧诗派嘅代表诗人之一舒婷啊，同埋佢嘅《智障树》。我哋知道咧，舒婷嘅诗咧擅长运用比喻啦、象征啦、联想等等嘅艺术手法咧，表达内心嘅感受，喺朦胧嘅氛围之中咧，流露出理性嘅思考啊，可以话系浪漫主义同埋现实主义风格结合嘅产物啊。
1: 今日我哋要介绍嘅诗人咧，同样都系嚟自朦胧诗派嘅。嗱，未介绍呢位诗人之前咧，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一切都是命运，一切都是烟云，一切都是没有结局的开始，一切都是稍纵即逝的追寻。那你听完之后第一时间会有些什么感觉呢？
0: 哇，温老师你一开口就这么哲学，这句说话呢听下去就有点无奈，好似讲紧无论人几努力都好啦，最后都系一场空。不过呢几句句子排比得好好啊，读落咧都好有节奏感啊。
1: 嗱，圈圈你嘅直觉咧都非常准确嘅。嗱，呢几句诗咧正正就系我哋今日第19课要介绍嘅主角朦胧诗派嘅诗人北岛。佢最广为人知同埋被传颂得咧非常广泛嘅代表作就系《一切》。嗱，我哋今日咧除咗会读呢一首诗，剖析佢嘅背景之外咧，仲会讲到舒婷啦，嗱，即系上次我哋介绍过嘅嗰位诗人。咁点样去回应北岛嘅呢一首诗？除此之外咧，我哋仲会介绍一首咧由独立民谣歌手程璧系将一切咧谱上音乐嘅歌，睇下当代新诗遇上民谣嘅时候，会擦出啲咩火花呢？
0: 听落今日嘅内容咧好丰富、哦，北岛呢个名咧，唔知大家有冇听过呢？温老师，可唔可以先请你介绍一下北岛嘅生平同埋背景啊？
1: 当然冇问题啦。北岛咧原名叫做咧赵振开，就1949年8月2日咧就喺北京出世。佢祖籍咧就系浙江湖州。佢除咗系著名嘅诗人之外咧，其实佢仲有一个咧艺术世家嘅背景噶噃。嗱，佢系著名画家赵延年嘅侄啊。北岛喺中学嘅时候咧，佢就读北京四中。呢间咧就系北京非常有名嘅学校，不过咧得意嘅就系当时北岛嘅数理化成绩咧，其实都系好唔理想。
0: 原来咧同卢前啊、三毛都有啲似噶，都系数学成绩咧都麻麻地吓。大诗人读书嘅时候咧，都可能文科上脑啊，好惊数学噶。咁佢系点样开始行上呢一条写诗嘅道路咧？
1: 嗱，就喺1970年嘅时候咧，当时北岛大概系21岁。他就听到呢他的同学在背诵一首的诗叫做当我们出发的时候。那阵时呢他的内心是受到很强烈的震撼。那就是因为这一次的灵魂的触动呢，自此之后他就开始呢自己的文学创作之路了。那而且呢他早期的诗作呢还得到著名文学家诗人冰心的赞赏。
0: 哦，冰心，佢又系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咧好著名嘅女散文家啦、女诗人啦咁，得到冰心嘅肯定咧，真系好高嘅起点啊！
1: 系啊，
0: 咁北岛呢个笔名又系点样嚟嘅咧？
1: 呢、這个笔名嘅灵感其实就嚟自北岛自己嘅一部嘅作品，叫做《陌生的海滩》。当时起呢个名咧，一方面系因为咧佢自己嚟自北方啦。另一方面呢，是因为他性格和创作上面呢都是偏爱孤独的。那北方的岛屿听落是不是有一种孤冷啦、独立于世的感觉呢？
0: 是啊，真是名如其人啊，听落呢都有一阵寒冷的风吹过咁啊。不过北岛在国际诗坛的成就呢就真是非常之高啦。
1: 是啊，他先后呢得过呢瑞典笔会、陶霍尔斯基奖、美国西部笔会中心自由写作奖、古根海姆奖学金，仲有咧国际诗歌界好崇高嘅金花环奖等等咧多个嘅奖项，甚至咧佢被选为咧美国艺术文学院嘅终身荣誉嘅院士。仲有一点就系、对香港嘅听众嚟讲咧，北岛咧其实离我哋好近噶。
0: 同。
1: 因为在2007年他收到香港中文大学的聘书，在那年的八月呢他就来了香港生活。
0: 哦，原来他曾经担任过香港中文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人文学科讲座教授和文学院的荣誉教授，在香港教了很多年书的了，还推动了很多的文学活动，又在两岸三地的文学界很活跃的。
1: 是啊，好像在2011年他就去了参加青海湖国际诗歌节，2013年的10月呢，香港中文大学邵逸夫堂举行了一场叫做时间的玫瑰北岛诗歌之夜的活动，当时有超过600人出席，是创下了主办方同系列的活动最高的纪录，可见到他在香港的影响力的。
0: 他在2014年就回去他的母校北京四中探访，当时他还说很希望可以回去母校开堂授课。到了2015年，他又出席了深圳的第一朗读者跨界诗歌活动，还有第四届香港国际诗歌节开幕式和两岸诗会。
1: 北岛的代表作非常之多的，单讲诗集就有陌生的海滩、北岛诗歌集、在天涯、午夜歌手、开锁和零度以上的风景线等等。其中他的代表诗作就是我们今日会介绍的一切了。
0: 哇，温老师，北岛的代表作一切究竟是一个怎样的背景之下写出来的呢？而他又想表达些什么呢？
1: 一切这一首诗就写在1977年的，主要就是讲述诗人对生活对存在的一种深刻的理解。在北岛的眼里面，有时是觉得生活既不是一场纯粹的悲剧，亦都不是一场完完全全的喜剧。欢乐和痛苦本来就是相依相存的。

0: 甚至在一定的条件之下呢，是会互相的转化。这首诗呢，就是诗人在经历了无数的折磨和挫败，和在无数痛苦和欢乐的交织之后呢，灵魂彻底疲倦的时候，突然间得到的一种呢冷静的醒悟。
1: 哇，尹老师你讲到咁有深度呢，其实呢我自己都觉得生命当中系充满住欢乐，亦都伴随住好多嘅痛苦啊。自从自己做咗妈妈之后，就好感觉到呢一个欢喜交集嘅情感啊。不如我哋先嚟休息一阵，返嚟同大家认识一下《一切》呢一首诗啊。

0: 作一首诗是心声，
1: 唱一段歌是情意，
0: 当诗与歌相遇就是最动人的表达。
2: 掌进课程，诗情歌意，
1: 主持温兆武、洪艺轩。又翻翻嚟掌进课程诗情歌意嘅时间啦！一切呢一首诗咧有14句嘅，每一句咧都系用一切嚟到做开头，听落好似好简单，但系内容咧就越读越唔简单。
3: 冇错，嗱呢个就系北岛咧好中意使用嘅判断句式。嗰、那个年代嘅诗人咧，佢哋内心咧有一啲好重要，有关历史同埋人性嘅真理系好想去表达。咁所以佢哋就好鍾意用呢一种嘅宣言式嘅表达方式。呢种嘅黑白分明、决绝嘅语气呢，就喺嗰一代嘅人嘅标志嚟嘅。
1: 嗯，明白啦。咁如果我哋要具体咁样去分析呢一首一切，应该点样拆解呢？
3: 我哋可以呢简单将呢一首诗呢就係分成两个部分。
1: 嗯。
3: 第一个部分呢就係前嗰四句。一切都是命运，一切都是烟云，一切都是没有结局的开始。一切都是稍纵即逝的追寻。嗱，呢度提到嘅一切咧，虽然系冇明确指示系乜嘢，但系非常明显，诗人系好想表达嘅意思咧，就系喺眼前呢一个咁宏大嘅历史同埋命运嘅面前咧，无论人几咁努力咧，最终都好似咧过眼云烟咁咧，一啲果效都冇，所有嘅开始咧都冇结局，

0: 所有嘅追寻咧都好快消失嘅。
1: 听落好消极，好无奈啊！咁第二部分呢？
0: 嗱，第二部分咧就系之后嗰十句，以两句做一组，由生活嘅不同细节咧去话俾你知，一切其实都系失去咗原本完美嘅希望。好似佢话，一切欢乐都没有微笑，一切苦难都没有旅行。欢乐去到极致呢，可能唔系笑，而系一种麻木或者系荒诞。咁而痛苦去到极点呢，就连眼泪咧都流唔出嚟。
1: 仲有一切语言都是重复，一切交往都是初逢，好似人与人之间已经失去咗真正深入沟通嘅可能，每次见面都好似陌生人咁啊。
0: 系啊，嗱，跟住佢又写，一切爱情都在心里，一切往事都在梦中。咁即系话咧，现实生活当中已经冇容纳纯真爱情同埋美好往事嘅空间，你只能够咧将佢哋收埋喺心灵同埋梦境嘅虚幻世界里边。最沉重嘅系呢两句，一切希望都带着注释，一切信仰都带着呻吟。正常嘅希望应该系纯粹嘅，呢度咧佢嘅希望系加上咗注释，加上条件嘅。本来应该系带俾人力量嘅信仰，嗱，而家佢系伴随住呻吟，可以话系咧伤痕累累嘅。
1: 呢种写法咧，真系将人类赖以生存嘅勇气、希望、爱情、信仰逐一咁样解构，然后逐一咁粉碎，好苍白、好无力嘅。咁最后两句，一切爆发都有片刻的宁静，一切死亡都有永长的回声。呢度好似有一种奇特嘅对比。
0: 其实呢两句正正就系成首诗最精彩同埋最有趣嘅地方。北岛咧就运用咗一种咧颠倒嘅意象，原本系应该带嚟巨响嘅爆发，背后却系带住咧片刻的宁静。而死亡本来系一种咧永久静止啦、寂静嘅状态。北岛咧又佢充满住咧永长的回声。呢一首诗咧除咗反映时代带嚟嘅精神废墟之外咧，更深层次嘅就系、是。北岛咧，对于生存喺世界上面嘅自己咧，系产生咗一种咧啊，点解我仲活着嘅迷茫喺度，以及咧对自己到底仲可以做啲乜嘢嘅提问。
1: 我听讲咧呢首诗咧，当年一出咧系引起好大嘅争议嘅，系咪咧？
0: 系啊，嗱喺当时咧，有一啲比较传统嘅文艺批评家就将呢一首诗咧系当成虚无主义啦，或者系悲观主义嘅作品。咁佢哋就觉得咧，北岛。你点可以将世界写得咁绝望、咁黑暗嘅呢？但如果我哋由诗学研究嘅角度去睇咧，绝对唔可以咧简单将佢简化成为消极嘅。北岛唔系单纯喺度咧宣扬绝望，佢系用一种比较冷峻嘅语言咧，去问世界同人嘅关系，系对现实、历史同埋人类生存处境嘅一种咧深度嘅质疑。佢想喺经历过磨难、喺不断嘅痛苦当中咧。去寻找豁然开朗嘅真谛。
1: 面对住北岛咁冷冷嘅语言啦，同样系朦胧诗派嘅舒婷咧，就专登写咗一首诗咧去回应北岛。题目好有意思嘅，就系叫做《这也是一切》。
0: 冇错，嗱呢一次嘅两位诗人嘅隔空对话咧，后嚟系成为咗咧中国当代诗歌上面嘅双峰对峙。舒婷嘅《这也是一切》咧。都系写喺1977年嘅，咁佢哋咧系直接针对北岛一切里边咧嗰种巨大嘅绝望感嚟到写嘅。但系我哋要留意，舒婷咧就并唔系单纯嘅反驳或者系盲目反对，佢系咧用一种温柔嘅目光去抹干净嗰啲咧被泪水模糊咗嘅事物嘅。
1: 咁佢哋两个嘅视觉最大嘅分别系咩呢？
0: 如果话北岛嘅一切好似一个企喺历史废墟上面嘅冷酷嘅思考者，去用冷峻嘅排比句宣告存在嘅荒诞同埋粉碎之后嘅清醒，咁舒婷嘅呢一首《这也是一切》咧，就温柔得好似一位咧喺土地上播种嘅园丁咁啦。
1: 园丁几得意喎！
0: 系啊，嗱，舒婷喺诗里边咧嘅回应就系、是：不是一切大树都被暴风截断。不是一切种子都找不到生根的土壤。

0: 依然有未熄灭嘅星火嘅。
1: 这个回应咧好温暖啊！佢系用翻北岛嘅一切呢个词根咧，但系指向嘅系补救、修复同埋希望啊。
0: 系啊，嗱，舒婷喺诗里边咧，仲写咗一句好有名嘅说话：一切的现在都孕育着未来。佢将北岛嗰种中热性嘅哀叹咧，就转化成为一种咧生长性嘅等待。
1: 嗯，
0: 舒婷嘅立场咧，唔系盲目天真嘅乐观，而一种咧有痛感嘅温情。即使我自己嘅眼泪咧都未曾流干，我都依然愿意咧为迷途嘅小羊系点起一盏明灯。
1: 呢种双峰对峙咧，真系好精彩啊！一个向下咁样挖掘黑暗嘅深度啦，一个咧就向上搭建光明嘅楼梯。
0: 嗱，如果你将两首诗摆埋一齐，咁我哋咧就能够睇到，既有怀疑之后嘅冷眼，亦都有创伤之后唔肯放手嘅温情。正正系嗰一代人嘅心理状态，就系怀疑同埋希望系并存嘅。
1: 北岛咧有唔少嘅诗咧都被改成为歌曲噶，而最常被音乐人咧选中嘅咧，通常都系回答同埋今日所讲嘅一切。而在这么多的改编入面，最广为人知最成功的其中一个版本，就是由内地著名独立民谣歌手程璧的版本。
0: 程璧就是一个很有文艺气息的民谣女歌手来的。她出生在山东，在北京大学外文系日本语专业毕业。除了是个歌手之外，还是一位摄影师。她就在2012年就推出第一张的专辑情日共剪窗，是正式出道的。2014年的时候，他就推出了第二张的个人专辑，个名字起得非常漂亮，就叫做诗如上歌。而北岛的一切呢，就是收录在这一张的专辑里面。凭藉着这一张的专辑，程璧是得到2015年华语金曲奖音乐盛典的年度最佳国语女新人奖添嘅。
1: 诗遇上歌呢一、这个名咧，真系好贴合我哋嘅节目啊！
0: 系啊，
1: 程璧当时系点样创作呢一首歌噶？
0: 嗱，喺2014年嘅3月咧，程璧就决定辞咗原本嘅工作，全心全意咧就投入呢一张嘅专辑嘅创作。嗱，佢之所以拣北岛呢一首1977年创作嘅朦胧诗《一切》去谱曲，是源于他自己一个信念，诗就是生活体验。他觉得诗歌里面高度凝练的文字和民谣的旋律之间是有一种天然的契合度的。他就选择用 ukulele， 即是夏威夷小吉他或者是夏威夷的四弦琴，他去做主导的乐器，就配合清脆的分解和弦，是构建出一个非常清新干净的编曲框架。他还将诗句原本那种沉重的时代感转化为好轻柔的吟唱。
1: 哇，这个处理好特别啊，将一首批判性咁强的诗呢变得咁温柔。
0: 诗人西川就讲过，他在深夜开车回家的路上面就听到程璧唱的一切，竟然流了眼泪。他觉得一首咁沉重充满无奈的诗，比一把干净的声音咧唱出嚟，就击中了他心里面咧嗰种柔软的地方。
1: 嗯，
0: 这个咧就正好说明咧，程璧的改编是赋予了这一首诗新的生命，由时代的呐喊变成咧个人内心的说话，令到不同年代的听众咧都可以咧系产生共鸣。
1: 今日我哋介绍咗北岛嘅生平，剖析咗一切呢一首诗嘅背景，睇埋舒婷点样用温柔嘅这也是一切去承接，去给予希望。最后认识到程璧重新演绎的这一首作品，我对一切这两个字好像有了全新的体会。
0: 北岛的一切呢，不是宣告绝望，而是用高度凝练的语言呢去问世界和人的关系。而程璧的歌声呢，就是将这一种的提问化成了一种温柔的陪伴，去抚慰呢每一颗曾经迷茫的心灵。希望今天的节目呢，可以令大家对这一首诗有更深刻的体会。
1: 欢乐同痛苦本来就系并存嘅，唔知而家嘅你系咪面对紧生命中嘅一切呢？系烟云，系命运，定系写满注释嘅希望呢？透过今日嘅节目，相信大家对生活都有更深刻嘅体会啦。下星期同样时间，我哋再喺《诗情歌意》入面见面，圈圈同埋温兆武老师喺度同大家讲声，拜拜。

0: Are you ready？
1: 准备好参加香港电台第五台举办嘅想你听香港暖流问答游戏未啊？
0: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收听香港暖流，留意当日嘅节目内容。同日下昼四点有你同行嘅时段就会发问相关嘅问题，然后再上去五台之友嘅面书专页私信答案俾我哋，就有机会得到超市现金礼券。
1: 快啲下载 RTHK On The Go 手机应用程式收听直播，又或者系重温啦。
2: AI 走入校园，唔单止系一场技术更新。更是一场教与学的重新思考。一众教育工作者如何训练学生建立 AI 素养，携手走向教与学最理想的模式。
3: 我们反而要想，其实我们下一步想自己达到什么的境界，是吧？或者什么的学习的历程，我想做什么。
2: 香港故事由 AI 开始，星期一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4: 非牟利团体无忘爱总干事杨美容 Grace 分享她投入临终服务的初衷。
5: 我爸爸过了身，做一个道教的仪式，其实我们都不知道他做些什么事。到现在做这一行要事先告诉家人仪式背后代表着什么事。
4: 香港电台第五台八月五号星期三晚上八点，
6: 梁陈志明、李汉正还有 Grace 约定你开展
7: 缤纷旅程。
4: 国时期，秦灭六国，统一天下。

0: 皇霸业历时十五载，大秦灭亡属天命难违，定系有迹可寻？逢星期一晚上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五台主持冯天乐、黄好庭带你穿越时空，追寻秦朝兴亡谜底，揭示历史真相，掌进课程解密秦朝。
1: 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掌进课程解密秦朝，今日有黄好庭玫瑰同埋香港历史文化研究会理事冯天乐博士。冯博士你好。
2: 你好啊，玫瑰。
1: 嗱，冯博士，我哋今日嘅主题咧就系揭竿而起啊！时间翻翻去秦二世元年，即系公元前209年七月。一对被朝廷征伐、驻守喺渔阳，即系今日北京密云一带嘅900名庶卒，行到去大泽乡嘅时候，因为暴雨阻道咧，所以无法如期抵达啊。而按照史记嘅记载咧，秦法里边提到失其法皆斩，而关于失其当斩嘅法律根据，学界历嚟咧都有好多唔同嘅争议噶。就例如喺1975年喺湖北云梦穗府地出土嘅秦简里边提到，一般徭役失其嘅处罚系罚款嚟嘅啫，就唔使死嘅。嗱，讲翻一开始讲嘅900名庶卒嘅故事先。其实里面呢有一个人物呢大家都会识㗎啦。佢就系陈胜啦。当时呢陈胜佢哋所服嘅呢就系叫做释庶之役啊。系属于紧急嘅军务。佢哋就担心呢啲普通嘅徭役军法规定呢就唔适用于佢哋。简单啲嚟讲呢，佢哋系怕死啊。因为根据一啲文献所记载呢，失其当斩呢确实系军法传统嚟㗎。而近年出土嘅张家山汉简里面呢亦都有因为逃亡而被处决腰斩嘅记录。咁所以呢系见到军法系非常之严苛㗎。冯博士你又点睇呢？
2: 呢件事有啲复杂。其实首先我哋要諗，有一啲发现竹简嘅学者就会如获至宝啦，就会觉得梗系史记乱噏啦，系咪想抹黑呢个秦朝嘅苛政啊？所以就话过期要死啊，明明都话唔使死噶。即系如果有时睇翻呢啲竹简咧，有时都话，即系如果你过期，譬如3日到咧，其实就唔单止唔使罚啊，即系最多都系闹下嘅啫，即
1: 系
2: 训斥你咁样啦。你5日之后咧，就要罰錢啦，即係頭先阿 Rose 所講啦，咁好多時就係罰你交個盾牌啊，罰你交條份盔甲啊，咁你即係你每過10日就要 double 罰款咁樣啦，咁但係都唔使死噶嘛，同死係兩回事噶嘛，咁點解要咁做呢？點解陳勝話橫又死掂又死要作反呢？
1: 係咪特登噶？
2: 唔係就係話，但係 Rose 頭先你都講得好詳細咧，咁我哋又掘到啲張家山漢簡都話唔係喎。即係漢朝啦，漢簡即係漢朝嘅竹簡咧，即係漢朝嗰啲法律遲到咧要腰斬噶嘛。於是我嘅推測咧，就會覺得其實呢啲竹簡同埋史記嘅記載表面上矛盾，其實係可以做出解釋嘅。即係話，如果唔係戰時狀態，即係平時，因為我哋知道秦朝咧就好多徭役噶啦，平時即係冇打仗都要你
1: 起長城啊，
2: 起長城啊，嘛你又要起路啊，你亦都要平時啲士兵都要調嚟調去去換防啊。嗱，如果呢啲情況下咧，其實你遲到就真係我相信就係行呢啲罰款嘅法律嘅。咁但係我哋唔知道陳勝佢呢支部隊係戰時體制定係行民間呢一種嘅普通嘅法律啊嘛。咁如果佢係行軍法嘅話，咁佢咪要死囉。咁其次就係话法律点写係一回事㗎嘛。嗰、那个執法嘅人点執法係一回事㗎嘛。佢可以从宽解释话係啦，落雨唔追究。但佢亦都可以话藉口嚟嘅，杀咗你㗎嘛。而当其实好明显秦朝系行严厉嘅管治政策噶嘛，咁所以喺陳勝嘅人生經驗，咪就係話寧可相信最後自己會被殺呢個經驗，都好過相信呢啲紙面上嘅法律上講嘅嘢啊！
1: 我心諗緊，係金鋪死硬，自己做啲嘢，等自己唔使死啦。係
2: 啦，咁同埋佢亦都有講過嘅，即係因為去戍守係一件好辛苦嘅嘢嚟嘅，就算我哋唔被追究法律責任咧，死亡率都高嘅，好辛苦嘅。即系有6-7成机会系死嘅，其实
1: 系
2: 咁，所以其实好不如就大丈夫做啲轰轰烈烈嘅嘢。我哋首先要介绍下陈胜系一个咩人。
1: 系咯，嗱，我成日都听陈胜啊，跟住即系会起义啦。

0: 但系到底呢个人系点样嚟嘅咧？
1: 好得意嘅，你见到咧，佢原本系一个好穷嘅人嚟嘅。
0: 嗯，
1: 即系穷到咧，佢冇自己嘅土地，佢耕田都系帮人耕嘅啫。嗯、即系屋企嗰啲窗啊，有时烂咗咧，佢都攞条绳咁样去缝住佢咁样。
0: 好穷喎，
1: 就好穷嘅咁样。咁但系佢又志向又好大嘅，咁佢就。耕耕一田有一日就好攰啦，咁啊抌咗啲锄头落地下，坐喺地下度就话：，唉，久富贵无相忘，即系同嗰啲同伴讲啦，我哋边个发咗达咧，唔好忘记对方。
0: 系，
1: 咁然后咧，佢嗰啲朋友就嘲笑佢啦，唉，你咁穷，讲咩发达啊？耕你嘅田啦，咁样。咁然后佢就好感慨咁讲咗一句：，唉，燕雀焉知鸿鹄之志。唉，你哋呢啲细只嘅雀，点知道一只伟大嘅飞鸟嘅志向咧？咁、代表佢唔安分啦，即系佢根本就唔甘心过一啲咁贫穷嘅生活嘅。咁其实呢一支部队啦，即系我哋讲大宅乡，其实就喺安徽嘅。咁去到落大雨嘅水浸街咁样啦，嗰啲道路又好得泥啊，啲晒泥浆咁，所以就
0: 行唔到啦，
1: 一定行唔到啦。咁于是就头先有我哋讲嗰番说话啦，就系话喂。其实话死点就死噶咯，失其发街斩、
0: 嗯，
1: 即系佢同另外一个团长啊，就佢就阿吴广啊，就相议啦。咁而且佢话大丈夫不死则已啊，死则举大名矣啊，皇后将相宁有种乎啊？咩意思咧？即系话大丈夫就算死就死得轰轰烈烈啦。佢、话皇后将相宁有种乎呢句系好劲嘅说话嚟嘅，即系话嗰啲人通天生系做皇、做后、做将军嘅咩？做丞相嘅咩？呢啲嘢咪就係靠打出嚟嘅，唔係天生嘅、
0: 嗯，
1: 即係佢要擺脱佢平民嗰個卑賤嘅地位啦。
0: 要向上，
1: 佢要向上流啦。佢係相信可以打出嚟，唔係天生嘅。佢唔接受呢個世界係天生應該係窮嘅。
0: 嗯，
1: 係啦。咁所以咁佢哋做咗啲咩手腳啦？佢揾阿吳廣幫手啦。首先咧就揾人買啲魚翻嚟啦，即係佢哋要食飯嘅嘛。啲士兵其實喺條魚入面咧塞塊布落去，就寫住。即系陈姓王三个字咁样，系、啦，咁啲人煮嘢食啦，就劏嗰条鱼，咦，咁得意嘅陈姓王咁劲咁，然后阿陈姓又扮若无其事咁样啦，咁、然后咧到夜晚半夜三更啦，又揾阿吴广匿喺个庙嗰度点着啲火，有啲火光嘅，然后咧就扮狐狸叫大楚兄陈姓王，系、啦，好迷信咁样嗰时啲人，咁、就哇。神迹啊！即系点解
0: 有个王嚟啦？应该
1: 系啦，呢啲叫沟火狐鸣啊！点有火，又系狐狸叫，狐狸又识讲人话嘅。哇！咁于是就朝头早起身，大家就望阿陈胜嘅眼神就好唔同啦，叫侧目而视咁样。
0: 嗯，
1: 咁然后咧，阿吴广咧又做啲嘢啦，因为其实佢哋虽然系团长咧，但系佢哋好低级嘅。
0: 嗯，
1: 佢哋只不过系高级过平民少少嘅啫。咁其实咧就有另外两个。军官咧系押送住佢哋呢一支队伍嘅，呢啲原卫啊，咁押送佢哋，咁啊吴广就特登咧就睺住呢个军官咧，饮醉酒嘅时候咧就溜佢闹交，就话：，唉，盲死掂死，叫啲人走啦，逃亡啦。咁呢个军官梗系好嬲啦，咁就攞条鞭要打佢啦。
0: 咦？但我又想知军官咧，佢迟到使唔使都一齐受罚噶？
1: 嗱，佢个记载就冇写清楚佢使唔使啦。但系个问题，我相信系唔使啦。如果好需要嘅话，佢使乜咁搏要打佢哋啊？咁即系冇理由佢想死噶嘛？成件事唔 make sense 噶嘛？我谂佢哋应该系负责押送呢、這个，又未必要。就算要，可能都系罚。好轻咁样啦，
0: 轻啲啦，系啊，
1: 起码佢唔值得逃走啦。佢逃走就变逃兵，又一定要死噶嘛。
0: 系啊，
1: 咁所以佢梗系打佢啦。咁然后嗰啲阿吴广嘅人员又好好嘅，对人又好忠厚嘅。咁所以其他嗰啲即系被押送嗰啲人又一齐鼓噪啦，冲上嚟叫佢唔好打人啊咁样啦。咁呢个军官就嬲到掹把刀出嚟啦。阿吴广就好开心啦，就系想你掹把剑出嚟，佢冲上去掹咗个把剑吉翻死佢啦。咁阿陈胜又冲上去吉死埋另外一个军官啦，
0: 又系故意煽动嘅，
1: 好明显啦。咁、然后咪就系讲嗰番说话咯。嗱，大家系唔系都死噶啦？咁啊，不如跟我啊，
0: 即系杀出重围啦！我哋试下。
1: 系啊，即系我哋咁，其实嗰阵时得900人，有一句成语好出名叫揭竿而起，就系呢件事嚟。
0: 嗯，
1: 点解叫揭竿而起咧？
0: 边支竿啊？
1: 其实就真系嗰啲竹竿咯，其实即系你当旗咁用啦，即系你动起支竹竿啦，冇武器嘅佢哋嗱，你都几难想象噶、即系佢哋系明明系负责换防嘅士兵嚟噶嘛，

0: 但佢哋手上系冇武器嘅，佢哋嘅武器就系棍。
1: 咦，
0: 所以叫斩木为兵啊，即系你斩枝木咁，你当系兵咁用。
1: 地位都低、啊。
0: 嗱，我要话俾大家听，点解佢冇武器咧？其实就系我之前有一集同大家讲过吧，秦始皇系收缴晒所有武器，铸成金人，一系就
1: 佢派人谋反啊嘛，因为
0: 冇错啦，其他嗰啲武器就放入政府嘅仓库度咁样啦。
1: 嗯，
0: 但系个问题呢、這个世界只要有人就。有辦法整到武器出嚟，你收曬啲刀刀劍劍矛嗰啲冇用嘅，佢可以攞支棍當。
1: 有冇棍？
0: 係啦，
1: 同埋可以整，
0: 同埋可以搶噶嘛？呢、這個世界咁冇咪攻陷啲衙門咪有武器咯。其實咁而當呢、這個我哋講到二世嘅，即係呢啲苛政啦。我哋頭先講話你又嚴刑峻法，人人自危，咁你又要嚴刑又多。

0: 我税收啊，又徭役，其實成個社會已經充滿住
1: 好不滿噶啦，
0: 即係好似一堆木柴咁樣啦，一粒火星砰就會爆
1: 燒噶啦，
0: 其實陳勝就係呢粒火星咯，其實
1: 係
0: 佢整爆咗個。咁然後咧就好多地方就紛紛起事啦，就殺死呢啲既有嘅秦國嘅一啲郡守啊、元令啊呢啲都被殺死啦。咁其實陳勝都醒嘅，點解佢會有咁大嘅號召力呢？因為佢就話要擁立翻扶蘇同埋項燕嘅。咁點解佢會咁講呢？佢話因為扶蘇嘅名氣係好大嘅，即係出名係仁慈，所以俾秦始皇又貶官咧。
1: 唔係，同埋當時啲人民咧知道係扶蘇，即係本身係扶蘇就有希望。
0: 係啊，即
1: 係覺得冇咁辛苦啊嘛。
0: 行仁政噶嘛，同埋佢係大仔嚟噶嘛，即係大家都覺得胡亥個德位係不正嘅，即係搶翻嚟嘅。咁但係又利用到信息不對稱啦，大部分人就唔知道扶蘇已經被逼死嘅，咁所以佢就借佢個名嚟用咧，就話幫佢手咁樣啦。咁而佢又知道其實喺楚國咧，其實對秦係最怨恨嘅，即係被滅。
1: 即係六國滅嘅時候係滅得好慘烈嘅。
0: 有一句口號嘅就楚衰三户，亡秦必楚嘅。
1: 嗯，
0: 即係我剩翻三户人嗰啲要整死你嘅，
1: 係啊。
0: 咁之後陳勝到底係有咩命運咧？我哋留翻 下一 round 再講啊。
2: 逢星期一晚上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五台主持冯天乐、黄好庭带你穿越时空，追寻秦朝兴亡谜底，揭示历史真相，掌进课程，解密秦朝。
1: 继续翻到嚟掌进课程解密秦朝，冯博士啊，啱啱咧就讲到咧，其实阿陈胜咧就好聪明嘅，佢就咧利用咗公子扶苏嘅呢个名啦嘅同情啦，同埋咧将阿楚将项燕个名搬出嚟
0: 啦，
1: 系啊，
0: 系啦，咁因为呢个楚嘅号召力就令到有好多人都愿意咧，起码系响应佢嘅起事先啦，即系我哋讲嘅，譬如话项梁、项羽呢对叔侄啊。亦都系呼應翻啦，即係既然你話復興楚咁，佢哋係楚人啊嘛，咁梗係佢自己喺佢哋嘅地方去作反啦。咁然後劉邦又喺即係沛縣又作反啦。其實天下就係咁樣亂起上嚟嘅。咁而當其時，陳勝就派咗佢嘅一啲部將咧，就分開好多路大軍去打呢一個秦國嘅都城啦。咁其實呢個叫郭英嘅人咧，就俾佢派咗去東方嗰啲地方進攻啦，咁但係呢個郭英咧就為咗增強號召力咧，就立咗一個雙強嘅，即係一啲貴族後裔就做王咁樣啦，就唔知道其實陳勝係想自己稱王，到到佢知道嘅時候就殺咗呢個雙強，咁問題就係、已經太遲啦，陳勝就唔理青紅皂白就殺咗佢，即係等你唔好有樣學樣。但係其實郭英對陳勝好明顯係忠心嘅，因為佢一知道自己做錯咗，佢就殺咗雙強啦嘛，但係佢唔理啦。好似殺咗佢，咁另外佢又信咗一個宣稱自己係春申君門客嘅人，叫周章啊。
1: 周章
0: 係啦，即係俾咗好多萬人佢啊，俾咗幾十萬人佢咧，就去打呢個咸陽啦，就我講逼近呢個秦二世嘅首都啦。
1: 嗯，
0: 咁而秦二世就突然間發覺哇！咁嚴重嘅原來，因為佢一直行鴕鳥政策，唔想聽呢啲事啊嘛，
1: 唔、聽。
0: 咁嗰陣時有一個叫少府，少府咧其實就係管皇家財政嘅，就叫做張邯咧就話：而家其實已經咁接近我哋啦，啲盜賊，其實我哋係冇時間調兵過嚟幫手嘅，不如你赦免曬負責喺離山嗰度起阿房宮同埋秦始皇陵嗰啲人。即係嗰度有成七十萬人嘅，即係有好多罪犯啊、奴隸啊呢啲咧，
1: 就做徭役啊喺嗰度。
0: 係啦，即係赦免曬佢哋，俾武器佢哋，
1: 係
0: 即係打翻呢啲人轉頭咁樣。
1: 嗯，
0: 咁呢個周章嘅部隊其實就冇咩戰鬥力嘅，佢係一批烏合之眾嚟嘅，亦都冇受過一啲嚴格嘅軍事訓練啦，手頭上啲武器都好簡陋啦，所以就一打起上嚟就迅速就失敗咗啦。
1: 嗯，
0: 然後就自殺死啦！呢個周章其實，咁另外有一隊人叫武臣嘅隊伍咧，亦都係佢派出去嘅，即係陳勝派出去。但係武臣咧就即係攻陷咗好多地方之後咧，就野心就膨脹咗啦。有啲手下就勸佢，不如你稱王啦。
1: 啊，又自封為王。
0: 咁佢就自封為王啦。所以我哋見到其實陳勝即係派出去嘅好多人咧，佢哋一旦成咗營之後，佢就脱離咗陳勝嗰個控制。
1: 係啊，
0: 咁而陳勝呢個人，佢嗱我哋知道呢場起義其實好快失敗嘅，半年到就失敗。咁佢點解會失敗呢？有幾個原因啦。首先就係 從來喺中國歷史上都冇試過。

0: 平民可以建立一个政权称王的，
1: 是
0: 没试过的，这件事很划时代。
1: 同埋听你讲都是一班乌合之众，咁样大家啊，大家攞啲立啲武器啦，搏
0: 一搏咁样啦。咁但系问题就系咁样，你咪唔系好识管理嗰个庞大嘅政府机构啦。咁而佢呢个人呢是比较忘本啲嘅，佢一攻陷咗一个叫陈县嘅地方咧，佢就称王啦，佢就、即系明明你系话要复兴楚嘅，咁但系你又唔立翻啲楚国嘅后裔做，你自己做，即系叫陈王。
1: 系佢本身即系起义嘅时候，佢有讲过系要复兴呢个楚噶嘛，
0: 系啦，借嚟用嘅啫。
1: 系咁，
0: 一旦有成就就自己做啦。
1: 系咯，佢即刻就自称为王啦，即系佢系张楚政权啦。
0: 系啦。系啊，佢嘅张楚本身就叫张大楚国咁解噶嘛，其实，咁、但系你自己就做咗啦，咁然后就讲究啲生活享受啦，起咗啲好豪华嘅宫殿啦，咁、又系有问题啦，因为你少少成就啫嘛，你就
1: 即刻起啦，
0: 要叹啦已经，咁咧都算啦，咁然后有一啲以前同佢好老友嗰啲咧，即系一齐做故宫啊，嗰阵时耕田嗰啲咧，就系话佢讲过噶嘛，发咗达唔好忘记对方噶嘛，
1: 系，
0: 咁就嚟拜访佢啦，咁嗰人去到个皇宫门口咧。就话要见陈胜啦，咁嗰啲开门口嗰啲人咧，就觉得佢系白撞嘅，就要攞绳绑佢，咁然后佢就不断咁讲好多证据，即系我识佢噶，我以前
1: 我哋以前去
0: 有咩经历咁样啦，咁嗰人就唔绑佢啦，但系都唔肯帮佢通报，咁、然后咧嗰人就锲而不舍，就等陈胜出街坐车嘅时候就大嗌佢个名陈胜咁样，咁、然后咧佢就认得佢啦，哦，原来系我嘅老朋友，一齐上车啦，咁样就。翻返皇宫啦，咁呢个人就好感慨啦，哇咁大间嘅，哇你又点啦，间嘢咁靓嘅，咁呢个人就有个唔好处就比较多嘴啦，咁亦都系比较无拘无束啦，因为一次生两次熟就即系自出自入呢个皇宫啦，咁同埋佢去到边就周围同啲人讲翻陈胜以前穷嘅时候嗰啲事啦。
1: 哇，陈胜梗系嬲啦，边个想俾人知道以前咧自己有几穷啊，几辛酸啊？佢都傻嘅，周围乱讲。
0: 系啦，咁然后嗰啲有啲陈胜嘅手下就话：，喂，呢、這个客人系愚昧无知，咁啊乱讲嘢咧，就令到你个威信受到损害。咁陈胜就杀咗呢一个老朋友。嗱呢样嘢老实讲有问题嘅，虽然呢个人多嘴啲啦，咁但系毕竟系你以前穷困时候嘅好朋友啊，你杀死佢，你就会有一个好坏嘅影响，就会果然令到佢身边啲朋友全部都走晒咯。
1: 梗系啦，仲点信你啊？
0: 你忘本啦、啊，你个人本身咁
1: 众叛亲离啦。
0: 其实你有好多种解决方法噶嘛，你可以即系。叫佢以后唔好再讲啊，或者你赶佢走都 OK 啦，你俾笔钱佢又好咩都好啦，但你冇理由整死佢㗎嘛，呢个就係佢输嘅其中一个原因。
1: 即当佢有权嘅时候佢就开始不分青红皂白，即就直接杀啦，即係觉得自己有权㗎嘛。
0: 係啊，同埋佢讲佢嘅人又变得好势利啦，即係讲佢外父嚟探佢，佢又唔用一啲尊敬长辈嘅礼仪接待佢啦，佢係当佢平民咁样去见佢啦。咁佢外父就好嬲啦。即系唔住佢个皇宫啊，我扯咁样啦，咁又失人心啦，即系哇！你对你亲人都咁嘅态度，
1: 哇！呢啲事传咗出去，即系成个印象都劲差，
0: 劲差啦。之后佢仲要信两个小人啦，一个叫朱房啦，一个叫胡母
1: 啦，
0: 系啦，就俾佢哋一个做中正啦，一个做司过咧。中正就系管人事嘅，司过就系管监察嘅。咁嗰啲人只要稍为违背咗佢哋嘅命令咧。佢哋就会谂办法去重罚佢哋啦，亦都系杀死佢哋啦，甚至亦都系唔跟正常嘅司法程序审过先嘅。佢哋话有罪就有罪啦。咁但系个个都觉得呢啲人有问题，但系陈胜觉得呢两个系忠臣，就对自己忠心咧，所以先至用严厉嘅方法去管理啲手下啦。
1: 系
0: 咁，所以又令到啲即系将军对佢有即系众叛亲离咁样啦。所以我哋见到点解我头先讲武臣可以自立为王，其实就系有一啲。其他嘅众臣劝佢嘅，即系话其实而家佢变咗质噶啦，陈胜其实，所以你立到功都冇用嘅，你倒不如就咁做啦。
1: 系，
0: 咁所以就唔掂咯。所以最后半年之后，佢嗰支大军，我讲嘅阿周章嘅大军咧，俾阿章邯击败咗之后，其实佢嗰支部队好快就瓦解咗，而佢自己系俾一个 车夫嘅就装假嘅车夫系杀死咗嘅，
1: 咁容易
0: 系都几化学噶。
1: 最后都几化学，因为其实头先咧都有轻轻提过下啦，就系佢派咗去各地嘅将领啦，佢哋都即系自立为王啦，即系自己割据自立啦。阿陈胜佢边度有咁多兵力啊，去约束同埋整合翻佢哋啊？咁所以其实呢个都系其中一个佢咁快就灭亡嘅一个原因嚟噶。
0: 其实好明显啦，同埋佢做嘢又唔得啦，譬如嗰个武神咁样，佢复兴朝国啦，佢自立为王之后咧，其实佢就想杀晒佢嗰啲屋企人嘅，因为佢啲屋企人喺佢度啊嘛。咁、但系有啲大臣又劝佢唔好咁做啦，即系话其实秦国都未灭，咁样你就
1: 杀互
0: 相残杀啦，
1: 系咯系咯。
0: 不过你又制止唔到佢称王，你倒不如做个顺水人情快事者祝贺佢啦。咁但系佢就做人情就半天吊啦，佢就系、既派使者去祝贺武神，但另一方面佢又扣押佢啲屋企人做人质咁样咯。咁而家你咪就系两头唔到岸咯，你又做人情又做唔足咁样啦，你又唔够狠，你又唔杀咗佢啲屋企人，震慑住其他人咁样啦。咁所以武神就听咗其他人讲就唔好理陈胜嘅指令，佢叫你打秦你都唔好打啦，你自己扩张地盘向北发展，攻打呢个燕国啊呢啲地方，然后自己做。咁所以其实陈胜咪就
1: 系
0: 佢冇一个威信去做嘢咯，而佢个拍档呢个吴
1: 广，
0: 其实就系俾一啲叛将杀死咗嘅，因为叫田庄嘅人杀死啦。咁其实理论上佢应该要问责嗰个田庄，但系佢竟然承认既成事实，就封咗佢做令尹咁样，即系封咗呢个人做丞相咯。
1: 咁就算啦。
0: 咁人哋咪觉得好离谱咯？吴广系你嘅战友嚟噶嘛，系同你一齐
1: 出生入死啦。
0: 咁然后你有佢俾人杀死咗，你仲将佢嘅仇人封官咁样咧，其实觉得个人好忘恩负义。
1: 佢都几不可理喻，其实嗱，今集咧去到最后啦，我哋都想即系讲下咧，其实阿陈胜虽然今次嘅揭竿起义啦就失败嘅，咁但系佢其实咧功不可没嘅，对于秦朝嘅历史里边，
0: 因为佢毕竟佢系点起咗推翻秦朝苛政嘅第一把火啦，而且佢作为一个平民，佢可以尝试建立一个政权咧，其实系破天荒噶嘛。佢为日后即系刘邦建立平民政权，因为奠定咗基石咯，所以佢有呢个历史嘅贡献。
1: 嗱，今集咧同冯博士咧就讲咗呢个揭竿起义啦，到底秦国嘅历史走向系如何咧？我哋之后再讲啊，同大家讲声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网约车服务规管大部分法律条文今日生效，的士和网约车综合笔试亦都同日起接受申请，九月中起开考。综合笔试分甲乙两部分，一共65题，全部都是多项选择题。甲部有30题，测试考生提供的士和网约车载客服务的知识掌握，对香港地方的认识、路线规划能力等，需要答啱25题或以上。乙部有35题，考核道路使用者守则，不可以错多过5题。中国香港汽车会荣誉会长李耀培相信，综合笔试报考反应会好，尤其吸引有意投身网约车服务人士，又认为报考人数可以成为政府动态评估网约车发牌数目的参考。他提醒有意投考人士必须要熟读运输处提供的相关守则内容，了解有关法例要求。一个入境男旅客因为管有未完税香烟和未有向海关人员申报，违反应货税品条例，今日在西九龙裁判法院被判处监禁六个月和罚款1000元。海关昨日在香港国际机场截查一个27岁抵港内地男旅客，并在个人行李里面检获大约20000支未完税香烟，估计市值126000元，应货税值大约90000元，那个旅客随即被捕。海关对判刑表示欢迎，说监禁刑罚具有相当阻吓作用，并充分反映罪行的严重性。天文台说，位于西北太平洋

0: 洋嘅熱帶氣旋白海豚喺未來兩三日橫過日本以南海域，並喺今個星期後期大致移向東海一帶，隨後路徑存在變數。中央氣象台話，白海豚朝早已經由超強颱風級別減弱為強颱風，預計佢嘅強度變化不大，今個星期四之前對國家海區冇影響。受降雨影响，位于广东河源境内的新丰江水库水位持续上涨，接近115米的汛限水位。为确保流域防洪安全，充分发挥水库防洪减灾效益，利用降雨间歇期腾出更多的防洪库容，应对防汛关键期和后续白海豚可能带来的强降雨影响。新丰江水库今日下午5点起开闸泄洪。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和军方就撤换一个高级将领发生冲突。卡茨宣布撤换以色列国防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鲁特之后，以军话总参谋长扎米尔无意在当前敏感时期调整以军关键指挥官职务，布鲁特将会留任。以色列传媒报道，卡茨当地星期日晚接受以色列传媒访问时说，布鲁特试图继续对约旦河西岸一个暴力定居者实施行政限制是错误，不可接受，决定由以军负责管理人力资源事务的少将卡利法接任职务。以军第二日发表声明，话卡茨撤换布鲁特的决定未同以军总参谋长协调，布鲁特应该得到完全信任。卡茨和扎米尔去年亦都曾经就高级军事将领任命和自身权限公开交锋，互相抨击。在天气方面，广阔的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听日初时骤雨较多，最低气温大约25度，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轻微至和缓的东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天色好转，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酷热，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3: 由2025年9月30日起，洗衣机、雪柜和储水式电热水炉必须采用更高的能源效益评级标准，贴上编号 U3 开头的新标签，才可以在香港供应。用机电工程署流动应用程式 E&M Connect 入面的悭电计比较一下不同产品，认住一级能源标签，一起实践减碳生活。

0: 主持童少贤、陈迪安。
1: 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星期一嘅晚上由九点至到十点钟咧，会有由文教组制作嘅教学有心人啊。咁今晚嘅直播室咧，继续有洪少贤 Lester 同埋陈定安 Dion 嘅。
2: Hello Lester， 你好，大家好。
1: Dion， 八月头啦，咁啊七月中嗰阵时就已经 DSE 又出晒分啦。
2: 系啊，
1: 而家又暑假啦。
2: 系，
1: 你系咪好轻松咧？
2: 继续要翻工嘅，
1: 每日都系要翻学嘅。
2: 唔系，因为咧就七月中啊放榜啦。
1: 系咯。
2: 但是大家都唔好忘記咧，過兩日到咧，又係另一個榜要放咯。
1: 哦，就係、是、知道大家嘅前途啦，係嘛？
2: 或者入咩科啦？因為嗰個就係 Jupas 放榜，我諗 Jupas 呢個 term 咧，我哋所有香港人聽到都。唉，唔知系惊啊，定系惊喜啦咁样
1: 出嚟嗰个 result 应该好惊喜，
2: 系希望系惊喜，
1: 又惊又喜。即系我谂校长啊、老师啊，到而家都系未能够真系可以放轻松住啦。
2: 系啊，其实我哋咧即系一放榜咧，最担忧就是学生们啦，因为始终佢哋都系人生第一个考试，又或者第一个即系入大学嘅大榜，系嘛？对佢哋嚟讲，我相信压力都大嘅。
1: 唉，真系，所以喺香港咧读书啊、工作啊，压力都系比较大噶。咁咧，我哋今日咧就邀请到咧德兰中学嘅叶妙颜校长上嚟咧，同我哋倾下偈。叶校长你好，
3: 你好啊 ，hello Lisa，hello Dion，hello
2: 叶校长，你有冇压力啊？
3: 有噶，做校长嘅有压力啦，系啦。咁头先你讲到就系公开试啦，系啊，学生其实都会面对好大压力嘅，
1: 系。

0: 咁啊，葉校長咧，你自己即係喺面對即係壓力啦，或者就知道學生有咁多壓力嘅時候咧，有冇諗啲咩方法可以幫下佢哋啊？
1: 嗱，其實我咧就會好簡單嘅啫，因為我女校啦，就同點樣唔同啦，點樣男校啦，咁女孩子就關愛多啲啦，我哋真係要錫佢多啲啦。咁我哋都會每年都會中六學生，我都會煮餐飯俾佢食嘅。
2: 啊、
1: 所以我哋嘅校长厨房啦，都几出名噶，都系啊咁样啦。咁希望就系学校为佢煮一餐饭，等佢好开心咁样，然后觉得感受到我哋其实学校好爱佢嘅，咁等佢咧压力减少啲。
2: 啊，呢一啲就用翻年轻人而家俗语咧，就系、是。即係勝過 99% 嘅中學生喎，係咪
1: 啊？係
2: 㗎。校長煮飯俾佢食啦，我就會去食飯嘅啫。
0: 你會請佢食飯？
2: 都會嘅，有機會嘅，係啊。
0: 嗱咁啊，葉校長又想問一下啦，即係放咗榜啦，大約兩個星期左右啦。咁呢段時間有冇話啲學生都會翻嚟學校，可能要尋求你哋協助啊，或者有即係有啲壓力喎，揾你哋傾下偈啊？咁你哋有冇點幫下佢哋咁樣啊？
1: 有嘅，其實我哋女校啦，咁女仔好似即係好似黐住爹哋媽咪咁啦。咁啲女生都好多时返嚟搵我哋生涯規劃組主任啊、副校長啊，或者任教嘅老師去會分享感受啦。同埋德蘭嘅學生呢都係比較基層比較多嘅，好多時都係BB 爸爸媽媽都係幫到手啦，好多時真係靠我哋司長呢去有啲指引啦、啊、甚至乎之前去排個次序啊，去都要我哋老師去多加去指導，咁、所以佢哋都會成日返嚟嘅。
2: 嗯，咁样样啦，头先讲到煮嘢食嗰 part 啦吓，咁我想讲下先。嗱，陆校长你落去煮嘢食俾佢哋学生，咁啊，梗系开心啦，系咪？咁啊，点解你会谂到用嗰个煮嘢食嘅方法先？
1: 其实咧，我平时见到啲学生有时带饭咧，佢哋即系唔会食得好豪华啦，当然基层学生。咁有阵时真系可能食个杯面就一餐。
2: 嗯。
1: 咁有时问佢，咦，点解你食杯面嘅？咁佢就话一嚟悭钱啦，可能要买嘢啦，啲女仔贪靓啦。咁另一啲就系话啊，我真系要悭钱啦，屋企真未必有钱。咁我就话啊，不如我煮餐饭你食啦。咁我每年都问你哋，问学生嗱，我同副校长唔系成日得闲噶，我煮餐饭你食，你哋讲咩啦，我都能够煮噶咁样。咁佢哋觉得佢哋受尊重咯。即系好喜欢我煮嘅，好辛苦啊！煮咁多人饭，真
0: 系
1: 好辛苦。
0: 我想问系全级嘅学生系咪？
1: 两班两班煮，咁同埋咧，我哋女校本身有家政堂啦，而家叫做即系 TNL 啦。咁我哋而家就系话学生好耐冇去家政室啦，初中有，高中冇噶嘛。咁你好耐冇去家政室，你应该好挂念噶嘛。咁我就同家政老师讲，喂，不如俾啲学生再入嚟啦。咁餐饭就我同副校长煮啦。咁同學生收到呢個 message 其實好開心嘅，咁我都邀請埋班主任，原來大家都為呢件事好興奮，所以每年呢原來 Form 6學生呢係好期待住我煮呢餐飯。其實今年想偷雞唔煮嘅，因為太忙了。咁我就問副校長，不如你問下啲學生記唔記得呢件事，原來大家都記得，我呢餐飯唔走得囉，咁真係要好認真，因為好早要開始 prepare, 係啊，咁要煮好耐囉，係啊，真係。
2: 開心啊，
0: 人又多呢，係
1: 。真係好辛苦。
0: 咁冇啦，葉校長可能呢Form 1一入去已經係期待你呢一餐飯。
1: 係努力煮啦，係啊，繼續入廚房，係啊。
2: 葉校長頭先提及到啦，即係你煮嘅，當然啦，你都係關顧到佢哋嗰個可能係平日嘅生活啦，亦都帶出一個嘅關心啦。因為知道學校呢幾年呢都特別係想做呢個關愛文化啦。特別我哋有學界成日都講一個 term 叫 compassionate system, 係咪即係希望都係一個關愛呀、或者點樣係幫佢哋喺一個比較多人照顧或者多人關顧佢感受嗰一個環境底下成長嘅。咁喺呢一方面學校有咩嘅實質嘅措施做咗呢？
1: 其實我哋呢兩年啦，咁都睇到我哋學校睇做 APASO 嘅數字呢，反映細蚊仔嘅心理狀態，負面情緒啦、焦慮感啦都比較多。咁我哋睇到啲數字唔理想嘅時候，作為校長，我哋檢視咗個校情嘅時候，我哋覺得啊，我哋有咩措施幫呢班細蚊仔呢？隨住我哋教育界好多時係九月、十月高峰期，啲學生可能輕生啊，或者有啲唔理想行為出現呢，其實我哋做校長真係要諗下計。咁因此我哋學校呢就參加咗一啲compassionate system 嘅計劃啦，咁老師去接受培訓啦，然之後將呢個message 帶返校園啦。咁另外我哋JC No Power, 我哋希望呢就建立一個 chill school, 一個幸福校園，其實好刻意經營嘅，好刻意硬件上配合，喺策略上配合，喺課程上我哋都配合，從而希望呢啲細蚊仔感受到愛，感受到被關懷，同埋覺得我哋都係見到細路仔被尊重啦，

0: 同埋被看見嘅，呢個都好重要。咁其實我哋喺學校裏面呢就做咗兩個靜音倉啦，咁希望細路仔就可以閒時同啲朋友傾下偈啦。你知啦，中學生朋輩影響好緊要嘅，我哋俾時間去講嘢。Covid 個期間佢哋好少講嘢，個溝通技巧真係下降㗎，講嘢好差。咁於是乎我哋替做啲機會嘅時候去講嘢好啲啦。咁另外我哋本身係天主教學校啦，咁好多時關我呢個位呢就不能夠忽視啦，係好刻意做。咁亦都校園裏面建立一個會心境呢，俾學生可以靜落嚟啦，可以有個心靈嘅地方俾佢行啦，係一個小徑叫做，但係好靚嘅，因為好刻意係種花嘅女校嘛，女校梗係種好多花㗎啦。咁我覺得係唔錯嘅。
1: 剛才校長提及到個 Apostle 呢，聽眾可能比較陌生啲。Apostle 其實係教育局嘅一個每年呢都會為咗學生做嘅一個嘅問卷嚟嘅。問卷調查呢嘅全名即係叫情意及社交表現評估套件。咁呢個就係網上做嘅。咁呢就都係問幾十條問題啦。當中就會分析一下整體呢全個年級學生喺唔同嘅範疇上高嘅一啲嘅表現，例如可能剛才講啦，壓力啦，又對自身嘅形象啦，又或者對自己同朋輩嘅交往啦，以至同一啲唔同人士嘅一啲嘅相處，佢哋個感受如何啊？如果咧真係好似頭先校長講啦，會見到有一啲嘅數據唔靚仔啊，咁即係可能咧學校就要諗下，究竟喺邊一方面要再做多啲嘢去關顧下佢哋，或者咧去改善或者改變學校的環境，讓他們就從而看有沒有辦法提升他那方面的一些感受咯。
0: Apostle 對於學校來說不陌生的，大家都會看回數字去做相關的措施的配合，去希望就著自己的校情去做一些設施咯。
2: 教學有心人，主持洪少賢、陳迪安。
3: 葉校長，剛才我們都提到即係 compassionate system 啦，即係中文可能就係一個好似講到富同情心嘅系統咁樣啦。咁你有講啦，老師可能要去上一啲嘅課程啦，咁去實施呢一個嘅系統，可唔可以詳細同我哋講內容大約係啲乜咁樣？
0: 嗱 ，compassionate system 咧，其實老師要上幾日嘅 full day course 嘅，咁佢哋咧就會出到去咧就係學一啲外國嘅 theory 啦，令佢哋知道咧就係話有陣時咧，我哋真係唔可以香港嘅步伐好急嘅，我哋要靜落嚟靜思。同埋諗下啊，我哋要除咗自己嗰、那個學生嘅情況要諗之外咧，老師都要自己諗自己。咁頭先我講過，我哋建構一個 true school 咧，個幸福校園唔係淨係指學生，我哋都指到老師嘅。老師壓力你知大嘅啦，頭先講到即係老師都好大工作量啊，即係透不過氣來啊。我哋都諗下咩方法，老師都要 take a break 咯。咁 compassion system 正正咧就係希望咧學生有啲改變啦，我哋老師去關愛佢啦，老師互相去朋輩去支持啦，老師亦都去 check in 啦，嚟睇翻老師每日自己個情緒。譬如我入課室，我係一個好高壓狀態啊，因為我其實好caring 嘅狀態啊，或者希望有個 love 嘅狀態咧，去一個開始個課堂咧，其實去檢視，常常不斷檢視自己。去咗檢視自我之後咧，我哋去關愛學生。咁呢個位咧，正正咧係點解參加 compassion system 咧？正正配合翻頭先我講嘅 true school， 其實相輔相成嘅。係啊。
3: 咁但係如果真係老師啦，佢哋真係有一啲壓力，佢哋面對唔到，或者佢哋真系唔识去释放或者点处理，学校又有冇一啲嘅即系支援可以俾到佢哋啊？
0: 嗱，本身每间学校都有社工啦。咁如果老师，因为老师始终自尊心都好大，未必佢会寻求社工协助。咁今年我做咗个咩嘢咧？就系今年我因为德兰中学就喺九龙城区啦，我个校舍就冇阿点样嘅校舍咁大啦，系啦，咁就冇问题嘅呢个。咁但系喺细里边之后咧，你要另一间学校麻作虽小，五脏俱全好紧要。咁我今年咧就起咗一个 gym room， 一个 gym room 咧就有啲器材咧就系可以咧系博到 apps 嘅。咁俾老师咧，我而家就系打造咧逢礼拜三一个 sport Wednesday， 咁容许老师咧唔使咁 formal dressing 翻嚟啦，唔使着脚系啦，唔使着裙啊，打太太啊咁样。咁佢哋咧就可以翻到嚟咧就着 sport wear， 咁啊放咗学咧就可以做下啲运动啊，咁然后就住自己嘅体适能啊，可能咧将啲运动嘅次数啊入咗自己手机里边啊，咁从而改善翻嗰、那个。自己習慣，因為老師可能忙到連運動時間都冇嘅。咁但如果你俾老師出身汗嘅時候，佢可以整裝再發，然後咧再令佢燃點翻嘅心火就好好。

0: 其实我推呢、这个Sport Wednesday 咧，系酝酿咗一年，问咗老师想唔想，再配埋 compassional system， 大家觉得如何呢？咁好啊、感谢天主咧，有一个有心人，一个捐赠者啦，捐咗一堆钱俾我，咁我系用捐赠者嘅钱，我起咗个 dream room， 咁而家学生可以用，老师可以用，我有工友问我校长啊。其实我哋可唔可以用？我都可以啦。你哋绝对可以用，因为你都系我哋学校嘅一份子嘛。咁、校友翻嚟问我，其实校长我哋可唔可以用啊？我话可以噶。
1: 校友你要可以捐多一个。
0: 系啊系啊。原来咧，即系做 gym， 因为而家都社会好兴做 gym。咁啊，做 gym 其实做一个 gym room， 其实我点解会做咧？头先我提过咧，我除咗煮餐饭之外咧，我感受到啲学生其实屋企系即系唔系富庶家庭啊，住公屋啦，劏房比较多。其实劏房真系多，我家房我去劏房学生都有。咁其实咧个心里边都几不安嘅。你点解你我住公屋长大，点解你个家庭环境过咗咁多十年，点解仲差过我呢？其实都有啲 odd 嘅。咁但系 anyway， 我自己做校长，不如你做啲嘢啦。你冇机会去 gym room 度做，冇机会去俾钱去做 gym， 系咪？咁不如学校做俾你啦。咁德兰中学嘅田径好出色嘅，咁我哋点同佢查个 cream 啊，同我老人家倾偈，中学生带住小学生去到老人院，呢、这个咧就是、一个 service learning， 一个服务式嘅学习，学生翻嚟得咗好大，我哋翻嚟路咧同啲学生做问卷调查咧，学生都系觉得啊，好有即系学习到，即系话点样帮老人家啦，一个正向思维啦、关爱啦、同理心，全部喺课程里边能够展现出嚟嘅。
1: 嗯，这个唔容易啊，父老携幼吓，
0: 真系
1: 带住啲小朋友去咁样。我想问多啲啦，因为我自己对于呢、这个服务学习咧，都系特别钟爱嘅。你话带啲小朋友去，咁嗰个嘅中学嘅姐姐同小学嘅妹妹，佢哋中间一定系要有一啲协作咗先至去噶。如果唔系就变咗好似系去郊野公园咁嘅啫吓，冇乜意义噶。
0: 系
1: 咁，其实应该佢哋中间做咗啲乜嘢咧？
0: 本身我就是那间小学的校董啦，所以呢我就邀请了小学生来到我们德兰中学，那我时常都会有些联系的。那他来到我们学校的时候，我们给他一些训练，他啦如何跟老人家相处啦，中学生怎样教他啦。当然在中学生接触小学生之前，我们老师都会教了，同埋社工都会教了中学生怎样跟小蚊仔相处啦，然后再落到去老人中心这样啦。那我觉得这方面呢，我们是要给一些时间的学生，中学生好小学生，我们要给一些训练他们，给一些指导他们，那他将件事呢就会达成目标咯。是啊，我觉得做得挺好的这件事，真的是啊。
1: 即是他们共同要去设计那个服务。
0: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2: 咁但是你的学生呢，即是啲姐姐嗰方面啦，他们有没有啲咩，即是上完这个服务之后，咁样他有啲咩嘅 feedback 俾返你咁样。
0: 他们呢就因为唔系咁多小蚊仔屋企都有即是爷爷嫲嫲公公婆婆嘅。咁佢哋去完之后呢，就学识点样同老人家相处啦，更加知明白呢点样去关爱别人啦。平时要尊重别人啦，留意翻，可能老人家可能听得唔清楚嘅，你大声啲啦；老人家听得唔明白嘅，你可能讲两次啦，讲三次啦。同埋始终带住啲小学生，中学生嘅姐姐 at 咗一个咧大姐姐嘅角色啦，佢去帮佢，亦都令佢嘅领导能力咧能提升。呢、这个我都觉得唔错嘅。
2: 系啊，即系呢啲都系一啲嘅软技能啦，
0: 都系
2: 即系一世噶，呢啲都系。
0: 系噶。
2: 咁除此之外，听落咧呢啲活动都可以促进个跨代共融啦，咁啊令到佢哋识得点样同即系唔同年纪嘅人去相处啦。咁啊，今次嘅时间又差唔多啦，咁不如我哋咧先暂时倾到呢一度啊，先听一节嘅心动教室，我哋转头翻嚟继续。
3: 新晋教师分享心得，齐齐认识教坛新秀，心动教室。
4: 大家好，我是李松浩老师，咁就喺一间群育学校教书嘅，就叫做香港扶幼会许仲成纪念学校。咁依家主要咧都系教紧设计与科技科啦。咁我形容自己系一个比较亲和力高啦，咁同学仔都好中意亲近嘅老师。咁同时咧，因为我一间群育学校里边教书啦，所以咧做事都会有原则，唔会俾佢哋真系越过自己嘅一啲嘅底线啦，都要守规啦，成为一个好想佢哋好嘅老师咯。 其實最主要在這間學校教書

就要打好同佢哋自己嘅关系，因为你知道啦，佢可能入到嚟学校嘅时候咧，已经喺过往嘅学校里边同老师发生好多嘅对抗，又或者好多嘅争执争议，咁所以入到嚟咧，未必系即刻将一啲知识上边嘅嘢啊，课堂好多内容灌输俾佢先嘅，可能一开始就反而去了解佢嘅背景啊，佢中意啲咩嘢啊，佢中意食咩啊，或者佢同屋企人关系啊，各方面嘢咧，咁之后就开始俾佢知道，原来我系嚟到咧，唔系净系执佢食嘢嘅。原来呢我都好想佢俾啲嘢我嘅。咁透过我哋有个互动交流嘅过程呢，建立到一个好嘅关系呢，咁从而我就能够将我想佢学嘅嘢或者俾佢嘅知识呢就慢慢渗到俾佢。咁好多时课堂呢就未必话即刻去做嘢啊动手啊咁样，可能就係反而了解咗佢先。例如佢鍾意陀螺啊，又或者有啲摇摇啊咁样嘅时候呢，咁可能即刻改咗路，可能呢堂之后呢我哋唔做呢样嘢，就反而做佢想做嘅嘢先。咁就等佢呢就配合我能够教

可能你会来到这里教书呢，其实充满很多教学的失败感。因为你见到一个学生可能、今日教完他这件事不要做了，第二日重复，第三日又是这样，第四日都是这样。即是你会觉得可能有少少啊，到底我是不是作为一个老师是不是还未够去好地教好他一个人呢，其实很困难的。但是有些前辈就教了自己，就啊，你不要当自己是超人。会不会将个目标放小一点呢，即是不要预期一个人话变就变，而是你最重要的心态就啊，我今天所做的就是教好他，纵使他听日又是这样，下一日又是这样，可能他毕了业都是这样。当然很想他好啦，但是最后未必是一个很厉害的改变都好，但是你都是一个努力过的老师咯。即是我自己有个 slogan 给自己，就是让孩子被看见，发光如星。我想一个学生，纵使可能即是以前有些人说一张白纸你见到几点黑点、不要注意那些黑点，你都有很多白的地方。那可能我入到你的学生未必是一张白纸，可能成张都是一张黑纸。那如果他见到有一点是白色的时候呢，作为一个老师怎样能够放大他那点给人看到呢，我觉得是即是我好想做到呢样嘢咧。

0: 留心蛋、密保蛋、交通灯望多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留心密保蛋，出门专心行。
1: 乖孙，我最近想参加香港电台第五台举办嗰个想你听香港暖男问答游戏。哎呀，但系佢哋又话要听节目，又话要私信咁。哎呀，即系点啊？
2: 爷爷，首先咧，你要收听直播或者重温当日嘅香港暖流节目，然后留意同日嘅有你同行节目入边发问嘅问题，再上去五台之友嘅面书专业私信答案就可以参加噶啦。嗱，等我帮你注册咗面书嘅账号先，然后再教你点样私信啊。
3: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0: 教學有心人。主持：洪少妍、陳迪安。
1: 翻到嚟第二部分嘅教學有心人，咁喺直播室咧，繼續有洪少妍 Lester 同埋陳迪安 Dion。
2: Hello， 大家好。
1: 而喺我哋旁边咧，仲有德兰中学嘅叶妙颜校长。
3: 你好，大家好。
2: 喂，阿叶校长，头先啊，你又讲到有好多唔同嘅活动学生做，我听过有一个活动好特别嘅，啊，净系听个名咧，都估唔到佢做咩嘅，啊，挂住你啊，
3: 系啊，
2: 咩嚟噶？
3: 系啦，呢个咧就系我就住有一日咧，我就系无端咧喺街见啊，好多人咧拎咗个麻布嘅袋，咁啊麻布咧几多嘢喎咁样。咁我有一日咧就夜晚打电话俾老师，打俾视艺科老师，喂老师啊，我哋啲学生咧咁高压力，又好耐冇上过视艺课，有冇机会俾我高中嘅同学咧可以上下视艺课啊？佢好啊好啊好啊，过两日视艺老师同我讲话，校长啊，都系唔好啦，我哋要跨科跨组，又搵嚟中文科啦、宗教科啦、视艺科啦，几科嘅同学咧加埋社工咧，就将呢个袋咧就话我哋决定咧配合翻中国文化，要学生孝亲，于是乎咧就做一个袋。麻布袋上面呢就要 design 啦、设计啦，同埋用针纸要缝，要缝一啲字母啦，咁，送俾佢最爱嘅人。正正配合呢，我成日推荐呢就係话德兰嘅学生呢要学识感恩。咁所以呢啲细蚊仔呢就做一个袋，就送俾佢挂住你嗰，那个你系佢嘅亲人，佢就送俾佢。咁同埋俾佢上一堂呢针纸课啦，同埋俾佢视艺课啦，等佢好耐冇上啦，高中嘅同学就回顾下自己初中嘅时候嘅光景啦，咁样。好好噶。
2: 咁开心喎，即系意思就系因为佢旧时细个有针纸嘛，有家政㗎嘛，因为去到高中呢就通常因为我哋课程太多啦，所以有啲科都冇办法要即系暂时唔提供住啦。咁所以呢今次就借呢个机会下就又系减压。又是送给亲人，亦都是我们中华文化的一个的价值观的一个培养和推广。但我想重点是刚才叶校长说他想着找个视艺科老师，即视艺科即是旧时的美术科劳作这样。视艺科，但是视艺科老师将他呢就
3: 发扬光大。
2: 发扬光大又找埋这个的中文科。
3: 中文科、宗教科、社工一起来
2: 了。作这样。咁又係反映到其實學校個團隊係大家即係合作都係無間嘅，喺一個活動一齊做咁樣。咁但係嗱呢一個嘅掛住你，咁我理解啦，佢做咗個袋啊，就送俾個屋企人咁樣。咁跟住之後係咪啲屋企人又要翻嚟攞啊？定佢自己帶翻屋企啊？定
3: 係我哋鼓勵個女女咧，就係做好之後咧，就帶翻屋企送俾佢認為最重要的人。咁佢哋真係送俾媽媽或者送俾婆婆啊、嫲嫲，其實都好好嘅。
2: 哎呀，唔可以送俾爸爸嘅咩？
3: 我唔知道，因為個袋實在太靚啦，係啦，做到名牌袋咁樣咯。咁有一個學生 show 俾我睇，我其實呢個袋可唔可以送俾我啊？咁啊，唔該校長咁樣，真係好靚啊，做得可能女孩子啊，真係。好细心嘅，同埋个色嘅配套真系做得好靓。
2: 我哋男校都有喎，男校都其实都会有好多唔同嘅小活动嘅吓。咁啊，即系有时可能一班做啦，又或者有时可能少息食晏啊。咁你知少息食晏，又喺学校咧食完饭冇嘢做噶嘛。男仔食饭好快嘅，
3: 系嘛？
2: 系啊，爬完
4: 赶住去打波，因为
2: 有啲打波啦，又或者食完之后真系行咧，即系要坐定系唔会噶嘛。咁我哋有啲社工啊，又或者我哋辅导组嘅同事啊。咁咧都會做一啲嘅攤位啊，咁咧同佢做，譬如早前咧我就見社工同事係做一啲嘅冰箱磁石貼，
3: 幾得意，
2: 咁咧就自己畫一啲嘢喺上度嚇，咁我哋又係啦，即係畫一送俾你嘅要家長嘅，咁睇下佢畫俾邊個啦，咁絕大部分咧畫俾媽媽嘅，冇人畫俾爸爸嘅，
3: 咁媽媽重要啊嘛，媽媽係啊，
2: 但係有時候當中又可以了解到有個學生話我唔愛媽媽，尋晚先留完交力咁樣，亦都好好，咁咧又俾咗一個機會，我哋有一個打開佢話題盒子啊，咁所以有時呢啲嘅小點子咧，又真係幫助到學生啦，了解咗我哋究竟點樣同家長相處啊，又或者讓我哋學校啲同事都知道點樣去幫佢哋咯。
1: 咁相信德蘭中學可能喺即係家長同學校嘅關係應該都唔錯喎，
3: 都係唔錯噶。我哋啲家長真係非常之好噶。咁我哋我嚟咗呢間學校之後咧，我每年咧都會做家長茶聚嘅。咁啊，等啲家長咧可以嚟。
1: 有冇煮餐飯俾佢哋食啊？
3: 冇多時間啦。咁咧就中一級啊，每一級啊，我逐級逐級做嘅。咁邀請家長同我飲杯茶啊，真係食個包或者食件餅咁樣啦，傾下偈。咁主要睇下個細蚊仔啦，適應成點啦。跟住女孩子踏入青春期咧，其實變化萬千嘅嚇。咁啊，同男仔我唔知同唔同啦。咁女孩子就心思細密啊。

0: 咁就好多時候我哋都要諗下點樣去幫家長同嗰個親子關係啦。咁德蘭嘅家長真係好好嘅。咁我提到就係、是、家長好多時呢除咗話校長茶聚我主動邀請佢之外呢，其實家長呢就見到我啲女仔呢，因為成日教住 keep fit 啦，要靚㗎嘛啲女孩子係咪，佢哋唔食早餐啊，激死我。咁於是乎呢家長就話不如呢我哋喺德蘭嘅健康教育週嗰個時候呢就嚟派早餐。咁我哋个派早餐活动都几成功嘅，咁有成个礼拜啦，星期一就 form one 啦，星期二就 form two 啦，咁家长咧会买啲新鲜出炉嘅面包加包奶咁样，啊估唔到几受欢迎嘅，其实讲真佢哋自己买都得啦，但系可能佢平时咧可能爸爸妈妈都比较忙，咁但系我哋有一群嘅家长义工嚟到支援佢咧，啊有多个爸爸妈妈锡咧，佢感受到爱与关怀咧，就好好享受呢一个早餐咯。几温馨噶？
1: 即系我谂成个感觉唔同嘅，即系都系自己买都系绰绰有余，或者都做得到咁，但系始终有人送有人关怀，嗰、那个感觉差好远。
0: 咁你男校食咪早餐嘅？
1: 男校你唔使担心佢哋唔食早餐啊！即系喺英华咧，如果大家有留意我哋英华宣都知咧，我哋有一个我成日都话系细一嘅饭堂吓。
0: 咁犀利
1: 啊！叶校长啊，我未请过你嚟我学校食饭，你应该要嚟吓。
0: 好。
1: 嘅啲学生咧系好中意翻嚟食早餐嘅，即系你差唔多讲得出绝大部分我哋喺香港茶餐廳早餐咧，我哋都有嘅。啊，咩沙爹牛肉面啊、米粉啊、三文治啊，乜乜乜齊曬。所以啲學生咧，有啲好早七點鐘學校開門咧，就翻嚟就係先食早餐。
0: 哇！咁非常之健康啊，即係早餐，
2: 同埋唔會遲到啊。
0: 系啊，赶住食早餐系啊，
1: 成日我成日提佢哋，诶唔食早餐咧就唔高嘅，
0: 系啊，几好计系嘛。咁我哋家长除咗派早餐之外咧，其实家长好抵锡嘅。我哋做教育界啦，九月十月就非常之忙碌嘅。咁随住敬师日喺九月啦，咁好多时家长就会喺九月份就会送咗水果啊、茶包啊、送啲零食俾我哋老师，同我哋打打气咯。咁我哋唔系净系顾学生嘅。老师的身心灵健康都要顾下、啊、到测考的时候，因为学生其实的压力都很大，测考很多时候就是家长会主动就说、啊、我们有些、打气站、啊、就会、lunch hour 呢午膳的时候呢他们带着零食呢派给小朋友、零食都很简单，零食也是能够自己买的，咁但係好多時家長去派表嘅時候呢，佢哋覺得被關愛啊，又覺得咁就好温馨啊，咁學生覺得被尊重囉，我覺得係。咁家長亦都真係做到去恰如其分，除咗錫自己嘅細蚊仔之外呢，都錫其他嘅女仔囉，咁幾好㗎、
1: 其實係嘅，有時啲學生呢翻学其实你话多姿多彩生活当然有啦，但其实每日都系日日如是，咁有时都系沉闷嘅。所以你话你定时定候有一啲嘅小点子俾佢哋，你又派下小食系咪？
0: 系啊，
1: 我学校就会喺啲过时过节咧，就一定系派食物嘅。
0: 系
1: 啊，例如呢个中秋节啊，一定系哇，我哋家教会好帮手。啊！买好多唔同类型嘅月饼，又嚟切，又水果吓，又好多好多咁啊！去到农历新年啊，最好就系派农历新年嘅食物啦。有时有呢一个嘅，去到元宵节啊，汤圆啦，等等。咁咧好多好多呢啲嘅，即系变咗我哋去好中意食嘢嘅。但系有时真系噶，啲小朋友你见到佢食嘢好开心嘅，佢哋自己又开心。咁又系嗰句啦，减减压啦，互相打气支持啦，都好重要啊。
0: 啊，可以分享一下咧，我因为政府咧 cut 资源咧。其实我去年呢就即是告诉学生听啊，我学校没什么钱啊，咁于是乎呢我就 cut 了学生那个圣诞食雪糕。咁学生呢就知道了这件事之后呢，就校长真情对话下来找我，校长你可不可以给我雪糕，我给我雪糕你这样。因为每逢圣诞节呢我都会即系租两部雪糕车翻嚟咧，就派软雪糕俾学生嘅。咁佢攞张 coupon 咧，就可以去换雪糕。咁我觉得就系学校俾啲奖励学生咁俾佢食。原来佢哋好重视啊，我估唔到吓。咁于是乎同我讲，校长搵办法搵翻个雪糕车翻嚟啦。咁于是乎我就话，好啦好啦，我都去搵下方法去调配资源俾翻两部雪糕车佢哋啦。咁所以今年仍然有雪糕车啦。学生就好开心啦，咁样
1: 系
0: 系啊，
1: 有时可能都未必真系杯雪糕，又成个记忆。我哋自己嘅做法咧，我哋唔系雪糕车，我哋派甜筒啦。咁我哋就
0: 系
1: 喺呢个每上学期咧，特别喺上学期嗰、那个嘅统测之后啊，同喺测验之后咧，就嘅之后个礼拜一咧考测完验啦嘛，大家翻嚟就舒服下啊，大家就开心啲，轻松下。咁啊，派雪糕咁样样啊，嗰、那个虚撼场面咧，你真系哇，啲学生系好开心嘅。
0: 就系、是、咧，个雪糕其实佢哋自己买得起噶，
1: 系啊。
0: 但系由我哋手派咧就好开心噶，我哋仲好得意噶，我哋有个赞赏支票噶，校长签名嘅赞赏支票原来好值钱噶，佢嘅赞赏支票我哋出咗俾佢咧，譬如。

0: 佢舉例，佢係有責任心啦，或者係話佢好有素養啦，話佢係好勤勞啦，咁我就剔咗個讚賞支票，好似支票咁簽個名，校長簽個名，然後俾佢攞翻屋企，俾爸爸媽媽簽，然後攞翻嚟係換禮物嘅。嗱，呢啲咁嘅小玩意咧，其實學生係好開心嘅。佢寧願係 keep 住張讚賞支票，佢都唔換禮物，因為佢覺得張讚賞支票係榮耀嚟嘅。
1: 嗯，
0: 幾好㗎呢個讚賞支票計劃。
2: 系有啲校长嘉许嘅一个嘅概念喺度，
1: 一个褒奖咯，
0: 系啊，所以好珍而重之啊！对于校长嘅赞赏支票，我见到学生嘅时候咧，有啲表现系好理想，我都会刻意去签赞赏支票俾佢哋嘅。有冬季版、夏季版，我第日送张俾你啊，迪安。
2: 好啊，
1: 请问叶校长有咩分别咧？
0: 因为嗰个赞赏支票，德兰嘅校服咧好靓，有机会你上去网睇下吓。我哋冬季校服咧就系格仔裙啦，夏季校服咧系天蓝色嘅。咁咧变咗佢哋自己设计个赞赏支票，学生设计嘅。咁两张支票系冬季夏季，我哋签支票，佢哋觉得好开心噶，好靓噶。
1: 嗱，叶校长，我觉得你好叻啊，因为咧如果我要储齐成套，起码一定要做两次好事。
0: 冇错，冇错，仲要攞我个签名唔容易啊吓。
2: 咁咪开心啊！不过头先讲到家校合作咧，我哋都知道有时好多嘅学校有时同家长一啲嘅睇法唔同咧，就源于其实可能都系大家啲误解啦，或者家长可能对学校个认知唔同。因为咧有时啲家长咧，我谂我哋喺收音机旁边嘅听众都要理解，有时家长可能对学校特别中学咧。啊，點解好似我啲資訊冇小學咁多呢？咁樣樣，因為始終去到中學有好多我哋都希望一仔仔女女自己學習獨立去處理，咁咧就可能少咗直接同家長講好多學校發生嘅事情。咁但係咧有時往往就係咁咧，啲家長可能又誤解咗或者唔知道學校發生咩事，就有一啲唔同嘅理解。咁所以頭先校長講到啦，你有個查罪啦，係咪？咁但係仲有一重點就係嗰個家校合作。係嘛？即係家長如果能夠多啲有機會從活動嘅情況入到嚟學校留意咧，學校發生啲咩事咧，其實嗰個嘅效用係更加大。
0: 係啊，
2: 所以我相信德蘭應該都有好多其他活動㗎噃。
0: 好多㗎，其實真係好多其他活動，因為都會諗下啲細蚊仔其實佢平時係自己除咗上課之外，其實我哋都諗其他嘅服務式活動啦，或者係我哋呢五年會有一個 Yup 嘅 program 啦。希望咧就係
2: Yup 係咩意思咧
0: ？Yup 係咩意思咧？係個青年向上游嘅活動，咁就係咧叫青年拍住相一個活動，就係咧我哋參加咗一個機構啦，贊助我哋嗰個 program 啦。咁呢個活動咧就係希望啲細蚊仔咧喺個生涯規劃咧由中一開始去檢視自己為佢職係個職涯去鋪路。中一開始已經去試下唔同嘅職業啊，或者係個人自信心嘅建立啊，都係咧喺生涯規劃方面咧，去有啲去了解啊，同埋我哋去規劃一下佢咯，幾好噶。我哋今年係第一年，咁啊為期五年嘅，咁啊一路咧直至去中五嘅時候咧，我哋咧會係俾一個咧叫做 record card 俾佢一個咧，就檢視翻啊佢全年裏邊好似外國啲成績表咁，唔係用分數嘅，係用文字式嘅描繪。咁啊呢個咧就係我哋而家仲係試驗緊。
2: 咁實質做啲乜嘢咧？
0: 嗱，我哋 Form One 咧就會係做一個咧，program 咧就俾啲學生咧，可能佢會做一啲唔同嘅服務啦，有啲就會去可能去做下餅啦，有啲可能會做一啲物料嘅設計啦，有啲平面嘅設計啦，有啲會做一啲可能剪接啦，咁佢會做唔同嘅啲 AI 元素都有嘅，其實佢。全級嘅中一做唔同嘅嘢，咁配對咗嘅 NGO 啦，咁佢會到校裏面咧，一社工嚟去幫每一個班裏面咧做啲譬如住班級經營咁樣，提升學生自信心啦。另外咧就規劃佢自己嗰個活動嘅情況啦，亦都希望咧揾到自己個職業取向啦，未來你想做啲咩嘢啦，希望唔同範疇裏面咧能夠睇到學生嘅潛能咯。係啦，咁每一級都有嘅。咁今年我哋中三、中四級咧。能够去到唔同嘅职场上面去做唔同嘅体验，咁其实咧我哋不嬲都有嘅，因为女性嘅 CEO 咧，我哋都会邀请佢，好似可能你哋都有啦，邀请啲 CEO 系女性成功嘅嚟到学校做分享，咁亦都俾学生个 model 啊，即系佢哋啊未来我都有机会系咁嘅，可以成功去到呢个位置，希望学生就去见多啲体验咯。
1: 即系早啲可能等佢哋即系谂下将来嘅发展啦，做啲生涯规划啦。咁另外我哋都知道咧，德兰学校仲有一个叫做兰子计划嘅，兰就德兰嘅兰啦，子就种子嘅子啦，不过有米字嗰、那个。
0: 系
1: 呢一个计划又系即系有啲咩内容噶？
0: 嗱，蘭子計劃咧都係啲高年班嘅大姐姐，即係看住啲小妹妹

0: 降温啲小朋友嚟到咧，可能都係未適應啊，各方面啊，咁變咗有難子計劃咧，啲難子姐姐會係功課上啦、情緒上啦、學校嘅規劃上咧，都帶住啲細蚊仔去適應。好多時lunch 食飽飯，頭先你講個男仔食飯就五分鐘啊，女仔食飯都唔係好耐嘅啫，都好快食完。咁啊食完飯做咩咧？咁好多時就係啲男子姐姐就主動關懷佢哋啦，就帶住佢哋可能教佢點樣做功課啊，同佢傾下偈啊，適唔適應啊。中学就唔会着做运动衫翻嚟噶嘛，系咪？咁佢要就算教佢点样换衫，咩时间换，几时换，咁细微嘅，都系靠啲男子姐姐去教佢哋嘅。咁呢个都重要噶。咁、我记得咧，有一次校长真情对话咧，啲方温同我讲：校长啊，可唔可以加多几次男子姐姐计划？仲加啲男子姐姐自己都要读书，好忙喎、啊，点解要加咁多男子姐姐？咁我同佢讲，有限度咯，因为真系唔可以太多。
1: 系
0: 啊，即系等于你大哥哥大姐姐计划咯。不过我哋个名因为得男啊嘛，用男子，头先总之嘅字就系啦。
2: 但系啲低 form 嘅学生嘅 feedback 就俾到你知，即系其实佢哋真系好喜欢呢，
0: 好喜欢。好，我头先讲个女仔好嗲噶嘛，佢就好中意黐住男子姐姐嘅，好得意啊！你哋黐唔黐啊？啲哥哥
1: 会嘅，因为其实有时啲男仔咧，你就以为噶一定系咩粗枝大叶啊，定咩？其实有时去到大家知道同年纪，譬如中一咁，有时大家都知嘅，中一嘅男仔同中一嘅女仔咧，可能女仔会成熟少少嘅，男仔仲系有时
0: BB。
1: B 少少啦，咁樣樣，所以咧佢都好希望咧，就係有啲師兄啊照顧。咁始終我哋男校啊，英華特別講嘅就係兄弟情啊嘛。咁呢個兄弟情咧就係好好嘅建立嘅機會咯，喺呢啲小息啊、息間啊，以至活動。所以我哋每年都有好多嗰啲嘅即係嗰啲兄弟情嘅建立嘅啲活動，行山好、去 camp 好、乜都好，我哋都會做係。
2: 明白。今日的节目时间都差不多来到尾声了，不如又问下叶校长你一个的心路历程啦。
1: 这是一个个人秘密来的，这个
0: 是
2: 不是？所以我很想知道，我想趁今个机会我一定要问。
0: 是吗？
2: 是啦。问什么呢？因为刚才我们都听到了，就是叶校长会有这个校长厨房啊，会喜欢煮食给学生这样。我都听过呢，你其实呢本身是一个厨艺世家出身的。相信你应该都很喜欢煮食啦。
0: 是。
2: 我想问为什么你后咩唔做厨师而走出去做老师呢？
0: 其实我都真係好鍾意煮嘢食，唔知点解呢，西餐、中餐、日本餐我都好鍾意煮嘅。咁可能都源于我妈妈，我妈妈好鍾意煮嘢食嘅。咁以我所知，我应该妈妈係冇做过嘢㗎。佢就係一路煮飯啦。如果我哋幾兄弟姊妹出到去走來食個豉汁排骨啊，或者我最中意食楊枝甘露，我返屋企同我媽講，我媽就能夠煮出係一模一樣嘅。
2: 哇，
0: 真係好強嘅。或者我哋最中意食嘅腐皮卷啊，或者你中意食嘅狗仔粉啊，你讲我能够猜面条，由面粉变面条去做出嚟。咁你问我点解唔好做到厨师呢？其实有一段时间我每朝都会做面包噶、我每朝焗完面包俾我先生先翻工噶。
1: 哇！
0: 系啊，每朝都有出炉面包食。咁你谂下我几中意食嘅食咧？咁如果夜晚黑食饭，我哋两公婆可能煮四餸啊、五餸啊，我先生问可唔可以唔好煮咁多啊？惯咗啊嘛。咁我自己就其实我十八岁已经第一年教书，咁当年就因为缺穷啦，咁所以我好早教书。咁教咗一年小学之后，我觉得读书好紧要，咁我就重新再读返书，咁又读返上去，咁跟住就去咗教书。咁教咗第一年书，我觉得我真係觉得我好喜欢教书。我唔知 Dion 啊，我而家到而家离开咗即係做咗校长冇得教书啦。咁我仍然係喺唔同嘅范畴里面都教书，而家我都有教校长班啦，喺教区里面教校董班啦。咁每一次教完书我就好开心，即係自我感觉良好，觉得我真係教得幾好喎，咁样好享受，真係好享受。咁以前我喺咁我係中文老师啦，同体育老师啦。咁我覺得接觸學生嗰、那個學生令我滿足感好大，咁教就係咁咯。我覺得每次有新老師嚟到德蘭，我都送佢四個字：無忘初心。希望老師有個心火，能夠繼續貢獻教育界。無論教育界個挑戰性幾大、幾失望，有陣時候可能令到我哋好沮喪，但我希望老師能夠重新出發。點解頭先我話希望老師就係有個 Sport Wednesday， 你可能出身汗。或者是做运动之后你能够再能力去教我们的孩子。因为做教育界其实不容易。再入这个职场很辛苦。但如果个个都是这样想呢，不得。纵使间学校的 banding 好不好，其实我们都会面对不同的困境。但我们都要能够记住。

0: 叫我哋能够跨过，因为我哋真系有呢个能力跨过，因为我哋就有一个教育人啊嘛。
1: 嗯，
0: 我成日同德兰嘅老师讲，记住你唔系一个人，同行共勉，因为我哋系一team人。德兰嘅老师好抵石嘅，团队精神 very good。我哋感恩遇到我呢个咁好嘅团队，一路帮助我呢个校长成长。
1: 多谢晒阿叶校长嘅分享啦，咁啊，即系都睇到啊，叶校长呢位有心人啦、
0: 嗯、
1: 大家咧即系好似喺呢一个嘅教育界咧，都系凭住嗰团火先可以
0: 冇错啊，
1: 燃烧落去。咁啊，今日嘅节目咧就差唔多啦。咁啊，好多谢咧德兰中学嘅叶妙颜校长上嚟同我哋分享，多谢晒，
0: 多谢晒大家，
2: 拜拜，
0: 拜拜。
3: 国家概况，中华文化，逐一认识。国情专列，
4: 欢迎欢迎欢迎大家来到国情专列，有车长斯文在这里和大家见面。适逢暑假啦，斯文咧就想同大家去一个地方，非常之适合呢个亲子游嘅，亦都非常非常之著名噶，就系、是、中国嘅景德镇啦。景德镇第一件事你会谂起啲咩呢？冇错，就系、是、手工嘅陶瓷啦。其实喺2026年嘅7月25号，喺韩国釜山召开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面，中国提交嘅景德镇手工瓷业遗传项目顺利通过审议，咁成功就列入咗世界遗产名录。据了解咧，中国政府为咗景德镇手工瓷业遗传嘅申报保护，付出咗长期而巨大嘅努力噶。保护嘅工作咧，持续近半个世纪咁耐，申遗嘅工作系历时11年噶。至此，中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咁多啊！恭喜恭喜！景德镇手工瓷业遗传咧，就位于喺中国嘅江西省东北部，总共有45个遗产点。景德镇手工瓷业遗传系10至19世纪景德镇手工制瓷产业系统嘅代表性遗传，展现咗中国手工制瓷嘅技术、瓷器艺术以及制瓷产业发展嘅创新历程，见证咗中国手工瓷业对世界手工瓷业的发展和文明交流互鉴产生的深远影响。而景德镇手工瓷业遗传的遗产地区面积有成1979公顷咁多，而缓冲区的面积有成5545.7公顷，总共合计是有成7524.7公顷咁多噶。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咧，亦都认为景德镇嘅青花瓷作为中华文化传播嘅重要载体，东方艺术嘅重要符号，亦都推动咗中华文明文化嘅全球化表达。委员会咧亦都补充，作为17至18世纪全球贸易嘅重要商品，而景德镇嘅瓷器咧成为欧洲中国风潮流嘅重要文化嘅组成。佢所承载嘅东方文化元素广泛咁影响咗欧洲嘅图案设计、绘画、家具以及建筑嘅装饰等等嘅领域。可能而家嘅你听完我啱啱一堆嘅资料，就喺度谂啦。景德镇咧应该都系一个比较传统嘅地方，全部咧都可能系青花瓷器啊。哎呀，全部都系好似好传统噶、哦，会唔会啊？但其实实质现时嘅景德镇咧就已经摇身一变，我觉得系似一个文青嘅地区噶。除了有传统的一些瓷器啊、瓷厂可以给你看到之外，亦都有很多现时的文创啊、青年最喜欢的东西亦都在那里展现到出来的。好像就在这个三宝村那里就有一个叫做寿器坪。这个寿器坪亦都是现今年轻人最喜欢打卡的地方。那里还有一个叫做躺赢坪，就是整个花樽好似张 sofa 咁样，俾你咁样瞓落去咁样，所以咧，亦都有好多唔同嘅文创咧，会喺呢一个地方嗰度发现到噶。今集。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欢迎收听晚间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郑浩景。首先是新闻提要。五年期中国国债期货在香港上市，成为目前全球唯一在离岸市场上市的国债期货。李家超说措施有助支持香港和内地企业的发展和跨境融资，进一步促进香港与内地市场的互联互通。譬如生殖医学中心胚胎活检组织样本错配事件，警方列作诈骗案，正是通缉一名在逃人士，卫生署正是审视中心提交的调查报告和改善措施。九龙城一个地盘发生致命工业意外，一名工作人员怀疑由高处堕下至棚架位置，送院之后证实死亡，劳工处高度关注，正是调查意外原因。詳細新聞內容。五年期中國國債期貨在香港上市，成為目前全球唯一在離岸市場上市的國債期貨。中國證監會主席吳清表示，推出國債期貨將豐富離岸人民幣使用場景，強化香港全球離岸人民幣業務樞紐功能。他又公布一系列措施，進一步深化兩地市場務實合作和協同。

發展，鞏固提升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行政長官李家超說，一系列措施有助支持香港和內地企業的發展和跨境融資，通過深化指數、期貨和交易所買賣基金等的合作，進一步促進香港與內地

0: 市场的互联互通。赵家俊报道。
1: 五年期中国国际期货在港交所挂牌，是全球唯一在离岸市场上市的中国国际期货。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在上市仪式致辞说，国际期货在现代金融体系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当前国际投资者持有中国债券已经达到32000亿元人民币，利率风险管理需求日益增强。他提到三个月前合格境外投资者参与境内国际期货交易落地实施，在中国证监会、人民银行和香港有关方面通力合作下，两地监管和市场机构在规则制定、市场组织、技术实施、风险管控等方面做了大量扎实细致的准备工作，形容国际期货在香港正式落地是正当其事、水到渠成，将进一步丰富离岸人民币使用场景。
2: 在岸与离岸市场的协同开放，不仅能够为国际投资者提供便捷高效的利率风险管理工具，帮助外资更好更放心地持有中国债券资产，相信这也将有利于促进两地的国债现货期货衍生品市场的紧密的联动，健全更具韧性和有效性的国债收益曲线。从长远看，这个重要品种的落地深化将进一步丰富离岸人民币使用场景，强化香港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功能。
1: 吴清又公布一系列措施，从市场、机构、产品等方面全方位深化两地市场务实合作，全力为资本市场发展注入新活力、新动能。特区政府表示欢迎，行政长官李家超说，有助支持香港和内地企业的发展和跨境融资，进一步促进香港和内地市场的互联互通。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有关措施加强金融监管合作等多个范畴，有利于海内外投资者通过香港把握国家庞大投资机遇。他又提到，国际期货上市对香港而言有重要战略意义，配合互联互通的深化，香港的角色将进一步升级为双向配置和双向风险管理的枢纽，为国家金融强国建设作出新贡献。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0: 希裕生殖医学中心早前发生的胚胎活检组织样本错配事件，警方经初步调查之后列作诈骗案，正是通缉一名在逃人士。据了解，被通缉的是一名在中心工作的马来西亚籍员工，警方初步怀疑那名员工在抽取样本的时候出错，企图以方言掩饰错失。希裕生殖医学中心确认，事发之后有员工突然离职，并且已经即时向相关调查部门通报。卫生署正是审视中心提交的调查报告和改善措施。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就表示，调查小组已经向警方提供资料，将会继续全力配合调查。陈晓庆报道。
3: 位于中环的希裕生殖医学中心早前发生的两宗胚胎活检组织样本错配事件，调查有新进展，警方将案列作诈骗案，交由有组织罪案及三合会调查科跟进，正是通缉一名在逃人士。据了解，被通缉的是一名在中心工作的马来西亚籍员工，他负责从相关胚胎抽取样本，然后交到香港中文大学威尔斯亲王医院植入前遗传学诊断中心检验。警方初步怀疑那名员工在抽取样本时出错，企图以方言掩饰错失。警方曾经在上个月下旬会见该名员工了解和调查，录取警戒口供。他在会面之后第二日离开香港，返回马来西亚并已辞职。希裕生殖医学中心确认，事发之后有员工突然离职，中心已经即时向相关调查部门通报情况。中心指，由于事件已进入调查阶段，现时不便就案件细节进一步评论。卫生署就话，上个月29号收到希裕生殖医学中心就事件提交的调查报告，内容涵盖即时矫正措施和长期改善方案。由于中心早前未有依规定在识别事件之后24小时内向卫生署情报，违反日间医疗中心实务守则，署方说留意到中心在调查报告中已修订需情报事件的程序和表格，以确保日后依规定情报，并以改善胚胎活检组织样本的处理和储存安排。 處方正係檢視報告同改善措施，如果發現其他違反牌照條件，

0: 或实务守则情况，将会采取进一步规管行动。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话，调查小组已经向警方提供资料，将会继续全力配合警方调查工作。由于事件已进入刑事调查阶段，管理局不适宜透露具体细节，以免影响调查进程。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1: 运输署表示，今日推出的士及网约车综合笔试，开始接受网上和邮寄申请。截至傍晚六点，共收到超过1000份网上申请，反应正面。署方话，综合笔试与现有的士笔试同样设两部分，甲部主要考核考生对提供载客服务的基本知识，以及主要地点和路线等实务知识的掌握。月部就考核考生对道路使用者守则的了解，首批考生将会在九月中起开始应考。在综合笔试之中合格的人士，可选择收集的士司机或网约车司机职前课程，并在完成相应课程之后，向运输署申请的士正式驾驶执照或网约车车辆驾驶许可证。而持有有效的士驾驶执照人士，可直接向运输署申请网约车车辆驾驶许可证，无需再次应考笔试或者收集网约车司机职前课程。一对分别12岁和6岁的子弟怀疑误食大麻糖之后不适，送往伊利沙伯医院治理，他们的母亲和姑婆被捕。現場是樂富橫頭磡村一個單位，警方下午4時多接獲報案，說6歲男童暈倒，12歲女童嘔吐。救護員到場的時候，兩人清醒，他們被送往伊利沙伯醫院治理。初步調查指，這對子弟懷疑誤食大麻糖。兩名小童的41歲母親涉嫌疏忽照顧兒童被捕，61歲姑婆涉嫌管有危險藥物被捕。九龙城一个地盘发生致命工业意外，一名39岁工作人员怀疑由高处堕下至棚架位置，被困外墙与棚架之间，送院之后证实死亡。劳工处高度关注有雇员在改建之中楼宇的天台工作期间，从楼边高处堕下，正系调查意外原因。工业伤亡权益会表示，初步了解死者负责安全工作。陈晓君报道，
2: 现场是九龙城沙浦道30至38号，即是前富豪东方酒店地盘。警方中午12時多接报，一名39岁男子在地盘天台工作期间失足堕下，到场发现他被困外墙和棚架之间，头部和手脚都有受伤，昏迷送往广华医院救治，然至下午2時多证实死亡。劳工处表示，高度关注有雇员在改建中楼宇的天台工作期间，从楼边高处堕下，正调查意外成因，并已经向相关承建商发出暂时停工通知书，停止使用涉事楼宇的天台，直至信立已经采取适当措施消除危害。又提醒雇主应该要向工人提供适当和足够的安全通道进出工作位置，以及为工人提供合适的全身式安全带，并需要持续系于适当和稳固的独立救生绳和防堕系统上。工业伤亡权益会总干事萧善文表示，初步了解死者负责安全工作，对事件感到痛心。
3: 一个做安全有关的工作人员咧，佢就怀疑在天台就跌咗落个棚架嗰度不幸身亡嘅。佢都系30多岁啦，同埋咧有一对嘅小朋友啦，分别7岁同埋3岁，太太家庭主妇嚟嘅，而家都系非常之彷徨啦。咁希望尽快知道嗰个意外嘅原因啦，同埋咧今次意外已经系建造。造业咧由年头到而家第17宗嘅死亡意外，咁都非常之痛心。
2: 建造业总工会就表示，本港上半年致命工业事故持续发生，要求劳工处增强人手，向全港工地进行强而有力嘅巡查，寻找同解决安全隐患。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1: 一名男子昨日在大埔参与3项铁人赛期间失联，被救起送院抢救之后不治。中国香港3项铁人总会表示，昨日开赛前20分钟，赛事总监又在游泳出发区域向第一组参赛者做赛事讲解，当时天文台并未发出黄色

0: 暴雨警告，大美督中心当时亦都未有雨，海面五公里内冇雷暴，具备合适开赛条件先至开始比赛。有立法会议员认为近年极端天气频繁，建议本港可以参考外国做法，考虑检讨赛事安排以及加强沿途定点监察。邓永林报道。
1: 一名年約60歲男子昨日參與三項鐵人賽期間失聯，及後由消防在海上救起送院搶救，最終證實不治。立法會議員鄭永信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表示，對事件感到可惜和傷心。他說外國類似比賽會有不同指引，包括考慮區域性天氣情況等，建議本港可以審視並參考。
2: 整體都是要審視一下，因為現在講真，現在的天氣咧，特別呢幾年咧，都係比較極端天氣多嘅。可能喺嗰個比賽前前後後，如果嗰個風暴啊各方面都係犀利嘅話，究竟係咪要再做一啲保守啲嘅想法呢？
1: 立法會議員何敬康就指出，天氣令到公開水域狀態容易產生變化，而降雨亦都會影響水温。即使係有經驗嘅運動員，亦可能會受影響。建議使用科技協助追蹤監察參賽者嘅位置，有需要嘅時候可以盡快救援。
3: 咁譬如喺水嗰度，係咪可以有一啲追蹤嘅技術，可以追蹤每一個嘅運動員？當佢發生事故嘅時候，即刻會 beep 完之後，就通知附近嘅在場喺嗰個地方嗰、那個 location 嘅救護人員去馬上去救佢。
1: 中國香港三項鐵人總會重申，一向將參賽者及工作人員嘅安全放喺首位，具備合適開賽條件先至開始比賽。總會又話，賽事安排咗22人做水上救援保障服務，分布整個游泳賽，亦都有岸上支援人員，亦都有記錄落水同埋上水運動員嘅人數係唔係對應。發現事主未有上水記錄，已經即時啟動緊急應變措施，報告相關部門並進行搜查，直至執法部門到場接管。香港電台記者鄧永林報導。
0: 香港青少年军事夏令营和香港大学生军事生活体验营下午在新围军营举行开营典礼。陈晓君报道。
4: 为期14日的香港青少年军事夏令营和香港大学生军事生活体验营下午在新围军营举行开营典礼，先由驻军仪仗队举行升国旗仪式，其后一众学员列队宣誓入营。驻港部队少将副司令员张春山致辞话：，自活动过去多年举办以来，一代代的香港青少年走入军营，学习国防知识，近万名学生磨练成长，为香港社会凝聚国安加好共识，勉励今届学员要投入各项的训练。
5: 自青少年军事夏令营和大学生军事生活体验营创始以来，一代代香港青少年走进军营，读懂国防，近万名学生褪去稚气，磨砺成长，为香港社会凝聚国安加好共识，传递奋进能量，注入了蓬勃的青春活力。
4: 今届青少年军事夏令营合共选拔招收大约350名香港中学生，大学生军事生活体验营就有大约150名香港大学生和青少年制服团体学员参与，将会聚焦爱国主义和国防教育主题，同步组织参与军事训练、专题讲座和参观等的活动。其中一名中学生学员卢君龙话：，期待参与模拟射击训练，心情兴奋。
6: 我想借此个机会咧，锻炼一下我自己，让自己识更多嘢，增广见闻。心情点样？系又紧张又激动嘅，因为我真系未经历过，我系第一次参加呢种军营，我好想体验下，期待下呢个系咩活动咯。屋企嗰时我已经开始练紧接皮嘅，接下接下，而家都还好啊。
4: 香港青少年军事夏令营筹委会主席吴学明话：，今届活动嘅日数较以往长几日，希望加强培训学员有更加优秀嘅品格，贡献香港同国家。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0: 新疆是全国最大亦都是世界重要的棉花产区，有纺织厂代表说，厂房转为自动化生产之后，机械能够24小时运作，节省人手，产量和效益都提高。黄贝文报道。
7: 新疆是全国最大的商品棉生产基地和重要的棉纺织加工基地，去年棉花总产量达到616万5000吨，比2024年增长 5%。

0: 5.9%，占全国产量近93%。本身经营过千亩棉田的石河子旅游协会会长赵恩话：新疆棉田基本都能够做到种植、采收等全自动化、机械化，部分农业技术已经推广至哈萨克、吉尔吉斯等地。
1: 通过种植技术的改良，比如说薄膜技术的运用，增加地温，保持伤情，抑制杂草的生长，使棉花的所有的产量逐步提高。同时我们用的滴灌技术既节水，又能够精准的把肥料和水分不去浪费，完全的送到植物根部。打药植保的时候呢，用的就是植物进行保护的时候，除虫呀、抗病呀，我们用的这些机械全部是无人机。
0: 石河子百丰棉业2号车间分厂厂长康凌峰话，厂房去年改用全自动化技术之后，可以24小时运作，员工人数亦都由原本要近1000人减至大约250人。
2: 自动化程度高嘛，相对来说就是要求我们工人这一块，原来传统上一这个厂900个人、1000个人，相对来说他这个人就减少了750多个人，产量提升了，用工少了，等于说这个效益就高了。
0: 新疆石河子开发区纺织产业园而家吸引共17间企业落户，其中石河子经日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刘振话，公司有同香港纺织服装企业合作，引入无水染色技术，以协助解决纺织业的高耗水、高排放难题。
3: 染色这块污染严重，新疆呢一是水资源没有那么多，同时呢盐碱地比较这个厉害，还是希望能引到比较绿色的，还是要考虑到可持续发展，我们需要引入一些好的技术，通过这个技术，然后呢使我们整个这个产业更加良性的发展。
0: 他说园区正积极招商，除了内地企业，也都希望港澳地区企业可以考虑到当地投资落户。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4: 希腊首都雅典西北部的山火持续，强风助长火势蔓延。法国警方就拘捕375人涉嫌与法国当地近期的山火有关。梁正涛报道。
5: 几百个希腊消防员在首都雅典西北部连续第四日和山火搏斗，强风和变幻莫测的天气助长火势，大量房屋、树林和农田被烧毁，当地居民要通过陆路和水路紧急撤离。消防部门表示，正是使用重型机械开辟防火隔离带，防止山火蔓延到民居。希腊两架消防直升机当地星期日下午在雅典所在的阿提卡大区西部灭火的时候，在空中相撞之后坠毁。希腊总理米佐塔基斯证实事故导致两人死亡，分别是一个丹麦机师和一个负责协调消防服务的希腊人员，就悲剧表达最深切悲痛，并慰问死者家属。当局正在调查事故原因，航空事故调查人员卡拉若西菲迪斯表示，两架直升机的编队不合理，垂直和水平间距以及下降速度都不足。至于早前导致民众要大规模疏散的法国和西班牙山火，火势在周末期间减弱，为消防员带来一丝喘息空间。法国吉伦特省、奥德省等地近几星期接连发生山火，部分山火和持续高温和干燥天气有关，部分就可能由人为疏忽或者故意纵火引起，当局正在进行调查。内政部表示，警方已经拘捕375人涉嫌与近期山火有关，包括142个未成年人，大约占被捕总人数的38%。目前有36人被收监，当中部分人已经被判处有期徒刑，由法院下令立即收押。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和伊朗将会在美国时间星期一下午再次举行谈判，但是拒绝为达成协议设定最后期限。伊朗外交部就说目前没有和美国会谈。梁正涛另一节报道。
5: 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将会美国时间星期一下午和伊朗再次谈判。他说美方原本计划对伊朗发动大规模打击行动，但是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伊朗都请求美国取消，认为美伊可以就霍尔木兹海峡以及核问题达成协议。
6: I was asked by Saudi Arabia, by UAE, and by Qatar, and by Iran. We were all set to go.Just about at this time right now, and it would have been a massive attack. We're all set to go, but when the allies ask to call it off, you gotta sort of say, well, let's see.
5: 特朗普又拒绝为达成协议设定最后期限。 以色列传媒引述官员报道，美国和以色列原定过去的星期六联合对伊朗发动打击，但是以方高层包括总

0: 总理内塔尼亚胡同国防部长卡茨要透过社交媒体才得知特朗普取消打击计划。官员形容以方感到被蒙在鼓里，形容事件令人沮丧。不过考虑到特朗普可能随时改变主意，以军保持高度戒备状态。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其后表示，伊朗目前没有和美国会谈，伊朗正是同亚曼对话，议题涉及霍尔木兹海峡，但在美方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和谅解备忘录的情况下，海峡的局势不会有显著变化。外长阿拉格齐当地星期日和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和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举行电话会谈，是24小时内第二次，各方强调有必要充分利用地区合作潜力，并寻求政治解决方案。阿拉格齐前一日和外国官员通电话的时候亦都强调，美伊的任何侵略或者敌对行动，以及地区国家对这一类举措的任何参与或者支持，都将遭到伊朗坚决和对等反击，警告美国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重复新闻提要。五年期中国国债期货在香港上市，成为目前全球唯一在离岸市场上市的国债期货。譬如生殖医学中心胚胎活检组织样本错配事件，警方列作诈骗案，正是通缉一名在逃人士。卫生署正是审视中心提交的调查报告和改善措施。九龙城一个地盘发生致命工业意外，一名工作人员怀疑由高处堕下至棚架位置，送院之后证实死亡。劳工处高度关注，正系调查意外原因。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2至3，路边监测站是3，健康风险都是低。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和下昼，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预测听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9，强度属于甚高。广阔低压槽正是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听日初时骤雨较多，最低气温大约25度。下周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轻微至和缓东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天色好转，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酷热。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2: 香港电台晚间财经，
3: 欢迎大家收听晚间财经，主持的是李以琴。美股在八月开局首个交易日初段上升，道指是报53,134点，升649点，标普500指数报7,571点，升81点。港股方面是连升6个交易日，恒指重上26,000点以上，两个月以来首次，收市是报26,009点，升124点，主板成交金额超过2,500亿元，科技指数升近1%，报4,875点。ATMXJ 除了小米跌近3%之外，其余上升。表现最好的是推出新 AI 模型的阿里巴巴，急升7%。内地同香港证监会公布一系列深化两地市场务实合作、密切协同发展的新举措，涵盖上市融资、指数合作、期货产品等的范畴。中证监话，两地将会更好支持企业跨境双向融资，支持香港推出更多人民币计价期货品种等，并加强两地发行上市等监管合作。香港证监会就话，新举措环环紧扣，推出措施无分先后，未来会全力推进。罗伟浩报道。
4: 内地和香港证监会联合公布一系列深化两地市场务实合作、密切协同发展的新举措。中证监主席吴清在香港出席五年期国债期货合约上市仪式致辞的时候说，将支持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放在突出位置，两地将会更加好地支持企业跨境双向融资，支持香港推出更多人民币计价的期货品种等。
5: 我们将一如既往地支持拓展国际布局的境内企业香港上市，支持优质的港股上市公司在境内上市，积极支持符合条件的香港企业也到内地发展， 我们将

0: 期货品种。
1: 其他新舉措就包括支持更多優質證券同埋基金公司喺香港展業興業，研究擴大兩地證券期貨專業人員資格互認嘅範圍，便利人才兩地就業執業。另外，兩地將會深化發行上市、中介機構監管、執法等嘅領域合作，完善風險監測同埋資訊共享機制。香港證監會行政總裁梁鳳儀話：新舉措環環緊扣。推出措施無分先後，未來會全力推進
2: 多一啲以人民幣資產、以內地資產作為標的嘅指數，亦都歡迎兩地指數公司合作，都係新嘅。呢度同推出更加多唔同 ETF 產品，呢、這個都係好大關係，都冇話分邊樣嘢，全力往住呢個目標推進。
1: 兩地嘅監管部門正係合作推進將人民幣股票交易櫃台、房地產信託基金納入滬深港通嘅各項準備工作。中證監相信呢座資本橋將會越嚟越寬敞、越嚟越穩固、越嚟越通暢。香港電台記者羅偉浩報道。
3: 日元汇价上升，美元对日元曾经跌到去 155.2 日元，创三个月的低位，随后回升，最新是报 156.54。 至于每百日元对港元是报 5.011。 日本和美国承认联手干预汇市，支持日元，日元由40年低位回升。有分析员就说，市场累积不少的日元沽盘，投资者平仓亦都推高了日元。盛展香港环球金融市场策略师李若凡说，日美联手的干预的情况是罕见，市场关注干预力度和持续几耐。
4: 这个联手的干预可以说是十几年以来第一次，所以呢那个影响的力度呢是明显比起四月尾五月头的那一轮的干预是大的。那个 yen 呢都是由上个礼拜四即干预之前的位啦，去到现在的这个最新的一个 yen 的高位呢升了超过 5%。所以真的看淡个 yen 的人应该都会相对地审慎一点，不够胆那么积极地再将个美金 yen 那么易就推翻高去翻之前即是160楼上的位置的。那但是整体上面个基本面就又没有任何转变啦，即是现在市场都是觉得联储局呢今年即加息的那个次数分分钟比日本仲要多，那变相呢其实息口方面两边的差距都还是很大，所以大家只是看看今次的干预会是什么时候完结，还有个美金 yen 到底是什么位置站得稳。暂时来说大家都是看回上一次的那个干预之后的低位大概155左右。
5: 我觉得日美今次的行动对于两地的加息时间表方面有什么影响？
4: 日元干预得这么劲的话，那它加息的压力肯定是很大的，但是上个礼拜它又不把一个时机去加息，那令到大家都会开始怀疑其实它有多少空间去加，还有它说想要加快的加息到底又有多大的机会真的落实到呢？那市场都还是觉得它们最多都只是年尾加多一次息，反而可能干预了之后有效果的话，它们又不急着说即刻要大幅度加息。联储局那边呢，我想更加多都是关注翻嗰個通脹嘅走勢同埋個就業市場，都估計聯儲局可能即係年尾時間，甚至乎九月份有個加息嘅嗰個風險喺度。
3: 李文造指上半年多賺近70%，管理層相信業績能夠延續良好勢頭，產品短期之內會再度加價。劉偉豪報道。
1: 李文造指上半年盈利13.7亿元，中期息每股1.12毫，两者按年都升近70%，收入148.4亿元，按年升超过21%。美国上个月根据301调查结果，对内地等60个经济体加征关税，税率介乎10%至12.5%，替代到期的10%临时全球进口关税。首席執行官李文斌話：上季有唔少嘅商户憂慮關税上調，帶動美國嘅進口商提早入貨，顯著帶動包裝紙產品嘅需求。四月到六月期間，幾乎每個星期都加價，但美國新一輪關税未有顯著衝擊市場。七月嘅紙價已經見到回調。不過他指短期之內會再度加價。
6: 咁上半年就受惠大家都出口去美國啦，而家3月1日個税金落咗地，真係睇到有少少轉入翻啲嘅聖誕貨咁去曬。咁下半年我哋都係聚焦翻國內嘅旺季嘅嚟臨，本地啊東南亞消費都好強勁嘅，佢哋本身市場都唔錯，泰國啊、新加坡，我哋嘅產品。

0: 家嗰個運輸即包裝紙咧係好靈活嘅。
1: 集團話，隨住部分落後產能退出，帶動行業盈利改善，加上全球嘅紙張供應充裕，上半年原材料價格低位運行，預計下半年原材料價格亦都有望持平。而受惠內地加大促消費力度等嘅政策落實，內需市場有望逐步改善，出口同埋電商物流需求將會支持包裝紙市場，行業將會繼續溫和復甦。香港電台記者羅偉浩報道。
2: 美国供应管理协会公布七月制造业指数升到去 55.6， 高过预期，新订单分项指数是 56.7， 就业分项指数是 52.8。 美股情况，道指报 53,075 点，升590点，标普500指数报 7,570 点，升80点。港股方面，恒生指数收市报26,009点，升124点，成交金额超过2500亿元。恒指期货八月份报25,995点，跌一点。部分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125.2升8.2，盈富基金26.46升6仙，腾讯控股490.4升15.2，小米集团27.96跌8.2，恒生中国企业88.8升1.8， Excel 2南方海力士35.44跌7.08仙，智普940跌47.5，中芯国际62.2跌1.05仙，美团93.45升9.5。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3，日元156.54，瑞士法郎0.801，加元1.404。人民幣6.753，英磅對美元1.345，歐元對美元1.152，澳元對美元0.7，新西蘭元對美元0.587。港金係報37,895，比上日收市跌60。倫敦金每盎司買入價4,035.11美元，賣出價4,035.62美元。港匯指數101跌0.1。呢一節晚間財經報導完畢。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4: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5: 当你和金融机构有金钱纠纷，又没有解决办法，不妨找金融纠纷调解中心调解。独立持平的调解员会协助你们找出双方都接受的解决方案，达至双赢。过程简便快捷，收费平又保密。想知多啲，打金融纠纷调解中心热线3199-5199问下啦。
6: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7: 主流、
8: 另类、
7: 舞台、
8: 文字、
7: 影像、
8: 形体、
7: 媒介、
8: 环保、文化快讯。
9: 爱情就好像一场赌博，有人选择默默守候，有人决定放手一搏。
10: 唐尼采蒂的经典喜歌剧《爱情灵药》就是讲述一位青年为了赢得心上人芳心，不惜买下神奇灵药，怎知搞出一连串既甜蜜又好笑的误会。
9: 我们一起听下香港歌剧院的创办人著名男高音莫华伦 Warren 和大家分享下他对这部剧的体会。
11: 1987年我在柏林歌剧院那时候呢，我的第一部歌剧就是这部歌剧、你们等我来爱情灵药。当时呢我做 cover 大主角呢，即本来应该唱的就是 Luciano Pavarotti， 上一世纪最有名的男高音了。所以我对这部歌剧呢是由头到尾非常熟悉的。
10: 爱情灵药讲的是爱情，但是今次制作背后还有另一份爱，就是对香港本地歌唱家的爱。
9: 这部喜歌剧旋律轻松，笑料百出，
10: 而本地新晋歌手的参与更加为经典注入

0: 新鮮活力，
1: 由主角到配角到合唱團到個樂隊，全部都是我們香港本土的，就是利用這個機會呢 promote young artists。 這部歌劇呢是 melodrama， melodrama 是 comic melodrama、啊、不是說 pure 的、comedy， 但是呢 melodrama 裡的 comedy 是挺搞笑的，希望觀眾離開劇場帶著開心快樂的旋律在你的腦中呢繼續地回響起來。
2: 愛情靈藥
0: 8月14日至15日
2: 香港大會堂音樂廳，
3: 香港電台文革

欢迎欢迎欢迎大家啦，收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啊！咁你收听紧嘅系八月三号星期一晚嘅戏曲之夜，星期一晚嘅呢个时段啦，咁啊有蓝慧婷蓝蓝翻到嚟啊，同大家一齐喺大气电波之中啦，听下歌，亦都将我嘅心水曲目分享俾大家噶。咁啊，提提大家啦，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7度，相对湿度89%，而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1至3，健康风险级别系属于低。而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明日初时骤雨较大，而最低气温约25度，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30度，吹轻微至和缓东南风。而展望啊，随后两三日天色咧就会好转，亦有一两阵骤雨。而周末期间天气酷热啊，咁大家咧依几日出门口咧真系要带翻把遮傍身啦吓。咁啊，即将同大家讲下啦，今日有啲乜嘢歌曲同环节送俾大家先。先嚟讲讲啊，晚上11点至到系凌晨1点啦，我哋系会播放粤曲啦。咁晚上11点至到凌晨12点个小时咧，就会有嗱，今日咧大家喺朝头早啦、晏昼嘅时段咧都有听过龙哥啊李龙啦。在大氣電波之中咧，廣播嘅聲音啦，咁啊，好似咧聽唔到佢嘅歌聲，係咪有啲意猶未盡咧？咁一陣咧會為大家帶嚟有李龍啊同埋南鳳合唱嘅《梅花仙》，而另一曲有梁醒波獨唱嘅《釣魚郎》啊。咁去到咧凌晨12点至1点嗰個小時，會為大家咧帶嚟兩首啊，有個花字嘅歌曲，咁啊有花田錯會啦，一首都係好多朋友好喜歡嘅啦，由文千瑞同埋梁少芯主唱嘅，而另一曲有何非凡同埋鳳凰女嘅花庭會。咁至於凌晨1点至到去2点咧，今日係會有百花齊放嘅環節啊，繼續係會為大家帶嚟咧有唐明皇啦嘅故事啊嚇，咁啊一陣咧，如果大家喺凌晨1点至2点。嘅百花齐放里面咧，就会去听得到噶啦。而今个小时，蓝蓝即将会为大家带嚟嘅呢一支剧目啊，系《万恶淫为首》啊，亦都系新马师曾啦嘅首本之一吓。咁啊，选嚟咧有《玉生怨》嘅呢一段，咁就由新马师曾同埋吴君丽主唱，我哋一齐嚟欣赏啊！

0: 1.
1: 我孙女就点打算，任你医极，个盲鬼都睇唔见，除非华佗就再翻生，否则就嘥晒我啲钱。如果你嫁俾阿张元台，阿爹有势就有才兼有面，点知你宁愿就嫁个盲公，招接佢回家就真系讨厌。成年食注重请医生，正式系盲老铁乎都冇化算，精嘅就快啲退婚，无非就为你幸福来打算。你若果不听是老人言，我立即驱逐佢离家远。

0: 就望阿孟仔嚟报恩啊！我但求佢唔喺我呢处嚟到黐餐，我就偷笑啦。嗱，我话俾你听啊，你要乖乖地听阿爹话，立即同佢就一刀两断。
1: 阿爹，乜你咁讲呢？如果俾阿年哥知道你讲呢番说话，就会将佢嘅自尊心嚟到伤害噶啦。阿爹，你何必把虚荣贪慕反对呢段子福嘅恩怨？
0: 笑话！婚姻当从啊，夫命，岂容你嫁个盲仔得咁难烟啊？个盲鬼就只好去唱男音，我无论如何不准佢在我家中留恋。嗱，我话俾你听啊，你走去话俾佢听，即刻要佢扯，唔系要到我出声就确系唔客气噶。嗱，我而家赶住去，有单生意倾啊，你记得话佢听啊。

0: 年哥，年哥，做咩你唔睬我呢？你乖乖地饮咗碗药先啦，年哥。
1: 唔饮咧，
0: 年哥，我有冇对你唔住？点解你要咁对我呢？
1: 阿云妹，你原谅我。我不会好的，你不要这样对我好不好啊你。

0: 你咪喐埋我。
1: 做咩？
0: 咁我只眼好似睇到嘢咁。
1: 系。
0: 你件衫系咪公粉红色？
1: 哦。
0: 吓？
1: 系啊。
0: 你只耳环系咪彩色？
1: 系啊。
0: 我见到啦，云妹。
1: 咁真系安乐晒啦，年哥，你双眼真系睇见嘢啦。
0: 我好翻。
1: 我谢天。

0: 万恶人为首之肉生缘带嚟森马思曾同埋吴君丽嘅歌声。
1: 弊啦，
2: 猜过你咩？我大获全胜啊！
1: 我听香港暖流嗰阵啊，唔记得抄低重点，咁我仲点参加香港电台第五台举办嘅想你听香港暖流问答游戏啊？
2: 定啲，而家咧即刻下载手机应用程式 RTHK On The Go 重温就得噶啦。
1: 系、啊，好提议啊！
2: 嗱，咁你赢到超市现金礼券，记得要预埋我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警方就上个月26号尖沙咀一间酒吧发生的谋杀案，暂控一个40岁本地男子一项谋杀罪，和一个52岁本地男子一项协助罪犯罪。案件听日上昼在九龙城裁判法院提堂。这两个男子在今个月一号被捕，案中一个32岁本地男子死亡。至於警方早前就案件拉咗嘅另外七男三女，年齡介乎24至46歲，當中6人早前分別被暫控謀殺罪同協助罪犯罪，已經提堂。其餘被捕人已經獲准保釋候查，需要喺今個月下旬向警方報到。天文台话，热带气旋白海豚的强度在上星期四和五曾经达到巅峰，初步评估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曾经达到每小时240公里，其后逐渐减弱，今朝已经减弱为强台风。天文台在最新一篇天气随笔话，预料白海豚未来两三日会采取偏西方向移动，横过日本以南海域，在今个星期后期移向东海一带，但是随后的路径存在变数。天文台又话，随着现在影响广东沿岸的广阔低压槽会未来一两日逐渐减弱，并移向北部湾一带，连日大雨天气有望完结，骤雨逐渐减少。按照现时预测，受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今个星期中后期中国东南沿岸天色逐渐好转，周末期间天气酷热，但是高温有机会触发雷雨。水务署话，就近日网上流传片段，有郊游人士擅自进入河背水塘的日流设施，将严肃跟进并展开调查。如果有足够证据，会咨询律政司意见，提出检控。署方表示十分关注事件，任何人未经许可进入水务设施，有机会触犯水务设施条例，一经定罪可以被处罚款最高50,000元和监禁最长2年。署方话，当水塘储水量接近

0: 设计容量的时候，水塘的日流设施会将超出水塘设计容量的水量安全排走，保障水塘和水坝的安全。日流设施运作的时候，附近和下游水务设施的水流会急剧上升，为确保自身安全，郊游人士不可以擅自进入水务设施，免生意外。韩国和美国上星期在韩国和朝鲜边境地区举行联合军演的时候，韩军误将美军无人机识别为来自朝方的空中威胁，启动防空作战系统，差点将美军无人机击落。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说是双方沟通失误所致。韩联社报道，调查显示美军在演习前一日通过手机短信将无人机飞行计划告知韩方一个工作人员，但是人员未有上报。另外，美军在通报无人机飞行计划方面同样存在问题。按照韩国现行规定，美军申请在特殊空域飞行应该提前一定时间以正式公文向韩方通报，并需要获得批准。据报韩国北部边境部分地区居民一度因为事件疏散，韩国国防部说已经将事发时负责相关工作的人员停职调查。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3,039点，升55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76点，升8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2，日元156.66，瑞士法郎0.811，加元1.404，人民币6.753，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51，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32.34美元，卖出4,032.94美元。在天气方面，广阔的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明日初时骤雨较多，最低气温大约25度，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轻微至和缓的东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天色好转，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酷热。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3: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4: 公营医疗守护香港人的健康，收费改革确保善用医疗资源，加强保障，优化医疗费用减免机制，受惠人士大增，加强保障贫急重危病人，引入10,000元全年收费上限，加固公营医疗作为全民安全网。改革于2026年1月1日实施，下载埋手机应用程式 HJGO 就更方便。
5: 天黑了，请合埋眼。
6: 你以为自己是预言家？
5: 是啊，我和你心灵相通的嘛。
7: 我是说你和前面驾车咁贴，你预知道他几时刹车咩？
5: 切勿跟车太贴，知道了。
7: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Mini 提提大家，保持最少2秒行车距离，万一有突发情况，才有充足的时间反应的嘛。
8: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7: 一星期七日，
8: 早晚都陪着你。
9: 戏曲之夜。

新闻过后，时间嚟到晚上11:08啊，继续翻到嚟戏曲之夜嘅节目时段，仍然有蓝伟婷蓝蓝喺直播室度为大家带嚟好曲噶。上一个小时啦，都同大家讲过啦，咁啊，今朝啦，咁啊，喺戏曲天地嘅节目里面咧，大家都听到龙哥李龙嘅声音啦。咁啊，因为咧，龙哥而家咧每个月啦嘅头一个礼拜一咧，都会翻嚟大戏电波啦，同我哋嘅五台嘅一班听众咧会相聚嘅。咁啊，呢一个一个大好嘅消息啊吓。咁啊，大家咧听完佢嘅广播声音咧，但系我谂咧。应该就意犹未尽嘅，亦都想听埋佢嘅歌声嘅。咁啊，林林咧就拣选咗《梅花》先同大家一齐欣赏啊！一个咧系一个1997年嘅现场录音嚟嘅，咁就叫做《粤曲名伶会唱之神话故事》嘅一个演唱会啊！吓，咁其实咧好多神话故事啦，都被安排咧成为一个粤剧嘅剧本啊，又或者咧创作嘅内容啊，咁啊多数咧都好受大家嘅欢迎噶噃吓，咁啊而呢个梅花仙咧就系讲述啊梅花仙子咧原本咧系千载道行嘅仙灵，一心咧想修炼学问慧登仙班，但系佢好咧感激呢一位书生咧对梅花嘅爱护，每日咧早晚咧都为梅花嚟淋水啦、灌植啦，就动咗凡心同埋感恩之情而开展嘅一个故事，送俾大家有李龙同埋南凤嘅歌声啊！

正是三分，走二七分，受二如何安寝呢？吓啊，不如秉烛观书，亦可消愁解闷，以显长夜寂寥啊！聊斋志异，蒲松龄当日住聊斋，都是借神仙去贬俗讽世的。这本书

姐，有我喺度，你唔使惊。不如等我闩埋啲窗先啦。小姐，你睇，风雷已去。

0: 妾身并未有嫌贫重妇之心，只不过怕薄命之花难与高人相会。
1: 小姐，小生仰慕花啊，完全是出自真心诚意的，只求结为知己，于缘足矣啊。
0: 哎呀，鸡鸣狗叫，心不定。

0: 为大家送上的有梅花仙由李龙和南凤主唱，是一个97年的现场录音版本来的。
1: 非牟利团体无忘爱总干事杨美容 Grace 分享她投入临终服务的初衷。
2: 我爸爸过了身，做一个道教的仪式，其实我们都不知道他做些什么事，到现在做这一行要事先告诉家人听仪式背后代表着什么事。
1: 香港电台第五台8月5号星期三晚上8点，
3: 梁陈志明、李汉正还有 Grace 约定你开展
4: 缤纷旅程。
0: 时间来到晚上11:34，咁喺听下一首歌之前，同大家讲讲最新嘅天气情况啦。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7度，相对湿度89%，而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1至3，健康风险级别系属于低噶。即将为大家送上嘅有钓鱼郎啊，唔知大家咧中唔中意钓鱼嘅咧？啲男人其实都几想去试下钓鱼嘅，几多？小有尝试过啦，咁当然啦，小又觉得咧，好耐都冇嘢想钓咧，好冇耐性啊，但系我谂咧，钓咗上嚟啊，见到自己有个鱼获咧，都有一定嘅满足感嘅。而家大个觉得可以试下，但又冇咁嘅机会话，咁希望不久嘅将来啦，可以去试下去钓下鱼咁样啊，咁为大家送上呢首《钓鱼郎》咧，就以鱼嚟去隐喻啊，唔同嘅人生百态。我哋由梁醒波读唱。我哋一齐嚟欣赏啊！

人钓鱼我钓鱼，我用嗰啲鱼嚟等面同人噶噃。我一不用虾公，二不用沙虫，三不用浮筒。咁有人问我，你唔用呢几种用乜啊？乜嘢叫做浮筒呢？

子弹出嗰阵，你哋梗系唔信话有咁厉害嘅武器噶，系嘛？点不知一掟掟咗出嚟，就跟住乜嘢都叫做原子。

誓寫無奇不有咁就啱。唉，真係冇咁，冇影啦。好啦，開車啦，朋友，我都唔同你講啦，第時傾下喂。係啦，好啊，好啊，好啊。好啊

人唔失魂，当然就唔会话遭逢意外之灾咧。你话口唔完，嗰条鱼丝又喐喐下啦噃。你咪嘈咪嘈，仲钓到

0: 闻到阵脂粉除，你仲有唔上吊噶噃？上
1: 啊，
0: 系你啦，瓜啦！

小阿飞，周身白发，专好踢索，大咬飞禽，巡海凶狂，闻到胭脂粉香，薄味咁薄，最黑人真系轻佻放薄，正式水浸莲花，又泡又靠索，冇第阿飞。好，又到第三弹，睇下呢条嘢，睇下喐喐地啊！哇哇哇哇，喐喎！喐个条鱼丝喐喎，哎呀，睇下呢条系咩嘢？咩嘢得咁厉害呀？哎呀，咩嘢咁巴闭咧？喂，哎，哎，切，最冇用系你，哎，我仲喂咩嘢鱼喎？哎。

周身冇用，我都唔嬲你。最嬲你就嗰两条虾饺酥啦，人就会淋老入花丛啫，吓点知啲鱼都一样有嘅。咧，而家啲脂粉啊，俾条唐室压晒添。唉，好啦，第四单不如用银纸吊至得。哇，水得喎，一放咗落去啫，就扑埋嚟抢喎。啊，又唔怪得嘅，边个见到银纸唔擒擒青咁咧？系嘛？哇哇哇！哇，抢得佢哋啊！哎，我真细胸啦吓。好，睇下你呢条系乜嘢鱼至得？咪坐咪坐咪坐。嘿，哦。

之为难倒鬼火人。如果唔系输干输净，又点会魂魄会失埋啊？好啦，闲话休提，冒低呢失魂雨，我又嚟第五单，睇下乜嘢嚟至得五单。啊，又好似喐喐地啦喎，条鱼丝，嗱嗱条鱼丝喐啦喎，哎呀又喐又唔喐喎。

破戒我都话你，不过你唔好见到银子就冚冚车咁，钱唔系立乱拎噶噃，你做噏唐僧会抄你，石关会入嚟，白蜡仔会玩你噶嘛，你要安分守己得噶。仲有啊，你唔好恃住周身骨，我会啃死人啊！做噏啲鳄鱼头，连骨都吞埋你噶，貌低先啦，土靓。好，又到第七单。喂，我抢埋抢埋，我原来一讲就到，条鳄鱼嚟噃。哎呀，连银子都抢埋，哎呀，奈佢唔何。哎呀，得个嬲字，嬲嬲嬲。

咪啦，呢回第八单唔做蚀本生意，一于稳定将王子加多到零负，写埋虚荣两个字落去，然后就揾到食噶啦。嗱，睇嘢啦，朋友，嚟嚟嚟，嗱条鱼丝又喐喐地啦，上啦上啦上！哦，又系淡水货，你。

0: 我仲快又有嘅呢喂，诶，哎，原来冲头货
1: 石狗公似班啫，唔系真班嚟嘅。

0: 呢排啲行家话，通埋头都系钓到啲泥掹啊，同石狗公啊咁。原来海底咁多冲头货，唉，算啦算啦算啦，钓埋呢单啲收工啦。咦，乜又有单？喂，哎呀，呢单好重啊，啲嘢嚟啦喂，
1: 哎呀！

0: 弊咯。你不是我，你踢咗嘢都唔知啊？
1: 嘿，夜啲咧，树枝嚟就真，边度有美人鱼啊？如果系美人鱼，就变咗佢钓我，唔系我钓佢啦。嘿，好啦，收工啦，收工啦。啊，见到咁多鱼，我真系冇。

0: 钓鱼郎啊，带嚟梁醒波嘅歌声，亦都将时间带到嚟差唔多凌晨十二点钟啦。我哋先听一次新闻报道，新闻过后再翻嚟听曲啊。
1: 午夜十二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五年期中国国债期货在香港上市，成为目前全球唯一在离岸市场上市的国债期货。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表示，推出国债期货将会丰富离岸人民币使用场景，强化香港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功能。他又公布一系列的措施，进一步深化两地市场务实合作和协同发展，巩固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一系列措施有助支持香港和内地企业的发展和跨境融资，通过深化指数、期货和交易所买卖基金等合作，进一步促进香港与内地市场的互联互通。天文台表示，热带气旋白海豚的强度在上周四和周五曾经达到巅峰，初步评估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估计曾经达到每小时240公里，其后逐渐减弱，已经减弱为强台风。天文台在最新一篇天气随笔指出，预料白海豚会采取偏西方向移动，横过日本以南海域，在本周后期移向东海一带，但随后的路径存在变数。天文台又说，随着现时影响广东沿岸的广阔低压槽会逐渐减弱，并且移向北部湾一带，连日大雨天气有望完结，骤雨逐渐减少。按照现时预测，受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本周中后期中国东南沿岸天色逐渐好转，周末期间天气酷热，但高温有机会触发雷雨。希裕生殖医学中心早前发生的胚胎是早前发生的胚胎活检组织样本错配事件，警方经初步调查之后列作诈骗案，正通缉一名在逃人士。据了解，被通缉的是一名在中心工作的马来西亚籍员工，警方初步怀疑该名员工在抽取样本的时候出错，企图以方言掩饰错失。希裕生殖医学中心确认，事发之后有员工突然离职，并且已经即时向相关调查部门通报。卫生署正审视中心提交的调查报告和改善措施。人对生殖科技管理局就表示，调查小组已经向警方提供资料，将会继续全力配合调查。警方就上月26号尖沙咀一间酒吧发生的谋杀案，暂控一名40岁本地男子一项谋杀罪，以及一名52岁本地男子一项协助罪犯罪。案件今日在九龙城裁判法院提堂。这两名男子在本月1号被捕，案中一名32岁本地男子死亡。至于警方早前就案件拘捕的另外七男三女，年龄介乎24至46岁，当中六人早前

0: 分別被暫控謀殺罪和協助罪犯罪，已經提堂，其餘被捕人已經獲准保釋候查，需於本月下旬向警方報到。道瓊斯指數是報53,005點，升520點。標準普爾500指數是報7,584點，升95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2，日元156.98，瑞士法郎0.811，加元1.404，人民幣是6.753，英鎊對美元1.344，歐元對美元1.151，澳元對美元0.7，新西蘭元對美元是0.587。倫敦金每盎司買入4,036.6美元，賣出4,037.11美元。本港地區天氣預報，廣闊低壓槽昨日為廣東沿岸同埋南海北部帶嚟驟雨同埋雷暴。本港昨日係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初時雨勢有時頗大，大部分地區錄得超過30毫米嘅雨量，而港島嘅雨量更加係達到50毫米。預料現時影響廣東沿岸嘅廣闊低壓槽會喺今明兩日逐漸減弱，該區天色漸轉明朗，但仍然有驟雨。此外，位於呂宋附近嘅熱帶低氣壓昨日減弱為低壓區。预测咧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初时骤雨较多，最低气温大约系25度。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系30度，吹轻微至和缓东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天色好转，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酷热，现时室外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系90%。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开放，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和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的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南风4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埋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风4至5级，西部吹西南风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云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汕头吹东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东风3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2级。细沙吹南风1级，能见度是27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财经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3: 喂，雨水！
4: 哇，污水！乜你喺雨水渠嘅？
3: 一齐玩啦！
4: 唔得噶，雨水渠同污水渠系两套独立嘅系统。污水入咗雨水渠，会直接流入河道同海港，造成污染，产生臭味。你要经过处理先排放得噶。
3: 哦，梗系有人乱驳污水渠，或者将污水倒落后巷同路边嘅雨水渠口啦。
4: 咁样做一定要纠正。
5: 渠务处提提大家，雨水污水不同流，不合污。
6: 依托米子会令你上瘾，失去常性，摧毁你的健康和人生。老 Best 同你讲话益你，不开心就食啖超下，仲话帮手带货就有免费旅行兼有钱赚，呢啲通通都是陷阱。真 friend 点会引诱你吸毒害你？贩毒是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
7: 我是荣誉禁毒专员郭富城，依托米子一次都唔好试，听我讲，一齐企硬，唔剔嘢。
8: 戏曲之夜。

好时间嚟到凌晨12:08啦，咁啊继续翻到嚟戏曲天地，唔系应该系戏曲之夜啊，戏曲之夜嘅节目时段，咁啊仍然有蓝伟霆蓝蓝啦喺直播室度为大家带嚟好曲噶。提提大家啦，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7度，相对湿度90%嘅。我即将为大家送上嘅呢一首歌曲啦，我相信大家如果系学唱粤曲嘅话咧，都一定必学噶啦呢一首歌。咁如果你冇学唱粤曲咧，你平时听开曲咧，我谂咧你都会听得都比较多噶啦。呢一首就系《花田错会》啊，咁样一首都系一首名曲啦。咁啊，蓝蓝咧好似又真系未播过呢一个版本，因为平时咧播开可能播严淑芳啦、罗家宝嘅版本啦，呢个版本真系比较少播啲。咁就是由文千瑞同埋梁少芯合唱嘅，我哋一齐嚟欣赏啊！

青衫未作禅功客，却在花田卖画师呀。

0: 来还我吧。
1: 小姐，朝东。

0: 刚刚带俾大家嘅一曲有《花田错会》啊，由文千岁同埋梁少芯合唱。
1: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2: 由朱妮饰演嘅优华同张全全力进波之后走埋一齐，但婚后两人价值观分歧越嚟越大。当发现男方出轨之后，立即果断离婚，将全部精力投入律师楼上面。
1: 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0: 时间嚟到凌晨12:31有多啦吓，咁啊，同大家讲讲最新嘅天气情况先。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初时骤雨较多，最低气温约25度，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30度，吹轻微至和缓东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天色好转，亦有一两阵骤雨，而周末期间天气酷热嘅。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7度，相对湿度90%，而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1至3，健康风险级别啊属于低嘅。咁啊，即将为大家送上今日蓝蓝啦喺戏曲之旅里面啊拣选嘅最后一首歌曲啊，亦都系有个花字嘅歌曲，就系、是《花庭会》啦，就是、由何非凡同埋凤凰女合唱的，我们一起来欣赏吧。

何竟金钗不见，定是失落在原前啊！失金钗，谁心愿？花影钗光难分辨。

0: 似会失落向呢度啦嘛，真系奇啦！
1: 好，待我转过架

龙金钗，诶，此钗正是小生失物，好，待我上前讨回也罢。但系此时夜静无人，寡女孤男。

0: 小姐，小生慕榮又嚟。
1: 又嚟？
0: 不错，正是金钗之主人，乞请小姐将金钗还我。
1: 哎呀，公子，金钗乃是女儿嘅饰物，公子你乃系七尺王床，又何故自称系金钗之主呢？莫非你全心骗我？

0: 此说来，小姐亦是有心人也噃。
1: 公子，卑臣幸如三国

难道是梦中相会不醒？啊？哦，莫非月下忆情旁，花影还人影？

0: 藤原，哎呀，
1: 梁玉夫，
0: 苍天不负有心人，
1: 哎呀，
0: 才有逆水送会重归汉土，还注定我哋此时相会。
1: 梁玉。

0: 刚刚为大家送上的就有花亭会由何非凡和凤凰女合唱的。时间差不多来到凌晨一点钟了。今天蓝蓝色拣选的粤曲已经是播放完毕的了。如果大家错过了任何一首的就可以回到我们的港台网站又或者 RTHK on the go 的应用程式呢都可以重温得返嘅。咁一阵稍后啦新闻过后呢一阵会为大家带嚟有百花齐放嘅环节由苏庸同陈婉红为大家主持嘅。今日嘅话题呢继续会同大家讲下唐宫耳梦呀。咁想知道一阵有啲咩歌听咁就要留意住一阵嘅百花齐放啦。
1: 凌晨一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警方就上个月26号尖沙咀一间酒吧发生的谋杀案暂控一名40岁本地男子一项谋杀罪以及一名52岁本地男子一项协助罪犯罪。案件今日会在九龙城裁判法院提堂。这两名男子在本月1号被捕案中一名32岁本地男子死亡。至於警方早前就案件拘捕的另外7男3女年齡介乎24至46歲當中6人早前分別被暫控謀殺罪和協助罪犯罪已經提堂其餘被捕人已經獲准保釋候查需於本月下旬向警方報到。日本共同社报道，熊本县熊本市中央区和谷池市昨日分别录得摄氏 40.3 度和 40.2 度，是熊本县首次测到40度以上的高温。熊本县上星期发生 7.1 级地震，目前和地震灾害相关的死亡人数增加至38人，当地仍然有大约45,000户无水供应，超过8,200人栖身在县内的155个避难中心，有人仍然要在车里面过夜。朝日新闻报道，灾区将会继续面临危险的高温天气，熊本市今明两日的最高气温预计将会达到38度。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布的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在过去的星期五至到星期日单日船舶通行量连续下降，三日的通行量分别为23艘、11艘和9艘。其中在星期日通过海峡的9艘船舶当中有7艘经伊朗一则航道通过。克普勒分析指出，在各方未形成明确航行安排之前，船舶的运营商应该继续将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视为存在风险的海上通道。另外，根據總部設於英國的海事分析公司溫沃德公布的船舶追蹤數據顯示，6艘沙特阿拉伯運油輪正在駛往非洲好望角，避開曼德海峽和紅海的航線，以規避也門胡塞武裝對沙特關聯船舶構成的安全風險。溫沃德分析指，對於部分駛往美國的運油輪而言，繞過好望角將會比經蘇伊士運河和曼德海峽的直達航線增加大約6至7日航程。烏克蘭總統網站公布，總統澤連斯基在當地星期一簽署多份總統令，調整國家安全系統高層的人士，包括任命內務部前部長克里免科為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秘书，委员会原秘书乌梅罗夫改任对外情报局局长。同日较早时候，泽连斯基签署几份总统令，解除卢霍夫斯基的对外情报局代理局长职务，以及乌梅罗夫的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秘书职务，并且任命乌梅罗夫为对外情报局局长。道琼斯指数报52,951点，升46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咧系报7,585点，系升95点。

0: 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 7.842, 日元 156.93, 瑞士法郎 0.811, 加元 1.405, 人民幣 6.753, 英鎊對美元 1.343, 歐元對美元 1.151, 澳元對美元 0.7,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87, 倫敦金每盎司買入 4033.39 美元，賣出 4034.13 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阔低压槽寻日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寻日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雨势有时是颇大。大部分地区录得超过30毫米的雨量，而港岛的雨量更加是达到50毫米。预料现时影响广东沿岸的广阔低压槽会在今明两日逐渐减弱，该区天色渐转明朗，但仍然有骤雨。此外，位于吕宋附近的热带低气压寻日减弱为低压区。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初时骤雨较多，最低气温大约是25度，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是30度，吹轻微至和缓东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天色好转，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酷热，现时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是 90%。 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3: 位于将军澳的香港中医医院已经投入服务，是中医药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医院提供纯中医和中西医协作的全面医疗服务，涵盖中医内、外、妇、儿、骨、针六大分科，以及多项中医专病项目。门诊服务现已接受预约，欢迎下载及登录医院流动应用程式，或者经网上系统或热线电话3121-3121预约服务。
4: 在太太和仔女心里面，你很重要，为了他们，你一定要做足安全措施。支撑吊棚的狗臂架最少装上3粒系稳螺丝，安全带几时都扣在独立救生绳或其他系稳装置上面。意外没人能够预知，有时多一粒螺丝一条绳，真的可以救回一条命和一家人的幸福。爱自己，爱家人，高空工作要安全。
5: 中超联赛是现时亚洲最具规模和商业价值的足球联赛之一，越来越多有梦想的港脚选择北上闯荡，希望可以挑战自己。为了记录这一班大港脚的生活和故事，我们走入多个中超球会，近距离访问陈俊一、安永佳、颜卓斌、吴宇希、周元德、李小恒、阿力斯祖以及余子楠。大港脚闯中超，逢星期二晚9:30，港台电视31，大家记得留意啦。
6: 得把口咁样已经够玩啦。
7: 香港有 B-box， 出口成 B-box 文化与社会共振。
8: 一开头冇预备任何比赛嘅，跟住识咗啲内地嗰啲嘅 B-boxer 咧，就叫我去参加。因为嗰时香港冇人玩我第一代，到最后都输咗线内，我仲有一段咁大嘅距离要变强去成为个冠军。
6: 关于香港人嘅 B-box 故事，尽在 CIBS 节目《香港有 B-box》，出口成 B-box 文化与社会共振。
7: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9: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0: 天黑啦，请合埋眼。
11: 你以为自己是预言家？
10: 是啊，我和你心灵相通的嘛。
12: 我是说你和前面驾车咁贴，你预知道他几时刹车咩？
10: 切勿跟车太贴，知道了。
11: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Mini 提提大家，保持最少2秒行车距离，万一有突发情况，才有充足的时间反应的嘛。
13: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1: 一星期七日，
13: 早晚都陪着你。
14: 太阳计划2026，
15: 一起听下来自中华基督教会基智中学太阳使者周建恒的分享。
16: 天山天池如人间仙境，巍峨雪峰环抱住高山湖泊，随着阳光和视觉的转变，梦幻七彩，纯洁震撼。
15: 太阳计划2026由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宝华基金会赞助，民政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17: 戏曲之夜。

0: 时间嚟到凌晨1:10，新闻过后咧，继续翻翻到嚟戏曲之夜嘅节目时段，仍然有蓝伟霆蓝蓝喺直播室度为大家带嚟好环节噶。今日小时咧系最后一小时嘅节目时间啦，而今个小时为大家安排咗嘅咧就有百花齐放嘅环节啊。咁今日百花齐放咧，继续系会同大家讲下《唐宫耳梦》嘅，咁啊去到第五集噶啦。咦，睇睇咧《唐宫耳梦》咧呢个话题咧，哇有成十集咁多嘅，咁梗系啦，因为当中咧有唔同嘅地方戏曲咧都有。对这个主题啦都有好多唔同嘅版本嘅曲啊可以听得到。而今日啦喺百花齐放嘅呢个环节度啊我睇一睇啦。除咗有广东粤曲之外啦亦都有古腔粤曲噃。咁亦都有京剧同川剧俾大家欣赏嘅。咁事不宜迟啦为大家送上有百花齐放嘅环节啦。
1: 中国地方戏曲多才多姿，特别是广东粤剧和其他地方剧种是有密切的关系的。如果你想知道的话，就让我们带你进入万紫千红的戏曲花园。
2: 百花齐放，苏翁、陈婉红联合主持。
3: 苏哥啊，百花齐放咧，今日继续同大家讲《唐宫耳梦》嘅故事啦。咁啊，即系主要嘅人物，梗系啊，唐明皇啦、杨贵妃咧，仲有个梅妃啦，吓。
4: 系啦。
3: 咁我哋先后讲过，譬如好似杨梅争宠啊嗰啲啊，搞到
4: 吓、
3: 啊，搞到唐明皇都即系唔知帮边个女人好啦。咁今日又讲到边一段咧？应该
4: 今日咧，我就想讲醉酒啊。
3: 醉系咪杨贵妃咧？
4: 系啦，杨贵妃醉酒，因为成个杨贵妃呢、這个劇中人呢佢最重頭戲就是一場貴妃醉酒啦、就一場貴妃出獄啦咁樣呢我就今日呢就預算係介紹所有關於醉酒嘅各地地方劇目介紹俾大家聽。
3: 好啊好啊嗱咁至於楊貴妃點解飲醉酒係咪因為上一次唐明皇去探咗梅妃咁佢就嬲起上嚟刺激得滯啦咁飲醉酒。
4: 應該話受刺激所以就找酒来找刺激、所以呢就有贵妃醉酒这个剧目。
3: 咁你睇过来讲呢哪一个醉酒令你最印象深刻的
4: 如果假如间话只是单纯睇呢咁就应该是话梅兰芳令我觉得最醉得好。因为呢梅兰芳的醉酒呢就是根据京戏传统剧目所有那段四平调呢个个都是唱这一段的啦。咁就但是梅兰芳的醉酒呢为什么我说他好呢因为呢他就是在庐山堡那里学回来的这一个醉酒。咁以前人呢就演醉酒呢就是说飲醉咗之後呢就當然係即係或者酒精刺激啦咁就上到色情方面啦咁就變咗呢演繹得嚟呢就流於淫蕩啊即係好似攬住個高力士啊同埋個培力士呢咁有好多好色情嘅表演呢喺嗰個表演過程嗰度演繹出嚟。咁但係呢經過梅蘭芳學咗呢個劇目之後呢佢就將嗰啲色情部分呢就剔除咗。

0: 冇咗嘅。咁但係咧，佢演繹得點解會好咧？就係、是、好在咧，佢初初飲一杯、兩杯微微醉嘅時候咧，就醉酒啦。
1: 嗯嗯嗯。
0: 而醉即係飲拎酒嚟，拎酒嚟，即係好似冇醉，但係嗰陣時咧就即係仲可以控制到自己嘅眼神啊。腰力啊、腳力咧，可以控制得支持到佢嗰、那個微醉，但係咧再飲多兩杯，擔住個杯咧一個反身，而家睇佢哋做大戲，俾人睇到某啲花旦做飲酒都係學梅蘭芳呢個嘅，得即係咬住只杯，咁、一個反身即係表示仰住嚟飲曬啲酒啦咁，咁飲得幾杯咧？啲酒意咧，佢支持唔住啦，於是咧就加重咗佢嘅醉態啊，加重咗佢醉態，同埋咧有幾下一個係經典嘅動作咧，就是、一個鱷魚咧，咁一個反身一扭扭就一望，咁成個扭轉好似一隻翠麻花咁，咁就即係可以咧呢幾下小動作咧，咁可以贏得全院嘅掌聲嘅，咁所以咧我就覺得。梅兰芳演嘅醉酒咧，因为佢嘅层次啊好分明嘅，俾你睇到初醉、中醉到沉沉大醉呢几个阶段咧，佢就喺个醉字嗰度嚟到做功夫啊。咁所以咧，我就觉得梅兰芳嘅醉酒咧系最好睇嘅，即系好醉得好美啊。
1: 系，咁至于系唱方面咧，你又欣赏边位啊？
0: 咁样讲，唱咧就当然系每一个。廣東人啊，即係花旦唱咁就係、是都係唱得好嘅啦。咁但係咧，京戲就冇嘅。我哋廣東戲咧就有一隻叫做《貴妃醉酒》啊，即係呢一支《貴妃醉酒》咧，根本係我哋傳統嘅大調粵曲嚟嘅。
1: 嗯，
0: 即係所謂大調咧，就係一種成隻歌唱成十幾廿分鐘嘅，唔係幫忙。是一種曲式嚟嘅，咁就變咗係叫大調啊，即係好似《秋光別》啦、《貴妃醉酒》啊咁啊。咁我哋咧根本本身咧就有一隻《貴妃醉酒》，就係、是、大調嚟嘅，就係、是、好流行嘅。咁就好多人咧都係唱嘅，而且咧舞台上好多人都將住呢一支《貴妃醉酒》咧譜成其他嘅歌咧，就變咗係一個小曲。叫《貴妃醉酒》啦。
1: 嗯，咁啊，至於唱大調《貴妃醉酒》嘅，你中意邊個唱咧？
0: 好多人都有唱，但系咧，我聽過咧，就係、是、張瓊仙咧，就係、是、錄一隻《貴妃醉酒》咧，就係、是、好完整。但系咧，佢又係用翻嗰啲好似我哋舊時嗰啲舞台官話嗰種曲式去唱，就唔係唱廣爽嘅，即係唔係唱我哋而家大家聽到嗰啲白話嘅，就係、是、唱成好似官話咧，好似啲桂林話咁上下嘅唱法，用嗰種聲嚟唱嘅。
1: 嗯，咁不如我哋聽下張瓊先唱嘅呢個《貴妃醉酒》先啦。
0: 好啊。

0: 苏哥啊，听过呢首咧张琼先唱嘅《贵妃醉酒》啊，我知道你好欣赏呢啲歌曲噶。
1: 你啊，
0: 你啊，
1: 因为我自己系写歌噶啦，咁就变咗咧，就有好多时咧，就对于呢啲古老嘅歌咧，我都好欣赏啊。因为欣赏嘅理由就系话，睇喺呢度啊，可唔可以发掘到将嗰啲旧嘢咧，就睇下点样加工啊，可以变成我哋而家用得嘅嘢嚟介绍俾听众听或者俾观众睇啦，即系就丰富咗我哋目前嗰啲咁枯燥嘅劇目咯。
0: 咁嗱，头先你又介绍过梅兰芳咧，即系演贵妃醉酒咧，你又最欣赏嘅。咁但系而家听收音机啊，我哋不如听下梅兰芳唱啊，好唔好？
1: 好啊，但系冇嘢睇噶噃。
0: 听咯，听嗰度，如果佢唱得好嘅时候咧，即系我觉得系可以喺个脑里边咧可以想象到噶嘛。
1: 好啊。

0: 嗱，苏哥，我哋听过咧梅兰芳唱《贵妃醉酒》一个片段啦。
1: 系啊。
0: 咁不过你头先都同我哋解释过咧，即系有好多新段噶。
1: 系啦，但系喺唱片嗰度咧，我哋就听唔到嗰啲新段啦。咁但系睇咧就睇到真系好好睇噶。咁但系咧今日咧，我哋就介绍咗梅兰芳一段《贵妃醉酒》啦，又到张琼仙一段《贵妃醉酒》啦。咁就听嚟咧，两段都系好似话，如果系近来去听粤曲的听众呢，就可能说不知道他们两个唱些什么，因为呢张琼仙用那种古腔唱又是唱些官话啦，梅兰芳的就直情是京腔啦。但是呢我们应该呢为了我们听惯粤曲的听众，应该呢就给回一只他们大家都听得懂的粤曲给他们听。
0: 如果是尤其新一点的听众呢，会顺意一点啊。
1: 是因为这些他们真的可能不懂听，尤其是譬如你就算是粤曲啦，张琼仙唱那些诗共野静，人家真的不知道原来是西贡野静的。
0: 如果看着曲词就好一点，你起码知道他唱什么东西，原来他这唱法就是讲这几个字的这样咯。
1: 是但是如果你们在收音机旁边你没有这些歌词看着，就真的可能是不懂他唱什么。梅兰芳这就更加因为是京腔不听惯的，就觉得他不是很老实，因为你不可以用听国语歌那种国语去听，因为他们是讲另外一种话的。
0: 是可能有时拉个腔咁拉好长咁样吓，咁啦，我哋播翻一首系即系听惯嘅粤曲啦，
1: 系啦，
0: 咁系一个套碟里边嘅其中一场，咁又系讲杨贵妃醉酒嘅，咁就系由冼剑丽咧饰演呢个杨贵妃，咁至于高力士咧就系梅恩饰演噶噃。

0: 俺俺们最可以知道。
1: 参见贵妃娘娘啊！
0: 你匆忙回来，何以跟随主上呢？
1: 主上不用奴婢服侍，佢话今晚歇宿在朝阳、啊。
0: 快动手啦，主婆！
1: 啊，走啊！哦，我劝娘娘，我劝娘娘，主上去一晚，亦唔使心灰成咁样啊！但求你花容在，有舍自然香啊！况且奴婢系最擅长。抌笔和酥痒辣，等我共你酥筋和裂骨，摸过便可以解愁肠。
0: 唔使你，摊开。
1: 哦，又唔使。

0: 王儿嚟呢？
1: 吓、啊，叫王儿？哦，主上话母子唔准佢入宫喎、
0: 啊。要你去就去啦，去啦嘛。
1: 哦，去呀。

0: 嗱，蘇哥，我哋聽過咧，冼劍麗飾演呢個楊貴妃啊，唱呢段《貴妃醉酒》啦。咁佢頭先提到一個咧，就係安禄山喎。咁咧應該係佢乾兒，即係乾仔嚟
1: 嘅，
0: 係咪？
1: 係啦，係就係狐兒嚟嘅，即係嗰啲番邦進過嚟嘅男人。
0: 哦，咁但係我知佢同佢有啲好長嘅情節可以講落去嘅喎。
1: 係啊。第日咧就會有《金盆洗綠兒》呢一張唱片唱俾人聽噶。
0: 嗱、啊，咁啊要留翻下星期啦，係嘛？咁但係而家剩咗少少時間咧，咁我又想問一下你，嗱、啊，除咗京曲有《貴妃醉酒》之外咧，仲有啲咩外省戲曲係有《貴妃醉酒》嘅咧？
1: 根據我睇過咧，除咗梅蘭芳嘅《貴妃醉酒》咧，仲有咧四川戲嗰個《貴妃醉酒》咧，都係有好多身段噶。
0: 四川戲
1: 係啊，又係咁樣做到好多做法㗎，即係一樣又係有反映卧魚啊，同埋飲酒啊，種種身段又係一路去，佢哋又叫做另外一個名咧，就叫做百花亭啊。咁、就喺百花亭嗰度，即係飲醉酒，就有好多好多種身段，一路睇喺個亭台

Hop-a-man, Hop-a-man,

0: 苏哥，你介绍我听呢个杨友学唱嘅川剧啊，《贵妃醉酒》啊，咁啊，听过一个片段啦。咁今日节目时间就差唔多啦。咁但系咧，你又应承下个星期同我哋讲下《金盆洗绿儿》喎，即
1: 系
0: 多咗个人物安禄山出场啦。咁下星期见啦，拜拜，
1: 拜拜。

0: 凌晨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五年期中国国债期货在香港上市，成为目前全球唯一在离岸市场上市的国债期货。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表示，推出国债期货将丰富离岸人民币使用场景，强化香港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的枢纽功能。他又公布一系列措施，进一步深化两地市场务实合作和协同发展，巩固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水务署表示，就近日网上流传片段，有郊游人士擅自进入河背水塘的日流设施，将会严肃跟进，并且展开调查。如果有足够证据，会咨询律政司意见，提出检控。署方表示十分关注事件，任何人未经许可进入水务设施，有机会触犯水务设施条例，一经定罪，可被处罚款，系可被判处罚款最高50,000元和监禁最长2年。署方话，当水塘存水量接近设计容量的时候，水塘的日流设施会将超出水塘设计容量的水量安全排走，以保障水塘和水坝的安全。罗马尼亚海军部队继续在多瑙河的巴拉水道河段进行爆破，将水流引向切尔纳沃德的核电站。罗马尼亚政府过去的星期五表示，受多瑙河水位跌至历史低位的影响，切尔纳沃德核电站的两座核反应堆先后在上星期二和四停运，是两座反应堆首次因为多瑙河水位过低同时处于停运状态。核反应堆停运导致发电量下降，罗马尼亚为此宣布境内进入为期一个月的紧急状态。今次爆破旨在将巴拉水流，是巴拉水道的水流，导入多瑙河旧河段，从而抬升水位。法国内政部表示，警方至今拘捕超过370人，他们涉嫌与近期的山火有关，当中包括140多名未成年人士，占总被捕人数大约 37.9%。 近期法国吉伦特省、奥德省和塞纳马恩省等地接连发生火灾，部分与持续高温和干旱的天气有关，部分就可能涉及人为疏忽或者故意纵火。道琼斯指数报53,087点，升60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系报7,602点，升11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5.705，瑞士法郎0.811，加元1.405，人民币6.753，英镑对美元1.342，欧元对美元1.15，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伦敦金本安市买入系4,031.74美元，卖出4,032.25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同埋南海北部带嚟骤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初时骤雨较多，最低气温大约系25度。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系30度，吹轻微至和缓东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天色好转，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酷热。现时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是90%。香港电台第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3: 现在登记至方便，加倍方便。在手机下载至方便 App 就可以自行登记，成功登记即时可以在网上续领车辆牌照和处理强积金等多元化服务，加倍轻松。至方便家的服务涵盖不同范畴，随时随地都帮到你。

0: 而家仲可以透过智方便个人助理查阅电子账单同服务嘅申请进度添，快啲登记啦！
1: 我系罗影潮。作为长跑运动员，除了要有健康的身体，都要定期检查牙齿以保持最佳状态。政府的青少年护齿共同治理先导计划为13至17岁青少年提供每年200元资助，用在口腔健康风险评估、洗牙、涂茶氟化物，即刻找牙医检查，等他们成为你健康的长跑伙伴。记得同诊所预约啦，由护齿起，跑出健康未来。
2: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越夜越精彩呀。今日2026年的8月4号星期二，农历的6月22日的啦。睇睇时间去到呢凌晨嘅2:07㗎喇，嚟緊三个小时嘅节目嘅正式开始。而喺三个小时入面呢，都有李伟涛陪住大家㗎喎。咁啊，首先呢就同大家讲讲呢，今晚喺节目入面呢会有咩歌曲送俾大家。第一首嘅歌曲送俾大家嘅就由梁汉威同埋曹秀琴合唱嘅别管萌心啊，都系范蠡世事嘅故事啦。之后会为大家送上由欧海明同埋红线女唱出嘅《同命鸳鸯》啊。去到凌晨三点到凌晨四点呢个时段咧，会为大家送上由罗家宝同埋林小群演出嘅《柳毅传书之花好月圆》啊。咁听个花好月圆之后咧，跟住会为大家送上一首由伍艳红唱出嘅《七月落梅花》啦。咁啊，去到凌晨嘅四点到凌晨，至到凌晨五点，即是我哋节目仲有一个小时嘅时段入边咧，会为大家送上由梁耀安同埋许培合唱嘅《吕布回雕扇》，之后会为大家送上一首由曾润心合唱嘅保育缘分啦。好啦，咁啊，即刻咧为大家送上今晚越夜越精彩节目第一首嘅歌曲啊。呢一首咧系一首现场嘅录音版本嚟嘅。咁啊，嚟自2004年嘅11月28号香港文化中心音乐厅康文署主办粤剧日嘅其中嘅节目啊，珠联璧合名伶粤曲演唱会啊。咁啊，讲到珠联璧合咧，其实咧就系因为嘅当中嘅演唱会咧系由广州珠影乐团咧就系主要拍和嘅。好啦，咁而当中呢就係、是、由梁汉威嘅饰演范蠡呢，曹秀琴啊饰演西施啊，歌曲呢就係、是、别管萌心啊。故事嘅背景呢就係、是、讲到啦，越国大夫范蠡呢为求

个越王复国啊，咁咧就惨唔得浣纱女阿西施啦，呢、这个吓、中国四大美人之首啊。咁而西施呢，其实系深爱范蠡嘅才华，两人就私下喺别馆或者叫驿馆啦，就相聚并定下白头之盟噶。咁而西施呢，本来呢就唔愿意离开爱人去侍候吴王夫差噶，但系呢喺范蠡不断劝导及大义啊嘅劝诫之下呢。就最后呢两人就被迫忍痛分离、啊、而西施呢就踏上呢就吴国之路啦。咁双方喺别馆内呢就互诉内心悲痛嘅心情啊，最终喺泪水同埋不舍中惜别，展开咗西施忍辱负重前往吴国嘅使命啦。好啦，即刻为大家送上由梁汉威同埋曹秀琴合唱嘅《别馆萌心》啊。

0: 世事。
1: 范大夫，
0: 世事，此日即赴吴国，以你天之国色，聪慧过人，此番吴邦献媚，皆赖于你。系你，我劝你善仆心佢，却为何偏当伤感啊？
1: 范大夫，要我献媚吴王，世事实无此本领。我
0: 怎样？
1: 我不去。
0: 世事你要以国。

0: 是玉马莲，莫道无声，声有声。
1: 口食黄连，心都去苦，凄凉。

我哋刚刚欣赏过嘅歌曲咧，就系由梁汉威同埋曹秀琴唱出嘅《别管萌心》啦。咁啊，特别提一提啦吓，咁呢一个嘅伴奏咧，就系由广州珠影剧团就系伴奏嘅噃。咁啊，讲到珠影剧团啦吓，系中国南方著名嘅专业电影交响乐团，隶属于珠江影业公司嘅。咁乐团咧就成立于1959年嘅，曾经为咧国内外超过500部电影、电视剧及多部歌剧、舞剧录制音乐嘅噃。啊，咁啊，听个别管萌心之后呢，继续为大家送上由欧海明饰演周瑜、洪善女饰演小乔嘅同名鸳鸯啊。呢一出戏呢，都系嚟自赤壁周瑜嘅第二场戏嚟嘅噃。

0: 正是出老兵言，怎诉我哀思万种啊？
1: 哦，原来我的小乔竟是这般凄楚，新婚阔别当时难堪，今宵相聚又要远离，叫我如何开口啊？唉，只好见机而行。夫人

0: 谢夫人美意呀、啊！想我巢练兵，一去经年，今朝归来，又要赶着侯府议事，冷落了夫人，真系过意不去呀、啊！
1: 你知道就好啦，只系相思360日，望断江南24条。

0: 哋同饮一杯夫妻长乐酒啊！
1: 夫妻长乐酒。
0: 嗯。呀，糟郎，呢次有许多心事呀、
1: 啊。哦，冇啊。
0: 我哋嘅糟郎啊，往日英风豪气，肝胆照人，为何今天这般为难呢？
1: 这个夫人啊，目前我哋还未饮得夫妻长乐酒，要先饮一杯夫妻离别酒啊！
0: 啊，方才回家，你又说离别了？
1: 夫人啊。

夫人防心，周儿自有破曹之计。嗱，夫人高高兴兴，待为夫斗手威风，大展粗略，将曹操杀个片甲不回，那时就夫妻。

0: 我哋刚刚欣赏过嘅歌曲咧，就由欧海明同埋红线女为大家唱出《赤壁周郎》嘅第二场《同命鸳鸯》啦。
1: 凌晨三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針對伊朗否認美伊談判重啟的講法，美國總統特朗普在社交媒體發文反駁，強調談判已經重啟，威脅伊朗要在達成協議或者徹底投降之間作出選擇。特朗普形容伊朗領導層極為虛偽，又指是伊方懇求會談，談判已經啟動，後續會談亦

0: 都在日程上，但醫方卻公開並且傲慢地聲稱未進行任何討論，只是與亞曼打交道。特朗普又指霍爾木茲海峽已經完全由美國海軍控制，除非達成協議或者伊朗徹底投降，否則美國將繼續封鎖伊朗港口，強調伊朗絕不可能擁有核武器。伊朗外交部發言人巴加埃在當地星期一表示，近期沒有接待代表團或者派遣代表團到的是或者派遣伊朗代表團的計劃，伊朗目前未同美國進行任何談判，又指目前所有磋商都集中在同亞曼就霍爾木茲海峽安全通航事宜開展的雙邊對話。國際市場服務機構克普勒公布的數據顯示，霍爾木茲海峽在過去的星期五至到星期日單日船舶通行量連續下降，三日的通行量分別為23艘、11艘和9艘，其中在星期日通過海峽的9艘船舶當中有7艘經伊朗一則航道通過。克普勒分析指出，在各方未形成明確航行安排之前，船舶運營商應該繼續將霍爾木茲海峽和曼德海峽視為存在風險的海上通道。日本共同社報導，熊本縣熊本市中央區和谷池市昨日分別錄得攝氏 40.3 度和 40.2 度，是熊本縣首次測到40度以上的高溫。熊本縣上星期發生 7.1 級地震，目前與地震災害相關的死亡人數增加至38人，當地仍然有大約45000戶冇水供應，超過8200人棲身在縣內的155個避難中心，有人仍然要在車入面過夜。朝日新聞報導，災區將繼續面臨危險的高温天氣，熊本市今明兩日的最高氣温預計都將達到38度。菲律賓新星伊雅拿擊敗世界排名第三的美國球手帕高拿，在華盛頓網球賽封後成為首位贏得 WTA 巡迴級別賽事單打冠軍的菲律賓球手。比賽在周日展開，賽事頭號種子帕高拿在首盤以6-4先拔頭籌，伊雅拿在第二盤領先2-1的時候雨天導致比賽暫停，賽會其後決定延至第二日再戰。比賽在星期一恢復之後，伊雅拿憑強勁的正手抽擊以6-4攀平大分到決勝盤，伊雅拿一再成功破發，最終以局數6-0再下一城勝出比賽。道瓊斯指數報53162點，升677點。標準普爾500指數係報7609點，升119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7.842，日元156.8，瑞士法郎0.81，加元1.405，人民幣6.753，英鎊對美元1.344，歐元對美元1.152，澳元對美元0.7，新西蘭元對美元係0.587。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046.93美元，卖出4047.69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初时骤雨较多，最低气温大约是25度，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是30度，吹轻微至和缓东南风，指望随后两三日天色好转，亦有两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酷热。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是9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垃圾杂物旧电单车，你在后巷乱咁抌，我清。纸箱、烟头、饭盒、汽水罐，你哋都随街乱咁抌，我清。甚至连建筑废料同烂家私，你哋都照样四围抌， 你。

0: 又抌，佢又抌，我哋清完又再清，不停抌，不停清，没完没了。系时候改变啦，咪再乱抌垃圾，干净企理，香港更美。
1: 间公司话请我做雇员定自雇好呢？唔通摘眼仔决定？
2: 系雇员定自雇要考虑好多因素，包括劳工权益，唔系雇主话晒事，应由双方协定。
1: 签约前我要搞清楚身份同权益先。
2: 雇主唔可以单方面将雇员转为自雇，雇员唔同意系有权拒绝噶。如果雇员得唔到法定应有权益，可以打劳工处投诉热线2815-2200。
3: 天黑啦，请合埋眼。
4: 你以为自己系预言家？
3: 是啊，我同你心灵相通噶嘛。
5: 我系话你同前面驾车咁贴，你预知道佢几时刹车咩？
3: 切勿跟车太贴，知道啦。
5: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Mini 提提大家，保持最少2秒行车距离，万一有突发情况，先至有充足嘅时间反应噶嘛。
6: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5: 一星期7日，
6: 早晚都陪住你。

时间去到咧凌晨嘅3:07噶啦，喺直播室入边咧，继续有李慧图陪住大家噶。今日系2026年嘅8月4日星期二啊，农历嘅6月22日噶啦。提提大家，现时室外气温27度，而相对湿度92%啊。好啦，咁啊，接住落嚟会为大家送上嘅歌曲咧，就系由罗家宝同埋林小群合演嘅《柳毅传书之花好月圆》啊。咁啊，罗家宝啊饰演柳毅啦，林小群啊饰演龙女三娘噶噃。咁同样咧都系一套粤剧嘅一个场口啊，所谓就系《柳毅传书》嘅第6场《花好月圆》。咁啊，故事嘅背景咧就系讲到吓，书生柳毅就赴考落榜，返乡途中咧就喺泾河畔咧见到一个女子喺冰天雪地中咧就叫苦连天吓，受苦牧羊啊！咁啊，该女子咧，原来咧就系洞庭湖龙王三公主，即系三娘啦，龙女三娘，就嫁咗俾泾阳龙王之子。咁之后咧就遭受虐待啊，受尽风霜嘅。咁啊，柳毅见到呢个情况咧，就哇！这个心感不平呢，就答应了，就替龙女三娘就带信到洞庭湖龙宫求救。咁啊，柳毅就依约将信件送到洞庭湖，就交给洞庭龙王。咁三娘的叔父钱塘君得知侄女受虐呢，就大为震怒。咁啊，大怒之下呢就冲到去泾河，就杀死咗泾河嘅恶少，就救回三娘个噃。咁啊，龙王呢感激柳毅呢，就諗住呢就将三娘就相许嘅。但係柳毅认为呢自己呢就係出于义举啦，因而如果呢因为接受咗呢一个恩缘之后呢，就会失咗君子嘅风范呢，就当堂咧就婉拒咗而离去啦吓，咁啊阴差阳错咧，后来洞庭龙女对柳毅倾心咧，喺各方安排之下咧，柳毅就奉命迎娶卢氏之女。咁但系呢个卢氏之女实为边一个呢？不如就请大家一齐欣赏，就由罗家宝同埋林小

是你大喜的日子，为什么你走起路上来总是得行不路的？

0: 娘子又来，
1: 老龙又来。
0: 他虽低头，虽粉面，但声音仪态不难辨。何以眼前人若三娘活现啊？看过你才得。

0: 三。哦，三府以下无人寂静，六妻九后已难安啊。
1: 老郎多饮三杯酒。
0: 点解咧？
1: 而家未打，你是三家。
0: 哦，不原来仲未打而家嘅咩？
1: 系啊。
0: 咁我快饮多几杯啦，系。

0: 嘅花容月貌十足似
1: 似老奴，我似乜嘢啊？
0: 似似似西外嘅神仙啊！
1: 自愧蒲流之姿，不敢与仙姬争艳。
0: 当之无愧，因为你。

0: 俾一個人，往往係以龍比喻啊。
1: 點見得呢？
0: 乜唔見得啊？多到極添啊！

念啊生而念，此生如在龙宫殿，与龙君欢宴，饮啊琼筵，公主心情，双周宴啊，点解此情？

0: 说刘毅是光明磊落，原来都是道听途说的啫。
1: 说之容易，但不许你有丝毫道义的嘛。
0: 有狼藉说无妨。
1: 娘子请听下。

哎呀呀，老魏心灰失言答。行不见惯。

原來真係你。睇下你果真是洞庭龍女，愛我都可為情比金堅啊！今晚夜玉钗正好配玉環。

晒龙，都唔知。

老多。

我哋刚刚欣赏过嘅就由罗家宝同埋林小群主演嘅《柳毅传书之花好月圆》啊，系广东粤剧团嘅戏宝之一啦。接住落嚟会为大家送上由伍艳红唱出嘅《七月落梅花》。

0: 好快到凌晨四点啦，正准备对时啊！
1: 凌晨四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针对伊朗否认美伊谈判重启的讲法，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反驳，强调谈判已经重启，威胁伊朗要在达成协议或者彻底投降之间作出选择。特朗普形容伊朗领导层极为虚伪，又指在伊方恳求会谈，谈判已经启动，后续会谈亦都在日程上，但伊方却公开和傲慢地声称未进行任何讨论，只是和亚曼打交道。特朗普又指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完全由美国海军控制，除非达成协议或者伊朗彻底投降，否则美国将继续封锁伊朗港口，强调伊朗绝不可能拥有核武器。罗马尼亚海军部队继续在多瑙河的巴拉水道河段进行爆破，将水流引向切尔纳沃德核电站。罗马尼亚政府过去的星期五表示，受多瑙河水位跌至

歷史低位的影響，設以納沃德核電站的兩座核反應堆，先後在上星期二和四停運，是兩座反應堆首次因為多瑙河水位過低，同時處於停運狀態。核反應堆停運導致發電量下降，羅馬尼亞為此宣布境內進入為期一個月的緊急狀態。今次爆破旨在將巴拉水道的水流導入多瑙河舊河道，從而抬升水位。乌克兰总统网站公布，总统泽连斯基在当地星期一签署多份总统令，调整国家安全系统高层的人士，包括任命内务部前部长克里缅科为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秘书，委员会原秘书乌梅罗夫改任对外情报局局长。同日较早时候，泽连斯基签署几份总统令，解除卢霍夫斯基的对外情报局代理局长职务，以及乌梅罗夫的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秘书职务，并任命乌梅罗夫为对外情报局局长。水务署表示，就近日网上流传片段，有郊游人士擅自进入河背水塘的日流设施，将会严肃跟进并且展开调查，如果有足够的证据，会咨询律政司意见提出检控。署方表示十分关注事件，任何人未经许可进入水务设施，有机会触犯水务设施条例，一经定罪可被处罚款最高50,000元同埋监禁最长2年。署方话，当水塘存水量接近设计容量嘅时候，水塘嘅日流设施会将超出水塘设计容量嘅水量安全排走，以保障水塘同埋水坝嘅安全。日流设施运作嘅时候，附近及下游水务设施嘅水流会急剧上升，为确保自身安全，郊游人士不可以擅自进入水务设施，免生意外。道琼斯指数报53,178点，升69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系报7,605点，升11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56.98，瑞士法郎0.81，加元1.405，人民币6.753，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51，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50.11美元，卖出4,052点，啱啱跳咗啦，系4,051.66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同埋南海北部带嚟骤雨，预测咧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初时骤雨较多，最低气温大约系25度，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系30度，吹轻微至和缓东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天色好转，亦有两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酷热。现时室外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是93%。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是吹强风，天气概况：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和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的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南风4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至到东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稍后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风4至5级，西部是吹西南风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汕头吹西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东风1级；澳门吹南风1级；西沙吹西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是19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财经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0: 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2: 我过咗五十岁都仲系咁靓仔，
3: 做埋大肠癌筛查就可以由里面靓出嚟。
2: 我冇病冇痛，唔急嘅。
3: 大肠癌初期系冇病征噶，做筛查先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筛查计划资助50至75岁冇病征嘅香港居民做筛查，可以免费噶，
2: 悭唔少、啊。
3: 记得做咗筛查都要每两年做复检，上 colonscreen.gov.hk 睇下啦。
4: 健康唔可以健步行步，要防范潜伏嘅危机，请参加政府资助嘅慢性疾病共同治理计划，为自己嘅健康负责。18区嘅地区康健中心会协助你选配家庭医生。筛查血糖、血压、血脂、乙型肝炎都喺筛查范围之内，未来仲会包括其他慢性疾病，医生会同你跟进，守护你嘅健康。超过20万人参加咗啦，立即到地区康健中心登记啦。

時間已經到了凌晨的4:08了，在直播室裡面繼續這位圖陪著大家的。今天是2026年的8月4日星期二，農曆的6月22日了。看看大家現時室外溫26度，而相對濕度93%、啊。好快到我哋今晚越夜越精彩节目最后一个小时嘅时段啦，咁啊即刻会为大家送上嘅歌曲咧，就由梁耀安啊饰演吕布啦，许培咧饰演貂蝉嘅吕布会貂蝉啊。讲到呢一个场景咧，其实系嚟自《三国演义》中连环计嘅重要嘅情节啊。咁而當中咧，就王允為咗消滅專權嘅董卓咧，就拿出家中嘅明珠啊，整呢個工匠咧镶嵌咗一頂精美嘅金冠，就派人咧秘密送給吕布啊。吕布收到金冠之後咧，就非常之開心啦，就親自到王允府中啫，就當面道謝啊。咁而王允熱情招待吕布咧。在席间咧，对吕布极力就称赞，并让貂蝉出来劝酒。咁啊，吕布咧就见到美貌嘅貂蝉之后，惊为天人啊！咁王允啊，趁机啊顺水推舟，假意就将貂蝉就许配给吕布嘅。咁当中嘅情景发生嘅情况点样咧？不如就请大家一齐欣赏由梁耀安同埋许配唱出嘅《吕布会貂蝉》啊！

0: 你是
1: 奴家乃仙童小女，小字刁蝉啊。
0: 哦，刁蝉啊，
1: 爹爹有事，稍后才知，将军请啊，
0: 请啊。

既要美足，口气少，呜，言。

总有此生，将去陪温侯啊，只恐蒲柳之枝。

我哋刚刚欣赏过嘅歌曲咧，就由梁耀安同埋许培唱出嘅《吕布会貂蝉》啦。睇睇时间，已经去到咧凌晨嘅4:30，啱啱踏入咗34分噶啦噃。好啦，提一提大家啊！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先啦，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啊。初时骤雨较多，最低气温约25度。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晴朗，最高气温约30度，吹轻微至和缓嘅东南风噶噃。现时啊，室外气温26度，而相对湿度93%嘅。好啦，咁啊，即刻为大家送上今晚越夜越精彩节目最后一首嘅歌曲啊，由曾润心为大家唱出嘅《保育缘分》啊。

0: 节目圆满结束啦，李慧图同大家讲声拜拜。
1: 凌晨五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持续高温和雨量不足，导致欧洲主要河流的水位下降，其中德国和荷兰境内的莱茵河多处水位已经降至历史低位。上星期，德国西部城市科隆和莱茵河进入荷兰的第一站洛比特水位都录得有史以来最低值。莱茵河是欧洲最繁忙的水道之一，各界忧虑水位下降会令到航运受限，可能对经济构成负面影响。德国另一西部城市科布伦茨附近的考布航道樽颈位可通航水深在上星期五降至25厘米，追平了2018年的历史最低纪录，水位随后在星期一略有回升。考布水位监测站是衡量莱茵河通航状况的关键指标，有关数据决定货船的载货量上限，若果水位过低，内河航运将会受到严重限制。日本共同社报道，熊本县熊本市中央区和谷池市昨日分别录得摄氏40.3度和40.2度，是熊本县首次测到40度以上的高温。熊本县上星期发生7.1级地震，目前与地震灾害相关的死亡人数增加至38人，当地

0: 仍然有大約45,000户冇水供應，超過8,200人棲身喺縣內嘅155個避難中心，有人仍然要喺車入邊過夜。朝日新聞報導，災區將會繼續面臨危險嘅高温天氣，熊本市今明兩日嘅最高氣温預計都會將達到38度。乌克兰总统网站公布，总统泽连斯基在当地星期一签署多份总统令，调整国家安全系统高层的人士，包括任命内务部前部长克里缅科为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秘书，委员会原秘书乌梅罗夫改任对外情报局局长。菲律賓新星伊瓦拿擊敗世界排名第三的美國球手帕高拿，在華盛頓網球賽封後成為首位贏得 WTA 巡迴級別賽事單打冠軍的菲律賓球手。比賽在周日展開，賽事頭號種子帕高拿在首盤以6-4先拔頭籌，伊瓦拿在第二盤領先2-1的時候雨天導致到比賽是暫停，賽會其後決定延至第二日再戰。比賽在星期一恢復之後，伊瓦拿憑強勁的正手抽擊以6-4攀平大分，到決勝盤伊瓦拿一再成功破發，最終以局數6-0再下一城勝出比賽。道瓊斯指數是報53,178點，升693點；標準普爾500指數是報7,600點，升110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7.842，日元157.19，瑞士法郎0.811，加元是1.405，人民幣6.753，英鎊對美元1.343，歐元對美元1.151，澳元對美元0.7，新西蘭元對美元是0.587。倫敦金本安市買入4,054.42美元，賣出4,056.02美元。本港地區天氣預報，廣闊低壓槽相關的驟雨正影響廣東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是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局部地區有雷暴，初時驟雨較多，下午部分時間天色明朗，最高氣温大約是30度，吹微風。展望未來2-3日天色好轉，亦都有一兩陣驟雨，週末期間天氣酷熱。現時室外氣温是26度，相對濕度是93%。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登革热和肌孔肯亚热可经由百闻伊蚊传播，不想中招就要彻底清除屋企积水，例如盆栽底碟花樽的水至少每星期换一次，还要洗刷花樽内壁去除蚊卵，妥善弃置杂物、即弃餐盒、空罐等容易积水的垃圾，渠道要保持畅通，去丛林或蚊患较严重的地区要着浅色长袖衫裤和使用驱蚊剂，积水要提防蚊患无处藏。
4: 佢系我屋企嘅外佣，唔系外人。佢凑大仔仔，好多谢佢。
5: 我哋肯教，佢又用心学，自然就识啦。
4: 尊重大家唔同嘅文化，兼互相体谅，关系自然长久啦。
5: 不过记得标准雇佣合约规定，外佣只可以喺合约定明嘅雇主住址居住同工作。
4: 信任、尊重、体谅，共建长久融洽关系。劳工处热线2717-1771。
6: 非牟利团体无忘爱总干事杨美容 Grace 分享她投入临终服务的初衷。
7: 我爸爸过了身，做一个道教的仪式，其实我们都不知道他做些什么事，到现在做这一行要事先告诉家人听仪式背后代表着什么事。
6: 香港电台第五台8月5日星期三晚上8点，
8: 梁陈志明、李汉正还有 Grace 约定你开展
9: 缤纷旅程。
10: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
9: 星期一至六

早晨，早晨啊，大家好啊，清晨上嚟啊！5:08的时间。

郭小林的梦中见，如果你啱啱醒之际咧，个感觉好似仲系瞓紧觉，定系跟住即系头先发景嘅梦几延续，定系一个现实嘅世界咧？嗬，啊喺你仲未清醒嘅时候就会咁样嘅情况啊。当你完全醒晒啦，啊知道真实嘅世界啦，新嘅一天来临啦。呢一日咧就系2026年8月4日。农历嘅日子系6月22日，星期二，开始清晨省理节目，我系阿浅钱佩卿，欢迎你收听由而家一路到6点半嘅呢个清晨节目。梦中见喺呢啲咁清晨宁静嘅时刻去听咧，系几有感觉嘅一首歌啊！而喺晨早嘅时候，宁静嘅时分，听下啲轻松啊，好听嘅歌，又或者听下啲健康资讯咧，喺你啱啱早起身嘅时候咧，就最好啊！晨早嘅时候，希望一切都系清新舒服，唔好咁复杂。日间慢慢啊，去到翻工嘅状态啊，人多嘅时候咧，你就要集中精神咧，就去面对你嘅工作，要接收可能好多嘅资讯。喺朝头早咧，其实一个好好享受嘅时间。今日嘅天气方面，似乎可能比起早一排咧，成日咁多雨啊，好少少啩。首先未睇到一啲嘅特别报告先啦。咁啊，今日天气方面咧，广阔低压槽相关嘅骤雨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初时骤雨较多，下周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啊！今日最高温度是30度。今日会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色好转，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酷热，而家26度。

呢首真系蔡枫华嘅得意之作啊，系几时攞翻出嚟听都系好好听。呢首歌嗰时传闻话啊，佢系作俾一个自己心仪嘅女仔啊，写呢首歌系送俾佢嘅。但系个传闻一路讲，当然就唔会有人出嚟证实啦。咁啊，咪大家就一路信嗰个传闻啦。传闻话系写俾陈秀珠嘅，咁一路系咁传啦，但系就冇得嗰个正确嘅一个证实。咁啊，呢一首歌当时都有拍 MV。

嘅，就係、女主角咧，就係而家大家都熟悉噶。不過佢已經唔喺呢一行做啦，但係都好多時喺啲娛樂新聞度會見到佢嘅。畢竟佢都係呢一行嘅人，而佢丈夫咧都係做緊呢一行，就係、是、三嫂啊嚇。咁啊，佢嘅丈夫就係苗僑偉，太太就係戚美珍，當年就有拍善影嘅女主角啊。善影就是1981年的作品，写曲的蔡枫华，写词的是卡隆。清晨时间5:22，缘分的事都很难解释啊，什么是缘分？

林志美嘅《什么是缘分》，八十年代嘅时候，林志美嘅歌咧都好受欢迎啊！听翻啲旧歌嘅时候，再揾翻佢啲资料咧，就哇都慨叹时光飞逝啊！眨下眼又咁多年啦，咁但系呢啲歌听落去咧，仍然系好有味道。咁啊，跟住落嚟我所听嘅嗰首歌咧，又睇翻佢啲资料嗱，我想播嘅咧就系何家劲啊，佢出道嘅时候拍嘅电视剧嘅歌。哇！佢出道嘅時候咧，就喺81年，佢就入讀呢個麗啲嘅訓練班啦。咁而之後咧，係好非常之好彩啊！喺畢業之後咧，佢就有機會咧就擔正呢個男主角，就做呢個大將軍啊！嗰陣時電視台都要捧人嘅政策，因為佢麗啲時期啊嘛，麗啲不嬲都一路要不斷作戰，

不斷諗新嘢，咁啊有劇集有新人，咁啊梗要捧啦。咁所以咧，新人咧做呢個主角之餘，仲要唱埋呢個主題歌曲，培育佢演戲同埋歌唱嘅路線。咁佢當時初試提升，但係都打開知名度。大將軍聽個名咧，都係要打仗噶啦，以中法戰爭初期呢個嘅背景啊，咁就係何家勁喺劇裏面就做一個愛國嘅副將黃守忠，經歷多番嘅血戰同埋絕境嘅逃亡，咁啊透過盧國沾所寫嘅歌詞，充滿咗悲壯、忠義同戴武衛嘅呢個英雄氣概，喺劇裏面嘅角色同埋呢隻歌咧係非常之配合，伴隨中雲呢個命運緊密嘅呼應。电视剧名称《大将军》，歌曲是《长伴中云舞》，女主角仲是关之琳啊。

1982年嘅电视剧《大将军》，男女主角系何家劲同埋关之琳，呢啲卡士而家都唔见啦。咁啊，女嘅都已经系退休嘅状态啦，吓男嘅而家已经转咗型系做一个生意人啦。咁啊，呢啲歌曲咧喺现今而家呢个年代咧，近年都好少见到呢一啲嘅历史剧嘅一啲嘅歌曲啊。我谂写曲写词嗰班人亦都唔系以前嗰班啦，吓而家啲比较现代啲，都好似冇呢一啲嘅味道嘅歌曲会出到。咁啊，听长伴中云舞又谂起另外一啲嘅歌曲，我又谂起郑少秋咧做呢、這个即系。楚霸王嗰套咧，即系呢个楚汉骄雄嗰套啊，同啊呢、這个突然间即系做项羽嗰个咧，系江。

哇，系冇错，一齐合作嘅呢一套电视剧咧，就系、是、我将会同大家嘅分享啊，《绝世雄才》啊，咁佢讲述咗咧左汉相争嘅乱世风云，英雄豪杰嘅霸气同埋大志，同埋咧就系、是、成王败寇嘅历史唏嘘啊。透过项羽同刘邦争霸嘅故事，亦都带出咗好多人生无常嘅有豁达嘅一啲嘅哲理。歌曲里面是有

这个乱世群雄的并起，成败往往是取决于谁能够捕捉先机。歌词里面引用了无言独对乌江水，成王败寇误前非，是点出了西楚霸王项羽英雄末路的悲壮，感叹千秋功过只是一场戏。也都强调英雄即使你身处绝境，被人欺负或者面对荣辱，都应该保持骨气，不减英雄气概，是尽到自己的责任，做到问心无愧。

绝世雄才啊，项羽刘邦嘅故事真系传颂千秋啊！喺呢个历史故事里边咧，学识好多嘅人生道理，做人应该要点做咧？点样处世咧？吓啊！呢啲歌咧，而家揾翻现今嘅歌手咧，当今真系冇咩人可以取代。我觉得郑少秋个佢个外形同埋嘅声线咧，都宜古宜今。特別是在古裝裏面真是一個合時穿到做到那個當時的人物，即是當時的人物。所以呢聽他的歌呢都是在以前裏面呢就找回秋仔的影子。傳說話他已經是退休，其實都很可惜，其實很盼望他真的出來見回面啊，即是做回啲小興開的東西，或者做回個演唱會都好啊，現在這麼多人這麼懷舊，喜歡去聽回演唱會。

0: 哦，即系后生有后生嘅听法，一啲年长嘅有年长嘅一啲心目中里边一啲好听嘅歌。早晨啦，时间系五点接近三十八分嘅时间，你听紧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嘅《清晨爽利》，我系钱佩兴。
1: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2: 由朱妮饰演嘅优华同张全全力进播之后走埋一齐，但婚后两人价值观分歧越嚟越大。当发现男方出轨之后，立即果断离婚，将全部精力投入律师楼上面。
1: 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3: 你好，早晨，我是黎明，你听紧嘅系钱佩兴主持嘅《清晨爽利》。

叶振棠、叶丽仪、笑傲江湖，大家熟悉噶啦吓，睇电视剧都睇好多，或者有啲人睇书都睇好多次啦。笑傲江湖嗰个心态就系超越权力，看花明利，追求自由，潇洒嘅人生态度。呢种嘅心态就唔系去消灭或者去逃避呢个世界，而系喺面对残酷斗争同埋呢个俗世纷扰嘅时候，都能够保持一份独立同埋自在。喺呢个即系武林世界里边吓，唔去争夺武林秘笈或者系啲嘅至高嘅权力，睇穿名利系只系一个害人嘅枷锁。学识顺其自然，唔好俾传统嘅教条或者正邪嘅标签去绑死自己。当你历尽风雨，睇透权斗之后，选择同你心爱嘅人离开呢个纷扰嘅世界，归于平静。呢个《笑傲江湖》里边嘅令狐冲就系呢一个咁样嘅人。令狐冲嗰时，大家亦都冇谂到，咦？许冠杰祖系咪得啊？咁时代嘅一个青年嚟嗰时啊，但系佢做又有佢嗰个风格，又做到令狐冲嘅味啊！

倉促歲月，世事如棋，每局都光怪陸離。係啊，聽呢首《世事如棋》嘅歌曲，最初嘅歌詞係一開首已經係好深入你嘅腦海裏邊，覺得係寫得好，即係好高超嚇。寫曲嘅就係許冠傑，寫詞嘅同埋佢一齊嘅有黎彼得，黎彼得亦都好多嘅人生嘅經驗，好多一啲嗰段時間同黎彼得合作嘅歌曲咧，都係反映翻一啲現實人生嘅嘢嚇。喺呢個人情冷暖嘅世界啊，咁啊呢首作品就反映咗對人情冷暖嘅反思同埋處世嘅智慧。每事都光怪陆离，就形容呢个世界好似个棋局咁，变化莫测，充满戏

劇性，捉棋嘅人系咪都系喺人生里边好多个变化，识得去点样去转变啊？吓，早晨时间五点接近四十八分啦。星期二朝天气情况系广阔低压槽相关嘅骤雨，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同埋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初时骤雨较多。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概30度，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色好转，亦都有一两阵的骤雨。周末期间天气酷热，现时气温26度，湿度93%。

射雕英雄传有好多个版本，呢首歌来自应该是黄日华同埋翁美玲嘅版本，呢个咧我哋可能系印象好深刻嘅版本。里面嘅歌曲罗文恩妮一生有意义。

短短几分钟嘅呢个歌曲咧，啲歌词已经表达咗啲嘅心意，好似系睇紧一出短剧咁样样啊！写词嘅系潘元良，即系写《最爱是谁》嗰、那个，哇，写到好堕欲啊，嗰种情爱。咁而写曲嘅咧，吓、這、呢个好有中国味道嘅歌咧，就系、是、林子祥，比较西化，佢写到好多嗰啲靓嘅中国小调嘅歌曲，《水仙情》。呢、這個心情係帶有遺憾嘅一種暗戀同一啲情感嘅拉扯，裏面嘅歌曲提到水仙啊、並蒂蓮，就比喻對方係寧願孤獨、自我防衛都唔願意受情牽嘅心態。並蒂蓮就加上啦，希望能夠係一齊生活。

有口难言的爱意就是其实两个曾经是并肩互勉，但是当主角满心是情话的时候，对方就因为很害怕承担感情而选择好像水仙般地孤芳自赏，拒绝结成并蒂莲。咁方寸乱吓，即系好难挽留嘅嗰段嘅歌词就表达到主角嘅内心嘅凌乱同埋痛苦，好怕呢一段情会化作终生嘅追忆，因而恳求对方三思，再谂清楚，放下逃避爱情嘅念头，能够可以续前缘。情爱嘅呢个局面里边咧，真系甜嘅时候就好甜蜜，痛苦就真系。都嗰种都好难言喻啊！透过时听下啲歌曲情歌咧，都会系一种有人系企喺你嗰边嗰种共鸣嘅感觉啊！刚刚嘅林子祥嘅《水仙情》，接近六点钟，一阵六点后有崔博士，今日讲嘅咧就系大颈泡嘅问题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五年期中国国债期货在香港上市，成为目前全球唯一在离岸市场上市的国债期货。中国证监会主席

青表示，推出國際期貨將豐富離岸人民幣使用場景，強化香港全球離岸人民幣業務樞紐功能。他又公布一系列措施，进一步深化两地市场务实合作和协同发展，巩固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一系列措施有助支持香港和内地企业的发展和跨境融资，通过深化指数、期货及交易所买卖基金等合作，进一步促进香港与内地市场的互联互通。就屯門青山公路近屯利街的水管維修工程，水務署表示爭取在中午12點前恢復食水供應，並於明早重開有關行車路。水務署在社交平台發文，指由於相關水管位於青山公路青山灣段北行快線和慢線之間，為保障行車安全和水管維修需要，青山公路青山灣段由屯興路至到屯利街的北行線已於昨晚九點半全線封閉，呼籲駕駛人士改用其他道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当地星期一举行的记者会上强调，伊朗并没有与美国谈判，但正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与亚曼谈判，重点是在现阶段确定一条能够确保航运海峡是确保海峡航运安全的航线。巴加埃指海峡关闭是美国和以色列军事侵略伊朗所导致，只要美国继续邪恶行径，继续海上封锁伊朗，继续对伊朗和伊方利益的侵略，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就不会发生实质改变。因此与亚曼谈判的重点将会放在海峡通航上，涉及伊朗和美国的相关问题应该在下一阶段探讨，以便判断局势发展走向。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接受传媒访问时就说，如果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非法航线上部署军舰，伊朗将会视之为目标，强调美国必须改变行为，遵守伊美谅解备忘录条款。罗马尼亚海军部队继续在多瑙河的巴拉水道河段进行爆破，将水流引向切尔纳沃德核电站。罗马尼亚政府在过去的星期五表示，受多瑙河水位跌至历史低位影响，切尔纳沃德核电站有反应堆停运，核反应堆停运导致发电量下降。罗马尼亚为此宣布境内进入为期一个月的紧急状态。今次爆破旨在将巴拉水道的水流导入多瑙河旧河道，从而抬升水位。受五月以来多轮热浪、降雨减少等影响，欧洲第二大河多瑙河部分河段的水位降至历史低位，影响农业灌溉、航运、旅游业和渔业等。核电站更加因为缺少冷却水被迫停运反应堆，有关情况严重冲击欧洲国家的经济活动。天气方面，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初时骤雨较多，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是30度，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色好转，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酷热。现时室外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是93%。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和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南风4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南至到东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

0: 北部湾以南吹南至到西南风四至到五级，稍后间中六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其后四十八小时天气展望，吹南风四至到五级，西部吹西南风达六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汕头吹西风一级，能见度30公里；和茅洲吹东北偏东风两级。澳门吹南风一级，西沙吹西南偏南风一级，能见度19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同埋华南海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道琼斯指数系报53,178点，升69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00点，升11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57.22，瑞士法郎0.81，加元1.405，人民币6.753，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51，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052.65美元，卖出4,054.25美元。香港电台啲资金就行情报道完毕。
2: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3: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2: 联合广播。
4: 另类吸烟产品进口和销售禁令已实施超过3年，由4月30日开始，政府已进一步禁止在公众地方管有指明另类吸烟产品。在公众地方吸食另类烟会被视作管有并违法，可被定额罚款3,000元。管有超额另类烟或作商业用途，更可被判监。大家切勿以身试法。
5: 中超联赛是现时亚洲最具规模和商业价值的足球联赛之一，越来越多有梦想的港脚选择北上闯荡，希望可以挑战自己。为了记录这一班大港脚的生活和故事，我们走入多个中超球会，近距离访问陈俊一、安永佳、颜卓斌、吴宇希、周元德、李小恒、阿力斯祖以及余子南。大港脚闯中超，逢星期二晚9:30，港台电视31，大家记得留意啦。
6: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00到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来。

早晨，早晨啊，大家好啊，清晨爽利，翻翻嚟我哋第二小时嘅清晨爽利。咁啊，今日嘅日子系2026年8月4日，农历系6月22日，星期二。睇睇今日嘅天气情况，现时影响广东沿岸嘅广阔低压槽会喺今明两日逐渐减弱。该区天色渐转明朗，但系仍然有骤雨。位于西北太平洋的热带气旋白海豚会在未来一两日横过日本以南海域，并在本周后期大致移向东海一带，但是随后路径存在变数。受白海豚外围下沉气流影响，本周中后期中国东南沿岸天色逐渐好转，周末期间天气酷热，而高温亦都会触发雷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初时骤雨较多，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温度大概

0: 30度，吹微风。展望在未来两三日天色好转，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酷热噶，而家温度26度，相对湿度93%，时间6:11。
1: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0: 八月份的第一个星期二，这个时候在钱佩卿身边有中大临床生化博士、浸会大学中医学博士崔兆汉。早晨，崔博士。
2: 阿千早晨，大家早晨。
0: 咁啊，继续咧，中医养生金句之身体宜养适宜偏。咁啊，今集开始咧就系讲一个新嘅题目啦。咁啊，嗱，我记得咧就我哋最初开嘅时候就话，呢一个题目咧就是由头要讲到落脚噶嘛。咁啊，讲头部咧都讲咗好多集噶
2: 啦
0: 噃，嗬？
2: 七七八八啦。
0: 系啦，咁啊，而家咧就应该落到条颈嗰度啦，系咪啊？
2: 系，我哋今日嘅题目主题就系大颈泡。
0: 咁大家都见过大颈泡噶啦，就是、即系下巴对落嗰个位咧，好大嚿咁样嘅咧，
2: 胀晒咁嘅。
0: 嗯，咁呢个就叫大颈泡啦。
2: 冇错啦，医学上咧就叫做甲状腺肿，就是、指颈部我哋嘅喉结啊，男人咪有喉核嘅，女士嘅相对位置咧喺佢对下少少，嗰啲甲状腺就发生咗异常嘅肿胀。
0: 咁系咩原因引起嘅咧？嗬，
2: 最可能嘅原因咧就是、因为膳食入边缺乏咗碘质。就引发咗佢胀大，碘咧就产生甲状腺激素所必需嘅物质嚟嘅。咁而家少咗啦，呢个甲状腺为咗要增加多啲嘅甲状腺素嘅分泌啦，所以佢就增大，系一种代偿性嘅增大啦。呢个病通常发生喺一啲飲食中缺乏碘嘅地区，譬如啲山区地区啦，冇海产啦，或者咧冇海盐呢啲地方就比较容易啦。呢、这个咧就叫做地方性甲状腺肿啦，因为咧喺嗰啲特别嘅地方冇碘嘅地方，又或者叫单纯性嘅甲状腺肿嘅发生原因嚟嘅。
0: 咁除咗呢个原因，仲有冇其他原因嘅咧？吓，
2: 另一类咧就叫散发性嘅甲状腺肿，就唔限定喺某个地方，咁亦都可能咧会因为种种原因，包括埋咧有啲人唔食碘啊，吓唔食海鲜嗰啲嘢咧，咁亦都可能会发生嘅个原因，所以又有。单纯性嘅肥大，即系增生啦，或者甲状腺功能失调，譬如话甲亢啊，或者甲减啊，即系唔够甲状腺激素，又或者咧分泌过多嘅激素。另外有结节增生、甲状腺炎或者肿瘤，譬如甲状腺癌啦，都会引起咧颈部咧甲状腺肿大噶。咁仲有一个叫突眼性嘅甲状腺肿啊，
0: 系明显嘅眼系突晒出嚟咁滞咯。
2: 冇错啦，佢嘅名咧叫做格雷夫斯病啊。由于咧就系腺体过度活跃，就引起咗相关嘅症状嘅。另外啦，自身免疫系统失调都可能咧同大颈泡有关。嗱，譬如啱啱提过呢个格雷夫斯病啦，另外仲有一种咧就叫桥本氏甲状腺炎啦。佢啱相反嘅，佢甲状腺分泌就好低噶啦。都系由于身体产生对抗正常甲状腺组织嘅自身抗体而引起呢个问题嘅。
0: 咁甲状腺其实即系咩嚟嘅啦？嗬，
2: 为咗加强对大颈泡嘅认识啦，咁我哋简单介绍下呢个甲状腺嘅结构啦，即系佢解剖结构同埋佢功能。
0: 嗯，
2: 甲状腺咧就喺我哋颈前边嘅，系一个不成对嘅腺体嚟嘅，即系有两部分，一个左叶，一个右叶。
0: 嗯，
2: 而中间咧就有组织咧将佢哋两个连接起嚟嘅。
0: 系
2: 呢个就叫做甲状腺合啦，即系中间个组织嚟噶啦。呢、这个合部咧多数位于我哋第二到第四条气管软骨环嘅前面，
0: 系
2: 啊，就系成日讲咧，男人嗰个头骨啦，
0: 哦、
2: 女性嘅相关位置啦，
0: 系
2: 佢左右两叶咧都贴喺我哋嘅喉嘅下部同埋气管嘅上部两侧嘅，贴到实嘅。
0: 系咁啊，甲状腺有咩功能嘅咧？吓
2: 啊，佢主要咧就是、分泌含碘嘅甲状腺激素啊，包括咧 T3 同埋 T4，主要嘅作用系促进我哋机体嘅新陈代谢啦。加速血糖分解，维持机体正常生长同埋发育，尤其是咧对骨骼同埋神经嘅发育系好重要嘅。
0: 咁有一种病叫甲亢啊，系咪即系大颈泡啦？吓，
2: 咁又唔系，甲亢咧同大颈泡咧两者系唔同嘅。
0: 嗯，
2: 大颈泡就系泛指我哋嘅颈部嗰个腺体肿大咗，而甲亢咧就系指甲状腺激素分泌过多， 虽然部分甲亢的患者都会出现大颈泡。

0: 但系调翻转头，唔系话大颈泡就一定系甲亢啦。
1: 哦，咁我哋点样先知道系大颈泡咧？吓，
0: 咁我哋咧可以有几个诊断嘅步骤嘅。首先，如果你觉得自己条颈胀咗、大咗，又或者屋企人咦睇落咧好似条颈唔对路，
1: 咁
0: 梗系要睇医生啦。由医生咧做临床检查啦。咁跟住咧，医生好多时候咧都会建议验血检测下脑下垂体分泌嘅促甲状腺素啊 （TSH）。同埋甲状腺素或者甲状腺激素 T3、T4、游离 T3、游离 T4 等等，
1: 系
0: 睇下你话甲状腺功能咧有冇改变到？如果有怀疑咧，可以再进一步再做颈部嘅超声波检查啦。第四咧，有需要嘅时候，唔知恶性或良性，譬如见到有啲结节啊，有啲囊肿啊，咁就会进行一啲叫做细针穿刺，攞咗啲细胞出嚟咧做细胞学检查啦。
1: 哦，明白。咁有咩方法治疗呢？
0: 治疗嘅方法呢亦都有几方面嘅。第一，如果你係良性嘅，好明显良性，亦都冇任何不適症状，冇压住个食道气管啦，咁就需要定期呢跟踪睇下有冇变化就得啦。譬如话半年啊、一年咁样啦，再做一做啲检查啦。嗱，第二点，如果验到你嘅甲状腺功能异常嘅，咁或者呢唔够点嘅，咁就可以用药物治疗啦。
1: 哦，唔够碘，咁食啲咩食物好啲啊？
0: 系啦，如果真系唔够碘咧，可以多食一啲含碘嘅食物啦，譬如话咧海产啊、海藻，我哋喺小贴士会详细介绍下。
1: 好，即系晏少少讲啦。
0: 系啦，
1: 咁第三点咧？
0: 嗱，如果呢个结节过大，影响外观，睇落哇一大嚿嘢，或者对气管附近嘅器官，譬如话食道组织造成压迫嘅。咁就要用手术咧切除或者咧做下一啲微创嘅消融手术啦。咁但系如果咧系恶性嘅甲状腺癌，治疗嘅方法就要根据咧癌细胞嘅类型啦，同埋佢分期而决定嘅。主要咧包括手术切除啦、放射性碘嘅治疗啦、甲状腺素抑制治疗啦、体外放射治疗同埋标靶治疗等等，呢啲都系提下嘅，一定咧由专科医生咧去决定噶啦。
1: 是明白，咁总之咧，觉得有唔妥咧，就要睇医生啦吓。
0: 冇错。
1: 好啦，咁啊讲过呢个诊断啊，同埋治疗个方法之后咧，而家就要入狱嘅时候啦，又系大家要听古仔嘅时候啦。咁啊讲大颈泡都几难谂嘅呢个故事。咁啊今日嘅古仔系点咧吓，崔博士？
0: 咁其实咧，我谂起有一个故事啊，佢个名同大颈泡咧好相关嘅，就叫做大跛子啦。
1: 哦，大跛子。
0: 其实有一个俗称嚟嘅啫。都是指同一种病甲状腺肿大啦。
1: Oh.
0: 两者的分别在哪里呢？大颈泡就是广东话的俗称，而大跛子呢就是中文里面比较直白的描述，都是一个俗称来的。
1: 是。
0: 提起大跛子呢，我就想起一个寓言故事，个名叫做大跛子病人，又叫做南岐之见。有出处的，出自明代文学家刘元卿他写的寓言故事集，叫做《言逆篇》。亦就陈奕迅嘅亦啦，就专门记录一啲小故事，教导人做人处世嘅道理嘅，
1: 几、啊、好、
0: 啊。系啊，
1: 咁、那个故事系点噶？
0: 话说陕西四川一带嘅山谷入边，有个地方就叫做南岐。南岐嘅居民几乎系与世隔绝嘅，嗰度嘅人就好少同山外人接触。南岐嘅泉水就好清甜，不过咧水质有啲缺陷。咩缺陷呢？估计就系唔够碘啦。
1: 可能系啦。
0: 因为那里的人长期饮用了之后就会患上大跛子病，因此南岐的居民没有一个他的颈子是不肿的，
1: 是
0: 个颈子都是肿肿胀胀。
1: 有
0: 一天山外面来了一个

0: 微脖子病啊，因此南岐嘅居民冇一个咧，佢条颈系唔肿嘅，
1: 系
0: 个个咧条颈咧都系肿肿胀胀。
1: 嗯，
0: 有一日山外边嚟咗一个路人，哇！呢个路人一出现就轰动咗成个南岐啊，
1: 系
0: 嗰度啲居民咧扶老携幼，个个咧都嚟围观，
1: 即奇观啊，系
0: 好似睇怪兽咁。
1: 系
0: 啊，一面睇咧，一面就取笑呢个外地人咁讲。
1: 啊，呢、這个人条颈啊真系奇怪，又长又细，好难睇啊！
0: 哇，這个外地人听完之后就笑笑地咁回应啦。
1: 你哋嘅脖子肿胀突起系患咗大脖子病，而家点解反而系取笑我嘅脖子细长呢？
0: 呢班南岐人呢就齐声咁讲：，
1: 系呀，我哋村里边嘅人啊，个个嘅脖子都系咁噶啦，唔止一个系啊，个个都系啊，边度系有病啊？
0: 最后呢班南岐人仍然呢系唔知道自己嘅大脖子原来系真系有病变，而变成啊又肿胀又难睇嘅。
1: 咁啊，喺佢哋嚟讲咧，就少见多怪啊嘛。
0: 冇错啦。
1: 嗱，咁啊，有关呢个题目咧，都比较撩楞啦。崔博士，你又谂到乜嘢歌咧？吓，
0: 呢班南岐人啊，闭关自守，孤陋寡闻，好似你咁讲，少见多怪，就好似井底之蛙，眼光短浅啦。咁我就不其然想起咗一种动物，就叫做沙中蚌。
1: 嗯，
0: 沙中蚌就闭起眼嚟睇嘢嘅，时时合埋对眼，所以咧见唔到光。
1: 系。
0: 大家细心欣赏下呢只歌《蚌的启示》就知啦。
1: 你都谂到呢首歌真系好有心思，
0: 好难谂啊！
1: 系啦，即系咧就见唔到光，好多嘢咧都唔知道。
0: 井底之蛙啦。
1: 系啦，咁我哋一阵间咧就听三位朋友唱关正杰、欧瑞强、卢冠廷嘅《蚌的启示》。好啦，呢个时候咧就讲下啲汤水啦。咁啊，今日有啲咩好介绍咧？
0: 今日嘅汤水咧系一味餸菜嚟嘅，一人量。有咩材料呢？海带200克。白萝卜200克，粉丝100克，
1: 海带就是补充翻啲碘系嘛？
0: 对啦吓，咁啊佢仲有第二啲作用嘅，化痰软坚散结嘅。再讲一次啦，海带200克，白萝卜200克，粉丝100克。
1: 咁整法系点咧吓？
0: 嗱，咁洗净啲材料啦，粉丝梗系用水浸软咗啦，白萝卜批咗啲皮，将海带同埋白萝卜咧都系切丝，就用水将海带同埋粉丝煮熟咗。同啲白萝卜丝咧一齐咁啊捞匀咗啊，然之后咧加啲麻油好啊，或者你中意食啲咩酱料咧，加落去调味，咁啊一齐食用啦，捞起佢啊，
1: 系捞起佢，咁有咩功效咧吓？
0: 嗱，海带化痰软坚散结，利水消肿；白萝卜消食化积，驱湿化痰。那个粉丝啊作为一个食材啦，咁成个食料咧。就有软坚散结、化痰消肿嘅功效，就适合一种病叫气瘿。
1: 咦，个名唔系几好听、啊，
0: 有气嘅气，瘿咧即系大镜泡啦。
1: 嗯，咁、那个瘿字嘅写法咧就系婴儿嘅瘿啦，就是、个病字部嘅。
0: 系啦，咁你气瘿咧就系话嗰啲缺碘性啊或者单纯性嘅甲状腺肿啦。我哋喺下一集中医嘅时候咧会详细介绍嘅。
1: 好嘅，咁啊，头先讲呢个凉拌白鹿三丝咧，就系啱一啲大颈泡人士食用嘅。去到我哋最后一个环节咧，就小 tips。咁啊，崔博士讲咧就话喺呢度咧会讲下你个碘啊吓。
0: 系啦，食物入边嘅碘啊。
1: 系
0: 啊，单纯性大颈泡咧就由于食物中缺乏碘，就导致咧甲状腺分泌不足，而引起甲状腺组织嘅增生、肥大同埋变性嘅一种疾病啊嘛。咁一般咧就唔会令到甲状腺功能改变嘅，所以叫单纯性啦。
1: 嗯，
0: 可以系地方性，亦都可以咧系由散发性嘅情况引起嘅。
1: 嗯，明白。
0: 好啦，喺饮食方面，由于缺碘咧就系引起单纯性大颈泡嘅主要原因啊，所以喺饮食上边咧，应该咧食多啲含碘丰富嘅食物啦。
1: 嗯嗯。
0: 啊，譬如咧食一啲加咗碘嘅盐啦，海产食品啦，包括海鱼。海产类，海产类有边啲咧？海带啊、紫菜啊、海藻啊、海蜇、菌布、蛤蜊啊、淡菜、圣子、海参、海虾等等。
1: 嗯嗯，
0: 啲仔都好食噶噃。
1: 系，
0: 亦都咧可以食多啲含碘或者维生素丰富嘅水果、蔬菜，譬如柿啦、苹果啦、橙等等
1: 嘅。哦，咁头先啊，崔博士你讲呢一类嘅食物咧，其实一般城市人都应该有食嘅。
0: 系啊，所以城市人咧比较少啊，因为缺碘咧而引起咧大颈泡嘅。
1: 嗯嗯。
0: 咁另一方面啦，尽量咧 就是被食一些有抑制人体对碘吸收作用。

0: 嘅食物啦。
1: 啊，即係啲傷黑嘅，就唔好食咁多啦。
0: 係啦，如果你真係驚住條頸腫嘅話，譬如芥菜啦、椰菜花啦、大豆類嘅食物啦，同埋卷心菜等等嘅。
1: 呢個 tips 咧就非常之好啊！大家咧就係記住嚇，食多啲頭先啊，崔博士所講嘅嗰啲食物係補充翻啲碘啊。好啦，呢、這个时候呢我哋准备听捧的启示呢首歌啦，就是关正杰、卢冠廷同埋欧瑞强嘅捧的启示。下个礼拜呢都会继续讲呢个大颈炮。
0: 中医角度。
1: 好，拜拜。
0: 拜拜。

0: 清晨爽利，钱佩兴。
1: 听日星期三翻嚟咧，我哋有营养师林思维咧，继续讲下蛋白质噶，日常蛋白质嘅需求同埋佢个来源噶。而家温度系26度，今日最高31度，听朝见你，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基于生殖医学中心早前发生的胚胎活检组织样本错配事件，警方经初步调查后列作诈骗案，正通缉一名在逃人士。据了解，被通缉的是一名在中心工作的马来西亚籍员工。警方初步怀疑那名员工抽取样本时出错，企图以方言掩饰错失。基于生殖医学中心确认事发后有员工突然离职，并已经即时向相关调查部门通报。卫生署正审视中心提交的调查报告和改善措施。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就表示，调查小组已经向警方提供资料，将会继续全力配合调查。持续高温和雨量不足导致欧洲主要河流的水位下降，其中德国和荷兰境内的莱茵河多处水位已经降至历史低位。上星期，德国西部城市科隆和莱茵河进入荷兰的第一站洛比特，水位都录得有史以来最低值。莱茵河是欧洲最繁忙的水道之一，各界忧虑水位下降令到航运受限，可能对经济带来负面影响。德国另一个西部城市科布伦茨附近的考布航道樽颈处，可通航水深在上星期五降至25厘米，追平2018年的历史最低纪录。考布水位监测站是衡量莱茵河通航状况的关键指标，有关数据决定货船的载货量上限，如果水位过低，内河航运将会受到严重限制。日本共同社报道，熊本县、熊本市中央区和谷池市昨日分别录得摄氏 40.3 度和 40.2 度，是熊本县第一次测到40度以上高温。熊本县上星期发生7.1级地

0: 38度。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色好转，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酷热。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8月4日星期二的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欣和潘洁平。早晨，邝振欣。
3: 早晨，潘洁平。早晨，咁多位。名古屋亚运下个月举行，香港滑浪风帆代表队咧系会派出4名运动员系出战噶，咁包括有2个人啦出战咧今届首度增设嘅 U19 组别。港队总教练陈敬贤都期望啊，今届各个组别都能够冲击到奖牌。留意阵间嘅报道，一齐为港队打气。
2: 一名年约60岁嘅男子咧，日前就系喺参与3项铁人赛事期间失联，被救起嘅时候送院之后咧都证实不治。嗱，赛事举办嘅时候啦，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咧系生效噶，外界咧都有唔少意见啊，系关注到喺咩天气情况之下咧系唔适合继续举办赛事啦，同埋对于参赛者嘅健康同体能状况方面又有啲咩要求咧？我哋一阵间会请嚟体育学者同大家探讨一下。
3: 网约车服务规管的大部分法律条文在昨日生效了。的士连同网约车的综合笔试亦都是同日开始接受申请，9月中开始会开考。运输署就说截至到昨晚刚刚6点一共是收到过千份网上申请，形容反应正面。我哋都访问咗中国香港汽车会荣誉会长李耀培，咁佢都认为咧报考人数都可以作为政府未来动态评估翻网约车发牌数目嘅参考。阵间我哋都会听听佢嘅意见。
2: 有智库发表报告啊，咁就发现咧本港中小学普遍使用唔同嘅 AI 平台，咁但系呢一啲平台之间咧系缺乏共同数据标准啊，同埋治理机制噶，令到教师咧都好难掌握去评估成效。咁智库嘅研究员咧，稍后就会同我哋讲解一下详细嘅研究结果，同埋未来 AI 应用喺教学方面有咩挑战。
3: 国际方面，西班牙位于北非名为休达嘅自治市，日前一度有多达50,000人咧从接壤摩洛哥嘅一边，包括游水横渡大海非法闯入。不少人在海上遇险，引发国际关注，再次折射出欧洲仍然都有非法移民的问题。而欧盟内部亦都出现可以形容为国家自扫门前雪的情况，环看天下阵间会探讨。
2: 收音机旁边的听众可能都喜欢吃榴莲、菠萝这些。最近这两种的水果已经成为马来西亚举办官方指定水果选举的两种获提名的水果。为什么当地有一个咁样嘅选举咧，而呢两种水果啦，喺当地嚟讲又有啲咩优势咧？放眼世界会讲下，而家先听财经华尔街。
4: 财经华尔街，
5: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今朝早嘅财经华尔街，主持节目嘅系方嘉莉。美股三大指数在八月开局高收超过1%至到超过2%，连升3日，道指创收市新高。市场关注美伊紧张局势是否缓和，油价和美债孳息率向下。道琼斯指数最多升745点，高见53,230点，距离七月上旬创下的即市纪录高位相差不够60点。不过指数就创了收市新高，收报53,178点，全日升了693点，升幅是1.3%。标普500指数亦都逼近纪录高位，收报7,600点，升了110点，升幅大约1.5%，创超过2个月新高。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5,913点，升540点，升幅2.1%，创近3星期高位。科技股普遍做好，亚马逊升近50%，市值首次突破3万亿美元关口。SpaceX 在业绩前夕升近6%， Alphabet、微软和 Meta 升超过 4% 至 6%， 苹果逆市跌近 2%， 个别记忆体晶片

0: 亦都偏远。波音737 MAX 7历时近十年，取得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的认证。消息刺激股价升8%收市，是表现最好的道指成分股。德国和法国股市都连升三日，创了即市新高。德国 DAX 指数突破26000点关口，收报26001点，是纪录的高位，升幅是大约1.5%。法国 CAC 指数收报8613点，升了1.2%。英国股市就反复偏软，富时100指数收报10857点，跌了10点，连跌三日。英国股市受到阿斯利康急挫大约9%拖累，据报公司正同美国竞争对手百时美斯贵宝商讨合并，合并之后的市值是近4000亿美元，将会成为全球大型药厂的前列。国际油价急挫，伦敦布兰特期油十月合约一度系跌到去每桶81.55美元，创近一个月新低，收市系报83.77美元，跌咗超过4.7%。纽约期油九月合约低见78.43美元，创咗一星期低位，收市就报80.34美元，跌咗超过半成。现货金先跌后回稳，一度系跌穿每安士4019美元，跌咗大约0.6%。最新就系报4053.6美元。纽约期金十二月合约就收报每安士4090.5美元，跌咗0.4%。美元指数一度跌到去99.418，跌大约0.3%，创近两个月新低，其后回稳去到99.97以上。日元汇价上升，美元对日元曾经跌到去155.2附近，创大约三个月的低位，最新就是报157.42，每百日元对港元就是报4.983。日本和美国承认联手干预汇市，支持日元表现，日元由40年低位回升。不过日本拒绝评论星期一是否曾经入市。有分析员说，市场累积不少日元沽盘，投资者平仓亦都推高日元。星展香港环球金融市场策略师李若凡表示，日美联手干预的情况罕见，市场关注干预力度和持续几耐。他又认为干预行动对两国的加息时间表影响不大。
1: 这个联手干预可以说是十几年以来第一次，所以呢那个影响的力度呢是明显比起四月尾五月头的那一轮的干预是大的。那个 yen 亦都是由上个礼拜四即干预之前的位置去到现在的这个最新的一个 yen 的高位呢升了超过 5%。所以真的看淡个 yen 的人应该都会相对地审慎一点，不够胆这么积极地再将个美金 yen 这么易就推翻高去翻之前即是160楼上的位置的。咁但是整体上面个基本面就又没有任何转变啦，即是现在市场都是觉得联储局呢今年即加息的那个次数分分钟比日本仲要多，咁变相呢其实息口方面两边的差距都还是很大，所以大家只是看看今次的干预会是什么时候完结，还有美金 yen 到底是什么位置站得稳。暂时来讲大家都是看回上一次的那个干预之后的低位大概155左右。
2: 我觉得日美今次的行动对于两地的加息时间表的方面有什么影响？
1: 日元干预得这么劲的话，它加息的压力肯定是很大的，但是上个礼拜它又不把握个时机去加息，令到大家都会开始怀疑其实它有多少空间去加，以及它说想要加快个加息到底又有多大的机会真的落实到呢？市场都还是觉得它们最多都只是年尾加多一次息，反而可能干预了之后有效果的话，它们又不急住说即刻要大幅度加息。联储局那边呢，我想更加多都是关注翻各个通胀的走势，同埋个就业市场都估计联储局可能即系年尾时间，甚至乎九月份有个加息的嗰个风险喺度。
0: 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2，日元157.4，瑞士法郎0.811，加元1.405，人民币6.753，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51，澳元对美元0.7。

0: 西兰元对美元0.587。港股美国预托证券 ADR 个别发展 ，ATMXJ 嘅 ADR 亦都系反复。阿里巴巴同埋小米，仲有美团嘅 ADR 比本港寻日嘅收市价跌0.3%至到大约0.5%。腾讯同埋京东集团嘅 ADR 就微升，友邦同埋汇控 ADR 分别升大约0.4%同埋大约0.6%。港交所同埋内银股 ADR 偏软。港股昨日的收市表现是连升六个交易日，恒生指数重上26000点，是两个月以来首次收市是报26009点，升了124点，升幅是近0.5%。主板成交额大约2552亿元，科技指数就收报4875点，升了近1%。李文造指上半年的盈利按年升近70%，中期息每股1.12元。管理层说，上半年受惠于美国进口商提早入货，踏入下半年内地假期旺季，相信业绩能够延续良好势头，产品在短期之内会再度加价。罗伟浩报道。
1: 李文造指上半年盈利13.7亿元，中期息每股1.12元，两者按年都升近70%，收入148.4亿元，按年升超过21%。美国上个月根据301调查结果，对内地等60个经济体加征关税，税率介乎10%至到12.5%，替代到期嘅10%临时全球进口关税。首席執行官李文斌說，上季有不少商戶憂慮關稅上調，帶動美國的進口商提早入貨，顯著帶動包裝紙產品的需求。四月到六月期間，幾乎每個星期都加價，但美國新一輪關稅未有顯著衝擊市場，七月的紙價已經見到回調。不過他指短期之內會再度加價。
2: 上半年就受惠大家都出口去美國啦，而家三月一個税金落咗地，真係睇到有少少轉入翻啲嘅聖誕貨咁去曬。咁下半年我哋都係聚焦翻國內嘅旺季嘅嚟臨，本地啊東南亞消費都好強勁嘅，佢哋本身市場都唔錯。泰國啊、新加坡，我哋嘅產品而家嗰個運輸即包裝紙咧係好靈活嘅。
1: 集团话，随住部分落后产能退出，带动行业盈利改善，加上全球的纸张供应充裕，上半年原材料价格低位运行，预计下半年原材料价格亦都有望持平，而受惠内地加大促消费力度等的政策落实，内需市场有望逐步改善，出口和电商物流需求将会支持包装纸市场，行业将会继续温和复苏。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0: 今朝早嘅财经华尔街到呢度，听朝早再见。
3: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4: 过去四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3: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5: 想买境外流花，小心货不对版甚至烂尾，最好就找持牌地产代理，他们受地产代理监管局规管，需要遵守指引，他们的宣传品必须附有牌照号码和警告，还不可以误导消费者。境外流花买不买，计过风险先好买，记住啦，买境外流花要找持牌地产代理，委托他们会有更多保障。
6: 星期二时间来到早上6:47，跟大家讲下今日的天气。天文台说，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是这样的，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色好转，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酷热噶。室外气温现时是27度，相对湿度94%。
7: 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是9，强度系属于甚高。环保署公布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介乎1至2，健康风险系低；路边监测站系2，风险亦都属于低。预测方面啦，上周同下周一般监测站以及路边监测站嘅风险预测都系低。
8: 今日的事。

0: 屯門青山公路咧再有食水管滲漏，咁屯門區議員鍾建峰、香港工程師學會土木分部主席陳可儀係會喺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講下有關議題。
1: 香港足球盛會2026。英超车路士对意甲祖云达斯的赛事呢听日就会在启德主场馆上演。两支球队啊今日是会分别举行赛前记者会。
0: 玛丽医院是引入电脉冲硬化治疗的技术治疗血管畸形儿科病人，是亚洲的首例。院方是会举行记者会讲解详情。
1: 政府统计处今日是会公布六月零售业销货额统计数字。
0: 港产大熊猫龙凤胎嘉嘉和德德即将迎来两岁的生日了，而他们的父母亦都是八月的寿星。海洋公园就推出大熊猫生日巡游之一的主题电车队，今日会举行启动礼。

0: 嚟到放眼世界嘅环节，我哋包括会讲下巴西近日正式禁止生产同销售以强制灌食动物而取得嘅产品，列明包括鹅肝同埋鹅肝嘅制品。措施推出之后有唔少嘅支持，但亦都系有意见咧系关注到禁令啊会唔会造成食物文化甚至系贸易上嘅矛盾，阵间会讲下。
1: 嗱，马来西亚咧就计划举行官方指定水果嘅选举，咁净系收集公众意见。现时有两种水果咧系获得提名参选啊，分别就系榴莲同菠萝。由新闻天地记者张子欣喺放眼世界讲下。
2: 眼世界，
3: 炎炎夏日是不少热带水果当造的季节。热带国家之一的马来西亚最近就准备发起民意调查，选出官方指定的水果做国果。候选的水果暂时有两种，分别是榴莲和当地俗称黄梨的菠萝。他们分别得到马来西亚榴莲厂商总会和大马黄梨工业局的提名竞逐。这两种水果各有各的捧场客。当地传媒报道，榴莲素有果王的美誉，在大马多元民族之间普及性亦都相当高。不过亦都有意见觉得，不是人人都能够接受到榴莲独特的气味和味道，揀菠萝做国果似乎更加适合。而且菠萝在马来西亚华人文化当中有富贵往来的吉祥寓意，到底马来西亚第一个国果的选举要怎样进行呢？有农业及粮食安全部的官员就提出，可以由统计局负责展开全民调查，收集民众的意见，让政府参考定出国果。不过官员强调，相关构思仍然处于初步阶段，一般揀生果多数都是看它新不新鲜、甜不甜，揀国果的准则又是否一样呢？官员说都要考虑多个因素，例如要外界一望就知道生果品种来自大马、文化价值、受欢迎程度和经济价值等。官员又说官方对于这个议题没有既定的立场，讨论以至选举的过程都一定会客观透明进行。报道就说马来西亚并非首个设立官方指定水果的国家，不少国家亦都会透过这个方式推广当地农产品，例如印度有芒果，孟加拉就是大树菠萝。民以食为天，无论是正餐亦或是水果，享用美食都会令人心情愉悦。不过大快朵颐之余，亦都要注意，巴西近日正式禁止生产和销售以强制灌食动物而取得的产品，列明包括鹅肝及鹅肝制品。法令生效之后，在巴西本土生产和进口销售鹅肝食品都会违法，可以被判监或者罚款。措施推出之后受到不少支持，但亦都有意见关注禁令会否造成食物文化甚至贸易上的矛盾。在巴西这次禁令通过之前，全球最大鹅肝生产国法国据报曾经多番游说巴西改变主意，强调法国鹅肝产业符合动物权益，并没有残酷对待动物，更加形容鹅肝是法国文化遗产，不能够一刀切禁止。巴西

0: 国内以至网上亦都对今次事件持不同意见。有网民认为法国不应该干预巴西对动物权益或者食物生产的要求，亦都有人支持法国，认为现代鹅肝产业已经相当完善。加上今次巴西当局想打击的是强行灌食动物的行为，而非针对鹅肝本身。更加有报道形容，这个原本只是针对食物的措施，已经演变成一场涉及动物权益、文化以至国际贸易的大碰撞。
1: 接近朝早六点五十四分的时间，提提大家今日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去到31度噶。展望未来两三日天色好转，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室外气温现时是27度，相对湿度94%。
2: 报章摘要。
3: 首先看大公报报道，中国证监会和证监会昨日联合公布10项新举措，进一步深化两地市场务实合作，促进协同发展。新政策涵盖上市融资、指数合作、期货产品、交易所买卖基金以及金融机构国际化等多个范畴，体现两地监管机构已经建立全面合作框架，共同推动两地市场高质量发展。行政长官李家超就话：感谢中央人民政府同相关部委对香港一直以嚟嘅坚实支持，特区政府会继续提升金融市场竞争力，为国家金融市场嘅长远发展作出贡献。李家超话：一系列嘅措施系有助支持香港同内地企业发展以及跨境融资，通过深化指数、期货同埋交易所买卖基金等多方面嘅合作，亦都系进一步促进香港同内地市场互联互通。大公报报道，
1: 商报报道，港交所推出中国国债期货正式上市，这个是全球首个离岸人民币国债期货，填补了离岸市场标准化利率风险管理工具的空白。专程来香港出席上市仪式的中证监主席吴清说，这个产品在香港正式落地，可以说是正当其时，水到渠成，亦都是内地和香港深化资本市场务实合作，共同服务国家经济金融发展大局的重要里程碑。吴清是透露，目前国际投资者持有的中国债券规模是达到32000亿元人民币，对利率风险管理工具的需求是日益增加。这个是商报的报道。
3: 信报报道，中环希裕生殖医学中心早前是发生试管婴儿活检组织样本调乱事故，经调查之后，案件有突破性发展。据了解，警方已经是列作诈骗案处理，怀疑一名马来西亚籍的女员工在抽取样本时出现错误，事后企图是以谎言掩饰错失。警方向她录取警戒口供，而之后翌日她已经是离开香港返回大马，并且是向雇主请辞。希如生殖昨晚是回应说，确认事发之后有员工是突然离职，由于事件是进入调查阶段，现阶段不便就事件的细节作进一步评论。卫生署就说，有关事件在上个月29日提交调查报告之后，署方正是审视报告和改善措施。这个是信报报道。
1: 明报报道，香港牙医学会早前是揭发有内地牙科连锁店的职员涉嫌在香港非法行医，一名男子被捕。据了解，深圳市卫健委上个星期是向当地的业界发出了风险提示函，说市内个别口腔医疗机构在香港设立咨询处，并且涉嫌从事非法牙科执业等的活动，严重威胁患者健康权益，要求各间医疗机构引以为戒，立即就住在香港的活动自查自纠，纠正的纠。又提醒应该审慎开展赴港医疗宣传推广活动，除了需要遵守香港医疗广告的法规，广告内容亦都是应该与深圳市审批发布的内容大体一致。在本港医卫局是回复说，局方在案发之后即日与深圳市卫健委联络， 深圳市卫健委上个周末向当地业界同相关行业协会发出风险提示函，局方咧系对此表。

0: 是感謝。明報報導，
1: 《東方日報》報導，九龍城一個改建樓宇地盤的安全經理，昨日帶領同事登上天台視察的時候，懷疑意外失足飛墮11層樓，昏迷倒卧棚架被困，救援人員花了超過一個小時救出事主，最終搶救無效不治。據了解，由於沒有人目擊事發的過程，暫時不清楚他墮樓的過程，勞工處已經向地盤承建商發出停工通知。《東方日報》報導，
0: 文匯報報導，投資處處長劉海璇接受專訪的時候說，香港招商的角色正在轉變，從吸引企業落戶的終點演變為內地企業走向國際的起點。隨著香港五年規劃承認，投資處的工作重心會逐步走向構建完整生態的新的階段。這個是來自文匯報的報導。
1: 时间接近朝早嘅七点，提一提大家最新嘅天气预测。本港今日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系31度。咁展望咧，未来两三日天色好转。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4%。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噶，而另外封路措施方面咧，先提提大家，青山公路青山湾段由于有水管急收，现时去元朗方向介乎屯兴路同埋屯利街之间全线咧系封闭紧噶，受影响嘅巴士路线需要改道行驶。而另外咧，再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啦，红磡海底隧道的緊急路面維修已經完成了，咁現時咧紅隧的九龍出口封路已經重開翻嘅啦，交通已經回復正常。我哋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基于生殖医学中心早前发生的胚胎活检组织样本错配事件，警方经初步调查之后列作诈骗案，通缉一名在逃人士。据了解，被通缉的是一名在中心工作的马来西亚籍员工。警方初步怀疑那名员工在抽取样本时候出错，企图以方言掩饰错失。基于生殖医学中心确认事发后有员工突然离职，并且已经即时向相关调查部门通报，卫生署正是审视中心提交的调查报告和改善措施。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就说，调查小组已经向警方提供资料，会继续全力配合调查。陈晓庆报道。
2: 位于中环的希裕生殖医学中心早前发生的两宗胚胎活检组织样本错配事件，调查有新进展，警方将案列作诈骗案，交由有组织罪案及三合会调查科跟进，正是通缉一名在逃人士。据了解，被通缉的是一名在中心工作的马来西亚籍员工，他负责从相关胚胎抽取样本，然后交到香港中文大学威尔斯亲王医院植入前遗传学诊断中心检验。警方初步怀疑那名员工在抽取样本时出错，企图以方言掩饰错失。警方曾经在上个月下旬会见该名员工了解和调查，录取警戒口供。他在会面之后第二日离开香港返回马来西亚，并已辞职。希裕生殖医学中心确认事发之后有员工突然离职，中心已经即时向相关调查部门通报情况。中心指由于事件已进入调查阶段，现时不便就案件细节进一步评论。卫生署就说，上个月29号收到希裕生殖医学中心就事件提交的调查报告，内容涵盖即时矫正措施和长期改善方案。由于中心早前未有依规定在识别事件之后24小时内向卫生署情报，违反日间医疗中心实务守则，署方说留意到中心在调查报告中已修订需情报事件的程序和表格，以确保日后依规定情报，并以改善胚胎活检组织样本的处理和储存安排。署方正是检视报告和改善措施，如果发现其他违反牌照条件或实务守则情况，将会采取进一步规管行动。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说，调查小组已经向警方提供资料，将会继续全力配合警方

0: 调查工作，由于事件已进入刑事调查阶段，管理局不适宜透露具体细节，以免影响调查进程。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话，美伊谈判已经重启，威胁伊朗要在达成协议或彻底投降之间作出选择，强调这个是伊朗的最后机会。他不会容许伊朗拥有核武，以及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费用。伊朗就话冇同美国谈判，但正系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同阿盟谈判，重点系确定一条能够确保海峡航运安全嘅航线。罗宇光报道。
2: 針對伊朗否認美伊談判重啟的講法，美國總統特朗普於當地星期一在社交媒體發文反駁，強調談判已經重啟。特朗普形容伊朗領導層極為虛偽，伊方懇求會談，談判已經啟動，後續會談亦都在日程上，但伊方卻公開並且傲慢地聲稱未進行任何討論，而只是同亞曼打交道。特朗普又指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完全由美国海军控制，除非达成协议或者伊朗彻底投降，否则美国将继续封锁伊朗港口。他在白宫回应记者提问时又说，与伊朗的谈判第一阶段是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第二阶段是无核化，美国态度坚定，就是伊朗不能够拥有核武器。特朗普指这个是伊朗的最后机会，而他是不会被伊朗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费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当地星期一举行的记者会上强调，伊朗没有同美国谈判，但正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同亚曼谈判，重点是在现阶段确定一条能够确保海峡航运安全的航线。巴加埃指海峡关闭是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军事侵略所导致，只要美国继续邪恶行径，继续海上封锁伊朗，继续对伊朗和伊方利益的侵略，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就不会发生实质改变，因此同亚曼谈判的重点将会放在海峡通航上，涉及伊朗和美国的相关问题应该在下一阶段探讨，以便判断局势发展走向。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接受传媒采访时就说，如果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非法航线上部署军舰，伊朗会视他们为目标，强调美国必须改变行为，遵守伊美谅解备忘录条款，否则伊朗武装部队不会袖手旁观，敌方军舰将会面临严重危险。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1: 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布的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在过去的星期五至星期日单日船舶通行量连续下降，三日的通行量分别是23艘、11艘和9艘，其中星期日通过海峡的9艘船只当中，7艘是经伊朗一侧的航道通过。克普勒分析指出，在各方未形成明确航行安排之前，船舶营运商应继续将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视为存在风险的海上通道。持续高温和雨量不足导致欧洲主要河流水位下降，其中德国和荷兰境内的莱茵河多处水位降至历史低位，外界忧虑航运受限可能对经济带来负面影响。另外，罗马尼亚海军继续在多瑙河河段进行爆破，将水流引向一座核电站，希望能够保障核电站的冷却水供应。卢晓山报道。
3: 德国西部城市科隆以及莱茵河进入荷兰的第一站洛比特，上星期的水位都录得有史以来最低值。德国另一个西部城市科布伦茨附近的考布航道樽颈位河通航水深在上星期五降至25厘米，追平2018年的历史最低纪录。莱茵河是欧洲最繁忙的水道之一，而考布水位监测站就是衡量莱茵河通航状况的关键指标。有关数据决定货船的载货量上限，如果水位过低，内河航运将会受到严重限制，可能对经济带来负面影响。 莱茵河航道与航运管理局表示，虽然莱茵河航运不太可能完全中断，但必须采取预防措施，例如将货物摊分到更多船上，以减轻船只载重，但长远来讲，可能导致运输成本上

0: 升和供应樽颈。其他在交通、工业和农业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的欧洲主要河道，包括流经十个国家的多瑙河以及意大利的波河，水位亦都降至历史最低水平。由于多瑙河水位过低，沿岸核电站冷却水供应难以保障，影响罗马尼亚和匈牙利国内核电站反应堆的运作。其中罗马尼亚政府在过去的星期五表示，切尔纳沃德核电站有反应堆上星期停运，核反应堆停运导致发电量下降，罗马尼亚为此宣布境内进入为期一个月的紧急状态。海军部队就继续在多瑙河的巴拉水道河段进行爆破，将水流导入多瑙河旧河道，从而抬升水位，引向切尔纳沃德核电站。另外，匈牙利总理毛焦尔日前表示，当地唯一核电站保克什核电站在44年历史上首次完全关闭，预计多瑙河水位未来几星期仲会继续下降，核电站短期内重启的可能性不大。香港电台记者卢晓珊报道。
1: 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3,178点，升69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00点，升11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买价：港元7.842，日元157.37，瑞士法郎0.81，加元1.405，人民币6.753，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51，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52.11美元，卖出4052.55美元。环保署公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1至2，路边监测站是2，健康风险都是低。健康风险预测今日上昼同今日下昼，一般监测站同路边监测站健康风险都是低。预测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9，强度甚高。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今日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色好转，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酷热。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93%。跟住由罗宇光带嚟动感天地。
2: 动感天地，
3: 上星期在墨西哥举行的洛斯卡波斯网球公开赛，22岁的香港网球一哥王泽林历史性成为首位晋级 ATP 250男单四强的香港球员，虽然未能再进一级，但仍然创造历史，首次跻身 ATP 男单世界排名前100位。ATP 星期一更新最新正式排名，王泽林在上星期的赛事进账92分，目前累积680分，排名攀升16位至到92位的个人职业生涯新高。王泽林在社交媒体形容，打入头100位是成就解锁，叫大家不要忘记自己的梦想，搏进和享受就可以，多谢大家支持。另外，华盛顿网球公开赛，21岁的菲律宾新星伊贾拿在女单决赛盘数2-1反胜世界排名第3的美国球手帕高拿封后，成为首位赢得 WTA 巡回级别赛事单打冠军的菲律宾球手。被列为赛事头号种子的帕高拿，星期日在首盘以6-4先拔头筹。伊亚拿在第二盘领先2-1的时候，比赛因为天雨暂停，到星期一恢复。伊亚拿凭强劲的正手抽击，以6-4攀平大分。去到决胜盘，伊亚拿一再成功破发，以6-0横扫对手，再下一城胜出比赛。伊亚拿赛后表示，第一次有机会争夺这个级别赛事的冠军，他知道不会是最后一次，已经达成职业生涯一项里程碑。伊亚拿的世界排名由28位升至职业生涯新高的第20位。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早晨时间嚟到朝早7:13，欢迎翻返嚟继续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系邝振恩同潘洁平。
2: 早晨咁多位，我哋先睇啲国际消息。西班牙位于北非嘅飞地啊，休达日前咧，一度有多达咧50,000人系从接壤摩洛哥嘅一边咧，包括咧游水横渡大海，非法闯入。唔少人咧喺海上遇险，西班牙当局系公布遇难人数增加至到72人，而摩洛哥嘅一边咧亦都公布有11人。西班牙政府就话，截至到8月1日，已经有超过48,000名嘅非法移民咧翻翻去摩洛哥。
1: 欧盟成员国意大利咧系因应休达嘅情况啊，日前咧系宣布暂停同西班牙之间嘅自由流动安排，恢复边境检查。西班牙就去信欧盟表达不满。欧盟今日是会举行视像会议，讨论休达近日的危机。由新闻天地记者卢晓山在环看天下探讨。
3: 环看天下，
4: 休达是西班牙的自治市之一，并非位于西班牙大陆本土，而是相隔一条直布罗陀海峡，同位处非洲大陆的北非国家摩洛哥接壤。休达东北的一端面向地中海，面积18.5平方公里，大约同现在香港赤鱲角机场咁大。由于不是与西班牙本土相连，因此休达在地理概念上被称为飞地。西班牙一共有2处飞地，另一处就是同样接壤摩洛哥的地中海沿岸城市梅利利亚。欧洲早年出现过严重非法移民问题，休达就是其中一个非法移民热门抵达的目标地点之一。他们尝试以这里做跳板，一旦成功获得西班牙给予合法身份，就会考虑前往欧洲大陆其他国家。休达日前据报突然在短时间内出现多达50,000人由摩洛哥的一边涌入，除了有人循陆路之外，不少人更加是游水到达。据报有人宣称徒手或者只是带着水泡等简单浮水装置横越几公里大海，亦都有人说游了2小时才成功上岸。不过最终亦都有好多人无法上岸，在海上遇险。据报以往透过陆路越境进入休达的人，大部分会被即时遣返。而在上个月，西班牙最高法院就裁定，鉴于休达和梅利利亚作为飞地而实施特殊边境管理制度，由海上抵达两地的非法移民不能够被立即遣返。有关裁决据报在摩洛哥网上广泛流传，很多人误以为只要是循水路去到休达就不会被遣返，估计亦都因为这样有很多年轻人冒着生命危险搏一搏。西班牙政府表示，截至今个月1日，已经有超过48,000名非法移民返回摩洛哥，休达边境局势基本恢复稳定。而为了防止再出现大规模非法入境的情况，当局加强边境管控，国民警卫队亦都加强海域巡逻，并在休达沿岸防波堤安装了大约500米长的海上充气浮动屏障。这些屏障水深至大约1米，避免有人潜水越境。马德里政府亦都说会加快相关个案遣返程序，并继续和摩洛哥加强合力打击人口贩运。几万人一度非法涌入西班牙领土范围，触动西欧多国。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宣布暂停与西班牙在神根公约下的自由通行机制，并恢复边检。法国总统马克龙亦都说，休达不享有前往神根区其他区域的自由流动权。他亦都下令加强法国和西班牙之间的边境检查。对于由欧盟成员国划清界线的做法，西班牙表示严重关切。首相桑切斯日前去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表达不满，批评一些欧盟成员国存在偏见，以致受到假新闻、无知或者政治利益影响。

有報道指出，與大部分歐盟成員國相比，西班牙在處理非法移民問題的做法相對寬容。今年四月，西班牙推出特別政策，計劃向大約超過500,000名沒有犯罪記錄的非法移民發放居留權。官方數據就顯示，截至今年年中，已經收到接近1,200,000份申請。西班牙否認計劃是助長非法移民湧入優達，並且重申是優達的人無法前往西班牙大陸或者其他神根公約區域國家。

0: 翻返嚟本港啦，人工智能 AI 咧近年咧喺教育方面都广泛应用噶。咁智富未来经济学院咧就发表研究报告，发现啊学校普遍咧使用不同 AI 平台，咁但系咧唔同嘅系统之间啊，其实都缺乏共同嘅数据标准同埋治理机制，令到教师咧好难掌握学生完整学习嘅过程，同埋咧客观评估 AI 系咪真正能够提升教学成效。
1: 今次研究系访问咗咧超过80间嘅中小学，并且咧分析咗超过20万份作业。未来经济学院名誉研究员何杏然系认为咧，学界下一个阶段嘅挑战就系点样咧灵活运用 AI 做到咧因材施教，以及咧喺教学评三个方面咧可以活用 AI。新闻天地实习记者倪子莹系访问咗何杏然噶，听佢分析一下今次研究嘅结果系点。
2: 當初其實因為見到政府都有很多的資源給學界是去做 AI 教育和數字教育，我們都很想去了解一下，就是這些資源落到去前線落地的時候究竟面對的一些瓶頸是什麼。另外就是學界其實是怎樣去理解和去善用 AI， 主要是這個方向去做。
3: 那你覺得這一份報告最值得關注的問題或者發現是什麼？
2: 我們看到前線用 AI 和引入 AI 這一方面是已經做得不錯的了，但是真正的挑戰反而就是有這麼多 AI 的工具產生背後的數據，怎樣可以更加好去整合，答回一個問題，就是資源給了下去了，用著 AI 了，究竟我們背後是否可以好好分析那個成效呢？這一件事有一個名詞，就是叫做數據孤島，個意思就是說好像砌積木一樣，當 AI 是不停產生不同數據，就好像有很多不同的積木，但這些積木就是留在不同的平台，沒有一個方法或者沒有一個規格可以將這些積木砌回一起。咁呢一個就係我哋研究入面最核心嘅一個發現。
3: 咁而家都有啲比較爭議性啲嘅問題，即係可能會話 AI 會洩露私隱啊，或者佢嘅真確性都係值得去留意啦。你係點睇嘅呢？
2: 我哋喺研究嘅過程其實都有同校長啊，同埋一啲主任去討論呢個問題嘅。我諗呢個都唔係獨有喺教育界嘅要面對一個問題啦，各行各業甚至乎自己用 AI 嘅時候都要去面對嘅。我諗 AI 一路去變化嘅時候，最重要係學界點樣去控制到 AI 嘅成效。咁而呢一樣嘢正正亦都係點解我哋覺得背後產生嘅數據嘅整合係咁重要嘅一樣嘢，就是、因為你冇一個成效指標，又或者係你冇整合好呢啲數據咧，你就好容易翻去，咦？究竟用 AI 會唔會出事呢？咁所以呢一個亦都係我哋嗰個研究報告嘅主題。
3: 根據翻你哋嘅研究發現咧，你哋係咪作出咗啲建議？
2: 主要咧，因為見到有呢個數據孤島嘅問題啦，咁所以我哋都有去建議一樣嘢咧，就係、是、可能香港咧第一步咧係可以由學校開始，有一啲評估 AI 教育工具或者 AI 教育平台嘅一個準則啦。研究團隊咧亦都係已經列出咗一個常見問題嘅列表啦，令到學校可以根據翻呢一個列表就即刻可以用噶啦，就可以去審視一下究竟學校入邊點樣去管緊自己 AI 產生出嚟嘅一啲學習數據咧。另外第二步咧，我哋就覺得由辦學團體可以作為一個統籌嘅角色啦。咁呢個亦都係我哋參考咗好多唔同國家嘅一個做法。有好多時候數據咧係需要比較多嘅學校一齊參與咧，嗰個嘅整合同埋個意義咧，先至係更加大嘅。咁所以嗰個保安要求啊，又或者係所謂嘅數據個保密嘅要求等等，都可以由辦學團體去做一個統籌嘅角色。第三步咧，就係當慢慢推進喺學校層面、辦學團體層面都已經有一個共識嘅時候咧，我哋都係期望可以跨界別嘅有一啲嘅可能產品嘅評估啦，又或者認證嘅機制咧，係可以由非牟利組織啦，又或者係甚至乎係政府去牽頭去做一個咁樣嘅認證機制。
3: 咁你啱啱都有講話，有參考到外國其他國家嘅經驗。

0: 啦，你哋有咩发现，从中又得到啲咩咧？
1: 外國的做法呢，有一個共通的地方，就是大家對數據的管理呢，可能有一些基礎的法規已經出了來。可能我們香港更加需要參考的，就是因為他們是有一個教育專屬的一個數據處理的方法，這個香港現在暫時是未有的，我們覺得是需要在當中去學習。另外也是有些國家主要都是用一些行政的指引配合整個市場那個創新的發展的機制，就是可以由政府的角度去出一些指引或者一些準則這樣。但是呢，學校是都是有個自主權去選擇要用什麼的 AI solution 去給學校有個自由度和有個創新。
2: 時間接近早上7:24，跟大家講一下最新的天氣預測。本港今日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吹微风，指望未来两三日天色好转，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酷热。现时的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2%。
3: 跟住落嚟，我哋话题会关注下咧网约车服务相关嘅规管啊嘅大部分法律条文咧，琴日开始生效。的士同网约车综合笔试咧，亦都系同日开始接受申请。九月中开始咧就会开考。运输署话，截至到琴晚挨晚6点咧，系一共收到超过1000份网上申请，形容反应正面。
2: 综合笔试是分两个部分的，一共有65题，属于多项的选择题，包括考核有关的士和网约车载客服务的知识，对香港地方的认识，路线规划的能力和道路使用者守则等等。中国香港汽车会荣誉会长李耀培就相信会有不少人报考，认为报考的人数亦都可以作为政府动态评估网约车发牌数目的参考。新闻天地记者崔慧欣访问了李耀培，听下他怎么说。
4: 新的的士和网约车叫做综合的笔试，大概有65条的选择题，它有分甲部分和乙部分。甲部分呢，它通常是考一些叫做的士和网约车有关于一些营运上高的一些问题，涵盖了一些客人服務的一些知識呢，有一個呢就是地方的問題呢，就是點到點啊，有一些路線的作答。咁而乙部分呢就是有35条道路使用者的守則，即是話我哋正常揸車人對於道路特別喺安全上高的一些知識。譬如甲部呢，佢有30条就唔能夠超過有5条錯誤啦。乙部分呢有35条亦都唔能夠超過5条嘅錯誤咯。
5: 你預期參加有關筆試咧，個反應會係點咧？
4: 應該係好嘅。在職嘅網約車嘅一啲朋友，佢為咗日後要一個合法性嘅單車，咁佢一定要考啦。就算唔係做緊網約車嘅朋友，佢有個私家車嘅牌照，佢想日後入行做呢、這、一個。佢又一定係需要考呢一個綜合嘅筆試，即係一定係都幾多人去參加嘅。咁但係當然啦，即係發牌就只係得10000個，我諗考試嘅人一定係超過10000個以上啦。
5: 有關報考嘅數據咧，係咪都可以成為政府動態評估網約車發牌數目嘅參考咧？
4: 啊，呢個絕對可以啦。今次考呢一個我哋叫綜合性筆試咧，係可以第一測試咗咧呢個受唔受歡迎。如果多人去考，換句説話講咧，呢10000個牌一出完之後咧，如果市場上高有需要，響香港嚟計，網約車嗰個數量咧可以增加，方便到俾我哋啲市民同埋啲遊客咧，呢個好明顯咧係一個可以作為一個參考嘅數字。
5: 你覺得咧參加新嘅筆試嘅駕駛者咧，喺準備考試嘅時候咧，有冇一啲地方要注意咧？例如一啲營運守則啦，的士同埋網約車係咪都會有一啲唔同嘅咧？
4: 呢度就要首先咧要上網睇翻運輸署佢俾個的士同埋網約車綜合筆試嘅一啲營運嘅小冊子。首先考生必讀嘅嘢，你要上網 download 咗佢落嚟啦。你首先係要睇好咗。我哋叫做運輸署俾嘅一啲 教材啊、教材套啊啲嘢啦，要考一啲叫做。

路使用者守則啲法例法規啊咁樣。不過我覺得咧，俾個 tips 大家咧，就算你以往用開 GPS 都好啦，但你咧因為嘅考試咧係我哋叫做 multiple choice， 即係要 tick 嘅，咁所以咧有某一啲譬如醫院咧、一啲旅遊嘅景點咧，通常佢會俾當啊乜乜酒店喺邊區啊咁樣，啊乜乜嘅醫院又喺邊一區啊咁樣，咁啊一啲購物嘅商場啊等等咧，點樣係即係點到點啊乜呢啲路線咧？必須係要自己咧識都好咧，你就要留意一下佢喺邊一區，有啲咩嘢唔同或者嗰樣嘢咧，大家都要知道嘅。因為網約車咧仍然咧係用一架叫做私家車，只不過可以俾你經營網約車嘅即係做法，即係可以收錢啦，同埋加入啲平台去做。佢基本上都係架私家車，咁所以一架私家車嚟計嘅話咧，你就要守翻私家車嘅特別一啲規矩咧，就是、例如如果你有機會有啲客人有啲小朋友咧，你就必須係要有配置咗一啲兒童嘅安全帶啊，兒童嘅一啲安全嘅一啲座位啊等等。而家的士上高就冇呢條例，如果你揸網約車咧，你呢架車雖然收錢，只不過咧，但係仍然係私家車。私家車就必須有呢條條例，的士嚟計有行李逐件收費，咁但係網約車嚟計咧，呢、這個就唔係你司機講啦，好多時咧就喺個平台上高，個客人有冇報俾個平台，個平台有冇收佢錢啦，咁呢啲咧少少揸網約車同埋的士嘅分別咯。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7:30，由卢晓山报道新闻。水务署表示，就近日网上流传片段，有郊游人士擅自进入河背水塘的日流设施，将会严肃跟进并展开调查。如果有足够证据，会咨询律政司意见，提出检控。署方表示十分关注事件，任何人未经许可进入水务设施，有机会触犯水务设施条例，一经定罪可被处罚款最高50,000元和监禁最长2年。署方说，当水塘存水量接近设计容量时，水塘的日流设施会将超出水塘设计容量的水量安全排走，以保障水塘和水坝的安全。日流设施运作时，附近和下游水务设施的水流会急剧上升，为确保自身安全，郊游人士不可以擅自进入水务设施，以免发生意外。日本共同社报道，熊本县熊本市中央区和谷池市昨日分别录得摄氏40.3度和40.2度，是熊本县第一次测到40度以上高温。熊本县上星期发生7.1级地震，目前与地震灾害相关的死亡人数增加至38人，当地仍然有大约45,000户无水供应，超过8,200人栖身在县内155个避难中心，有人仍然要在车入面过夜。朝日新闻报道，灾区将会继续面临危险的高温天气，熊本市今明两日最高气温预计都会达到38度。针对伊朗否认美伊谈判重启的说法，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反驳，强调谈判已经重启，威胁伊朗要在达成协议或者彻底投降之间作出选择。特朗普形容伊朗领导层极为虚伪，又说是伊方恳求会谈，谈判已经启动，后续会谈亦都在日程之上，但伊方就公开并傲慢地声称未进行任何讨论，只是与阿曼打交道。特朗普又说，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完全由美国海军控制，除非达成协议或者伊朗彻底投降，否则美国将会继续封锁伊朗港口，强调伊朗

0: 都花园曾经有交通意外噶，不过啱啱已经清理好，现时龙尾就去到兆康港铁站。咁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系大致畅顺噶。最后封路措施方面啦，提提大家，青山公路青山湾段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现时去元朗方向，近住屯兴路同埋系介乎屯兴路同埋屯利街之间，全线系封闭紧噶，受影响嘅巴士路线需要改道行驶。咁大家经过嘅时候啦，记得要留意翻啦。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早晨时间接近朝早7:35，欢迎翻返嚟继续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继续有邝振恩同潘洁平。
3: 早晨咁多位，一名年约60岁嘅男子日前喺大埔参与3项铁人赛期间系失联，咁被救起送院之后系不治。赛事当时系正值啊黄色暴雨警告生效。浸会大学运动及健康科学系教授刘永松就指出，在全球气候变化之下，海面视野是有可能会受到大雨影响，认为本港可以储存翻有关温度、湿度的大数据，俾主办方去参考是不是继续进行赛事。
2: 刘永松又建议了提高对55至60岁参赛者的体能要求，例如要提供最近3个月的成绩，是否患有呼吸系统疾病等等。新闻天地记者邓咏琳访问了刘永松，听下他的建议。
4: 三项铁人赛来讲，全世界的举办都已经很成熟的了，在个赛制、赛事管理方面、安全设施、急救的通讯系统的安排。今次的情况我相信就看到那个新闻其他参与者的个汇报，当时的水流都是正常的，视野都是正常的。香港在三项铁人的比赛已经非常国际化的训练和国际化的比赛水平，我相信在执行来讲，我们一定是能够达到国际要求的指标进行这些三项铁人的比赛的。但是呢，有一个比较保守的想法，就是说当黄雨的时候呢，都可能因为大风大浪、水面的雨点的反弹，令到我们在目测和救援的时候呢，每个团队协作，包括你那个救生艇或者那个独木舟，很难是做一个15公尺以外的沟通。这个对于协作救援来讲呢，就成为一个很大的难题，因为水上运动的变化可以很快，还有从水温的变化呢，如果凉的时候呢，令到那个运动员抽筋啊，做了低温症，这都是很难控制。所以有暴风雨或者有雷暴大风大浪的时候，在岸上面很难看到水面弹起的雨点，弹起之后那个视觉是很模糊，基本上是很难判断或者找到一些人是出事的去立刻救他。第二样就是说，当我们在很大风很大雨的时候，那个声浪是冚晒我们对讲机超过10米至15米，两个 party 已经不能够沟通的了。
5: 参考外国的经验或者是境外其他地方举办这些铁人赛的经验，一般他们是怎样去决定那个赛事是否继续进行呢？有没有一些数据化是可以给到大家参考，知道户外比赛的时候几时需要暂停这些赛事呢？
4: 我们现在在气候变化里面，每个地区那个情况变化那个对比很大，这个我觉得就要有一个大数据的积存，是帮助到当时那个负责人去做一个比较合理的决定。
5: 目前香港有没有这些数据可以给主办方去到参考？
4: 我相信就未有，我相信这一次是一个很好的让我们去警惕了，我们应该在某一些比较高危的运动里面，譬如说三项铁人、马拉松、街马这些比较容易一点，因为气温的变化、湿度变化而影响到我们生命安全、运动员的安全。我觉得这个是应该是可以做多一点，还有应该多一些研究的项目资金去投资下去，因为这个需要时间，我想有3年以上的数据才能够做出一个比较准确的判断。整体来讲，我会觉得为了安全起见，如果未有各个细区域的即时监测，看到黄雨、红雨究竟那个地区差别是怎样，我觉得黄雨都应该谨慎起见都是取消为上。
5: 报名的门槛那里，体能的要求呢，有没有需要再提高呢？有没有说呢，即对于什么年纪或者有些什么病史的参赛者来讲，大会有没有需要去到设定一些更加严格的健康审查或者是体能的要求，保障大家的安全呢？
4: 譬如说医生的一个检查啦，过往的赛绩、完赛的时间啦，在这方面呢，我相信呢，这个已经做足的了，在世界上面这个问题不大。55至60岁的人

咁但係佢要去參加精英組嘅比賽時候咧，我相信咧對嗰個運動員嘅要求同埋檢測咧，需要加強少少，就話佢最近呢三個月裏邊，究竟佢嘅賽事情況啊、佢嘅時間啊、佢有冇感冒啊、有冇其他呼吸疾病，我哋能唔能夠保持同埋控制到自己個體適能啊、意嘅狀態？喺嗰日咁早，基本上冇乜點瞓嘅情況之下，所謂嗰個靜態心率啊、你嘅血壓啊，究竟各方面會唔會係正常咧？我相信呢一個咧，自己 pick up 自己嘅健康責任啦，同個運動科學嚟讲咧，如果有一个即时个人化检测设备嘅话咧，好多人赛事之前、赛程之中，以至赛事之后嘅30分钟咧，我哋都能够检测到身体嘅变化。咁呢个咧就可以帮我哋咧系个人化到每一个运动员，究竟佢去到边一个点咧，我哋需要提醒佢，甚至阻止佢继续咧。譬如话我哋喺人体超过40.5度嘅时候咧，呢个已经系应该停止去做任何剧烈运动噶啦。

0: 名古屋亚运咧喺下个月举行，香港滑浪风帆代表队系将会派出四名运动员出战，包括杭州亚运银铜牌得主马君正同埋郑清贤，咁两个人都表示系以冲击金牌为目标。
1: 今届赛事亦都第一次增设 U19 组别。两名青少年的港队代表都特登是休学一年全时间备战。港队总教练陈敬贤就期望今届各个组别都能够冲击到奖牌，延续港队近年在亚运的佳绩。详情听听新闻天地记者卢子清的报道。
2: 作为港队在亚运的传统强项，滑浪风帆代表队今届派出两男两女出战。公开组方面，由曾经代表港队出战巴黎奥运，并在上届杭州亚运分别夺得一银一铜的马君正和郑清贤出战。至于 U19 组别，就会派出张子月和黄子豪参赛。郑清贤在去年全运会以第四名完成赛事，创下港队男子组历来最佳成绩，但是同奖牌擦身而过。今次亚运他希望不再有遗憾。
3: 虽然说是最好的成绩，但其实我自己觉得就不是最好的，因为其实是一个很刻骨铭心的教训对于我自己来说，因为真的差少少才可以上到颁奖台，而第四就上不到了。其实我现在就算每一有时睡觉都会即想起这个经历都会扎醒，希望嚟紧今次亚运会就不会给自己有这个遗憾，有这些事情发生，向上望，拿到最好的成绩。
2: 第三度征战亚运的大师者马君正对上两届都收获银牌，提到今届目标，他想为奖牌换个颜色，最大对手依然是国家队的选手。
4: 之前都在奥运会和全运会都有交过手，他们的优势其实倾向是姚凡比较耐一点，我都是针对了他们的耐力比较强这一方面去入手，而之前一年都是做体能训练比较多，相信都对于准备亚运是会有帮助。专注最大就是在起航的准程度，因为是一个好的起航，在我们大概五个选手的比赛里面其实都是个致胜关键，做一些不停的密集式的起航训练，希望就做到这个准确和有好的爆发力。对自己其实都希望可以比之前两届更加好，所以就尽自己全力去发挥自己之前一路的努力。
2: 今届亚运风帆项目首度增设 U19 组别赛事，两名小将张子月和黄子豪特意休学一年，全力投入备战。年仅17岁的张子月继全运会之后，再次踏上大型综合运动会的舞台。他在上个月青年世锦赛以第11名完成赛事，令他对亚运更添信心。
5: 啱啱呢次世青赛系比较中西风嘅环境啦，咁以我呢边环境下，我表现系比较弱嘅，咁我觉得今次我都比较做到翻 training 做到嘅嘢，所以我觉得系一个都俾到几大信心我咯呢个比赛。
2: 同样是首次在亚运亮相的黄子豪认为，今次赛场风速有利发挥，相信会有好表现。
6: 就听讲名古屋的风就偏中西风啦，同时中西风亦都是我的强项嚟嘅，咁就觉得自己都有信心发挥得比较好咯。我觉得亚洲选手水平都差不多，上个月就去了西班牙嗰个世青赛啦，同时亦都有很多亚洲选手去参加，嗰阵时就喺亚洲选手就是第一啦，咁就觉得自己绝对有信心去赢到呢个亚运会，都是兴奋和期待为主啦，第一次。

0: 参加咁大型嘅运动会。
1: 港队总教练陈敬贤话：，两名青少年嘅选手都好有经验，比同龄运动员略胜一筹。
2: 青少年组别能够去到亚运会咧，我相信系一个好好嘅机会，因为年轻运动员可以企上咁大嘅比赛舞台，我相信佢哋系真系吸收经验得嚟，都可以喺亚洲地区里边咧去一较高下咯。黄子韬同张子韬两个都系佢望两少怕丑，其实佢哋咧系已经有三至五年嘅比赛经验啦。张子韬喺大运动会都参与过喺全运会啦，咁啊世青赛都取得十分之理想，咁所以佢哋两个都十分之有经验，我相信佢哋系比同龄嘅运动员已经系略胜一筹。
1: 波浪风帆港队在上届杭州亚运一共夺得两银一铜的成绩，连续九届亚运都有奖牌进账。陈敬贤期望今届各个组别都能够冲击奖牌，延续港队近年在亚运的佳绩。

0: 嚟到接近朝早7:45嘅时间，准备同大家睇今日报纸之前，提提大家今日嘅天气预测会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咧，天色好转，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咧会系天气酷热噶。留意翻啊，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9，强度属于甚高。室外气温现时系27度，相对湿度90%。
1: 报章摘要：
2: 大公报嘅头版报道，中央公布十项金融惠港措施；文汇报，中证监十项措施挺港，支持企业互相上市；信报，十招拓展两地合作，听企业双向上市。商报的头版同样报道深化香港内地市场合作，十项新举措昨日公布。南华早报，国债期货正式上市，提升香港桥梁角色。
0: 星岛日报的头版讲到网约车不市争入行，首日接到过千个网上报名。东方日报，医学中心调乱胚胎组织案件，消息指女员工落口供的第二日离开香港。明报的头版标题是统江惩教助理被判囚3年，法官说权力充分头脑，三名的囚友加监4至6个月。经济日报的头条就关注到阿里推出新一代大型语言模型，拥有24000亿参数。
2: 首先看大公报报道，中国证监会和证监会昨日是联合公布十项新的举措，进一步深化两地市场务实合作，促进协同发展。新政策涵盖上市融资、指数合作、期货产品、交易所买卖基金和金融机构国际化等多个范畴，是体现两地的监管机构已经建立全面合作框架，共同推动两地市场高质量发展。行政长官李家超说，感谢中央人民政府和相关部委对香港一直以来的坚实支持，特区政府会继续提升金融市场竞争力，为国家金融市场的长远发展作出贡献。李家超又说，一系列措施是有助支持香港和内地企业发展以及跨境融资，通过深化指数、期货和交易所买卖基金等多方面合作，进一步促进香港和内地市场的互联互通。香港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正全速制定第一份5年规划，积极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和跨境资金流动，推动市场高质量发展。大公报报道。
0: 商报报道，港交所推出的中国国债期货正式上市，这个是全球第一个离岸人民币国债期货，填补了离岸市场标准化利率风险管理工具的空白。专程来到香港出席上市仪式的中证监主席吴清说，这个产品在香港正式落地，可以说是正当其事，水到渠成，亦都是内地和香港深化资本市场务实合作，共同服务国家经济金融发展大局的重要里程碑。吴清是透露，目前国际投资者持有的中国债券规模达到32000亿元人民币，对利率风险管理工具的需求是日益增加。目前内地企业在香港上市公司的市值和成交额

0: 比已经分别达到八成同九成。内地监管部门正系大力优化境外上市备案工作流程，提升规范化同埋透明度，积极支持符合资格嘅内地企业咧系嚟到香港上市。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话：国际期货有助提升香港喺呢啲范畴嘅功能同埋优势。随住互联互通不断深化，香港嘅角色系将会由连接内地同国际市场，进一步升级为双向配置同双向风险管理嘅枢纽，为国家建设金融强国作出新贡献，亦都咧系为香港自身向新向优发展创造更加有利嘅条件。商报报道，
1: 信报报道。中環希如生殖醫學中心早前發生試管嬰兒活檢組織樣本調亂的事故，經調查後案件有突破性發展。據了解，警方已經列作詐騙案處理，懷疑一名馬來西亞籍的女員工在抽取樣本的時候出現錯誤，事後企圖以謊言掩飾錯失。警方向她錄取口供之後翌日，她已經離開香港返回大馬，並且向僱主請辭。希如生殖昨晚回应话，确认事发之后是有员工突然离职，已经即时向相关的调查部门通报有关情况。由于事件已经进入调查阶段，现阶段是不便就案件细节作进一步评论。卫生署就话，希如生殖已经在上个月29号提交调查报告，署方正是审视报告和改善措施。这个是信报报道。
0: 明报报道，香港牙医学会早前揭发有内地牙科连锁店的职员涉嫌在香港非法行医，一名男子被捕。据了解，深圳市卫健委上个星期向当地的业界发出风险提示函，话市内个别口腔医疗机构在香港设立咨询处，并且涉嫌从事非法牙科执业等的活动，严重威胁患者健康权益，要求各间的医疗机构引以为戒，立即就住在香港的活动自查自纠，纠正的纠，又提醒应该审慎开展赴港医疗宣传推广活动，除了需要遵守香港医疗广告的法规，广告内容亦应该和深圳市审批发布的内容大体一致。本港医务卫生局是回复话，局方在案发之后即日是同深圳市卫健委联络，医卫局咧系话接到通报，深圳市卫健委上个周末是向当地嘅业界同埋相关行业协会发出咗风险提示函，局方对此表示感谢。明报报道。
1: 《东方日报》报道，九龙城一个改建楼宇地盘的安全经理，昨日带领同事登上天台视察的时候，怀疑意外失足飞堕11层楼，昏迷倒卧棚架被困。救援人员花了超过一个钟头救出事主，最终抢救无效不治。据了解，由于没有人目击事发过程，暂时不清楚他堕楼的过程。劳工处已经向地盘承建商发出停工通知，正在追查意外原因。有关注团体就话，本港建造业今年暂时累计是录得十多宗的死亡个案和事故，情况是令人关注，促请相关部门尽快作出检讨和厘清事故真相。这个是《东方日报》报道。
0: 文汇报报道，投资推广署今年上半年一共协助413间的企业是落户香港，按年增加 9%， 预计带来直接投资额按年飙升36%，至到超过530亿元。投资推广署署长刘海璇接受专访的时候说，香港的招商角色正在转变，从吸引企业落户的终点是演变为内地企业走向国际的起点。随着香港五年规划承认，投资推广署的工作重心会逐步走向构建完整生态的新阶段，给资本、人才和科研在香港互相成就，为本港巩固国际枢纽地位持续注入动力。中东地区局势持续紧张，刘海璇就认为香港、迪拜和新加坡一向被视为区域性的枢纽，为企业提供一个平台，协助他们在财务、专业服务、管理和创科研究等等的方面做好部署。他就引述中东的投资者指出，过往若果要直接进入中国内地投资，面对市场庞大而且多元，若果先透过香港是作为第一站的话，可以利用香港成熟的专业服务体系和国际化经验，提升项目轮选和管理的成功率，因为这样对香港作为桥梁的角色评价正面。

0: 言。嚟自文汇报嘅报道，
1: 星岛日报报道，入境处处长郭俊峰接受专访，回顾入境处过去多年嘅工作成果。咁佢话，入境处系会继续坚守国家安全底线，并且持续吸引人才。他說自桌球手奧蘇利雲選擇來香港，亦都鼓勵更多運動員效法，至今已經有超過十名桌球手成為港人，亦都有好幾位的高排名網球手來香港居留。特區政府已經是在優才計劃之下增設機制，主動邀請頂尖人才來香港發展。星島日報報導。
0: 文汇报报道，联合医院一个精神科病房是爆发新冠病毒感染群组。医管局是公布病房再多两名病人确诊，涉及一名14岁和83岁的女病人。病房到现在累计有12个人确诊。另外，卫生防护中心公布一个过往健康良好的7岁男童，证实对甲型流感病毒 H3 呈阳性反应。临床诊断是甲型流感并发休克和脑病变，目前是情况危殆。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男童是打过季节性流感疫苗，他在潜伏期里面是没有外游。卫生防护中心总监徐乐坚就说，世卫组织较早之前已经公布2026-27 年度北半球地区流感疫苗的成分建议，疫苗制造商正是依据相关建议生产疫苗，以供年底去使用。文汇报报道。
1: 经济日报报道，打击俗称白牌车、非法载客取酬等等大部分网约车的条例，昨日起正式生效，同日开放新的综合笔试申请。有网约车司机就说，因为本身是持有的士牌，昨日是不敢冒险再揸私家车，于是乎是另租的士出车。经济日报报道。
0: 大公报报道，特区政府在香港五年规划咨询文件入面，将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列为区域合作的首要任务，主动对接国家发展战略。前海管理局首席港澳联络专家黄子谦日前接受专访的时候就说，广东省和深圳市的规划都是同样积极响应去服务北都，所以北都连同前海未来联动发展已经成为必然的趋势。大公报报道。
2: 社评摘要。
1: 大公报的社评是讲到，中证监和证监会公布一系列进一步深化香港和内地市场务实合作和协同发展的新举措，有利于海内外投资者通过香港把握国家经济高质量发展带来的庞大投资机遇，进一步促进两地市场互联互通。人民币五年国债期货昨日在香港挂牌上市，亦都有利于促进两地国债期货同埋衍生品市场的紧密联动，强化香港作为全球最大人民币离岸业务枢纽的功能。大公报社评。
0: 明报社评亦都讲到，香港早已经成为离岸人民币金融产品的最大境外市场，目前美元的风险增加，地缘政治复杂多变，国际投资者都需要将资产多元化，香港就可以进一步强化国际资金避风港的角色。香港促进人民币国债期货交易，为国家可以完成协助加速人民币国际化的责任。评论说，这个亦都是目前正在编制的首个五年规划的核心项目之一。明报社评。
1: 商报的时评就讲到，国债期货在香港上市，为离岸投资者提供标准化、场内化、可交易、可定价的对冲工具，不单只是巩固提升了香港人民币离岸中心的地位，更加是顺应了全球对人民币资产需求增长态势，继而稳实扎实地是促进人民币国际化的加速发展。两地协同发展，相互赋能，香港以及国家的金融优势势必持续跃升。商报时评。
0: 信报社评亦都讲到，话香港应该大幅扩充人民币资金池，增加各种类型的人民币投资产品，发行更多政府、企业债券等固定收益产品，促进人民币香港成为更普及的投资交易媒介，而不是单纯的外贸交易工具，让到资金集结在这里，香港才能够所谓过河湿脚，国家的人民币国际化大计才能够水到渠成。信报社评。
1: 文汇报社评提到，特区政府正是就2026年施政报告及香港首个五年规划进行公众咨询，日前有市民就表达对青年

0: 就業創業的關注。香港青年既要立足本地就業創業，更加是要積極融入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香港青年亦都是應該順應時代的潮流，從創新科技、智能產業等新賽道找到新定位，尤其是踏入人工智能的時代，積極裝備和提升科技素養是迎接更好機會的必由之路。文匯報社評。
1: 《東方日報》政論：醫學中心調亂組織樣本的事件，中心一名馬來西亞籍女員工消息指錄取口供之後第二日離開香港，執法部門已經將案件正式列作詐騙去處理。評論就話，涉事中心遲遲未通報，無疑都顯示了法例存在灰色地帶，當局著實要嚴格把關，對今次事故徹查原因並且引以為鑑。《東方日報》政論。
0: 时间接近朝早的八点，在天气预测方面，今日是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下午局部地区会有雷暴，而现时的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0%。节目时间够，拜拜。
1: 拜拜。
2: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英国广播公司引述欧洲足协高层消息人士透露，国际足协会长恩芬天奴的反对者威胁，除非他辞职，否则不会与国际足协合作，包括拒绝参与国际足协会议。虽然恩芬天奴取消将国际足协旗下赛事股权出售给私人投资者的计划，但仍然未能平息争议。BBC 报道，欧洲足协早前预告可能采取法律行动，威尔士足总撤回支持恩芬天奴竞逐连任。报道说，国际足协理事会有权透过召开紧急会议，迫使恩芬天奴辞职。纽约邮报引述知情人士透露，自恩芬天奴上星期五放弃出售赛事股权的计划之后，他曾经多次尝试联络美国总统特朗普，但是不成功。报道说，由于铺天盖地的负面报道，恩芬天奴感到孤立无援。持续高温和雨量不足导致欧洲主要河流的水位下降，其中德国和荷兰境内的莱茵河多处水位已经降至历史低位。上星期德国西部城市科隆和莱茵河进入荷兰的第一站洛彼特，水位都录得有史以来最低值。莱茵河是欧洲最繁忙的水道之一，各界忧虑水位下降令到航运受限，可能对经济带来负面影响。德国另一个西部城市科布伦茨附近的考布航道樽颈处，可通航水深在上星期五降至25厘米，追平2018年的历史最低纪录。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布的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在过去的星期五至星期日单日船舶通航量持续下降，三日的通航量分别是23艘、11艘和9艘，其中在星期日通过海峡的9艘船舶当中，有7艘是经伊朗一侧的航道